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今天我们的群星闪耀的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的节目呢，这几天也是陪伴大家游览了我们辽宁的好山好水那同时呢，我们也以歌献礼，以艺传情，见证了我们的群星真正闪耀的时刻。假期虽然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的热爱永不停歇。短暂的休整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在这里呢，小辉希望大家带着假日的美好与温柔，收获与力量，奔赴日后的每一天，不负时光，不负热爱，闪闪发光。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之后的群星闪耀的日常版节目当中，再会。

0: 等家长里短健康快乐盼中天地宽，敬请听见多时光马上开讲。
1: 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见多识广，我是秋阳。首先啊，欢迎大家的老朋友老马。老马你好。
3: 小秋同学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马。哎，小秋同学啊，我刚才听咱们那个小韩跟我反映啊，说这两天又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咨询福利的事儿啊。
2: 是啊，不光是电话端，咱们的微信端也有很多朋友都在问福利相关的问题。有的朋友说呀，没赶上上次老马送金丝黄菊茶的好事儿啊。还有的朋友呢，还不明白情况呢，就问我们什么茶呀，我也想要，在哪儿领啊。哎，老马，这我们见多识广都快成卖茶的节目了。
3: 哎，这段时间呢，大家伙儿给咱们的这个反馈呀，我也听明白了，这里面有很多呀是我们的老听众，由于之前呢可能听节目也不是太认真，断断续续的，
2: 嗯，
3: 没有啊连续收听，就错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报名的机会，
2: 嗯，
3: 这样啊他就没能领到咱们送大家的这个金丝黄菊。
2: 对，
3: 还有一部分呢应该是新听众，对咱们的节目啊还不太了解，但是呢也想凑个热闹是吧，
2: 嗯，
3: 那在这里啊老马呢跟大家统一解释一下，不论呢您是这个新听众还是老听众，我们都欢迎大家关注见多识广这档节目。至于金丝黄菊茶呢，是栏目组给大家伙啊精心挑选的福利的礼品，我们呢它可不是卖茶的，
2: 嗯，
3: 大家呀要是想拿福利就多关注节目别落课。看到很多朋友呢对我们送给大家的礼品呢特别的喜欢，我们的心里啊也非常高兴。最近呢我也一直在跟这个领导啊积极的沟通争取资源，可能啊很快就会给朋友们带来福利了，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了。所以啊朋友们千万关注好我们的节目，别错过了，您一旦错过我们的礼品您可就领不到了。
2: 没错啊，福利信息呢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播报，大家只要持续收听就不会错过了。哎，老马，我看你今天拎了个小牛皮纸袋，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呀？是给我带的好吃的吗？
3: 你别说，我这呀还真是给你带的。你这前几天呢喝枸杞不是喝上火了吗？
2: 嗯，
3: 这喝的眼睛发红，而且我看你那个金丝黄菊你也快喝完了，
2: 马上就没了。
3: 我就想着呀给你的枸杞带一杯新搭档，你快打开看看吧。
2: 哎呀，这是什么呀？这叶子干巴巴的，这能泡水喝？
3: 我告诉你啊，这是干桑叶，你千万别小瞧这小小的桑叶，这里面呢可藏着不少食疗的门道呢。
2: 嗯，
3: 你看正好最近也有很多朋友们呢都咨询我们这个关于桑叶的一些话题，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个桑叶。
2: 嗯，好啊，那咱们还是老规矩，先来出今天的有奖问答，请听题。关于桑叶，下列哪一项说法是正确的呢？ A. 桑叶能清火，爱上火的人可以坚持每天泡水喝。 B. 桑叶偏凉，眼干上火可短期饮用。 C. 经常拉肚子的人可多喝桑叶水养脾胃。大家知道答案吗？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024-3131-527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 我们也提示新朋友们，别忘了参加每日签到环节，在每天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给我们打来电话或是发送微信，都算您签到成功。只要坚持30天，就有一份惊喜好礼送给您。不管从哪天开始，只要坚持30天，都能得到我们的签到好礼。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优选食材。

在烹饪和使用物质更为发达的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满足口腹之欲，但是在山珍海味的背后却忽视了膳食营养的本源，那就是吃的健康。见多识广，从食材的本源出发，带您重新定义饮食，优选食材，吃出健康。

0: 老马，这个干干巴巴的桑叶是传说中养蚕那个桑树长出来的吗？
1: 对呀，就是在古代的农耕社会呀，讲究农桑并举，种粮呢解决的是温饱问题，植桑呢解决的是老百姓的穿衣问题。
0: 嗯，
1: 所以这古人呢都把这个桑树啊看得很重，房前屋后广种桑树，家里种上桑树之后呢，采桑养蚕，绞丝织布，人们呢就能穿上柔软的丝帛。
0: 嗯，
1: 这样啊，人们就能有衣服穿了。
2: 哦，
1: 而且啊，这个桑树啊，一年四季都有收获。开春的时候呢，新芽萌发，此时啊，就可以采摘这个嫩桑叶了。这个嫩桑叶啊，可以养蚕，也可以晒干用于食疗或是入药。等到春末夏初的时候，这个枝头啊慢慢结出桑果，这个果子呢由青转红，熟透了之后啊变成这个紫黑色的了，就是大家熟悉的桑葚。
0: 啊，原来大家熟知的桑葚和你带给我的桑叶是同根生啊。哎，那自古以来人们都是如何利用桑叶和桑葚这两样食材的呢？
1: 这样啊，咱们先说一说这个桑叶。
0: 嗯，
1: 古人呢给这个桑叶啊起了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号，
0: 叫什么？
1: 叫神仙叶。
0: 这名字评价挺高啊。
1: 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故事。
0: 您说说。
1: 金元时期的四大名医之一朱丹溪，大家都听说过吧？
0: 嗯，知道。
1: 他呀就曾用这个桑叶救人。有一年盛夏，这个朱丹溪啊就外出行医，烈日炎炎，在路上啊就遇到了一位赶路的书生。那个年代啊，赶考的书生啊都得靠这个两条腿走，这书生啊一路长途跋涉，这个口干头胀，眼睛干涩，而且呢还伴有咳嗽粘痰的情况，这随身带的水啊也早都已经喝完了。
0: 嗯，
1: 荒郊野外的，你说到哪儿能找到这个药铺啊？
0: 他也喝不着金丝黄菊。
1: 是啊。这个朱丹溪啊环顾四周，哎，发现呢不远之处啊有一片桑林，于是啊他就让这个书生啊采摘一些这个新鲜的嫩桑叶。
0: 嗯，
1: 洗净后啊就让这个书生赶紧嚼了咽下。这书生当时也没什么招了呀，于是啊就半信半疑跟着照做。
0: 嗯，
1: 结果呀这不到半个时辰，头胀就减轻了。
0: 嗯，
1: 这咽喉里的燥感呢也缓解了。这书生一看这见效了呀，就赶忙问道，哎呀先生啊，你快点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神仙叶子呀，
0: 效果来得这么快呀。
1: 是啊，于是这个朱丹溪就告诉这个书生，这其实是桑叶。
0: 嗯，
1: 它擅长清上焦的燥热，像头部啊眼睛肺里有了燥火，这个桑叶都能清，但它整体性质偏凉，只适合临时救急，不能长期的用。
0: 嗯，原来桑叶有着这么好的清热去火的食疗功效，难怪老马今天把这桑叶带给我哈。
1: 我带给你的呀是干桑叶。
0: 嗯，
1: 是这个新鲜的桑叶经过脱水处理后才做成的，这样呢它更方便储存。
0: 嗯，
1: 不过啊在这儿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是这个干桑叶还是鲜桑叶都不建议大家长期用，因为刚才我不说了吗，这个桑叶呀性质偏凉，大家可以把桑叶想象成身体里的这个清洁工。
0: 嗯，
1: 你像很多朋友吃了很多辛辣刺激的食物，或者呀熬夜呀睡眠不好引发的这个肝火旺，还有你像小秋前一段时间用眼过度整的那个眼睛干涩发胀的，
0: 嗯，
1: 包括秋燥带来的嗓子干呢，干咳少痰。如果说我们有这种燥热的情况，可以短期用这个桑叶啊来帮我们清清热，因为它能帮我们清理身体上半部的这个火气。
0: 嗯，划重点啊，这个桑叶相比栏目组之前送给大家的金丝黄菊来说，它的性质更凉，只能短期饮用，不能成年累月不间断的天天喝。哎呀，怪不得老马你就给我带这么点儿，我还以为你抠呢。
1: 我不是你的搭档吗？还能不了解你？就怕你贪吃，我呀得给你控制好这个总量啊，要是这个桑叶用多了它会产生副作用的。你像如果平时感觉肚子发凉，稍微吃点凉东西就腹泻的这些。

0: 人啊，就不能再用这个桑叶来去火了。还有大家要判断好啊，如果流清鼻涕咳白痰，这说明你身体里啊有寒气，也不适合用这个桑叶来调理身体。桑叶针对的呢是风热燥热引发的眼红眼干呢，还有这个咽喉干痛的。
1: 老马，那你再给我们说说桑葚吧。我知道桑葚是一种水果啊，每年春夏的时候市场上都有卖的，吃起来很甜，汁水也特别丰富。要不是你今天讲哈，我都不知道这桑叶桑葚是同根生。因为桑葚看起来很漂亮啊，不像桑叶干巴巴的。那这个桑葚它有什么历史典故吗？
0: 其实啊，关于这个桑葚的历史典故也有不少，这其中呢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典故，就相传呢，西汉末年，王莽追杀那个刘秀，这刘秀啊，兵败逃亡，饥困交加，这一下子呀，就晕倒在一片桑林里了。当时呢，恰逢初夏，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时间段呢，正赶上那个桑葚成熟，噼里啪啦的就往地下掉，
1: 把他给砸醒了。
0: 那倒不至于，这刘秀啊，当时又渴又饿。这个捡起地上的果子呢，就是靠着这个桑葚的解渴充饥，这才保住了性命，这不命保住了吗？这刘秀啊，当时就许愿说，倘若日后登基呀，必封这个桑树啊为树王。后来呀，等到这个刘秀真当上了这个东汉的开国皇帝，就又来到了那片桑树林，准备封赏。不巧的是啊，当时啊已是冬天了，树叶落光。分不清啊，哪棵是那个桑树了？
1: 因为还有别的树。
0: 对呀，这手下还误把旁边的那个椿树啊当成了桑树，就拿这个圣旨啊封这个椿树为王了。你说说，这也算是当时是闹了一个不小的乌龙事件吧？
1: 嗨，这刘秀的手下也没什么文化呀，连树的品种都分不清。那老马，这个桑葚除了吃起来甘甜可口，它有什么营养价值和食疗功效吗？
0: 桑葚呢，它的性质啊偏润，主打滋阴生津。你看，有不少上了年纪的朋友，这个津液呀慢慢亏虚了，这个夜里睡觉口干，晨起嘴里发苦，腰肌酸软，这类阴虚的情况啊，就可以选用桑葚进行调理。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桑葚呢富含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可能大家很多人也注意到了，这很多人一吃这个桑葚，一蹭手，满手这个紫色的汁液，是不是？
1: 牙都紫了。
0: 哎，那个呀，其实就是花青素，能帮咱们抗氧化。但是这桑葚呢，它也有明显的短板，甘甜滋腻呀，对咱们血糖高的朋友还是不太友好的。咱们呢就不能大量的吃这个桑葚了。
1: 那要是这样的话，少吃点那个新鲜的桑葚果，多选择点桑葚干也不行吗？
0: 我跟你说呀，那可就更不行了。
1: 为啥呀？
0: 晒成干的这个桑葚糖分呢浓缩了，它的含糖量呢反而比那个鲜桑葚更高了。你没发现吗？那个葡萄干就比葡萄甜。
1: 哦，对。
0: 所以呀，很多东西晒干以后糖分更高，这个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控制好啊。
1: 这可真是给大家伙提醒了哈。看来呀，这个桑叶和桑葚虽然都有各自突出的食疗功效，但是它们呢也有自己的短板，并非人人都适合呀，还是得学会搭配。
0: 一句话总结一下啊，桑叶和桑葚，一叶一果，一凉一润，一主清，一个呀主补。你像上火眼干呢，可以这个短期的用一下这个桑叶，而阴虚口干的朋友呢，就可以少量的用一下这个桑葚来滋养，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它们都长在同一棵树上就混在一起，大量的长期食用。我不总是和大家伙说嘛，只有明辨自身的体质，懂得搭配，才能让这个自然界的好食材呀，真正为我们所用，这样才能吃出健康啊。
1: 好，在这儿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欢迎大家继续参与答题。关于桑叶，下列哪一项说法是正确的呢？ A. 桑叶能清火，爱上火的人可以坚持天天泡水喝。 B. 桑叶偏凉，眼干上火可短期饮用。 C. 经常拉肚子的人可多喝桑叶水养脾胃。 大家知道答案吗？您现在

0: 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024-3131-527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我们也提示新朋友们，别忘了参加每日签到环节，在每天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给我们打来电话或是发送微信，都算您签到成功。只要坚持30天，就有一份惊喜好礼送给您。不管从哪天开始，只要坚持30天，都能得到我们的签到好礼。稍后进入家长里短环节。
1: 唉，再喝一杯干了吧。
2: 酸甜苦辣，尝的是味道。家长里短，讲的是人生。多少温情在碗筷之间流淌，多少矛盾在推杯换盏中化解，团圆、幸福、感恩，都在这一日三餐里慢慢浮现。家长里短，咱谈谈那说不完的故事，解不开的疙瘩，道不尽的缘分。

0: 老马，你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同一棵桑树上结出的桑叶、桑葚，它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味和作用。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两款方法？这个方法最好是你精心搭配过的，能够中和桑叶的凉性和桑葚的滋腻，让它们能适用于更多的朋友呢？
1: 这当然可以了，因为这个桑叶、桑葚单独用啊，它确实是有很多局限的。这样，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两组中和配伍后的家常方。第一款呢就是以前我也给很多朋友都用过的，叫桑叶枸杞陈皮茶。每次啊我们准备干桑叶3克，枸杞5克，陈皮呢2克。哎，我跟你说小秋啊，这个呀还很适合你呢。
0: 是吗？
1: 因为单纯的泡枸杞啊比较滋腻，容易上火生湿。搭配这个桑叶以后啊，寒热中和，再加上点陈皮，理气健脾化湿，相当于这杯茶呀打通了脾胃的通道，既能保留桑叶清肝明目，缓解头昏眼干的好处，还避免了容易生湿的问题。我们用开水闷泡15分钟就可以了，可以反复的添水喝。
0: 行，现在这个枸杞我有了，桑叶你也给我带了，还差点陈皮，老马。
1: 哎呀，这又得落实到我身上了呗。
0: 哎呀，想想办法啊，我等着了。老马的这款桑叶枸杞陈皮茶真不错哈，一凉一温，一补一化，刚好帮我们解决了单喝桑叶和枸杞的痛点。
1: 那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这第二种搭配。这第二种搭配呢是一款家常粥，桑葚山药小米粥。准备这个桑葚干8克，铁棍山药干呢10克，小米为主，可以再加少许糯米调和一下口感。山药加小米啊，这两样啊都是健脾养胃补中益气的温和的食材，搭配在一起可以化解桑葚的滋腻的性质。煮这款粥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山药和小米还有那个糯米啊要先下锅熬得软糯之后，最后再放这个桑葚干，再煮个7-8分钟。因为这个桑葚呢不能煮久了，煮的时间长了既容易流失营养又容易发酸伤胃。这款粥呢可以滋养我们的肝肾，改善一下老年人这个眼干眼花夜间口干这些问题，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的日常食补。血糖有些问题的朋友呢可以把那个桑葚呢减量，不加糯米，少量吃呢也没有什么问题。
0: 一茶一粥，一清一润，老马的这两组搭配啊完全规避了桑叶和桑葚原本的短板，把食材的优势啊发挥出来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没及时记录下来的地方，您可以随时咨询栏目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24-3131-5279 024-3131-5279。您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获取方法，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
1: 刚才给大家这两个方法呀，咱们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就是桑叶配陈皮，凉而不伤胃；桑葚配山药，补而不积食啊。大家只要记住这个搭配逻辑，就不会再盲目吃、跟风吃了。小秋同学，你看呢？这一棵桑树能长出桑叶用来养蚕清燥去火，它也能结出桑葚积蓄养分滋养身体，它们的根呢是同一个根，可结出的这个叶子和果实分工却完全不同啊。
0: 是啊，
1: 叶子向外疏泄清走燥热，果实呢储存养分向内滋养，二者呢没有什么高低好坏之分，各司其职。其实啊映射到咱们家庭之中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像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朋友们，尤其是老年朋友，这个都有好几个孩子，这个一家人呢、血脉相连，同根同源，但家里这每一位子女的性格天赋喜好可能都不一样，
0: 工作和家庭也都不一样。
1: 哎，有的时候啊这一些长辈不自觉的呢就会拿这个子女啊互相的比较，用一套这个标准呢来衡量所有人。你像咱们接听电话的时候也有一些长辈呢跟我说，这老大呢他很孝顺，凡事啊不用自己操心，工作呢也很稳定， 收入呢也很稳定，而且很体面。
0: 嗯。
1: 可是家里的老小啊，他就不安分，半年呢都不着一次家，在外面瞎忙。还有的朋友呢，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好，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啊是当官的，自己的孩子没什么出息。
0: 嗯。
1: 可是啊，大家伙静下心好好的想一想，如果这所有的孩子他都长成了一个样，所有的人都去干了这个领导的工作，那您想一想，咱们这个社会它的运转还能正常吗？如果说人人都在做官，那这个官又来管谁呢？那些农田谁来耕种？这些道路谁来维护？医院里的病人谁来解决？大家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又谁来生产呢？其实正是因为大家在生活和工作中啊，能够各司其职，把各自的事情啊做好，咱们这个社会啊才能平稳的运转下去，少了谁那都不行呢。
0: 确实啊，这也是很多家庭的痛点。不少父母啊心里有一个标准模板，希望子女全部都活成这个样子，却忽略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各自独特的特质啊。
1: 咱们呢就拿这个桑树打个比方吧，你说我们能强求这个桑叶拥有桑葚的这种滋养的功效吗？
0: 不可能。
1: 那你说咱们能指望这个桑葚具备桑叶清燥的本事吗？
0: 它是滋补的，它就没法清热呀。
1: 你看看，所以啊，这话说回来呀，咱们家里的孩子啊，他也是一样的。有的孩子啊，性格外向，比较擅长沟通，适合呢在外打拼；有的孩子呢，性格沉稳细致，就比较适合做踏踏实实的工作。不管孩子呀是什么样的性格，我想说呀，只要他能走正道，踏实肯干，能为咱们这个社会呢创造价值，其实啊，这就是好孩子。
0: 嗯，
1: 所以呀，咱们做长辈的不必强求子女活成我们心中期待的模样。孩子呀，既可以像桑叶默默奉献，清烦去燥，也可以像那个桑葚，沉淀积累，温暖滋养着身边的人。无论走哪条路，只要能本本分分，勤劳肯干，不触碰道德的底线，这就是值得咱们肯定的。但在这儿我要强调一下啊，只有一种情况咱们是该教育教育，该批评批评，就是好吃懒做。你看啊，桑树长叶结果都要吸收阳光雨露，付出生长的力气。我们人活着呀也一样，不能只想着索取而不愿意付出。如果说年纪轻轻就贪图安逸，依靠着父母度日，不愿劳动，就在家里啃老，这才是愧对家庭，愧对先辈，这才需要我们好好的修剪修剪这棵小树的枝杈呀，我们可千万别让它长歪了呀。
0: 嗯，老马说的这番话呀，值得我们大家静下心来仔细琢磨。一家人血脉相连，接纳彼此之间的差异，每个人呢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长处，这样我们的家庭才能和睦安稳呐。
1: 是的，想要这个家庭和睦啊，核心呢就是接纳不同。兄弟姊妹之间或许啊事业收入不一样，或许呢性格能力不一样，但在这儿呢咱们都没有必要去互相攀比，只要各守本分，彼此体谅，一家人一条心，这日子啊他就能过得红红火火，安安稳稳的呀。
0: 嗯，同根之人各有长短，不必强求一致，守本分，走正道，便是好日子。

0: 接下来我们进入温馨的许愿树环节，来读一读听众朋友们的心愿留言。第一条留言呢，来自一位坚持每天给我们打电话签到的于先生，他每天都和自己的老母亲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带着母亲一起签到打卡，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前两天啊，于先生特意说想借着节目给老妈送一份祝福，老妈最近身体不太好，希望他老人家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儿子也不会说什么话，但我会一直陪着您。
1: 这个事儿啊，我听咱们导播小韩说了，咱们节目啊有一大批这个固定的铁粉朋友，每天呢只要一到点儿就会打电话签到参与答题，大家这份认真劲儿啊和对我们栏目组的支持，让我们呢很受这个鼓舞啊。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老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啊，我们才有更足的这个干劲儿，把节目呢越办越好。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祝于先生您和您的母亲都身体健康，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0: 第二条祝福啊，是一位在外打工的名叫刘杰的听众朋友留言，他说：秋阳老马好，我常年在外地务工，家里留老父亲一个人生活，平时只能电话问候，心里一直牵挂。老爸节省了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每个月给他转钱他都不花。我知道老爸每天都听节目，我想通过栏目让老马劝劝老爸，别不舍得花钱，吃点好的，给自己添置点衣物。我在外打拼就是为了让你过得能好一些。
1: 首先呢，我想大家都能听得出来啊，这是一位特别孝顺的孩子。很多呀，这个老一辈从苦日子过来呀，这个节俭的习惯呢他都已经形成了，舍不得花钱，舍不得对自己好一点。不知道刘大叔啊，您现在是否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收听，我们也希望您能感受到您儿子的这一番心意。他在外面啊那么辛苦，就是希望您能够生活得更好嘛。咱们现在的条件也都好起来了，花点小钱儿，能让您这一日三餐吃得更丰富一点，营养更全面一些，这并不过分。只要您的身体好了，您家这个日子过得不就更有滋有味了吗？这样您儿子在外面才能放心工作呀。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这位朋友在外平平安安工作顺利，早日回到父亲身边，同时呢也祝愿老人家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0: 好，第三条留言啊，是一位小学老师王老师发来的，他说：秋阳老马你们好，我前年呢曾在乡村小学教书一年，班里有不少留守儿童，没有家长的看管，日子过得很孤单。那段教学日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现在我依然很牵挂孩子们。今天许愿，祝愿咱们乡村的孩子们平安长大，上进读书，眼里永远保有光亮。也祝愿乡村所有的基层教师身体健康，坚守讲台，守好孩子们的求学路。
1: 乡村教师确实是个很不容易的一份职业呀。守着乡村里的孩子，默默的付出。哎呀，秋阳你发现没有，其实乡村教师啊就像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桑叶一样，默默奉献，
0: 不求回报啊。
1: 教育这件事儿啊本身就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儿。那在这里呢，我们栏目组也衷心的祝愿孩子们能健健康康的茁壮成长，最终学有所成。同时呢，也祝愿这位老师和乡村所有教育的工作者，您们能够身体健康，工作顺心呐。
0: 每一条心愿呢都字字真诚，但是由于节目时长有限，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不及一一朗读，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发送心愿和祝福，拨打栏目热线 024-3131-5279 或是添加微信 133-4245-9640， 您都可以把心愿和祝福及时的传递给我们。许愿树环节呢也会在今后的节目中持续和大家见面，我们会让大家的美好祝福持续传递。好的，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关于桑叶，下列哪一项说法是正确的呢？ A. 桑叶能清火，爱上火的人可以坚持天天泡水喝。 B. 桑叶偏凉，眼干上火可短期饮用。 C. 经常拉肚子的人可多喝桑叶水养脾胃。大家知道答案吗？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 024-3131-527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3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我们也提示新朋友们，别忘了参加每日签到环节，在每天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给我们打来电话或是发送微信，都算您签到成功。只要坚持30天，就有一份惊喜好礼送给您。不管从哪天开始，只要坚持30天，都能得到我们的签到好礼。稍后进入你问我答环节。
2: 远离你是永远的灰尘飘，你是我，靠近你是
3: 饭桌上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家庭里的结没有死结，一通电话，一条留言，困惑有人听，难处有人帮，事事有回音，有问必有答。您来提问，我来回答。

0: 你问我答，现在开启。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处，或者有什么想跟我们唠一唠的事儿，您都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栏目热线024-3131-5279 024-3131-5279。好的，马上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1: 啊，我问你那个就是擦那个地砖那事儿、
2: 啊、
1: 你说搁点什么材料能不那么粘呢？就下耳吧，喷那个花露水啥的、
2: 啊、
1: 整地下完它就粘，就这个事儿。
2: 哈哈，那你这个事儿挺好解决的。
1: 啊、粘脚呢，来回的老那刮着刮着粘，我怕给我滑倒了，我这岁数大了。
2: 因为吧，那个花露水里面吧，它有一些香精，还有一些植物的精油和增溶剂。你一旦粘到地上以后吧，它确实，你要不及时擦的话呀，它会很粘的。
1: 啊，就擦完这两天也粘，怎么回事呢？
2: 你这样啊，你可以用温水加入一些少量的中性的洗洁精。
1: 啊。
2: 然后呢，那个水里面啊，可以那个稍微的放一点白醋。
1: 啊，搁点醋啊。
2: 然后呢，你用这个水投完抹布以后呢，你先擦一遍，擦完之后你再用清水擦一遍。
1: 啊，那么麻烦是吧？
2: 你因为那个你要是清水啊、嗯、它不容易把那个花露水的那个粘的东西给擦掉。地面上这个特别粘，有的时候老人在家走路不安全。
1: 啊，我这都80了，要我这两天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吧，我说我问问小马老师。这呢麻烦你们了。
2: 没事儿没事儿，然后正好呢现在天气还好，你那个擦完地之后啊，把窗户打开通风，然后很快这块就能干了。
1: 好，
2: 听我们节目听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妈，你这不我天天少听，1:12开始听。小马老师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2: 行，
1: 你说我这便秘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老那个什么玩意儿，
2: 你那个平时你的这个胃肠功能怎么样？
1: 不好，那个什么玩意儿，胃吧也不怎么太好，消化器官也不咋太好。
2: 几天能排一次啊？
1: 哎呀妈呀，不吃药啊，都不走动啊。
2: 我问一下呀，您现在是不是每天运动量很少啊？
1: 腿摔坏了，走不了多少道，也就到外边瞅一瞅看一看完就。
2: 你那个腿摔坏以前你有便秘这个问题吗？
1: 也有，反正差着，现在大爽时候不好。
2: 对，因为你那个运动量如果少的话呀，你这个人本身上了岁数以后这个整体消化机能都慢，然后呢你这个在运动量少，所以会加重你这个便秘的问题的。
1: 哦，那我事儿啊。
2: 这样啊，你没事啊，可以在比如说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你可以用手啊适时的这个揉揉肚子，就逆时针的、啊、按逆时针的方向揉。这个呢它能起到一个促进你这个消化的作用。
1: 那行吧，
2: 你这样你可以喝点这个果蔬汁儿，它也有助于缓解你的这个排便的作用。就比如说咱家拿那个西红柿啊，你榨点这个西红柿汁儿
1: 啊，
2: 包括生苹果生土豆，就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榨汁儿，每个各半个，不是一个啊。
1: 那煮呢？煮水呢？
2: 你是还想要个煮水的方法吗？
1: 啊，我寻我就顺便搁锅上一煮呗，就不用那榨汁儿了、嗯、连汤带料都吃那样的。
2: 那你就拿用那个火麻陈皮来做一款润肠茶吧。
1: 啊，
2: 就是火麻仁6克，陈皮3克，然后再加上玉竹6克，放到保温杯里把这些东西倒进去，然后倒入沸水闷泡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
1: 啊，
2: 你那个血糖怎么样啊阿姨？
1: 血糖倒不高，血压有点高。
2: 你可以再少放点蜂蜜。
1: 啊啊啊啊，好、
2: 嗯。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喝着口感还能好一些，而且那个蜂蜜本身嘛，它也有这个润肠通便的作用。
1: 啊，那行。
2: 你要是本身还有那个血压的问题的话呀，你要是排便的问题不解决，你的这个血管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你身体的内压会变大。便秘的问题你还真不能这个小看了它啊。嗯，
1: 哎，好。
2: 所以呢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现在摔坏了以后，现在你这个腿脚怎么样啊？
1: 哎呀，勉强能上外边走一圈，推一下吃。
2: 我跟你说呀，姨，你要是如果嫌上下楼费劲呢，你可以就在家里面没事的时候溜达溜达，煮个东西，你这样还安全，然后呢还保证你有运动量了。
1: 好，孩子们一天都挺忙的，也不在家，有时候回来我用他们，我也那什么玩意儿，我就寻思问问你。你这么细心的人呢，哎呀，谢谢你，
2: 阿姨。那个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啊。好了，阿姨，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跟您多说了。
1: 啊，给那小孩带问好啊。
2: 啊，好嘞，好嘞。然后那个也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啊。
1: 哎，好。
2: 好嘞，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0: 嗯，再见了，阿姨。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了哪些自己沟通不好、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得到老马的帮助，您呀别客气，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热线是024-3131-5279 024-3131-5279。大家也可以随时添加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小秋、小马，你们好，可算打通电话了。我听你们这个节目啊，听了挺长时间了，感觉收获挺大。
2: 哎呀，有收获就行啊。你看你打进电话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小马帮忙的呀？您直接说就行。
3: 小马，先谢谢你啊，前段时间给我们送的金丝黄菊我收着了。哎呀，盼了好长时间，终于收到了。这个黄菊真挺好的，就是这个铁盒有点摔瘪了，可惜了了。
2: 啊，那您这个礼品走的是这个快递物流。我问一下啊，您家是哪里的呀？
3: 我是阜新的。
2: 啊，是外地的朋友。我们呢都是给您免费邮寄的。这个快递啊，有的时候在运输的过程中啊，可能碰到一些人呢不是十分的精心，就把这个盒子啊给它摔变形了。这个事儿啊，它也不是我们栏目组能控制的。您呢，希望啊您能多担待些，好吧？
3: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自个儿喝，喝瘪了怕啥了？你这金丝黄菊茶多好啊，我喝着口感太好了，我就想打个电话谢谢你。
2: 哎呀，你喜欢喝就行，阿姨。这样，这个客气的话呀咱们就不多说了，您还是直接说一说这个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忙的呀，因为时间紧，后面还要接听别人的电话。
3: 对对，别耽误你时间哈。那什么，我就想问问，我买了点那个鼻戒，这个东西怎么吃啊？我生吃了两个吧，感觉有点凉，我回去问问你，做熟了怎么吃呢？是蒸啊还是煮啊？有没有什么好的食疗推荐呢？
2: 啊，这个鼻戒啊，它的营养啊还是很丰富的，它的学名呢叫马蹄，就像您说的一样哈，生吃的话呢性质它是偏凉的，生吃它呀能起到清热生津的作用，像平时嗓子干有点干咳有黏痰不容易咳出来的朋友，吃点这个马蹄呀还是非常合适的。
3: 哎呀，我就是这个气管里老像有黏痰似的，尤其早上怎么卡也卡不出来呀。
2: 这样吧，阿姨，我教给你一款鼻涕的熟吃的做法，也可以帮助调理这个痰多痰黏的这个问题
3: 啊。
2: 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啊马蹄甘蔗胡萝卜水，这是广东人呢、啊、经常喝的一款养生水。
3: 叫什么？马蹄甘蔗胡萝卜水？就用街上卖的那个甘蔗？
2: 对，就是那个普通的甘蔗。咱们呢准备马蹄6到8颗，给它去皮了，胡萝卜呢半根切成块，甘蔗呢2小段，全部啊都放进锅里，加水没过食材呢就可以，小火啊煮40分钟，注意啊不用放糖。煮好后啊喝起来呢清甜润喉，适合口干嗓子发痒痰多的情况。如果呀您家里人血糖都比较正常的话，这个水呀一家人都能喝，而且呢不寒不热，可以经常喝，帮助我们润润喉啊。
3: 哎呀，太好了，我们家还真没有血糖高的，我和我老辈儿平常都挺注意身体的，这天天听你的节目，我们在饮食方面也都很注意。
2: 那真挺好，真挺好，那说明你们这老两口这个生活方式还是很健康的呀，还是要继续坚持啊，好习惯才能养出好身体啊。
3: 嗯，对。
2: 另外吧，阿姨， 您呢还可以用这个马蹄啊做点马蹄瘦肉汤，瘦肉呢选纯瘦的猪肉，马蹄呢五颗给它去皮，再加这个两三颗干的无花果，食材啊一起下锅，小火炖一个小时，出锅前呢可以少量的放点盐。马蹄可以帮我们消食化积，无花果呢能清润咱们这个嗓子，瘦肉呢还能补充蛋白，这款汤啊可以帮我们润养脾胃。
3: 这个好，还能煮汤。小马，你这办法太多了。那个啥，我儿子血压有点高，你教我这两个方法他能不能喝啊？
2: 马蹄啊含钾比较丰富，对降血压呢也有一定的食疗作用。你儿子的情况啊，适当喝点这个马蹄水马蹄汤没什么问题。不过呀，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要注意饮食，不要摄入过咸的东西，同时呢也要加上点运动，促进一下子我们的代谢。
3: 那有没有什么适合他的方法呢？你能不能教我一两样？
2: 这样吧，阿姨，我以前呢给大家总结过一些降压的代茶饮，您可以给我们的导播呢说一下你儿子的身体情况，然后呢我们的导播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个代茶饮呢发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呢也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3: 那好那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跟刚才那个小伙说呗，是不？
2: 对对对，就是他叫小韩，你跟他说就行了。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我们再会了。
3: 好，再见小马。
0: 再见了阿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咨询老马自身的身体情况更适合哪些食疗方案，您可以随时联系栏目组，我们愿意为您帮忙。024-3131-5279 024-3131-5279 正在为您开通。您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13342459640。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马老师好。
2: 您好，这位朋友，电话呀已经接进来了，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呢您直接说就行，不用客气。
4: 哎

0: 我和我老辈儿，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你们这档节目，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吃啥了，听听你们这里面讲的，我们就换着做一些。你们这个节目办得确实是挺好，讲饮食，讲健康，还为大家解决各种事儿，我们都特别喜欢你这个节目。
1: 非常感谢您二老对我们这个节目的认可啊！其实啊，还有很多呀，是我们做的不够的，我们呢也在积极的努力，力争呢把更好的节目能够奉献给大家。这样吧，您今天打电话呀，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忙呢？感谢和客气的话呢，您就不用再说了。如果呢，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呢，您呢直接说就行了。
0: 我这不是看你在节目当中帮那么多人出主意想办法，我家最近也遇到件烦心事儿，我就想找你说一说。我们这个家庭是个大家庭，平时亲属之间关系都很好。这不是我有个侄子，是我三弟家的孩子，最近做生意可能是需要钱了，就上我家跟我说了，想周转一下。小马，我和我爱人现在都退休了，就指着工资过日子。你要是说没钱，那可能是编瞎话了。但是手里这点钱，我们还指望用来养老。再有个大事小情的，咱也需要用钱。所以现在这事儿整得我们两口子挺闹心的，就想问问小马，你看该怎么办？
1: 是亲属之间这些事儿。这样，我问一下，你这个侄子想在您这儿借多少钱呢？
0: 想借10万块钱，这最近因为钱的事儿，整得我们两口子。这觉都睡不好了，你说不借吧，晚辈跟我们张嘴了，好像是说不过去；这借了吧，哎呀，这咋说呢？咱都是普通家庭，这10万块钱也挺让人犯难的。
1: 这10万块钱对一般家庭来说确实是不少。
0: 对。
1: 其实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好办，因为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你们家庭这个亲属之间的关系都是比较好的。
0: 是。
1: 那咱家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啊？我估计，您这个侄子他心里也应该是清楚的。如果您觉得实在为难的话，就跟这个侄子呀好好的说一下，我估计啊，他应该也能理解。
0: 说实话，10万块钱我们不是拿不出来，我们也能拿得出来。但是吧，他是做公司的，以后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呢？还有就是，我们姊妹是5个人，我是老二，现在其他的叔叔姑姑啥的都借了。你说我要是不借，家里面这不是也不好说吗？
1: 我觉得吧，您这有点想的太多了，想的太复杂了。你看，你刚才不也说了吗？你们这亲戚之间的关系不都很好吗？而且走动的也很频繁。你家是什么条件？这大家心里其实都应该知道的呀。而且现在这个家家户户过日子，每家每户的条件它都不一样。刚才呀，我听你说了这么多，我也都听明白了。这钱呢，虽然您二老能拿得出来。但是这个钱对你这个家庭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小数。这钱可能对别的亲戚朋友来讲，人家能拿得出来，那是人家家庭条件好。但是咱们不能这么比呀！你要是这么比下去的话，那我们这活着，它不就是太累了吗？您说呢？它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0: 是啊，但是你说人家大伙儿都帮忙了，我们不帮忙，这事儿也不是那回事儿啊。
1: 哎呀，行啊，我呢是非常能理解您老现在这个心情。你看，要不这样吧，这个事儿这样办好不好？首先呢，我还是劝您老啊，别把这个事儿看得太重了。一旦看得太重，你这个身上的这个包袱啊就会太沉。刚才我都说了，家与家的条件不一样，每个人的能力呢，他也不一样。
0: 嗯，对。
1: 我也听出来了，您这二老这钱呢，要是一点不拿，从感情上啊，你们还过不去。那咱们就这样好不好？他不是借10万吗？那咱们就量力而行，你们出个2万，这样呢，既帮助了你这个侄子，也不至于让您二老这个生活呀太为难呐。
0: 这2万块钱是不是少一点儿？现在社会，孩子还是做生意要用钱，这2万不能够啊。
1: 老大哥呀，我是不知道您家具体是个什么样的经济情况啊。我说的这个2万块钱呢，它就是个比方。至于到时候该拿多少，我觉得呀，您自己个儿和老伴儿商量一下就行，量力而行。
0: 哦，
1: 还有啊，可能你们对晚辈之间有些话呢，确实是不好。

0: 哎，就先说到这儿，你有什么事儿呢？回头我们再联系。那我们就再会了。
1: 那行，小马，谢谢你了，再见。
2: 再见了，叔叔。其实生活中啊，有一些本性特别善良的人，常常因为不能够帮助到他人而内耗和自责，这时间长了呀，就容易做下心病。帮人可以，但一定要量力而行。希望今天老马的一番开导，能让叔叔心里想得开。后续还有哪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依然愿意帮助您。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024-3131-5279，024-3131-5279。我们的微信端也随时为大家开通，133-4245-9640，133-4245-9640。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直接跟我们说一说。
1: 啊，谢谢啊，小乔，大龙啊。我天天听你们节目，我感觉老马懂得真多，真不愧见多识广。做饭做菜这些事儿啊，给人家打配食疗啊，还有人家家里的矛盾啊，老马都能给人家唠明白，真是厉害啊。
0: 哎呀，您快别这么说，您有点过奖了。我们呢，也就是想帮听众朋友们呢出出主意。这样，您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小马帮忙的呀？您直接说就行了。
1: 这不最近有两个小问题，我想问问老马，人家都说铁锅炒菜能补铁，这个是真的吗？
0: 哎呀，这是个老话题了。这个铁锅炒菜呀，它确实能补一点点的铁，但是我跟您说实话啊，这个效果微乎其微，只能算是有点辅助作用吧。我们呢，千万不要对它抱有太高的期望
1: 了。啊，作用不大，我还一直以为铁锅炒菜补铁效果挺好的。我家的大铁勺都用了快10年了，我也没舍得换。因为现在卖这种正宗铁锅的太少了，不好买。像我家那铁勺都生锈了，老马，这生锈的铁锅能不能用啊？
0: 如果说是要是轻微生锈的话呀，咱们刷洗干净以后啊，其实也能用。但您如果说这个锈迹已经比较厚重了，或者说都已经这个背面都已经掉渣了，这个时候我就不建议再用了。毕竟这个它也不卫生嘛。
1: 那咱家这个还真得淘汰了，老马。那你这么说，其实不一定非得用铁锅呗，买个什么不粘锅也行，是不是？
0: 这个铁锅的优势吧，主要就是它受热比较均匀。但就像你说的，现在纯手工打造的呀，正宗的铁锅确实是太少了，而且也不好买。
1: 对啊，
0: 其实啊，咱们也没有必要非得去买这个大铁锅。你像什么不锈钢的呀、不粘锅呀，这些呀也都能用。
1: 明白了。那我再问一下老马，那个陈皮，我听你讲说泡点水喝能化痰啊，我看那正宗的陈皮挺贵啊，那便宜的我还不太敢买，我自己在家晒点橘子皮，能不能当成陈皮泡水喝？
0: 这老大哥还挺愿意自己动手的。但我得跟您说啊，这个自己在家晒的橘子皮啊，它可不等于就是陈皮，这完全呢是两种东西。陈皮呢需要特定的品种反复蒸晒，经过多年陈化，最终才形成那个陈皮干。而咱自己家晒的橘子皮呢，其中啊它还是含有一些挥发油还有果酸的，放久了容易发霉发苦，喝了呢对嗓子还有这个脾胃啊都不好，所以啊我个人呢不建议你这么用。
1: 啊，这回事啊，我还合意自己把橘子皮多晒一晒，就是陈皮呢。这不，我最近一直用你们送的金丝黄菊搭配我自己晒的橘子皮泡水喝呢，我这喝着也没啥味儿啊，看来不能这么喝啊。
0: 这个我劝您呢，快别这么喝了，你这样喝呀都把那个金丝黄菊都喝糟蹋了。
1: 嗯，行。
0: 我们吃的这个橘子皮呢，它造型大，这么喝呀它容易上火，同时呢还容易造成腹泻，配上金丝黄菊不仅发挥不了养生的作用，这都容易出现一些相克的反应，可不能乱喝呀。
1: 那你说我这痰多，我喝这个金丝黄菊还搭配点啥呢？
0: 其实啊最好还真是配点那个陈皮，但是呢其实你也不用买那个什么年份非常长的，因为那样的太贵了，您就挑这个年份差不多的就行，3年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另外呢像您这个情况啊，也可以用这个金丝黄菊搭配点枇杷叶，这个药房呢也有的卖。

0: 一朵黄菊加五克那个秘制的枇杷叶，
1: 秘制枇杷叶
0: 可以这个降气化痰，改善这个痰多，尤其是这个咳不出痰的这个事儿。
1: 行，我记住了，一会儿我就去买点。哎呀，我就是咳不出来痰，总卡在气管里，这回我按你说的试试。老马，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啊有什么叫不准的事儿，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那在这儿呢，也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天天有个好心情。那咱们今天先这样，再会了。
1: 再见，老马，谢谢了。
2: 再见了，这位朋友。哎呀，这段时间呢，很多的老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或是发来微信，感谢栏目组为大家送的金丝黄菊。大家如果想了解适合自身身体情况的喝法，也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让老马呀帮您出出主意，选一选。我们的栏目热线是024-3131-5279 024-3131-5279，你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有奖问答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B， 桑叶偏凉，眼干上火的朋友可以短期饮用。大家答对了吗？在这里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是9650的季叔叔，手机尾号是5812的李阿姨，以及微信名叫蓝天这三位幸运听众，你们将获得栏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礼品一份。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祝大家生活美满，
0: 家庭幸福。
2: 老马，怎么的？听说要有好消息了？
0: 哎，别传谣，什么好消息啊？你是不是你这又听到什么了？
2: 我听领导说什么准备好了。准备好啥了？又要聚餐了吗？吃啥呀？
0: 嗯，是准备好了。
2: 那你快说说吧。
0: 准备好给你增添点工作量，你呀好好记一下啊。
2: 啊，工作呀？不是聚餐呢。那我不问了。
0: 你看你别着急走啊。我跟你说啊，明天就要开始了，好消息明天就要开始了，你可得做好准备呀。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0: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9: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0: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9: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0: 这是什么菜啊？
9: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0: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9: 您这是
10: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9: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0: 节俭要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接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13: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4: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15: 不急，您先过。
12: 谢谢。
16: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17: 宝贝，你好样的。
18: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9: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雾霾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3: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2: 汤，快言快语，快刀斩乱麻。
4: 每个付出都要有回报的，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2: 他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4: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2: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讲理正在播出。
7: 欢迎继续收听敬爱讲理。您遇到的情感困扰、生活烦恼、压力困惑，都可以通过电波来与我说说。栏目热线400-9924-009 400-9924-009。同时在抖音里您也可以找到我， 您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主持人张静，弓长张，女字旁加个青春的青，加微的就是我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20: 请进五号线的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1: 哎，张姐，那个我是大连的听众，我经常听您的这个、
20: 啊、谢谢您
21: 广播。
20: 你好，
21: 谢谢。
20: 哎，
21: 有点紧张。
20: 那别紧张，咱慢慢说。
21: 我来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事情。
20: 嗯。
21: 我们家两个孩子吧，我爸爸是公安，我妈妈是老师。
20: 嗯。
21: 然后当时我妹妹怀上，就是我妈妈怀我妹妹的时候，是因为我爸爸就是有立功，然后就这样讲，就是给了一个奖励，可以生二胎。在当年的那个时候，
20: 因为你们是属于处在独生子女政策的那个阶段，由于你的父亲是有过立功的，所以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就条件的放宽，所以有了个妹妹。
21: 对，
20: 妹妹多大了？
21: 她今年25了。
20: 我听导播老师提示，你想讲讲你妹妹恋爱的事儿是吗？
21: 对，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当时是我爸爸妈妈是想要男孩。然后结果是要了一个小妹妹，我爸爸我就反正我爸妈从小吧，多少会有点那一种
20: 重男轻女，
21: 哎，有点那种感觉。
20: 对你这老大好一点，对你这个妹妹可能没有那么偏爱了。
21: 哎，对，差不多这样。然后我是从小都比较呵护我的这个妹妹。
20: 嗯。
21: 然后她这是属于毕业了以后，回到找工作了以后，就她是在教育局，然后那个小妹夫是在那个学校。
20: 嗯。
21: 当时是处了得有3个月，跟我说谈恋爱了。我说谈恋爱那这好事啊，我说要不然这个带回家给爸妈看看见一见呢。
20: 嗯。
21: 我说我帮你透透气儿吧。
20: 嗯。
21: 我就这么问我爸妈是想不想见一下，但那行啊，正好赶上中秋节了，就回来见一下。
20: 嗯。
21: 这是第一次领回家，了以后，我爸对他家的这个父母工作呀，包括这个孩子的学历呀、工作呀，也都挺满意的。然后但是我妈就不是那么太满意了。
20: 不满意的在哪儿呢？
21: 第一，我妹妹是属于公务员，她妹夫是属于合同制。第二呢，可能说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积蓄跟我们家比起来的话会差

0: 然后第三呢，他感觉这我小妹就是喜欢这小孩，喜欢的有点像着迷那种的。然后我妈的感觉就是那种你们也没有太深入的基础，那意思跟我小妹说你先不要这么着急，是这么的。然后第一次第二次呢，差不多得过了那么两三个月，他的父母就来到我们这边了。来到我们这边了以后，其实是过来看他儿子，但是顺便说那就看看姑娘吧，是看了这个那个我妹妹，看了我妹妹了以后，跟我父母这也就是属于见了一面，反正就话赶话聊到了说这买房子这件事儿了。然后啊，对，张英老师我忘说了，还有一件事就是在那个本地没有一套房子，当时不同意。然后就聊到买房子这个事儿了，然后就我爸说的，你看这个孩子，第一是编制没有解决，第二呢房子
1: 宇宙
0: 也
1: 的
0: 没
1: 尽
0: 有
1: 头
0: 房
1: 是
0: 子，
1: 编制，对吗？
0: 对，就有点这种感觉。然后他们那 边
1: 我感
0: 的
1: 觉
0: 这
1: 深
0: 样的，
1: 深的被歧视了，因为我们的广播电视台也是双轨啊，也是编制和合同啊。现在很多事业单位，包括一些国企其他的一些单位，两个轨道并行，都是太常见的现象了。
0: 哎呀，这老一
1: 过
0: 辈
1: 去
0: 就
1: 以
0: 他们
1: 出
0: 那
1: 身
0: 边
1: 来
0: 又
1: 论，
0: 过
1: 现
0: 来，
1: 在又以这种工作来论。我说句难听点的话，又不是你妈嫁人，你妈倒是嫁了个体制内的，因为你爸是。
0: 他就感觉享受到这个福利了，所以就必须要找编制的。然后就当时就话赶话就说到这儿，说到这儿了以后，那人家家长说，那你们说编制我们解决不了，你要说房子的话，那咱们就买一套吧。那你看我们在这边选一选吧，正好我们来了一趟，那咱们就开始看楼盘吧。看了一圈，结果他家是四平的。他就感觉这边的房价跟大连的房价跟四平的房价还是有差距，有差距了以后，他就说："那你看，咱们为了孩子买一个小套小一点的吧。"我妈就不行，那我们家都住100多平了，我姑娘不可能跟你去住那么个70、80平的，怎么也得100左右的，就这么的，买了一个100零点的。然后人家说是说你就离孩子工作地方，因为他们在开发区嘛，就属于城边一点，
1: 大连开发
0: 就
1: 区，
0: 是。对，必须还得买那个靠那哪靠市中心离他们近的，结
1: 市
0: 果就
1: 中
0: 整了
1: 心，
0: 一，
1: 大连市中心，甘井
0: 也没
1: 子
0: 到
1: 区。
0: 也没到市中心，反正就离我们家近一点，差不多全下来能有那么个100多万，一百大，将近
1: 房子买了，
0: 二
1: 男
0: 百
1: 方
0: 吧。
1: 家掏的钱，有贷款吗？
0: 没有，
1: 全
0: 一开
1: 款。
0: 始是付，对，付了个
1: 男
0: 首
1: 方
0: 付。
1: 家全款在大连买了一套100多平的房子，对吧？咱接着往下讲。
0: 对，然后呢？当时这不是先付了个首付嘛？付了个首付，人父母当时也没说明白咋回事。后来是回老家干啥卖房子去了，把他老家有两套房子给卖了，卖了以后把这尾款给付齐了。付齐了以后，这是我当时我父母和我们这听了，其实我说实话哈，我妈搁家就有点那意思。我妈其实她一开始是没有想到人父母真能给买房子。结果买了，还按照他心愿买了。买完了以后，他就有点在家说那不着四六的话了。那意思是说，那买愿意他买就买他们的去呗。那买反正是以后咱姑娘也能多一条路，多一条选择。要是最后跟他在一起结婚的话，那反正是啥也那啥。
1: 你妈妈
0: 就
1: 本
0: 那
1: 来觉得
0: 个，
1: 提的要求对方完成不了，结果现在对方头拱地完成了。100多平在大连买的房子，小城市去了大连，买了那么贵的房子，100多平完成了。你妈这话搁到这儿咋整啊？话都说出去了，所以那意思就是说我也没法管了。那到现在我问一下，是不是登记了？
0: 登记了，登记了，然
1: 那就
0: 后
1: 正
0: 他
1: 常，因
0: 们
1: 为你刚才叫妹夫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正式合法登记结婚了。
0: 对，要户口本，不给户口本，当时人家父母过年时候还来一趟，就谈结婚这事儿了。谈结婚这事儿的时候，我爸有点退让了，说那咱们就聊聊彩礼吧。我妈就死活不同意聊彩礼这事儿，说你编制没解决，不能聊彩礼。那人妈就有点急眼了，说你看你这老妹儿，你不能这么整啊！我们这房子都已经卖了，就是两家往一家奔，那你不能这是属于那不是算我们的吗？然后反正是那我妈就有点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就反正就不同意。不同意了以后，那个我小妹当时也没说啥，没说
1: 这样吧，小张，我们不说那么细了，有点墨迹。我就实话实说了啊，咱先主要的说，现在是你妈就各种不同意，但是已经登记结婚了。你妈知不知道登记结婚了？
0: 她知道登记结婚，她是属于管她要户口本，她不给吗？人家上那个派出所补了一个户口本，把证领了。
1: 你妈妈爸爸也都知道，自己虽然不同意，你的妹妹已经把记登了。那现在的矛盾和问题是什么？来。
0: 我爸就急眼了，我爸急眼了，就说你要这样的话，我不跟你联，不跟你们联系了，你也不跟我商量，反正然后那时候就不联系了，不联系了以后，一直到现在，我前两天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这那个8月份你干啥呀？就一个电话也没给你哥打电话，也没给爸妈打电话，你这干啥呢？他说我没干啥，我就结了个婚。 我说上哪儿结婚去了？
1: 嗯，
0: 他说我回那个吉林结婚去了。我说你这都不跟我们
1: 说一下，就是在吉林把婚礼已经办完了。
0: 对，
1: 在男方家里把婚礼办完了，然后女方家的亲属一个没到场。
0: 对，
1: 哎呦我的妈，这男方也太好欺负了。嗯，
0: 他们也没跟我们说这个事儿，反正
1: 那都已经结了。来吧，你父母亲现在知道婚礼办完了吗？
0: 那不知道啊，就现在我是第一个知道的，我就不知道这事儿再往下面应该咋办了。我要我爸我妈知道，能气炸了。
1: 我现在其实不想说你妹妹的事儿，真的都已经尘埃落定，都登记结婚了，能怎么样呢？你只要就我觉得你不用张口说，
0: 我就不说了。
1: 对，你都不用说。那你的父母亲反对有用吗？反对无效。你妹妹早晚要孩子吧？
0: 对呀，
1: 世界的总有冒头的那一天。你妹妹怀孕了，这事儿也就拉倒了，那蚂蚱蹦不了几天。所以我是觉得你不要介入就可以了。如果你心疼你妹妹，就以娘家儿的身份，大舅哥的身份，多关心关心小两口，多沟通沟通感情，替你的父母亲多去给你的妹妹在娘家以哥哥的身份撑撑腰闯闯脸就行了。
0: 张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
1: 你先别问问题了。我说我不想说你妹妹的事儿，我想说你结婚了吗？
0: 我没有啊。
1: 哎呦我的妈呀，我都想你这以后登记结婚咋整啊？啥样的女人能入到你们家的门槛啊？这还是你的妹妹，你的妹妹在你家还不是吃香的那个呢，你的大儿子在你们家里是重男轻女被重视的那个儿子，得啥样的姑娘能嫁到你家，入了你妈妈的法眼，觉得你妈妈在心里得觉得啥样的姑娘能配得上我儿子。就算是
0: 说到点儿上了，张老师，我大学谈了一个跟我工作都谈三年，我妈硬给搅和黄了。
1: 哎呀，你们家真是有皇位继承啊，你的姑娘你的妹妹可算是嫁出去了。我在想哪个姑娘嫁到你们家倒霉哎呀，
0: 真是我然后张老师你说我妹夫正常我都没掺和他们的事，我妹夫现在也对我有意见。我说有啥意见呢？那时候他不买了个房子吗？他是属于赶高峰期时候买的，他那时候入手时候一千七，现在就降到15000左右了，就属于一年之间折了20万。我妹夫那意思，
1: 哎呀可别提那些事儿了，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小事情，咱们抓大放小吧。张先生，我说几点啊，因为你的平时的这个表达你逻辑很清楚，但是我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篇幅跟你聊啊，所以我捡重要的来讲。首先我特别谢谢你能把电话打进来。第二个啊，先别说你妹妹，我首先就先说你32了，你妹妹25，现在已经人生大事完事儿了。你的妹妹多多少少有点逃离的意思，这个家里你的妹妹是感觉不到温暖的，跟你在这个家里的处境还不一样。你是顶在脑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的长大的，跟你相比
0: 对对对，
1: 你的妹妹的童年没有你那么幸福，所以你的妹妹一定在性格当中叛逆，她也不见得有多爱这个男孩，但是这个男孩给她的一定是这个家里没有的，比如说、
0: 哎、是
1: 给她更多的关爱，给她更多的理解、
0: 哎、
1: 给她更多的尊重，更多的对她有顺从，而这个家里一般都是对你的妹妹打压打击反对贬低，你的妹妹在这个家里是没有温暖的，
0: 就强制性的。
1: 女大不中留就是这个意思，跟父母亲的关系处得太僵了，所以在家里的日子过得苦不顺心，外边的人给点甜蜜他就开始心里边记着了，他就感恩他就想走，所以这是一种逃离。你妹妹以后的日子不见得好过，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因为没有娘家来撑腰。你妹妹不好过的原因是她相处的时间本身就不够长，而且你的娘家爸爸妈妈百般刁难，到最后秋后算账的时候能算到谁的身上呢？
0: 那都算到女孩身上了。
1: 所以你的妹妹以后的日子不见得好过。所以你问我你妹妹的事儿，不用问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儿了，早早晚晚你的爸爸妈妈都会知道，不用你说他们也会知道，因为你的妹妹一定会怀孕会生孩子，不可能到那个时候连联系都不联系，就算不联系又能怎么样？不用你说，你妹妹现在需要的不是你去传这个话，你妹妹需要的是你替你的爸爸妈妈以娘家人的角度给你的妹妹一些关爱一些支撑和一些力量就够了。有事没事打打电话，没事约一约小两口，有点忙帮一帮，有点苦让你的妹妹能有地方诉，别到时候你的妹妹咬着后槽牙日子再不幸福，回娘家爹妈还得说，你妹妹以后就很容易有这样的难题，跟丈夫吵架了生气了，转过身来想跟娘家讲，咋讲啊？回家要跟爸妈一说，你爸你妈就得说该，当时让你不嫁你活该呀、
0: 哎，一模一样的，
1: 你自己贱兮兮的非得嫁过去呀，你该呀、哎、你跟我们说得着吗？
0: 我就问他，我说那小妹呀，你说你现在要是这样的话，你有一天你要是出现不幸福怎么办呢？
1: 别说这些了，已经解了，能给帮助给帮助，风凉话就别说了。
0: 也是。
1: 嗯，
0: 那你说，那你说，张金老师，我有的时候我就特想，哎，咋说，就训我妈呀，我就跟她沟通沟通。你不能这么整的，你说你把我这那时候处了一个，你给我整黄了，你这小妹也这样，
1: 没有用。
0: 哎呀，
1: 嗯，你这是属于是在家里被偏爱长大的那个，得了便宜咱就别卖乖了。你爸爸妈妈对你好没有错，所谓的搅和黄了，还是你自己不坚定。父母亲可以搅和，你的妹妹也没少被搅和，那你的妹妹连婚都已经结了。到最后搅和黄了没结成，还是你自己做了放弃的选择，这事儿就别赖在你妈妈的头上了。反而我给你提个醒，你知道吗，我们评论区有好多人给你提醒，希望你别变成妈宝男。因为你在这个家里被呵护长大，重男轻女，你是被呵护长大的那个男孩，你都32了，我都没觉得你有多大的主见。小弟弟，我真的没觉得你有多大的主见。你妈妈说不让处，你到最后就不处了，到时候这个屎盆子扣到你妈妈的脑袋上。你可以不听你母亲的呀，那为什么你妈妈提了一些建议你不想接受，最终你还是接受了呢？小的时候是没有主见，你30多了你还没有主见吗？
0: 是，张老师你说的对。
1: 你如果是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就算你以后结婚了登记了，你的日子也不会好，因为在你妈的眼里只有你浑身放光，谁到你家来都是占便宜的，谁都配不上你们家，你这日子还有个过吗？
0: 也真是，
1: 你对你母亲无条件的顺从，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对未来婚姻的不负责，更是对你母亲的不负责。
0: 那张老师，你像我妈平时还总问，她说要不要给那个男方打个电话，是问婚礼这咋整，要不要再商量商量，还总问我这话，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说呀。
1: 你告诉她，你给你姑娘打电话，你给我妹妹打电话。
0: 我妹妹把她拉黑了，我爸也把她拉黑了，就是有小孩把两个父母手机都拉黑了，联系不上。现在就我能联系上的，
1: 缓和吧。你妈妈如果想找你妹妹，怎么都能找到，怎么可能就这样断了联系呢？
0: 她去上单位找过她几次，就不见到她低头就走。
1: 在家里这边，在大连摆不摆婚礼，我觉得意义已经不大了。
0: 那真是这样，
1: 没有什么意义，就让你的妹妹按照她自己的意愿过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别再节外生枝了。
0: 啊。那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就安抚好我妹妹，然后平时多给她点温暖。我妈那边，我爸那边就也不告诉她。
1: 对，能给你妹妹什么温暖就给她。你妹妹自己来决定自己的人生，不要去多嘴。你这边最重要的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把你的婚姻恋爱先确定好，别再受你妈妈的影响。
0: 哦，那我
1: 最后我说一句啊，宇宙世界的尽头不是编制。现如今国家都在逐步的调整，更多的岗位上都已经取替编制，这是一个大势所趋的结果。
0: 哎呀，
1: 甘蔗没有两头甜，人人在你歧视别人的同时也会被别人歧视。
0: 歧视是。
1: 别整这些让人瞧不起的事儿，真的。谢谢你。
0: 行，谢谢张老师。
1: 谢谢您参与，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后面的电话吧。跳出固有的圈子，就会认为自己的一些固有思想有多么的可笑。直播间400-9924-009，下一位请进的是5号线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啊。
2: 张金老师啊。
1: 我是张静，于先生欢迎您请讲。
2: 哎呀，尊敬的张金老师你好啊。
1: 亲爱的听友你好，欢迎您请讲。
2: 我是江西的。
1: 江西的朋友您好。
2: 你好。
1: 江西老表哈。我那天看了一段话，说为什么叫江西老表，是因为跟朱元璋有关系，是不是啊？
2: 是。
1: 对吧，朱元璋在落难的时候哈，很怕这个命都快没了，是江西的人民救了他当时啊。然后就说到这个姓氏都是统一的娘舅家的姓氏，所以就叫老表了，对不对？
2: 老表，是江西的。
1: 好的，您接着讲。
2: 你懂的事情是好多。我记得有儿子。
1: 您的儿子，儿子怎么了？
2: 儿子离异的。
1: 啊，你好，您请讲。
2: 想问个事情，就是我那个孙女现在17了。
1: 嗯，你的儿子已经离婚很多年了，然后有一个你的儿子有一个17岁的女儿是吗？
2: 对。
1: 然后呢，是你的前妻出轨离婚了吗？
2: 是我那个我儿子这个媳我媳妇啊，
1: 也就是你的前儿媳妇是吗？你儿子的前妻，你儿子的前妻，
2: 对，
1: 出轨了，
2: 对，
1: 离婚了，然后是孙女儿5岁就走了，是吗？
2: 对，哎呀，你真真谢
1: 谢。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2: 他因这个女孩子啊，原来还可那个良心呢，还原来可以的，他说。听了他娘家的话，知道吧？ 他本来看这个小孩。
1: 不是这个孙女，我问一下，孙女是跟您长大的，于先生？
2: 哎，跟我们长大的，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你儿子离婚12年，有一个17岁的女儿。然后呢，这个女儿的，你的孙女的亲妈，就你的前儿媳妇，当时是因为她出轨，两个人离了婚。离了婚之后呢，她就再也没有看过孩子，这个亲妈就再也没有看过孩子，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呢，这个孙女是跟爷爷奶奶，就跟你们长大的。
2: 哎、啊，对对。
1: 你现在问题是不是想问这个抚养费的事儿啊？
2: 哎、啊，我想抚养费，看一个。
1: 我就全靠猜呀。
2: 到法院的起诉能不能搞得赢？
1: 也就是说，你想让你的孙女去起诉她的亲妈，来要这12年期间的抚养费，对不？
2: 哎，
1: 可以，可以的，法律上是支持的，可以起诉。
2: 爸，哦，麻烦你啊。
1: 啊，不麻烦。就如果是问这个问题，我可以斩钉截铁的告诉你，你可以让你。
2: 你这张的口才，
1: 谢谢你，口才是练出来的，谢谢您，谢谢您。那于先生就是问这个事儿是吗？
2: 就这个事，对。
1: 好嘞，那我就告诉您了，但是我要提醒您一句啊。
2: 那这个不要儿子这个签字吧。
1: 得就是这个孙女得孙女她本人去起诉，或者委托给她的爸爸，也就是你的儿子。你而且我提醒一下，你这个孙女已经17了，还有一年，还有一年的时间，到了18岁就不能起诉了啊。18岁以后成年就不再涉及到抚养费这个事情了。听明白了，老爷子。但是我还是提醒你一句话啊，就算他现在起诉也要不了多少钱，你们也要充分的去考虑孩子，一个未成年人他的心思。如果孩子自己本身不愿意起诉亲妈，咱们也不要去强迫孩子做这件事情，因为心理的伤害远远比那个钱要重要的多得多啊。
2: 对对对对，好，
1: 谢谢你参与，再见。谈谈情感，说说事理，将近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热线电话是400-9924-009 400-9924-009，一直为您开通着啊。那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啊，抖音号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弓长张，女字旁加一个青春的青，加微的这个就是我。二号线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你好，张静。
1: 我是张静，欢迎您，请讲。
3: 我有一个房产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你。
1: 我捋捋看吧，看看能不能捋明白。您说。
3: 我老丈人吧，有一处90年的吧动迁房。他吧有4个子女，我爱人吧是老三。他上头有一个哥一个姐，底下有个弟弟。动迁的时候吧，这房子吧，这他就我媳妇吧，这个没得着，剩他们前3个吧都已经安排完了。完之后呢，这个两位老人吧，就是说把他这个房子，将来他两个人要是不在了，由我媳妇儿继承。2000年吧，他俩吧就相互做了公证，上了市公证处。这个
1: 公证的是什么？公证的是遗嘱吗？
3: 遗嘱公证。
1: 老人现在还在吗？
3: 我老丈人吧，去年10月份去世了。我这个老丈母娘吧，那个还在世。她都90多岁了。完之后呢，现在出现啥问题了呢？这不是那个我老丈母娘前段时间说，赶紧把这个事儿赶紧落实了吧？完之后呢，就是通知这个就这么孩子不都去签字嘛？上公证处。这老大就不同意，就不去。你各种理由吧，就是没时间。给他打了2-3遍电话，都是没时间。这么加这个事。
1: 你看我捋的对不对啊？你是属于三姑爷，对吧？
3: 对。
1: 你的岳父岳母呢？现在是岳父已经不在了，但是岳父留了遗嘱。岳母。
3: 他俩都有遗嘱。
1: 等我听我说，你去按照我的逻辑来捋。岳父现在不在了，岳母还活着呢。对吧？岳父当时是留有遗嘱的。你告诉我，岳母有遗嘱为什么不重要？因为你岳母还活着呢。人活着的时候，遗嘱并不生效，遗嘱得是人不在了才生效。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讲，已经去世的岳父他是留遗嘱了，对吧？遗嘱上写的是有一套房要给到你的爱人来进行单独的继承，对吗？
3: 对。
1: 其他的那个几个兄弟姐妹都是承认的，只有这个老大，你的大舅哥，现在是怎么叫人都不到，因为你们现在想对房子进行更名，对吗？
3: 对，
1: 对吧？那么这套要更名的房子，是否是老人你的岳母现在还在住的这套房子？
3: 是，对，对对头，
1: 对吧？你的岳母现在也同意自己在活着的时候完成更名，也愿意签字，对吧？
3: 是是是是。
1: 其实现在你。

0: 岳母留那个遗嘱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岳母现在还活着呢。
1: 哦
0: 啊，你的岳父也已经写遗嘱了，有了你岳父写的那一部分，再有你活着的岳母，两个人一个遗嘱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他的真实意思的表达，这两个就可以了。所以你的
1: 这
0: 个大舅哥，你的大舅哥不签字，你就只剩下通过该有的手段了，
1: 就是上诉呗。
0: 对，不叫上诉，起诉
1: 啊，起诉起诉。
0: 对，这是唯一的办法。
1: 丈母娘起诉吗？
0: 可以。对，
1: 起诉他单个的还是起诉他们四个？
0: 任何一个都可以。
1: 哦，
0: 起诉单个吧，因为其他那几个孩子不都已经承认了吗？愿意支持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就起诉单个的这个老大就可以了。
1: 哦哦哦。
0: 嗯
1: 嗯。
0: 就是我现在想更名，
1: 嗯，
0: 然后让老大配合，老大不配合，那就是强制告他。
1: 问题是我丈母娘嘛，她现在坐轮椅走不了。
0: 嗯。
1: 能不能代位继承那个？
0: 不是叫代位继承，请一个
1: 起诉
0: 代理人。
1: 啊啊。
0: 被委托。
1: 他的子女都可以吗？
0: 什么？
1: 就是老人的子女可以代为那个起诉吗？
0: 可以委托，你们就是被委托人。
1: 哦，那行，那明白了。
0: 这就是走，就是这个诉讼的流程是唯一的办法。
1: 嗯，这个能保能胜能赢啊。
0: 您这个话题不该在我这儿问，你就是问法官也不可能告诉你百分百赢啊。
1: 是吧？
0: 哪个大夫能告诉你疾病百分百治愈？哪个老师能告诉你孩子百分百交到清华北大？是吧？
1: 这老人上火就有病的床躺着，你说，哎呀，闹。
0: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啊，老人这边愿不愿意走这个流程？
1: 他愿意。
0: 嗯，那就走吧，老人直接委托给你们，可以。嗯，
1: 好的，谢谢你，张姐啊。
0: 好，不客气。我觉得呢，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让老人能够安心吧。
1: 是。
0: 房产是次要的。
1: 是，
0: 嗯，
1: 这
0: 别让老人还有口气儿还活着的时候，活生生的被这个房子争夺的事情给气死。
1: 是的，嗯，
0: 好吧，李先生，说到这儿了，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敬爱讲理节目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张静继续聆听您的心声，听众朋友们，再会。
2: 主持人张静，敢爱敢恨，敢说，请您一起爱自己，爱生活。爱努力，有爱人生美好，有理不再升高，谈谈情，讲讲理，就在敬爱讲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池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昨天说到了液态降糖剂啊。
4: 对呀、啊、
3: 这可是目前最前沿的科技成果了。
4: 嗯，
3: 是马里兰州历时了80年才研制出来的。我昨天就上网查了一些材料。
4: 哦，
3: 其实除了液态降糖剂之外呢，现在呀普遍在推广一种叫做无针注射剂。
4: 无针注射剂
3: 啊、哦、我看这东西也挺好啊。
4: 哦，
3: 就包括很多的糖尿病人呢、啊、特别是对于常年注射胰岛素皮下都长硬结的患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
4: 就是无针注射的、
3: 嗯、
4: 是吧，没有针头的注射这个胰岛素的、嗯、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啊，我早就知道。
3: 嗯，
4: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它特别的不成熟。
3: 特别的不成熟。
4: 哎，这个技术还不成熟。啊，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哈、啊，这咱讲糖尿病这段时间，你还真查了一些这个前沿的一些技术，是吧？
3: 嗯，很好学。
4: 嗯，但是你知道刚才你说的这个无针注射剂，它是个什么原理吗？
3: 这还真不清楚，反正它不用扎针就挺好的，
4: 就挺好的是吧？
3: 嗯，
4: 我告诉你，静石，它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你说的这种无针注射剂，它是有针管的，
3: 嗯，
4: 只不过没有针头，
3: 嗯，
4: 它是靠什么呢？它靠这个针管里面的这个高压气体迅速的这种膨胀，然后猛烈的一种释放，
3: 嗯，
4: 把针管里的这个胰岛素直接通过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汗毛孔给你直接穿透到皮下，
3: 哦，
4: 就相当于是没有针头，硬生生的把这胰岛素把这个药物给你埋在皮下了，
3: 哦
4: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装修的时候用这个射钉枪，
3: 嗯，
4: 里面是不是也高压气体，
3: 嗯，
4: 前面有个钉子，高压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了，这么一爆，砰的一声，这钉子是不是就射出去了，
3: 嗯，
4: 那里面的高压气体呢就指的跟这个无针注射剂里面这个气体是一样的，
3: 嗯，
4: 高压力的一种气体，那这个钉子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药物，就是胰岛素，
3: 嗯，
4: 在气化的过程当中，膨胀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把这个胰岛素就瞬间的打到咱们的皮下了
3: 啊！
4: 所以说，你说它不疼吗？能不疼吗？
3: 对呀、啊，听着就觉得挺疼的。
4: 对，疼还是疼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它打到我们皮下脂肪层了。脂肪层啊，是很少有毛细血管的。
5: 嗯。
4: 啊，我们说肥油嘛。
5: 嗯。
4: 肥油它是没有血管的。它所以说没有血管的话，你想一想，是不是它吸收这个胰岛素的速度是不是就很慢？
5: 嗯。
4: 啊，慢慢的吸收这个胰岛素，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
5: 嗯。
4: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有的人他吸收的就好，那有的人吸收的就差。
5: 嗯，
4: 吸收的差的不好的，时间长了，他这个地方同样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结节，就跟咱们平时打这个胰岛素是一样的，时间长了肚子上有这个硬结是一个道理。
5: 但是硬结它不就是没有被吸收的药吗？
4: 对啊，
5: 早晚它都会被吸收用上的，那也不算是浪费吧。
4: 哎，我告诉你啊，静时你看前一阵子不有新闻总报道吗？
5: 嗯，
4: 说买这个肉啊，回到家里头这肉一切，中间有这种硬结。
5: 嗯，
4: 那这个硬结是啥呀？
5: 啥呀？
4: 新闻不报道了吗？是吧？猪也好，牛也好，它在活着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也要打这抗生素嘛。但是抗生素打到身体当中之后啊，这个猪啊牛啊，身体一直没有吸收。
5: 嗯，
4: 慢慢的就形成这个硬结了。甚至有的用手一挤啊，还能挤出水来呢。
5: 嗯，
4: 那静时你就想呗，那些猪啊牛啊，在活着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这个抗生素的硬结它都没有吸收，到死了那么长时间了，仍然没有吸收。你说咱们这个人也是，这胰岛素硬结它能吸收得了吗？
5: 那你说这硬结长在人的身上，会不会有一些危险呢？
4: 你想呢？
5: 它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存在。
4: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然存在的东西，它一定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
5: 嗯，
4: 这一点大家伙记住，只要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它一定会有危害的。所以说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一定是不让它存在的。
5: 嗯，
4: 你看很多医生很多大夫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啊，我们往往遵循的就这个原则。
5: 嗯，
4: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
5: 嗯，
4: 有的人就是小米粒那么大小，而且还是良性的。
5: 嗯，
4: 那有的人就问了，说大夫，我这结节小米粒大小多小啊，而且还是良性的，
5: 嗯，
4: 是不是我就不用给它切掉了？
5: 那大夫说不是，观察。
4: 对，回家养着就行了，对吧？但是大夫肯定会告诉你，还是建议有条件的就给它切掉了。
5: 嗯，
4: 因为即使是良性的很小，但是将来也有可能恶变的风险。
5: 嗯，
4: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正常来讲我们遵循的原则就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人体当中本该存在的东西就不应该让它存在在那儿。那我们说的这个人为的通过注射药物形成的一个硬结，那时间长了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在呀？
5: 那肯定是啊。
4: 对呀、啊，
5: 原来我找的无针注射剂它也不是最前沿的哦。
4: 其实它也是一种新的技术的创新吧。
5: 嗯，
4: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目前来讲不是很成熟。
5: 嗯
4: 啊，其实一个技术它先不先进，有没有效果啊，我告诉你谁最有说服力，患者。
5: 对，自己嘛。
4: 哎，还有什么呢？医院临床。
5: 对，
4: 就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好又成熟的话，那你想一想，我们所有的三甲医院能不用吗？
5: 嗯，
4: 那早就应该铺开了嘛，是不是？你说患者还用天天自己给自己肚皮上扎针吗？
5: 嗯，
4: 那你想一想，到现在还没有普及的话，一个有可能是成本高，再有一个它这个技术不成熟，有一定的风险。
5: 嗯，
4: 是吧？它里面这个高压气体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吧？那相当于是人手一个煤气罐，你想一想这得多危险呢，是不是？
5: 它能有那么大的危险吗？
4: 啊，当然我说的夸张点了、
5: 嗯、
4: 但是这个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它涉及到爆炸的。
5: 嗯，
4: 但是它的爆炸的威力有多大，同样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危险的。
5: 嗯，
4: 是吧？因为它的压强非常大呀，你就合计吧，它能把我们肉皮都能穿透了，这压力得多大呀。
5: 是呢，我还查了半天，这真是空欢喜了。
4: 但是你这种精神是值得表扬的。
5: 嗯，
4: 而且你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5: 嗯，
4: 是吧？通过咱们这段时间给大家伙介绍糖尿病，能看得出来你也想找一些这个针对糖尿病的一些前沿的科技
5: 的
4: 啊，科技方法，是吧？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无针注射剂啊，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早就接触过
5: 啊、哦、
4: 但是就是因为 研究来研究去，包括深入的调查走访，包括临床的这个实验，我们发现有一些弊端。
5: 嗯，
4: 啊，我们就没给大家伙推荐。但是为什么这几天我给大家伙讲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呢？
5: 嗯，
4: 我告诉你，它可了不得。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我们这么多年的调研发现哈，它在临床的使用上甚至被很多的患者以为是可以口服的胰岛素了。
5: 啊，人家那胰岛素都是扎针的，
4: 哎，
5: 他怎么就能口服呢？
4: 嗯，
5: 那要是真能口服，直接喝胰岛素就完事儿了呗。
4: 所以说吧，你这竟是一看这是外行话，是吧？
5: 哦、
4: 要怎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最前沿的一个科研产品呢？
5: 嗯，
4: 是吧？你说真要是口服，那一定咱们还打针干嘛呀？
5: 嗯，
4: 我告诉你啊，胰岛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它首先要活性，
5: 嗯，
4: 它得是活的，它是死的话，进入血液当中再多也不起作用。
5: 对，
4: 它得有活性啊。那么有活性的话，目前只能通过注射的方式直接进入到血液当中，才能够起到降糖的作用。
5: 嗯，
4: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口服的话，你想我们口服，是不是得先进入到我们的口腔当中？
5: 嗯，
4: 然后进入到食管，进入到胃，尤其是跑到胃里面之后。我们胃里面有大量的胃酸呢，
5: 嗯，
4: 我讲过那胃酸可是强酸，
5: 对，
4: 是不是连铁钉子都能给你腐蚀没喽？你何况小小的胰岛素呢？所以说这个胰岛素你要直接喝到肚子里，我告诉你，直接给它降解没了，给它化掉了，你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是吧？因为通过胃酸这一腐蚀，你所有的胰岛素全都灭活了，全都死亡了，你说它还有什么作用啊？
5: 那液态降糖剂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4: 你看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
5: 哦、
4: 为什么这个胰岛素我们不能口服，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口服的胰岛素？

0: 首先它的结构不一样。
1: 嗯，
0: 液态降糖剂它是三肽链结构。
1: 嗯，
0: 什么意思？这个三肽链的结构，即便是它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胃酸里，它也很大的程度上避免胃酸对它的一个腐蚀。
1: 哇，那这也太厉害了吧！
0: 这就是前沿的地方。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打破了以往胰岛素不能口服的一个限制。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液态降糖剂和胰岛素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1: 明白。
0: 不管从作用原理上，还是从这个液态降糖剂开发之初的这个初衷上，它的设计的思路上，我告诉你，它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研究路线和方向。
1: 嗯，
0: 那最终出来的产品，它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都不是一个层级的。啊，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1: 那这么一对比的话，胰岛素在液态降糖剂面前，那就像是一个小孩儿。
0: 小孩儿，就是，咱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冠军、亚军、季军，你说这个含金量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对吧？人家奖牌也不一样啊，冠军那是金子做的，
1: 嗯，
0: 亚军那是银子做的，季军是铜做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冠军、亚军、季军这个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只是个举例子啊，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都是非常光荣的， 对不对？
1: 嗯，
0: 液态降糖剂这个现在出现的这个高端的产品，无论是在机理上还是研发机构的实力，包括最初研发设计好的路线上，最终成型，就它这个剂型也好，可以说目前完全弥补了以往咱们糖尿病治疗领域当中的一个空白。
1: 嗯
0: 啊，这咱就单纯说它这个剂型，你看
1: 剂型，
0: 哎，剂型，
1: 它不就是液态的吗？就像水一样。
0: 咱就说哈，那你说它像水一样，糖尿病的患者常规用的所有的降糖药，哪个像水一样？是不是都是固体？
1: 嗯，是的，
0: 都是药片。
1: 对，
0: 你比如说片剂的二甲双胍，
1: 常用。
0: 正常来讲，吃进去之后，通过我们的胃，然后15分钟到达肠道，然后开始崩解，释放它里面有效的成分。然后它就开始大量的限制我们肠道对糖的吸收了，那这么一来是不是起到降糖的作用？
1: 嗯，
0: 那它实际上作用的机理是抑制我们肠道的功能，抑制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起到降糖的。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吧，二甲双胍便宜啊，
1: 嗯，
0: 降糖效果又好啊，很多人都用二甲双胍吧，但是用着用着啊，三五年之后啊，无一例外这样的人都肠道功能紊乱，
1: 对，
0: 然后极度的消瘦，因为他营养不良吸收不了嘛。有的人反复的腹泻，有的人反复的便秘，时间再长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五年以上的都会形成习惯性的便秘或者是习惯性的腹泻。
1: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二甲双胍这种药物它作用机理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它就是抑制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功能，把它限制住了，我们这个食物就吸收不了了，糖就吸收不了了，那血糖就降下来了呗。可是这种方式它造成的损伤是我们肠道功能的永久性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要么长期的腹泻，要么长期的便秘，要么就是越来越消瘦。即便说我不吃这个降糖药了，开始打胰岛素了，我告诉你对你身体的损伤不可逆的，
1: 是
0: 啊，便秘腹泻仍然会存在。
1: 嗯，
0: 因为你的肠道功能已经永久性的损伤了，它逆转不了了。这是二甲双胍。那很多患者一种降糖药很多人用的效果不好了是吧，然后再吃点什么呢，比如说阿卡波糖。
1: 也很常见很常用。
0: 有吧，阿卡波糖属于阿拉发糖苷酶抑制剂。什么意思？就是它吃到肚子里能够延缓我们肠道当中的多糖、寡糖或者双糖的降解。
1: 嗯，
0: 它使得我们这个吃的米饭呢、面食啊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啊降解和吸收入血的速度变得同样是变得缓慢的。
1: 嗯，
0: 它实际上跟这个二甲双胍抑制肠道的吸收功能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阿卡波糖对我们肠道的功能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啊，它一个原理。
1: 就好多糖友吃完降糖药都会出现便秘。
0: 你看
1: 原来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导致，
0: 很大程度上是药物的副作用。
1: 明白，
0: 是吧？而且这两种这个降糖药，你看看我说了，是不是都是片剂的？
1: 嗯，
0: 大家伙可能最多的就是我们开头说的胰岛素嘛。
1: 嗯，
0: 因为胰岛素属于注射剂型的嘛，
1: 嗯，
0: 这个是液态的，但是口服的没有液态的，
1: 嗯，
0: 这个注射剂型的是一大类的我们调理糖尿病药物的一个家族啊，这个胰岛素。我们常说的胰岛素是不是分为短效的、中效的还有长效的，
1: 嗯，
0: 而真正大家伙用到的最多的是预混胰岛素。
1: 嗯，就短效我们知道是药效维持的时间很短，
0: 哎，
1: 中效呢时间适中，
0: 对，
1: 长效时间长点，
0: 对。
1: 但是这个预混胰岛素它是什么呢？
0: 预混胰岛素呢，就是把短效的胰岛素和中效的胰岛素按不同的比例给你混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胰岛素。
1: 哦，
0: 就说白了，里面既有短效的胰岛素，又有中效的胰岛素，但是相对来讲，它的安全性是不好控制的，
1: 嗯，
0: 不是特别高的。你就想啊，我按这个预混的胰岛素注射了之后，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大包子，
1: 嗯，
0: 你中午呢因为有点事儿没吃，那你中效的胰岛素它起效了，是不是它这个药性一直在有啊？
1: 嗯，
0: 你中午没吃东西啊，它还在发挥作用，是不是就低血糖了？
1: 对，
0: 头就开始迷糊了，就开始出现休克的情况了。
1: 嗯，
0: 那好了，到了晚上了，我有应酬，我多吃了点，这个时候那你胰岛素又不够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胰岛素的控制上，尤其是预混型胰岛素，我们在控制上是很难控制的，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
1: 就是人不能随着每天进食的量，
0: 哎，
1: 来精准的调整胰岛素的量来稳定血糖。
0: 对，其实我们这个血糖每一分钟都在变化，
1: 嗯，
0: 而我们的人体正常人啊，是根据你血糖的变化来不同的对应分泌这胰岛素的量的，
1: 嗯，
0: 它也在不停的变化的，
1: 嗯，
0: 而你注射的胰岛素，你能一分钟一打吗？
1: 那不能，
0: 对不对？你也没有监控的这种预案呢，
1: 对的。
0: 而这种精确的调控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临床上很多注射胰岛素，它得配合一定的食谱，
1: 嗯，
0: 到点该吃什么。你都得配合好喽，然后几点几点运动量能达到多少，这都得配合上。
1: 嗯，
0: 然后胰岛素的注射单位一定要按这个医嘱，你不能多也不能少啊。实际上这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1: 嗯，还真是啊。其实这事儿看着也挺痛苦的，每天自己扎自己。
0: 对，其实生活当中啊，你记住进食，很多人他没有固定的这个饮食的这个量嘛。
1: 嗯，
0: 就很多人都是今天吃的多了，明天吃的少点。
1: 嗯。
0: 谁这个饮食一成不变呢？
1: 是的，
0: 但是你注射的胰岛素的量，你是不是每天打的都一样？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就是低血糖了、休克了、晕倒了。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怕这个晕倒嘛，宁可就少打一点胰岛素。但是你少打一点的话，又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血糖降不下来。
1: 嗯。
0: 那你长时间的话，什么心的脑啊血管啊，是不是同样还会造成损伤啊？
1: 嗯。
0: 啊，并发症同样会来的。
1: 那您说怎么整呢？吃药不行，有副作用。
0: 嗯。
1: 打胰岛素也有危险。
0: 控制不了。
1: 对呀、啊。那糖尿病患者可怎么办呢？如果要是能有一款不会像片剂那样啊总有那么多的副作用，
0: 嗯，
1: 能够不伤肝伤肾。然后呢又不像注射胰岛素那么疼那么麻烦
0: 那么不好控制，是吧？
1: 对，多了少了都不行啊。
0: 啊，
1: 最好还能够避免并发症。
0: 啊，
1: 要是有这样一款产品就好了。
0: 你看看，是吧？我们谁不想啊，这咱们都想要的多点嘛，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关键是现在没有东西能满足我说的那些。
0: 谁说没有啊？
1: 真有
0: 啊。对啊，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啊。
1: 啊，
0: 这两天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满足你刚才所有的要求，
1: 它就行。
0: 对呀、啊，你看看，首先咱们从这个剂型上来讲，
1: 嗯，
0: 它叫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什么叫液态？它是液态的，还不是水，这里面是高度浓缩的三肽链的药物成分，
1: 嗯，
0: 你看看，你看起来就跟无色透明的水一样，但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浓缩的药物成分，
1: 明白？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就是老听众朋友得到过哈，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印象。新朋友将来有机会得到的话，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非常非常浓的那种中药组方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啊，里面都是我说的那种浓缩的这种中药的精华。
1: 哦，
0: 因为它用的是这个再生医学的前沿的科技嘛，把中药的精华提纯出来的，
1: 哦、
0: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入口即吸收，入口即入血。
1: 入口即吸收，
0: 哎，
1: 入口即入血。

0: 全身各处。
1: 嗯，
0: 那最终的目的它会汇聚在一个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吗？我们的胰岛。
1: 哦，
0: 专门跑到我们胰岛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
1: 关键是光再生不行，它得能降糖啊。
0: 哎呀，首先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往下降的一个产品、
1: 嗯、
0: 是吧？那你说它降不降糖？降糖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因为它是什么呀，它是给你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的。
1: 明白。
0: 它是治疗你的根儿的，从根儿上帮你治疗。
1: 嗯，
0: 但你说它不降糖吧也不对，因为胰岛白的细胞再生了之后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刚才我说了，人有这个本能，实时的根据我们的血糖值的变化来分泌胰岛素不同的剂量。
1: 嗯，
0: 那我们胰岛白的细胞再生了之后，这种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那它是不是一种智能的本能的去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了？
1: 嗯，
0: 那你说从这一点来讲它是不是也降糖？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液态降糖剂，从它研发之初到现在，咱们大家伙常用的二甲双胍也好，阿卡波糖也好，胰岛素也好，作用原理完全不同的一个根本所在。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0: 你看看，
1: 这么看来，以往用的那些常规的药物啊，它和液态降糖剂完全没有可比性。
0: 它方向都不是一个方向。
1: 不是一个等级的。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就是说，胰岛细胞再生了之后，身体哪儿糖高了？糖聚集了，胰腺自己它就能够精准的释放胰岛素去调控。
0: 对呀、啊，这是我们人的本能嘛。
1: 哦，
0: 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就目前来讲，可能未来的500年，我们的科技发展可能都模拟不了我们人的这种本能。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本能恢复了，你还用担心自己吃的多还是吃的少吗？
1: 嗯，
0: 吃多了我就多分泌点，吃少了我就少分泌点呗。
1: 嗯，
0: 是吧？你还担心我们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打得多还是少吗？
1: 嗯，
0: 还用怕低血糖迷惑休克晕倒这样的事儿吗？
1: 对的，
0: 这都不用担心了吗？
1: 嗯，
0: 我本能恢复了吗？是吧？而且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从源头上把这些问题就全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啊，不用担心后续的一些这样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产品，它这个三肽链的结构是具有生命活性的。
1: 嗯，
0: 入血之后在游走全身血管的同时，它最终是不是汇聚在我们的胰岛上啊？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要在血管当中走一遍呢？在走的过程当中相当于它是在给你巡逻呢，它可以帮助打散我们血管当中的那些以前的糖聚集以及糖结晶。
1: 老师，糖聚集和糖结晶又是什么？
0: 简单的说吧，糖啊它本身是不是特别黏腻的、
1: 嗯、
0: 它这个黏腻的过程当中啊会粘附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
1: 嗯、
0: 一些毒素，甘油三酯胆固醇。所以说血糖高的人你会发现他血液特别的粘稠。那么这些粘稠的物质它会形成什么呢？形成这个垃圾毒素的一种堆积。
1: 嗯，
0: 这就叫我们常说的糖聚集。你像我们说的血栓呢、啊、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壁上的这些物质啊，它都是一些糖聚集所造成的。
1: 嗯，
0: 这些糖聚集它带着这种糖的特性会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我血管壁的硬化和脆化。
1: 嗯，
0: 这叫糖聚集。糖结晶又是什么呢？首先糖的分子结构就是一种结晶体的这种结构。吃过冰糖没有？
1: 嗯，
0: 冰糖你敲碎了你能看到是各种各样的结晶体吧。
1: 对，
0: 糖也是，它的分子结构就是有棱有角的这种结晶体。这种棱角晶石就像一个一个的小刀片一样。
1: 嗯，
0: 那么随着血液的游走它会不停的划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
1: 哦，
0: 划伤我们的血管的内表面。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血管内表面是不是经常受伤了之后产生这个炎症反应啊？
1: 这个危害可太大了。
0: 大不大？
1: 大。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容易得皮肤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包括糖尿病的患者脉管炎也比较经常发作。
1: 对。
0: 并发症。为啥呀？就是因为糖结晶它会划伤我们血管的内表面。
1: 嗯。
0: 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那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好起来还特别缓慢的。
1: 那打散血管里的糖聚集以及糖结晶是不是就能够避免心脑糖肾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了？
0: 在一定程度上就

0: 起到这个并发症的这种发作的这种控制了。
1: 哦，
0: 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在进行实验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打破这个糖聚集还有糖结晶的时候，我告诉你，整个马里兰大学变得特别的兴奋和激动。
1: 嗯，
0: 所有的科研人员特别的兴奋。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糖尿病诸多的并发症的患者，比如说大血管的损伤可能还是次要的，因为大血管它比较厚啊，
1: 嗯，
0: 是吧，它皮儿比较厚，但是小血管就特别的薄了吧，所以说糖结晶特别容易造成一些微小血管的一个硬化脆化出血或者是堵塞的问题。
1: 嗯，
0: 啊，以往根本解决不了，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眼底病变，血管眼底血管都已经出血了堵死了，糖尿病的患者有这种情况吧？
1: 有，
0: 这就是典型的糖结晶对于微小血管的一个损伤造成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嗯，所以说液态降糖剂呢，它入血之后啊，它就打散了糖聚集糖结晶。
0: 对啊，
1: 就能够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了，它阻止疾病的恶化。
0: 没错，所以说当时啊，发现它还有这个功能的话，马里兰大学所有的科研人员啊，为之特别的激动而兴奋。
1: 是啊，
0: 是吧？你比如说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糖尿病肾病。
1: 嗯，
0: 这个糖尿病肾病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也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并发症。
1: 嗯，
0: 那么得了糖尿病了，为什么我们肾容易受到损伤呢？
1: 嗯，
0: 因为我们肾脏里面啊，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肾小球。
1: 嗯，
0: 肾小球是什么？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一个食指的球体啊？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肾小球是大量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形成的一个球体，它就叫肾小球。
1: 嗯，明白。
0: 明白了吧？肾小球是若干个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
1: 哦，
0: 像一个球一个球一样。
1: 小团团。
0: 哎，像毛线团一样。
1: 嗯，
0: 它叫肾小球。所以说里面充斥的都是什么呀？毛细血管吧。
1: 嗯。
0: 毛细血管壁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薄？
1: 对呀。
0: 那同样容易受到什么？糖结晶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年头长了得这个肾病是特别高发的，这个原因就在这儿。
1: 嗯，这么回事啊。
0: 对啊，你看我记得几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液态降糖剂刚刚投入临床使用的时候，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当时啊，他们收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叫唐纳德，65岁，他得糖尿病11年了，头五年的时候呢，一直是靠这个吃降糖药来维持，结果就导致胃肠道功能特别的不好。那么后来呢，他的家庭医生啊，就让他用什么呢？胰岛素。
1: 嗯，
0: 胰岛素也打了五六年之后，同样出现了我们说的刚才讲到的所有的并发症，这些情况都来了。尤其是胰岛素他控制不好，胰岛素的量打少了，血糖就高，是吧？好几次都出现了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1: 嗯，
0: 那胰岛素多打点吧，低血糖了，哈，晕倒了，休克了，这种情况。
1: 嗯，
0: 结果呢，就是这个唐纳德，就是后几年的时候就经常住院，经常住院。
1: 关键这也太折磨人了，那医院成第二个家也不行啊。
0: 对啊，不是头两年那个美国不是流感是吧？
1: 嗯，
0: 大流行嘛，唐纳德中招了，是吧？高烧不退，然后出现了血尿。家里人赶紧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肾衰竭呀。
1: 肾衰不就是尿毒症吗？
0: 尿毒症是肾衰竭的最终的阶段。
1: 哦，
0: 肾衰竭呢，就是一般我告诉你啊，它分为四个阶段。
1: 嗯，
0: 第一个阶段叫肾功能代偿期，第二阶段叫肾功能失代偿期。
1: 嗯，
0: 第三个阶段叫肾功能衰竭期，那这个时候就是尿毒症的前期了。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尿毒症期。
1: 这怎么刚发现就是尿毒症前期了？之前没有症状吗？
0: 咱们的肾脏啊，它有代偿功能的啊，即使受到一定损伤之后，会通过增加剩余健康我们这个肾脏的单位的工作的负荷来维持我们身体基本的排泄功能。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就是肾功能代偿期和失常期的时候，往往我们人感觉不到，啊，症状不明显，啊，但是他尿检的时候，可能会有血尿啊、蛋白尿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症状，大家伙也不会做什么尿检嘛，
1: 嗯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当这个肾小球所有的毛细血管被这个

0: 肠结晶大量的损伤了之后，慢慢的症状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再检查基本上就到了肾衰竭期了，也就是尿毒症的一个早期阶段了。
1: 哦，那它的隐匿性太高，容易被大家忽视。
0: 对，
1: 那像它已经是尿毒症的前期了，那就得抓紧时间去治疗了。
0: 你必须得治啊，是吧？
1: 嗯。
0: 但是静时我告诉你，就像他这种情况，用药一定要特别的慎重，
1: 小心。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1: 嗯，
0: 就他这个情况，不仅要考虑到他肾脏的问题，
1: 嗯，
0: 他全身的啊，心肝脾肺肾都要综合的考虑。
1: 嗯，
0: 你比如说就为了降血糖，你要多给他打点胰岛素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打的胰岛素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叫类胰岛素。
1: 嗯，
0: 什么叫类胰岛素？它只是类似于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功能的一种物质，它毕竟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己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打进去了以后啊，它确实能够快速的降我们的血糖。
1: 嗯，
0: 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但是呢也会有存留啊，这个量要是掌握不好的话，胰岛素也属于激素的一种啊。
1: 明白。
0: 它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同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嗯，
0: 到那个时候你血糖降下来了，你反而给它制成尿毒症的患者了。
1: 嗯，那少打点，
0: 少打点，少打点的话，那血糖就降不下来呗。
1: 哦，
0: 那糖就在血液当中堆积呗。
1: 是，
0: 还会继续的形成这个糖聚集啊，糖结晶啊，还会这个反复的破坏它的这个肾脏的肾小球、毛细血管。那你说？这不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情况吗？
1: 嗯，
0: 治不行，不治也不行。
1: 嗯，
0: 药多用点不行，少用点也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用点保肾的药。
0: 保肾的药吧，很多都是激素。
1: 哦，
0: 大家伙听好了，激素是啥啊？激素啊，就是压榨。
1: 嗯，
0: 就是强行的透支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
1: 嗯，
0: 和营养物质。你比如说针对我们肾脏这个用的一些激素，它就是强行的透支你肾脏的仅有的一些功能和营养物质。
1: 嗯，
0: 你说这咋办？那激素这种你等于说是鞭打病牛，你更不敢用了。
1: 嗯，
0: 血糖降不下来，血液当中的毒素还特别多。
1: 嗯，
0: 糖还特别黏，把各种各样的毒素垃圾都粘在一块了，像滚雪球似的，走到哪儿它就这个破坏到哪儿。你血管最薄的地方破坏坏了，出血了，那你最后面积越来越大，人不就完了吗？
1: 那到底怎么治啊？后来
0: 怎么治是吧？怎么办呢？先透析，为什么呢？
1: 哦，
0: 先用外在的设备仪器代替他肾脏干活。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让他肾脏啊休息休息。
1: 明白。
0: 但是同时呢，给他大剂量的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嗯，
0: 为什么要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当时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教授们就跟他这患者说了，第一个，口服即吸收，入口即入血。
1: 嗯，
0: 刚才说的吧，通过口服马上直接入血，奔着哪儿去了？奔着他的胰岛去了。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遇到我们身体每个角落当中的糖聚集啊，这个糖结晶啊，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充分的把它们打散喽。
1: 嗯，
0: 这样一来，他就不给这个糖聚集、糖结晶破坏我们肾小球这个毛细血管的机会了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它的特点。第二个，糖尿病本身就属于代谢紊乱性的疾病，那血糖一旦高了，是不是连带的人的血脂啊、血压呀，包括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会发生紊乱的？
1: 是的。
0: 那用了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首先它能够稳定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胰岛的功能。
1: 嗯，
0: 啊，让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再生起来，让这个血糖先平稳的下来，然后再加上透析，人就逐渐的能够救回来了。
1: 哇，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真的是太厉害了，病得这么严重都能把人救回来。
0: 当然了，后来这个唐纳德啊，就坚持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因为这个糖结晶而造成的肾脏的损伤一点一点的还真就好转过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小瞧这种新的剂型啊，新的剂型在关键的时刻，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在发展的阶段，就这种新的剂型液态降糖剂你用好了，甚至能够让我们的疾病得到逆转。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出现不仅可以说是我说再生胰岛贝塔细胞，对于糖尿病患者，特别是一些肾病并发症的患者，它的现实的意义

0: 那更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啊，你包括其他剂型的一些药物片剂、注射剂，是吧？我说实话，都没有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么牛。
1: 嗯，这个它就是新剂型、新科技、新原理、新方向。
0: 对，
1: 给我们众多的糖友的并发症的患者朋友，特别是肾病患者，那真是带来了新的改变啊。
0: 没错，所以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啥？最终的目的是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
1: 对的。
0: 那这个本能是胰岛贝塔细胞来完成的。
1: 嗯。
0: 所以说最终的目的，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靠药物来降这个血糖。这个血糖啊，是我们自身的这个调节的一个本能。
1: 嗯。
0: 那么在没有完全恢复之前，针对高血糖引发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你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好了之后，甚至可以开倒车。可以有效的控制和避免。所以说液态降糖剂目前不管是马里兰大学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已经开始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了。
1: 嗯，
0: 啊，随着这个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的越来越多，那体现最明显的就是自己的指标是一种本能的恢复。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啊，将来有机会如果说能用上的话，你自己监测用不了多长时间，比如说三五天五六天，你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嗯，
0: 尤其是血糖值，它会下来，这个下来是一种本能的调节，而不是药物的这种降糖的作用。那这个就是目前最为新型的新科技的这种降糖的方法，叫液态降糖剂，给大家伙带来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对呀，太好了，一个新的高科技产品的出现呢，改变的可能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健康。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它不仅呢是能够再生胰岛细胞，还能够打散糖聚集糖结晶，避免甚至是逆转糖尿病的并发症。哇，这可以说是所有糖友们的福音了。
0: 没错啊，但是静时咱们看看时间啊，
1: 嗯，
0: 这个今天只能跟大家伙聊到这儿了，是吧？明天吧，明天大家伙一定要注意明天的节目，
1: 嗯，
0: 因为明天我会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惊喜。
1: 是的，
0: 具体什么惊喜，明天告诉大家伙，好不？
1: 好的，明天老师说了会带给我们大家惊喜。血糖的指标顽固难控的，甚至呢是引发了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梗塞、出血、肾脏炎症衰竭。

0: 别的，液态降糖剂呢，真的是大家控制疾病、稳定疾病、减轻疾病，乃至是帮助大家减药的不二之选了。它是新理念、新产品，带来我们更多的新的改变。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静石一样，非常的好奇，它惊喜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期待明天的节目吧。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2: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2: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2: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是为啥呢？就是之前用过一段时间的液态降糖剂
3: 啊，
4: 当时是在广州买的
3: 啊，就是我们3年前在广州和上海发放的时候，你已经得到过了，用上了是吧？液态降糖剂，
4: 对对对，用过了，用过了。
3: 哦，
4: 我糖尿病5-6年了嘛，
3: 嗯，
4: 也没怎么吃降糖药，后来就发现这眼睛模糊了，我就有点害怕。当时在孩子家里面正好听到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好使，
3: 嗯，
4: 我就定了点用上了。
3: 啊，就是你得了5-6年的这个糖尿病，之前降糖药一点没用过，是不？
4: 也用了，就是，哎，那个东西就是掌握不好量，有的时候早上吃完医院开的二甲双胍，到10点多的时候就开始犯迷糊，哎呦，饿的难受哦，然后赶紧吃东西，到12点多再测血糖，血糖还上来了。
3: 哦。
4: 哎呀，没办法呀，我就不怎么相信，反正吃的也是断断续续的。
3: 哦，那你这样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尤其是现在你已经影响到眼睛了，你可一定要多注意啊，这个血糖的问题啊。
4: 嗯，是。

0: 后来不就听到您讲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吗？
1: 啊、
0: 哦，您说这个是国外大学实验室研究出来的，
1: 对呀、啊，
0: 是特别高科技的新剂型，
1: 嗯，
0: 直接喝就行，
1: 嗯，
0: 还有特别方便，然后我就用了，用了之后确实像您说的一样，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哎呀，等我把手里的用完，想接着用，我们家那里没有你们这个节目嘛，后来给厂外打电话。告诉我说现在不卖了，说三年才能有一次，
1: 可不
0: 让我三年之后再看看。
1: 哎呦，这一等就是三年，是不是？你看看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真的啊，这是大家伙等了三年了，这回才能够申请第二次，因为它本身就特别的稀少，包括这次你看你能听到咱们节目当中是吧，又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最近这几年来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是吧？已经有50多个城市联播了、嗯，要不然这次还没有呢，明白了吧？啊，
0: 对对对，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你就经常带一带呗。
1: 那不可能，因为我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国外的产品啊，而且它特别的稀少，我真是没什么太大的办法，好不啊？
0: 哎呦，我跟你说，因为我用的好嘛，之前用的时候那血糖控制的特别平稳、
1: 哦，
0: 我就每天早晚喝两次。
1: 嗯。
0: 啥时候量呢？就那个血糖都好
1: 哦，
0: 7点多那种样子，眼睛看东西也维持住了，没有继续发展嘛。
1: 哦，
0: 那个降糖药跟它真的没法比，
1: 是不是？跟这个传统降糖药没法比，嗯、是不？那我告诉你那是肯定的 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是目前比较前沿的科技产品，它是新剂型、新技术，它可以控制降糖。就一点一点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啊，所以说它是恢复我们自身降血糖这种本能的一个产品。它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什么呢、
0: 哦、
1: 降糖特别平稳，而且呢它的这个作用原理啊和咱们大家伙吃的这个降糖药缓释片啊它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制释放的是里面这个三肽的这种药性成分，而且呢这个药性成分呢不像这个传统降糖药它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明白了吧，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然后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了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啊，它就提升了我们胰岛的这个功能了、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自身的降糖的能力它就恢复了，那你这血糖是不是它就特别的平稳了、
0: 嗯、
1: 一个智能化的降糖了，所以说它最终并不是说针对血糖给你调控的、
0: 嗯、
1: 是针对你胰岛贝塔细胞治疗的啊，它是恢复我们自身器官的一个本能、
0: 哦、
1: 智能降糖是吧，你什么时候血糖高了那胰岛素我们自身就多释放点呗，是吧，那你血糖不就降下来了、
0: 嗯、
1: 比你以前用的降糖药我告诉你啊那是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明白了吧啊
0: 明白那我这次可得多订点，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一等三年等的太不容易了，
1: 是不是？三年的时间确实挺长的，是吧？那到时候咱们就多订点呗，一次性的把这量订足了就行了，好不啊？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1: 嗯，
0: 那先谢谢你，
1: 好啊，你就等这个什么时候发放就行了，好不啊？咱们聊到这儿、
0: 嗯、
1: 啊，
0: 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六七七，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终于和你通话，我太高兴了。
1: 嗯，好。
3: 谢谢你。
1: 哎，别客气。
3: 感谢你啊，在百忙中能接我的电话。谢谢
1: 哎呀，这应该的
3: 啊。

0: 江迪帮主是本溪的。
1: 本溪的朋友，多大年岁啊？
0: 今年65。
1: 嗯，
0: 我听你节目一年多了。
1: 老朋友了是吧？
0: 嗯，对。
1: 好，
0: 买那产品可多了。
1: 可多了。
0: 嗯，
1: 这买光买产品不行，咱是有效果没呀？
0: 有，
1: 哎、
0: 说他心率不齐过速
1: 啊，
0: 完事用你活心术，完事心不慌了。
1: 哎呀，
0: 不难受了。
1: 这是大事儿，解决了是不是？
0: 啊，还买猴头菇去，嗯、这增加免疫力，也不感冒。
1: 啊，不感冒了，你看看，
0: 还用纸盒车了，精神一头也足了。
1: 纸盒车就用完之后，是不是自己能感觉到身体有变化？
0: 哎，对，嗯，是的，
1: 嗯，
0: 还用蜂王香皂了，哎，洗头可好了，
1: 是吗？哎呦，
0: 溜滑溜滑的，还不刺挠啊。
1: 嗯，
0: 完了，我还介绍几个朋友也买那个香皂了
1: 啊，他们用完怎么样？都反馈说什么？
0: 啊，他妈比我还多呢，那个。嗯，
1: 记住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啊，适合的大家伙用上了，没有不立竿见影的，就是不是好东西，我们健康全球都不给大伙推荐，忘记
0: 是的
1: 啊。
0: 嗯，我还介绍他买那个什么，嗯，威乐舒，对，他那前烧心那个藕，哎呀，都哭了上我家
1: 啊，
0: 我就给他介绍这威乐舒，他吃好了，
1: 就用完就不烧心了。
0: 嗯，现在就好了。
1: 那不得谢谢你啊，
0: 他得感谢你，我才谢我。
1: 那你、
0: 啊、
1: 你不是你介绍的吗？是不是？这
0: 那是你的功劳，也不是我的药。
1: 哎，好，不错。
0: 嗯，谢谢梁老师。
1: 嗯，不客气。
0: 我替他。
1: 嗯。那今天跟我通电话有啥问题？我能帮助到你的。
0: 我还得咨询你，就我那痔疮怎么？我从30来岁我就生完孩子就得痔疮，他怎么老肿呢？怎么回事？
1: 痔疮啊。
0: 就我那个什么发物鸡蛋什么都不能吃呢。
1: 嗯，这和发物没关系。很多人说哎呀痔疮。
0: 那我这怎么不消肿呢？怎么事儿？
1: 你痔疮是不是生完孩子之后得的？
0: 哎，对，
1: 是是，
0: 我在沈阳住一个月搁地下室，回来就得个痔疮。
1: 对，我告诉你，生孩子的妇女，我告诉你，咱们都说10男9痔，10个女的只要她生完孩子，我跟你说基本上10个人都有痔疮。啊，有的人说没有啊，但是你内痔肯定有。
0: 那我那个，那他们怎么有手术都不那什么了，不发炎，我怎么就不能？
1: 你手术也做了？
0: 做了，我都做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不能坐在，都上行一上，不敢去了，上厕所。
1: 做完了之后，然后又复发了，现在是吧？
0: 是怎么的？再也不敢了。
1: 你现在出不出血呀？
0: 哎呦，我的天哪，一个礼拜能出个3回，我的天。
1: 那你这是
0: 老这么粗怎么整？
1: 然后这个外面能不能摸到有这个小肉揪啊？
0: 有肉揪，嗯，现在没有了。有一阵有，叫我吃什么也吃好了吧。
1: 那你这
0: 就是老肿怎么事儿？
1: 那肿那就对了呗。你这个你这内痔和外痔就都有了是吧？
0: 那我外边没有了。
1: 那你肿是啥呀？是肿出来个包啊，还是什么呀？
0: 那他就觉得肿就是。
1: 嗯，你这样啊。其实痔疮这个事儿啊，就是太多人就是困扰着了啊。但是你说痔疮，你说要不要给他解决呢？我告诉大家伙，没必要。只要他不疼，
0: 干一辈子了。
1: 对，只要他不疼、不肿、不出血，就不用管他。你越做手术，我告诉你啊，
0: 对，
1: 你知道临床上有多少人痔疮做完了以后，整个这个大便都憋不住吗？
0: 对，我听说了。
1: 所以说你记住啊，痔疮不用给它去根儿，痔疮只要让它不肿、不出血、不疼就可以了啊。这是我治疗痔疮的一个原则啊。
0: 那没有什么方法能，它怎么老肿？
1: 对呀、啊，那你就不让它肿就行了呗。
0: 那我也管不了，什么都不好使。
1: 那我教你啊，是不是？
0: 哎，好。
1: 对不对？你看看，咱们只要有一些方法让痔疮不肿、不出血、不疼、哦、它有个肉揪，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管它，那不影响咱们生活，管它干啥呀，是不是？
0: 哎呀妈呀，
1: 不要盲目的瞎做手术啊。
0: 啊，再不敢做了。
1: 首先痔疮啊，第一个、哦、你得配合我啊。
0: 哎，
1: 我教你的方法都是外用的，但是你自己得做到一件事儿，别的不用管、哎、也不让你忌口，但是有一件事儿，很多人说痔疮不能吃辣的，不能吃这个过咸的，这我都不要求你，但是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儿啊，
0: 哎，
1: 排便的时候3到5分钟解决问题，如果3到5分钟解决不了，
0: 多长时间了？
1: 对，我告诉你，这个你必须得配合我。
0: 那我也出不行啊，没完事儿怎么办？
1: 三到五分钟没完事儿，你也给我起来。
0: 再重你。
1: 对，然后呢，你待一会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不行，不行，再去一次。慢慢的，你就把这个自己训练过来了。你这个上厕所啊，就是大便的时间啊，你记住，十个痔疮的患者有十个都是这个排便的时间过长啊。
0: 啊，
1: 所以说你记住啊，你要想不出血、不肿、不疼、不影响你生活，你这个必须给我做到。
0: 哎，
1: 三到五分钟解决战斗啊！
0: 哎，我听话。
1: 如果说解决，哎，没完事儿啊，没完事儿也结束。然后你这么坚持，给我坚持一个月、两个月，你会发现，哎，我们排便三五分钟就能解决问题。
0: 啊，
1: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排便的时间越长，你反而越解决不了问题。
0: 啊，
1: 你会发现哈，你排便。最早三五分钟解决不了，你就多蹲一会儿或者多坐一会儿，十分二十分，最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越来时间越长。
0: 对，我就是、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必须得配合我，三到五分钟啊，没完事儿也得给我起来。
0: 哎，
1: 然后呢，大不了咱们说待一会儿咱们再去呗，是吧、
0: 哎？
1: 然后我再教你其他外用的方法。
0: 哎，
1: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熏洗的方法。
0: 嗯，
1: 熏洗吧。我告诉你一种药啊，叫复方金芥熏洗液。
0: 复方
1: 金芥熏洗液
0: 是哪？
1: 茎啊。对，你这样，你不用记，我们这个导播都帮你记了。你回头你找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他都会告诉你，复方金芥熏洗液，这个是一个一个的小药包啊，棕褐色的
0: 啊，
1: 买个坐浴盆啊。用这个热水啊给它化开了，先熏再洗20分钟到30分钟、
0: 嗯、
1: 啊，有空一天两回，没空一天一回就行。
0: 嗯，
1: 这个到这个药房可能卖的还少，看看家里有孩子没，让你在网上帮你买一买啊、
0: 嗯、
1: 这个效果不错。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家里头煮熟的鸡蛋清不要了、
0: 嗯、
1: 就要鸡蛋黄、
0: 嗯、
1: 啊
0: 嗯。
1: 放锅里头，锅里头什么都不放，油也不放，就干靠这鸡蛋黄、
0: 啊、
1: 靠出这黑油来、
0: 啊、
1: 拿个小瓶子给我装起来，是吧、
0: 哎、
1: 但是你靠的时候烟挺大啊，注意点儿、
0: 啊、
1: 给靠出黑油来，把这个黑油准备那么一小瓶，每次用这个金芥熏洗液洗完了之后，就把这个黑油就给涂上一天就不用管它了，第二天熏洗完了以后再涂上，第三天这个金芥熏洗液洗完了、
0: 啊、
1: 再用这个蛋黄油再给它涂上啊。
0: 这个是管消肿的，
1: 消肿痔疮，不让你疼，不让你出血，这都给你解决啊。
0: 好，
1: 所以说这三方面你给我做到了，第一个是排便的时间、
0: 哎、
1: 第二个熏洗、
0: 哎、
1: 用什么？用金芥熏洗液，一天一到两回，然后熏洗完了以后把这个蛋黄油直接涂上，然后什么事儿都不用管它了，那涂那一次能顶一天，第二天熏洗完了再涂、
0: 哦、哎，
1: 把这个给我坚持好了，你会发现啊，它不疼不痒，对吧？不出血不肿，就不用管它了啊。
0: 好啊，谢谢梁老师。
1: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好，
0: 谢谢，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4: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运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3: 七十七载，山河为证。
7: 从一穷二白到盛世繁华，
3: 从仰望星空到九天揽月，
7: 繁荣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赞颂，它藏在看得见的烟火与变迁里。
3: 盛世从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一代代人坚守的报国之心与拼搏之力。
8: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9: 以青春之名书写青春。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策划，礼赞祖国，共谱新篇。
6: 时光匆匆，音乐将记忆驻留，我们在其中一边回忆一边继续。你开场，远方自然有人应和。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听音乐与时光的合奏。
2: 这里是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国庆特别节目，礼赞祖国，共谱新篇，我是小琪。新歌层出不穷，老歌百听不厌，每一代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音乐记忆，每一首老歌都是对青春记忆的回放，一首首老歌的分享，陪伴大家度过愉快的假期。

每一朵野百合都有自己的春天，而我们呢，也一样，终有一天也会让自己的梦想开花。来听潘越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首经典的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是罗大佑在1982年创作的。这首歌最早收录在潘越云1983年的专辑《胭脂北头》当中，后来收录在罗大佑1989年的专辑《告别的年代》当中。

田震1984年出道唱歌，在1986年以一首《最后的时刻》奠定了自己的歌唱地位。来听他这首有着中国风曲风的《水姻缘》。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往事不可追，唯有回忆作陪。这首《追梦人》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由凤飞飞演唱。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3: 谢谢 你,
6: 谢谢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7: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2: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8: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9: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

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0: 七十七载，山河为证。
1: 从一穷二白到盛世繁华，
0: 从仰望星空到九天揽月，
2: 二一，点火。
1: 繁荣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赞颂，它藏在看得见的烟火与变迁里。
0: 盛世从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一代代人坚守的报国之心与拼搏之力。
3: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4: 以青春之名书写青春。
0: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策划，礼赞祖国，共谱新篇。

再听已是曲中人。流金岁月，难忘的歌，聆听岁月经典，追忆似水流年。这里是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国庆特别节目，礼赞祖国，共谱新篇。我是小琪。以歌为媒，礼赞锦绣山河，共赴崭新征程。

在这个金秋十月，不少朋友计划了出行，那就出发吧，去看看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大西北，去看看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的云贵高原，也可以去看看春水碧于天，划船听雨眠的江南风光，和最爱的人去感受锦绣河山，那时最好的风景就在脚下，最好的幸福就在身边。

每一年的国庆假期，都会有无数国人用自己的办法将五星红旗高高挂起。天安门广场前凌晨3点就会有人在等待，有80多岁的老爷爷在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拿出钱包里过世老伴的照片与他合影，带着他最爱的人一起看如今祖国的繁华。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这里是 FM 九五点九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国庆特别节目《礼赞祖国，共谱新篇》，我是小琪。新歌层出不穷，老歌百听不厌。每一代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音乐记忆，每一首老歌都是对青春记忆的回放。来听周艳红的这一首《当爱情经过的时候》，陪伴大家度过愉快的假期。

0: 经典的老歌总是可以让我们共同来复习回味那些曾经令我们喜乐悲伤，同时也让我们变强变美的往事。来听孙露翻唱伍佰的《再度重相逢》。
1: 你说人生如

成龙的歌声里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亮丽的转腔，他的歌就像他的电影，都是一字一句亲自磨出来的。很喜欢他的这一首《给我一片天》。

这里是 FM 九五点九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国庆特别节目《礼赞祖国，共谱新篇》，我是小琪。假期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十月的阳光依旧弥漫着喜庆，十月的天空依然很美丽。

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国庆特别节目礼赞祖国共谱新篇，送给你周深的小美满，愿你尽享这盛世的美好，收获满满的幸福，愿祖国永远强大，也愿你永远被生活温柔以待。我是小七，我们平日版节目当中再见。

0: 今时今在，山河为证。
1: 从一穷二白到盛世繁华，
0: 从仰望星空到九天揽月，
2: 二一，点火。
1: 繁荣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赞颂，它藏在看得见的烟火与变迁里。
0: 盛世从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一代代人坚守的报国之心与拼搏之力。
3: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4: 以青春之名书写青春。
0: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策划，礼赞祖国，共谱新篇。

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 你,
7: 谢谢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0: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1: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2: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0: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9: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1: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9: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2: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3: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9: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5: 快速的

0: 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3: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4: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5: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6: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77载，山河为证。
9: 从一穷二白到盛世繁华，
8: 从仰望星空到九天揽月，
10: 二一变化。
9: 繁荣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赞颂，它藏在看得见的烟火与变迁里。
8: 盛世从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一代代人坚守的报国之心与拼搏之力。
11: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12: 以青春之名书写青
8: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策划，礼赞祖国，共谱新篇。
9: 把忧愁留给昨天，让快乐充满心间。
13: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9: 每天一起开心吧，朋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可乐。今天是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这两天呢可是返程高峰，高速口、火车站周边肯定车多，大家千万别着急啊！出发前呢，刷刷手机，看看路况，错个峰，安全比啥都强，平安到家才是给假期画上最完美的句号。回来了也收收心，上班头一天呢，咱都从容点儿，泡杯热茶，慢慢把状态找回来，调整好状态，咱们继续加油。
1: 李三雕，
2: 万世仁，你对我们的婚姻有什么预言吗？哦，你不是在预言啊？
1: 哎呀，二位魔法师，我们霍哥沃茨尔魔法部只负责结婚的办理，不负责预言呢。
2: 那我们结婚的话有冷静期吗？
1: 你听说过结婚冷静期吗？啊，那不就叫搞

0: 对象吗？
1: 你们都没想好叫我来干嘛？哎，等一下，大哥，我刚好从老家带了两条魔杖，来来来来来，少来这套，什么风气？
0: 我告诉你，欧洲不行这个啊。
2: 不过呀，二位魔法师，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聊嘛。我们魔法部啊，早就推出了一款新的服务，叫做魔法婚检。哦，就是只要你们把头放到这个冥想盆里，就可以看到你们婚后的未来。
3: 啊，我知道了。如果婚姻是一部剧的话，这属于超前点播呗。
0: 嗯，差不多吧。
2: 谁先来？
3: 我来。
2: 来吧。
0: 预知未来症。一年后。
3: 这儿就是我们婚后一年的家吗？刘洋根本不在家呀，结婚一年就已经这样了。
0: 我回来了。
4: 突然那么热情吗？
3: 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是因为路上的扫帚多吗？
0: 我早就回来了，我在地图的扫帚上面坐了半个小时。
3: 男人结婚了就这样啦？
0: 不，有的坐一个小时。哎，但是我不一样哦，我在你的扫帚上 move， 加了一个自行车座。
3: 呀。体贴人，怕我硌着？
0: 倒也不是。
3: 哎呦呀，
0: 他就是个扫地扫帚。
3: 他就是个扫地扫帚，那有什么用？
0: 没用，瞎折腾。飞天扫帚我也给你买了。
3: 扫地机器人？
0: 不，新能源飞天扫帚。老婆，你看啊，早高峰的时候外地扫帚不让进内环，但是有了它，你就可以随便进了，而且，他还送护牌。
3: 那咱们是伦敦人，为什么要送护牌？
0: 你不管，护牌超值钱的，移动的不动产呢、啊？
3: 可我结婚这一年，你都在研究些啥呀？
0: 研究万物的规律。我发现，我现在可以用魔杖移动很大的石头，如果。给我一个支点的话，
3: 这是什么咒语？
0: 这是杠杆原理。
3: 用魔杖不得配合使用咒语吗？
0: 咒语我也用了呀，前两天跟一个黑魔头决斗的时候，我当场就给了他一个咒语。
3: 念的什么咒？
0: 寡娃子行行老子龙念。
3: 你这不是咒语，你这是纯纯的咒他。
0: 这个是男子花剑的技巧。
3: 男子花剑？
0: 嗯。
3: 哦，原来你是战斗法师啊！
0: 不，我在冲击奥运会。
3: 什么？我
0: 撑死！复原咒。
3: 啊啊！
1: 高颖，你看到什么了？
3: 我
5: 是这样的，二位魔法师，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在咱们魔法世界呢，有一级法师、二级法师和特级法师。你老公相当于法盲。啊
1: 什么意思啊？
5: 就这么说吧，他呢是个法师，你就相当于一个战士，你们两个不能结婚。
1: 凭什么呀？
5: 什么凭什么呀？你看啊，你们两个祖上八代都是魔法世家，怎么到你这儿又搞科学又搞体育，咋的？你想考研呢？
3: 科学咋了？
5: 还科学咋了？咱们这是在魔法世界，咱们的存在本来就是不科学的呀。这样，我让你看看五年以后的他，来，你看一下。预知未来字儿，五年后。
0: 哎呦喂呀，哎，这就是五年后的我吗？哎，安全帽，我果然当上工程师了。
3: 你先把你这个包工头的帽子给我扔掉。
0: 这么多年，我还只是个包工头啊。
3: 不是，你已经是监理了，已经从红头盔熬成白头盔了。不过刘洋啊，咱们是魔法师，咱们还是得研究魔法。正好我报了一个班，我陪你一起练。
0: 好好好，研究魔法。
3: 嗯。
0: 得了妈了发财，得了妈了。嗯、
5: 东方魔法吗？
3: 亚文化课，别哭。
0: 你这个是亚洲文化。

0: 哇，哎喂，老婆，天天说我研究什么新能源不务正业，你呢搞东方魔法，我们都不是一个系统的呀。
1: 接着，哇，老公，亚洲文化可有意思了，修仙炼丹渡劫飞升可谓是博大精深。
0: 老婆，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没有听懂，但是你穿这一身美。
1: 老公，我报了蜀山剑派，我们一起魔道双修吧。
0: 这两个修不到一起吧？
1: 呸！公情灯不离多，上身。哎，
0: 哎，这有什么东西上身啊？
1: 以后你那些扫地机器人就用不到了。蜀山大长老送给我一个东方吸尘器，
0: 这个怎么用啊？
1: 垃圾！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刘洋，你看到什么了？
0: 你好像在研究一种很新的魔法。
2: 二位，我是真没想到啊，你们两个一个研究科学，一个研究东方法术，真是卧龙凤雏凑那么一对儿了。
0: 你的意思是我们俩可以结婚了？
2: 不是结不结婚的问题了，我要给你找一个传统的法师家庭严加管教。
0: 遗忘症。
2: 二位魔法师，针对你们这种魔法新人呢，我们魔法部推出
0: 了一个新的魔法婚戒，
1: 只要把头放进冥想盆里，
0: 就可以看到
1: 未来的我们
0: 10年后。
2: 哎，预知未来证？
0: 10年后，还是这个家，还是我们？
1: 嗯，怎么回事？
0: 未来这个时间线上被黑魔头占领了吗？
3: 喂，又是对年轻的夫妻，正好还短几个祭品。
4: 等一下，我告诉你，别让我急眼，我就数到3。
1: 你谁啊？
4: 妈妈，我是你8岁的儿子呀，妈妈。
0: 我们有儿子了。
1: 等一下，8岁长这样吗？
0: 那么早熟吗？
4: 果然没骗了你们，我已经8岁0.4个月了。
0: 我看看呢。
3: 喂，我在绑架。但是我有个问题啊，你这一手拿枪，一手拿魔杖，你啥意思呀？哼，
4: 从小爸妈教的杂，魔法、枪法、刑法、劳动者保护法，我都会一点。
3: 你这也太杂了吧，
4: 艺多不压身嘛。
3: 如果没事儿，我是黑魔头，刀枪不入，我可以无限。
4: 闭嘴吧，裘千尺。你加了别的。
1: 等一下，儿子，你刚刚念的是定身咒吗？
4: 不，我只是点了他的穴。
1: 那你念的什么？
4: 就是单纯的告诉他，你站那别动。
1: 头上那个一定是定身符了。
4: 不，最近参加了一个综艺，那是一个广告的招商位。妈妈，从霍格沃茨毕业之后，我去牛津大学学习了物理专业，但是魔法，同时我也并没有放弃，我还去东方和一位大师学习了综合格斗器械以及川菜的烹饪技巧。后来又去茅山派进行修炼，如今已经修炼到了元婴期，可谓是元婴以下皆是蝼蚁。
1: 啥意思？
4: 妈妈，看这里。
1: 闪电？难道你是？
0: 不，那个人只有一道闪电，而我们的儿子有9道。儿子一定是经历了9重天劫，用你们东方的修仙体系来说，我们的儿子应该叫做9转哈利。
4: 哈哈哈哈哈！这是我在哈尔滨的时候磕到暖气片上了。所以爸爸妈妈，以后你们去东北一定要小心。不说，我要带他走了。
1: 去哪儿？
4: 你不管，走。
5: 辛亥李皮鹏，上代养石乃，大梅李桂林，刘丽亚甲干。
0: 老婆， 你看到没？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拯救了世界。
1: 太好了！
2: 傅延字儿，没想到啊，居然是你们两个的儿子打败了黑魔头，这对我们魔法世界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贡献呢。哎呀，这两棵种歪了的树是如何结成正果的呢？
1: 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结婚，结婚，原地结婚，结婚，结婚，原地结婚呢，可以结婚了。
0: 就谁也不说话。
1: 好嘞，
2: 结婚。
0: 这个人有病吧？刚刚还结婚呢。
1: 是啊，怎么见风使舵的？
0: 啊，翻脸比翻书还快。
2: 要么你俩再借一步呢？
0: 行。只是，你觉得我们还继续魔法检测吗？
1: 当然不用了。我跟你在一起又不是未来的好与坏，也不是儿子能不能拯救世界。
0: 那是因为
1: 你就是你啊。

办事员，扯扯，恭喜二位新人通过魔法婚检，正式结为夫妻。

0: 小红说呀，我的前男友都够一桌麻将了。小丽说，海才四个你也好意思说。小红说，哼，我说的是牌。
1: 不负韶华，
2: 不负年华，
1: 不负虾滑，笑话，笑话，每晚开心时，快乐最超值，开心吧，朋友，
3: 开心吧，朋友。
4: 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我的职业呢是个外卖骑手，我特别喜欢下了班来讲脱口秀，喜欢这种在聚光灯下舞台上这种感觉特别的美妙啊。然后今天也登上这么大的一个舞台，特别激动啊。前两天某团跟某乐某都找到我，就说南瓜，你到时候上节目的时候能不能穿我们品牌的衣服上呀？我真的很纠结，因为两家我都上过班啊。然后当时就问导演，我说导演，我到时候上节目的时候能不能穿蓝色的衣服，再戴个黄色头盔啊？那个到时候就说我是饿美了骑手。谢谢。我是陕西人，我之前在西安那边送外卖，后来来上海了。因为我当时听说上海是全国外卖订单最多的城市，到了之后发现骑手也是最多的，骑手比订单还要多。但我感觉我挺适合在上海送外卖，因为这边气候比较湿润潮湿啊，我是干皮啊。我确实在这边皮肤好了很多，年轻了好多啊！我今年26岁了。现在要开始抗初老了。每个城市点的东西不太一样，在西安的时候大家点的都是肉夹馍、泡馍、米皮、小吃，对吧？到上海点的最多什么？咖啡啊！啊，上海人太爱喝咖啡了，很多人早上点个咖啡当饭吃，不太理解。后来送一段时间，发现上海人确实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也大。后来我在上海送外卖前，我也得喝杯咖啡了。但确实刚到上海，就有的小区就特别那种，你就找不到就要问。我有一次就问到一个阿姨，我说你好阿姨，那个35栋楼在哪里啊？她说啊，小伙子你是外地人吧？我们上海人不少动，我们说弄的哟。然后他就走了。当时把我扔在原地，我都懵了。我现在知道什么是弄了，你也不告诉我怎么弄的。上海有黄浦江，把浦东浦西隔开了。我们经常接到那种过江的订单，电动车过江的话很麻烦，要坐船啊。

0: 电动车在船上风浪一吹就特别的晃，慢送个炸酱面过去都办好了。顾客过去也懵了，怎么还这么好，是不是偷吃我外卖了？吃不起啊，上海外卖太贵了，物价也挺高，平时都自己做饭，很少去餐厅的。但我知道上海一家餐厅对我们骑手特别的好，给我们打88折，又好吃。但就是离我家太远了，他有多远都吃完回家又饿了。但确实在上海挺放松的，不像在西安当时那么紧张，每次出门都要戴好头盔口罩，保护好自己，预防一下，预防那些老同学点外卖点到我。真的非常尴尬，有一次送到一个高档小区，收货人巧不巧是我初中的一个女生同学，我那时候暗恋过人家。啊，他一眼就看出来，哎，你是那个赵栋吗？不是，你认错人了。他说你就是这骑手赵栋在这写着呢。我当时满脑子好尴尬，我说赵栋赵栋，我就想找个洞钻一下。我说哦，刚才没看出来，好久不见。他说哦，好久不见，那你现在主要做什么呢？我说啊，cosplay 啊。我当时百感交集，回去之后过了几天买了一张火车票就来上海了。我在上海待了3年了，无忧无虑，没有认识我，对吧？但时间长了也挺想家的，但我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父母脸上也没有光，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对吧？我一直要努力证明自己，我工作很多个工作，然后后来又遇到脱口秀，我很开心，对吧？我讲到观众笑之后，我很有成就感。我当时就给我爸妈打电话，我说妈，你儿子现在可厉害，你儿子在上海做演出表演呢。他就很惊讶说，你这样子能演出个啥呀？我说我们这还挺简单的，一个人一个麦克风就行了啊。我妈都笑了说，哎，你这人没文化没学历还表演，是不是在外面做 rapper 呢？那你这话说但是我确实特别喜欢讲脱口秀，下了班来讲，讲过很多场，我甚至在上海送外卖都被顾客认出来过。这种感觉太好了。我有一次送到一个酒店，我说你好，这个外卖给你放在一楼架子上，麻烦你下来取一下吧。他说，哎，你这个口音，你是不是那个讲脱口秀的南瓜呀？特别喜欢你。我说啊，对呀，对呀，是我呀。他说，那你送上来吧。这个挂门上。但真的我在上海很开心，我讲脱口秀之后我认识了很多脱口秀演员朋友，他们真的特别好，愿意带我去玩吃饭，带我去见世面，对吧？搜索，对吧？我甚至有一次被他们带着去夜店蹦迪啊，我去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他们在里面玩得真的很开心，我在一边格格不入的样子，我就想赶紧走。但我又突然看到他们这些年轻人在里面活力四射的样子，我突然想到我也是年轻人呀，我也20多岁，我这个年纪我就应该像他们一样呀。我当时想到这儿，我就勇敢地跳了下去。我跳了下去，我就跟着他们在里面。我这蹦迪跟送外卖也没什么区别，这还不在骑电动车吗？是不是？外卖到了，外卖给你挂门上了。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啊！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笑料不停，快乐随行，开心吧，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 造孽。
2: 来，律师来了。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 你可长点心吧。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5: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

0: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5: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4: 啊！那咱们得好吗呀？
5: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4: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5: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6: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动在心间。
1: 真省钱，
2: 真省事儿，
1: 真省心。
3: 教你精准用油，成为爱车养护专家。广角说车，周一至周五每晚5点半，惊喜一路相伴。

0: The Voice。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9， 各位顺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驾车行驶在路上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广角说车节目啊！我呢还是主持人可乐，欢迎各位。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您家里边也有一部爱车啊，甭管是燃油车还是这个电动车还是混合动力啊，只要是家里有车的啊，您别说是这个家里是个滑板车就行，是吧？正常只要是一机动那种车就行啊。只要是家里有车的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呢？就是咱们的节目啊马上要给大家发钱了。啊，有喜欢钱的吗？反正是我知道，反正听我们节目绝大部分跟钱都没有仇。哎，是不是啊？这个钱是个好东西，是不是啊？哎，听咱们的节目啊，有一个好处，就是咱们不定期的会在群里边啊派发各种福利啊，定期的呢也有各种惊喜。也介绍一下啊，那么怎么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发钱呢、发福利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呢？非常简单啊，因为我们这个福利待遇特别好，所以咱们的这个粉丝啊特别多。现在咱们节目是16个宠粉群。啊 ,16 个群。为什么整了16个群？因为前15个都满了。啊，所以没办法，就是我们新开了第16群啊，这个每个群500人是吧，咱们现在16群已经加群过百了啊。咱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啊！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进群了，咱们就有各种福利和惊喜，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红包雨啊，什么雨刷器啊，机油啊，是吧，各种的福利，各种的服务啊，都是免费的。所以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车友朋友，赶紧搜索一个手机号，我们邀请您免费入群啊，号码是13149850006。记住了吗？没记住没关系，我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而广播节目就是这样啊，这个有的时候说的快啊，大家可能没记清楚，是不是啊？爱正开车呢，来不及，是吧？咱们副驾驶啊，后排的帮着记一下啊，13149850006，在微信啊添加好友的那个地方，直接搜索这个手机号啊，然后添加好友就可以了。我们会邀请您免费入群啊，号码是1314啊，这一生一世啊，1314，你看你搞对象子老发这数是吧？1314985啊，985，那你更熟悉了是吧？谁不希望自己孩子考个985啊？哎，0006啊，这也好记是吧？开车啊，你从认识我们这节目，加入我们的群，你就放心溜去吧啊。所以这数就特别好记啊，1314啊，我们结缘一生一世。哎，然后呢 ,985, 你孩子都考 985, 我告诉你。你加我们群啊，你跟你说最次 ,985, 是吧，起步 ,985, 哎。所以这个后边0006就更好记了啊，开车你溜去吧啊。啊，年节假日啊，平时有个双休日啊，有个什么时间出去开车走一走转一转，只要有我们的节目保驾护航，您就把心搁肚里。哎，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手机号13149850006。每个周末呀，咱们都会有红包雨送给各位啊，每个周末都有啊，这个16波红包雨。为什么16波红包雨？是16个微信群吗？啊你拉一轮不能拉一人呢，你哪个群不发呀？哪个群都得发呀，所以是16波红包雨。然后呢，手气最佳的咱们再送上雨刷器一副啊，不光送还给您免费安装，还有一系列的增值服务啊，风挡玻璃清除膜啊，喷水口清理啊，玻璃水加满啊，是吧，一系列增值服务啊，这是固定有的，每个周末咱们都发。所以没在群里的朋友，你不得加进来吗？啊，哪个车不缺雨刷器呀？ 所以没在群里的抓紧时间啊，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那除了咱们的这个满群好礼之外，还有其他的吗？啊，除了咱们这个刚才说到每一周固定的这个礼物之外，还有其他的吗？当然还有啊，还有不固定的啊。不定期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各个群满群的时候，咱们说了前15个都加满了，对吧？咱们每个群满群的时候，咱们会给所有的群都发一波红包鱼啊，都发100个红包，哎，每个群100个红包。然后呢，每个群我都会送出一桶啊，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全合成机油，送出一桶。不光送，还为您免费保养更换，您自个儿算这是多少钱，是吧？连滤芯都免费给各位啊。这好事哪有，咱们的群里就有。没在群里的朋友怎么办？抓紧时间加入进来啊！微信直接搜索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当然进群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群里的服务啊，就是只要进群了，全天候，一年365天，全天24小时，不管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遇到了任何车辆问题，随时群里提问，专家免费解读啊，你也不用道路救援 4S 店了，发个微信，拇指一动，连车都甭下啊，拍个照片呢，录个视频，你说我什么什么车，怎么怎么回事，专家马上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办啊？怎么少花钱多办事，怎么少走弯路，怎么少花冤枉钱，怎么节约时间，节约金钱。各位，这好事哪有啊？群里有啊，所以没在群里的怎么办？抓紧时间搜索手机号啊，13149850006。下面的时间各位抓紧入群啊，这个我们也跟您介绍一下加入群里之后啊，咱们的这个福利啊，日常行车最关键的呢其实就是车辆的安全啊，千万别忽略了一些隐藏的风险。咱们车广角呢就为所有进群的朋友啊送上一份贴心福利啊，为大家带来免费的全方位车辆安全检查啊，不用花一分钱啊，专业技师全程细致排查，从轮胎胎压到刹车系统，从机油液位到灯光电瓶冷却液，所有油液液位每个关键部位都不会放过吧，所有的隐患扼杀在摇篮里啊，你就放心开去。而且咱们这活动啊不需要预约，你说我得等很长时间，用不着，到店就检查，专业高效，不花冤枉钱。各位啊，是不是宠粉圈啊？所以赶紧来咱们的车广角啊，做一个全面的车辆检查啊，既能够放心开启日常通勤，上下班你放心，是吧？也能为下次出行筑牢安全防线，是吧？年节假日啊，是吧？有个假期出去玩玩，开车自驾一下，你放心。咱们车广角啊，陪您平安出行，安心返程，是吧？赶紧来店里啊，给爱车做个免费体检啊。当然除了满群好礼啊，咱们说首期最佳送保养之外呢，咱们车广角啊也给您推出安全出行活动啊，群里呢每个周末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发红包，哎，每个周末都有啊。首期最佳呢免费赠送高品质雨刷一套，不限车型，到店呢免费安装，免费风挡玻璃清除油膜，免费喷射口清理，免费玻璃水加满啊，只要进群，所有这些福利全都免费。您自个儿说啊，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宠粉群啊？为什么加16个群，您就知道原因了啊。所以没在群里的抓紧时间，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各位抓紧搜索手机号，添加微信好友，免费入群。我们来为您介绍今天的特约专家，咱们的美女专家吴雪老师。
1: 吴雪老师专业从事汽车养护，连锁管理岗位10余年，团队服务车辆数十万台次，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履历和实践经验，对所有车型的特性及常见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本着让所有车主安心用车的原则，会根据每一位车主的情况及车况量身定制，为你提出最适合的精准保养建议，是您身边的贴心养护专家。
0: 有请我们的贴心养护专家小吴老师闪亮登场。小吴老师晚上好。
2: 大家好，可乐老师好。
0: 小吴老师好，欢迎小吴老师啊，再次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啊。这个各位车友朋友有任何车辆问题，随时找小吴老师就没问题了啊。 有一位朋友在群里边啊留下这么一个问题啊，咱们请小吴老师呢今天借着节目啊给我们这个解读一下啊，咱们如果也有类似问题呢，咱们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啊。这位朋友说，我这车呢是15款的吉利博越 2.4 自吸的啊，自动挡，目前跑了15万公里了，从来没换过变速箱油，我就想问一问这款车我应该怎么换变速箱油最科学啊，请小吴老师解读。
2: 其实针对这款吉利博越 2.4 的车型呢，我也给大家讲透啊，就是专属的变速箱油养护方案，也避免大家之后在保养的时候踩坑啊。那这款车呢，它搭载的是吉利自主研发的6AT 的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那也是家用轿车里边比较稳定啊，也比较不错的一款变速箱。它有一个很关键的结构特点，就是它没有变速箱滤网，也不支持去拆卸油底壳更换滤芯儿啊，这个也直接决定了它最佳的换油方式。很多车主呢图便宜啊，选择中立换油方法，然后但是你要知道啊，就自动挡变速箱和手动挡它完全是两码事儿。手动变速箱呢，你重力换油基本上你放出多少就放干净了啊，你加进去多少呢，就是放多少加多少就 OK 了。但是自动变速箱油，尤其是 AT 的变速箱，它带有一个液力变矩器，也就是传统叫耦合器，它内部呢会封存比较多的旧油，那重力换油它只能放出油底壳表面的表层的那些旧油，你像变矩器里边啊，阀体里油路里边的那些油污啊，包括杂质，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排出的。所以你要是只是重力换的话，它换油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啊。尤其是这款呢没有滤芯的、没有滤网的这个 6AT 变速箱，最适合我建议啊，肯定是拿设备循环换变速箱油，通过设备的新旧油循环置换啊，它能彻底的清洗清空变速箱里内部的这些油路啊、变矩器啊、阀体里边这些老旧的油液。

0: 彻底度它远超过咱们刚才我说的这个重力换法，而且呢循环换油它也能有效的去解决油液的老化呀，包括杂质的堆积呀，导致的换挡的顿挫、提速的迟缓、变速箱的异响啊等等，这是有很大概率可以缓解的。然后也重点要提示您一下呢，就您现在的车况哈，已经行驶了15万公里啊，没换过变速箱油。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它属于一个高里程养护啊，所以说我不建议，哪怕你是说我就想循环换，但是我不建议你盲目的循环换油啊，最好还是到门店来，让师傅帮您检测一下变速箱的工况啊，看看油液浑浊的程度，有没有大量的铁屑杂质，有没有这个焦糊味儿。然后确认变速箱内部它是一个磨损正常的状态，它符合咱们循环换油的标准，再去进行循环的换油方式啊。所以说你看变速箱油循环换肯定是更干净更彻底，但是呢也分情况啊，那咱们先检查再更换，这样呢能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1: 好，谢谢小吴老师的解读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啊，咱们可以在群里边呢深入交流啊。如果说这个咱们的问题啊，这个交流清楚了，咱们随时随地啊还可以在群里边找到咱们对应的专家来帮您解读新近发生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啊。只要加入到咱们的宠粉群当中啊，开车这个事儿对您来说永远不存在问题了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这里啊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是咱们的广角说车节目，还没有加入咱们的宠粉群当中的朋友赶紧加入进来，咱们要发福利，要送红包，要送各种的这个惊喜了。没在群里的赶紧搜索手机号啊，13149850006啊，搜索手机号添加微信好友13149850006，我们在群里恭候各位。

0: 开车新飞扬，养车我最强。车广角，养车小课堂。
1: 三年车为什么更换冷却液？
2: 你真的知道冷却液的作用吗？发动机这个冷却液呀，咱们北方叫这个防冻液，南方叫水箱宝。正常冷却液它这个使用周期，正常我们建议2到3年。这个冷却液啊，使用到一定的周期以后啊，虽然它这个冰点它不下降，但是呢，这个冷却液它这个防锈防腐的功能已经丧失了，在这个水泵、水箱，然后还有这个管道的连接处都会产生腐蚀。如果长时间不更换这个冷却液的情况下，会造成这个水箱散热不好，包括这个管路啊堵塞，包括这个发动机高温，你这样的话会造成严重的发动机的机械故障。所以说，建议各位车友们，冷却液使用到了一定周期了以后啊，还是到咱们像咱车广角这样靠谱又专业的地方来进行防冻液的冰点和 PI 值的一个测定，来决定是否更换。所以说呀，冷却液是一年四季都需要的，只不过冬季更重要一些。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是咱们的广角说车节目。如果说您家里边有一部爱车，现在赶紧搜索手机号添加好友13149850006啊，咱们的福利啊、红包雨啊，您就都不会错过了啊！13149850006，添加微信好友，免费入群。下面呢，各位抓紧入群，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车广角啊。说起车广角啊，它是专业从事汽车换油、更换易损件、底盘件、高端车维修的汽车服务门店，在沈阳各区呢都有连锁店经营十几年了，服务了近100万的沈城车辆，质量和专业程度您都可以完全放心。换一回机油多少钱呢？像丰田、本田200-300，奔驰、宝马500-600，而且是10000公里一换油啊，还没有工时费啊，价格绝对合理。当然车广角也建议您啊，尽量要换啊 0W 打头的高品质全合成机油啊，这样的机油啊天冷以后啊也好启动，减少发动机的磨损，也更适应高温高压的发动机或者是长时间高速运转的苛刻路况。车广角在沈阳已经干了10多年了，开了10几家店了啊，油品质量不用担心，配件易损件保证正品，诚信经营，车广角啊只赚良心钱。咱们车上所有的油液、火花塞、刹车片、轮胎、电瓶、高端车疑难杂症的诊断维修、底盘件的调教更换、精修精养，车广角都能做。十几家店呢，有沈西路的开发大道店、铁西的北三路店、沈辽西路店，在张市浑南的移动新苑店、于洪的松山西路店、皇姑的明联店、于洪的滨江街店、大东的中学堂路店、于洪的仙女河路店、苏家屯的雪莲街店、于洪区的沙岭蓝台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居住位置啊、上下班的路线呢、啊、来就近选择啊，不知道离哪儿近呢，群里提问直接给您发位置，导航前往很方便啊。继续请出小吴老师啊，分享群里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以前呢都是开油车啊，他说刚入手了一台吉利雷神HIP 的这个插混啊，插电混合，说保养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啊，咱们有请小吴老师给我们做一解读。
1: 这款插混车呢，其实它搭载的是 1.5T 雷神混动专用发动机，热效率高，工况呢也比较精密啊。很多车主呢保养的时候容易走两个极端啊，就是要么就过度养护，要么呢就完全不养护。那首先在机油标准它是非常固定的啊，必须使用 0W20， 按照原厂的要求呢选择低灰分的全合成机油，它也比较适合混动涡轮高温的工作环境。那保养的周期呢，也一般建议都是7500到10000公里，或者是1年为准。那这款发动机其实它精密性是很高的啊，绝对不能使用一些高粘度的机油或者是来路不明的品牌啊，容易导致动力发闷，油耗升高，也非常容易造成内部的部件磨损。那插混双系统保养是重点啊，当发动机全套保养一项都不能少，你比如说机油滤、空气滤、火花塞、变速箱油啊，建议大家全部都按照周期去更换。像它这款火花塞啊，建议就是40000公里去检查更换。变速箱油呢，建议是4到6万公里去检查更换啊。那长期纯电行驶的这些车主呢，也必须定期去启动发动机运行，防止这个喷油嘴堵塞，缸内的积碳增多。三电系统里边呢，冷却液、减速汽油也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手册的周期更换啊，不能拖。那日常用车呢，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大家不要长期的溃电暴力行驶。你溃电状态下，发动机它高频的启动，也高负荷的发电，其实它磨损是非常大的啊，尽量保持正常电量区间行驶，每个月呢混动模式循环一次，让整套这个动力系统充分的工作，然后包括底盘啊、轮胎呀、刹车呀，这些常规的检查大家不要少哈，因为它自重比较大嘛，轮胎磨损也比较快，那定期进行轮胎的调位呀、四轮定位啊、动平衡啊，其实都能有效的去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同样呢也能保证整车的一个工况稳定啊。相对来讲，这种插电混的车它还是有一些说法的，因为毕竟它是属于两套系统啊，就有电的这套系统和油的这套系统 所以它保养上呢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尤其很多车主认为它亏电行驶的时候油耗比较低，它就一直亏电行驶，其实这个真的是对这个电机和这个发动机磨损都非常大的，这要注意一下。
0: 好，好的，谢谢小吴老师的解读啊。这个特殊的车型啊，就有特殊的要求啊。这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啊？如果还有其他的深入的问题，咱们可以继续在群里边交流。这也是加群的好处啊，不仅仅是发红包，不仅仅是送福利，对吧？最重要的是关于车辆的任何问题，您可以得到专业的、及时的解读。是吧，连车都甭下，发个微信就行了啊。所以这个要达到这个效果，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加入到咱们的这个宠粉群第16群当中来。还没在群里的朋友怎么办？直接在手机微信呢、添加好友的页面当中啊，直接搜索这个手机号，我们就会邀请您免费加入到咱们的宠粉群当中。只要进群了，咱们每个周末的红包雨啊、雨刷器啊，免费参与啊，抽奖啊，免费领。那么满群的时候呢，都会有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全合成机油免费送啊，不光送还为您免费保养更换，连滤芯都不要钱啊。各位啊，这好事哪有，咱们的群里就有啊。那么如果说您现在还没在群里，赶紧搜索手机号，我们会邀请您免费加入进来，13149850006，免费入群。再次感谢小吴老师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谢谢各位，咱们在群里恭候各位，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七十七载，山河为证。
3: 从一穷二白到盛世繁华，
2: 从仰望星空到九天揽月，
3: 繁荣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赞颂，它藏在看得见的烟火与变迁里。
2: 盛世从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一代代人坚守的报国之心与拼搏之力。
4: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5: 以青春之名书写青春。
2: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策划，礼赞祖国，共谱新篇。

0: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3: 谢谢
6: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7: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8: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9: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0: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1: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9: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8: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0: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8: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1: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2: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8: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5: 造孽。
16: 来，律师来了。
1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8: 你可长点心吧。
1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9: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嘿
14: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7: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0: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1: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22: 讲大千世界，说风云人物，看世间百态，听传奇故事，欢迎走进经典故事会。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收听叶永烈长篇纪实作品《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20: 上一集节目我们讲到，
1: 西装革履，小开模样，潘汉年出现在上海滩，全然是另外一副派头。他找到了他的表妹吕建莹，跟表妹夫潘启之接头。潘启之马上把潘汉年到来的这一重要消息转告给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宣传部部长董维健， 促成了临时上海局负责人普化人与潘汉年见面。连李德也承认，陈云成功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使命，向共产国际陈述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争取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
22: 林玉英既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同时又跟张国焘有着患难之交，而这个时候他是共产国际的特使，中共中央决定由林玉英出面，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不服从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应服从吧。欢迎继续收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1: 林玉英在中共党内是具有很深的资历，曾经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的林玉南就是他的胞弟。林玉南还是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突遭国民党特务大搜捕时，林玉南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1931年2月7日，在上海的龙华刑场英勇就义。林玉英早在1922年2月就加入中共，跟恽代英、陈潭秋过从甚密。1924年秋天，他和李求实一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第二年回国，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出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当毛泽东上井冈山时，他是中共湖南省委成员，两个人因为工作关系结下友谊。此后他又在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出席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0年12月，他在抚顺的火车上遭到逮捕。寒冬腊月，他被泡在冰水中受刑，仍然不吐半个字。在狱中13个月，他受到了百般的折磨，以多病之身获释。出狱之后，他被中共送往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
22: 此时，他担当起说服张国焘防止中共大分裂的任务。他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不断地给张国焘发电报进行说服工作。
1: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着：
22: 林玉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这样的：他和王明等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过蒙古来寻找红军，已经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的同志会晤，但是因为交通的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登狱。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且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到袭击的危险，彼此可以通过电讯来商谈各项问题。林玉英同志是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是林彪的堂兄，他和他的弟弟林玉南曾经与我共过患难。他于1922年参加中共之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他曾经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1933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之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出现。紧接着，林玉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的政策的经过，并且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
1: 林玉英那源源而来的电报，迄今仍然可以从档案中查到。比如其中的一份全文是这样的：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见到毛泽东同志， 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方面军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地可代转。再者，我经过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林玉英，16日9时。
0: 据考证，这个十六日应该为1935年12月16日。从电报当中可以看出，林玉英以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出面的，而且他带有密码，可以在陕北与共产国际直接通电报。密电码是刘长胜带回来的，他稍晚与林玉英从莫斯科到达陕北，从此陕北与莫斯科有了电报联系。
1: 这样，张国焘也就致电林玉英，称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张国焘仍坚持他那个中央是党中央，但已愿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电报一次次切磋，林玉英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
0: 这样一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那个中央了。如他在回忆录当中这样写道，他们既与共产国际联系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了，斤斤计较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就这样，中共避免了大分裂，红军避免了大分裂。
1: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所率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于西康甘孜。接着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的三大主力终于大会师，组成了一支统一的军队。
0: 1936年12月2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来到了陕北保安。
1: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着，
0: 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达郊外去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在和茂公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的行列的前面欢迎。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说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对内团结。那个时候我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儿，而是策划未来。
1: 会师之后，12月7日，中革军委调整扩大为23人，成为红军最高指挥部，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中革军委又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0: 1937年3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做了检查，并且他还承认了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完全战胜了张国焘，张国焘的错误被定为右倾分裂主义。
1: 此后，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虽然口口声声地承认错误，实际上耿耿于怀。终于，在1938年4月4日，他趁着去祭黄帝陵之际投奔了国民党，他随身只带着警卫员张海一人。当张海发觉张国焘反叛中共，不愿意跟他走，张国焘

0: 涛后来成为了国民党的特务。多年之后，张国焘的晚景是颇为凄凉的。1979年12月3日，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城养老院医院。
1: 林玉英则于1942年3月6日病故于延安，毛泽东、朱德亲自为他办丧事，毛泽东还亲笔为他的墓碑写下了“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
0: 无数鲜为人知的细节。
1: 欢迎继续收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0: 在战胜了张国焘之后，毛泽东又面临着一次严重的挑战。1937年11月29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人们不时仰望着黄土地之上那顶蓝天，希望着寻找飞机的影子。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延安党政军要人都在机场上伫立静候，不言而喻，将会有一位大人物自天而降。
1: 终于，一个黑点儿在天际出现了，隆隆机声响了起来。哦，这是一架苏制的军用运输机，由远而近降落在了机场上，引起了一片欢呼。飞机来自于莫斯科，只是由于续航能力有限，他不得不中途在新疆的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甘肃的兰州降落加油。根据苏联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签订的协定，开辟西北航线，从苏联运输军用物资，帮助中国抗日。这架军用运输机是秘密的由兰州飞来延安的。
0: 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个子矮小的人物，那双高筒发亮的黑皮靴显得格外的醒目。他摆着一副领袖的架势，在机舱门口站了片刻，频频地向欢迎的人们招手，留下充分的时间给摄影记者拍照。此人便是王明，陈少宇。自从1931年10月18日和妻子孟庆树在上海登上赴苏联的海轮，王明离开中国已经六个春秋了。离去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眼下陕北不仅拥有南北长900里、宽800里的红色区域，有十几万人的红军，而且洪都延安居然有飞机场。虽说这机场那般简陋，不过是一片山间平地罢了。
1: 和王明同机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当时在场的张国焘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形容王明和毛泽东见面时候的情景。在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这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0: 王明呢，当然也欣喜万分，这位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是来摘桃子的。在苏联六年，使他躲掉了上海中统特务的盯梢，使他躲掉了蒋介石围剿的炮火，使他躲掉了25000里长征的千难万险，眼下正是回来做帅乙的时候了。
1: 虽说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显着是毛泽东的上级。
0: 新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

0: 在延安做长篇报告，毛泽东等人洗耳恭听，就连张国焘也有点看不下去了。他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着：
1: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然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他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的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们的一些不安的情绪。
0: 王明回国之初，毛泽东曾经对他谦让，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首脑们的合影，居中的总是王明，而毛泽东总是站在最旁边的位子。偶尔有一两张王明、毛泽东并列站在正中的照片，王明的脑袋只及毛泽东的肩膀处。
1: 王明回国后不久，他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央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
0: 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清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1: 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那个时候，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大敌当前，中共表示愿意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王明摆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而毛泽东则是坚决地主张中共在统一战线当中必须要保持独立自主。
0: 毛泽东、王明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定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他在武汉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到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因此由他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与延安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在外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1: 王明深知欲去毛泽东而代之，最为关键的一步那就是共产国际的表态了。终于，王明走出了一步险棋。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做了长篇的演讲，论持久战。毛泽东把这一重要的著作派人送往了武汉，交给了新华日报发表。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办的一份公开发行、很有影响的报纸。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王明扣下了论持久战，不同意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只同意印成小册子。
0: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王明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1: 1938年8月，又一架军用的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的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这个人是谁呢？他便是王稼祥。
0: 王稼祥是在1936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跨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成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
1: 当时王稼祥穿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是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家祥。
0: 1937年6月下旬，王家祥在贺成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家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原。当王明决定回国时，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家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决定。
2: 听众朋友，长篇纪实作品《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播音：丹松、袁熙，制作：赵晨，监制：海英，总监制：晨曦、小霞。谢谢收听，再会。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是一只猫，
2: 它好可爱呀。
1: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五个兄弟姐妹，
2: 就买它吧。
1: 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它，可是我好像惹它生气了。
2: 猫出血了，沙发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1: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3: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
4: 唉，
3: 带它回家吧。
1: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3: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1: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它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5: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7: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

0: 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信。
4: 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5: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4: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5: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4: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6: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7: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8: 来来来来，给他买上。
9: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8: 没事，我喝点。
10: 你慢点儿，慢点儿。
11: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2: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13: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4: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5: 七十七载，山河为证。
16: 从一穷二白到盛世繁华，
15: 从仰望星空到九天揽月。
16: 繁荣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赞颂，它藏在看得见的烟火与变迁里。
17: 我只有心，生于华夏，安于盛世。
15: 盛世从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一代代人坚守的报国之心与拼搏之力。
18: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19: 以青春之名书写青
15: 春。辽宁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策划，
16: 力赞祖国，共谱新篇。

0: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
1: 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
3: 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0: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1: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2: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

0: 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4: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9: 省安委办提示，在通风不良的环境中燃烧煤炭或木炭取暖，燃气热水器或灶具安装使用不当，在停驶的密闭车内长时间开空调等，一定要注意安全，常通风，勤检查，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0: 下班回到家，我心情挺美丽，打开电视追个剧，感觉很惬意。拿过了遥控器，我调来调去，广告太多，频道难找，让我真生气。一不留神，最后还是充了个 VIP。 我看个电视剧咋这么不容易啊？这时候我妈走过来轻声说一句，你说你都调不好，一个劲儿直生气，何况我们老年人都上了年纪，啥时候能让我们看电视也变得更容易？
1: 整治电视，国家出重拳，真正改观看电视难，看电视烦。 IPTV 有线电视，轻松解决，简单操作，二者都可以。有直播，有点播，节目精彩没得说。只要你开机调好信号源，上百频道随便看，方便快捷又省钱，收费包减少一大半，让你轻轻松松把电视看。
0: 我还想看看别的节目应该怎么办。
1: 遥控器上一键设置，任意去切换。
0: 你说这些真挺好，赶快告诉我去哪儿找，马上回家告诉我妈还有我二姨姥。
1: 国家规定新买电视要送明白卡，老用户上网一搜就能查到解决办法。
0: 国家出手套娃现象有效被整治，让我们简简单单安心看电视。
2: 安心看电视。
3: 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啊。

0: 一度电，
1: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0: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1: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9: 谢谢你，
0: 谢谢你，
6: 谢谢你，
15: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国潮当道，风尚绝技。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一路礼让，一路安，万里文明，万里畅。倡导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

0: 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芜。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一度电，
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6: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5: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6: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7: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一路礼让一路安，万里文明万里畅。倡导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原。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2: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 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5: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6: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0: 谢谢你，
16: 谢谢 你,
20: 谢谢 你,
1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2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6: 一度电，
2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28: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2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

0: 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6: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7: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8: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来来来，给他买上买上。
1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1: 没事，我喝点。
13: 你慢点，慢点。
1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14: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6: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7: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8: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8: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8: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4: 刷会手机。
2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6: 主人主人，请断电。
24: 啊，知道知道。
2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4: 哎，好了，拔了。
2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4: 这能浪费多少？
2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8: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
29: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0: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

0: 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5: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一度电，
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6: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燃气安全5小事，燃气使用安全9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0: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1: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0: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10人8-9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1: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0: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1: 这是什么菜啊？
10: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1: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0: 您这是
11: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0: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1: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 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6: 猜个谜语。
17: 好啊。
16: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17: 太简单了，水呗。
16: 我说的是微塑料。
18: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16: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17: 来啊，
16: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17: 2个。
16: 你不懂数学呀、
17: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18: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8: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9: 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0: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1: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20: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9: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20: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22: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23: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24: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25: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24: 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
25: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4: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8: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7: 连局，一点小意思。
2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7: 是我不好意思。
2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6: 小意思，小意思。
2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0: 比赛开始，6.58。
2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29: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2: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九五九书场。
3: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4: 上文书咱说了，贺龙到了读书的年龄，拜贺良六为师，开始学习。但是贺龙这孩子好动不好静，什么事儿都找死理儿，他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就拿上课来说，那会儿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叫开门砖，又叫三门小钢炮，为日后的学习打基础的。咱也说了，如果说读书啊，不如说唱书，老师是摇头晃脑，一边唱着一边说，学生们也摇头晃脑，一边听着一边唱。贺龙觉得这事儿挺新鲜，先学三字经，后学百家姓，就学了不少天。这贺龙心里就发烦，心思念书就这么回事，啥意思？就那几句话翻来覆去的说，也不懂的是什么意思，老师也不给讲解，真憋死人。这一天呢，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老头又教给他们三字经，我念一句，你们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这学生们跟着唱了一遍，念了到第三遍的时候，贺龙不念了，腾他站起来就质问老师，我说师父，我有件事想问问你行不行。在那个时候这种情况没有，哪有学生敢问老师的，没一个敢提问题的。学生们全愣住了，瞪眼看着贺龙，连贺良六也是一愣，老头手捻虚髯瞪着贺龙，沉着个脸就问，说吧，什么事儿？师父，您老教我们人之初性本善，到底这几个字儿啥意思？您给我们讲讲。还没到讲的时候，你性子急就开始问上了，也罢，为师就给你们讲解讲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一生下来性情就是善良的，也就是说人一生下来都是好人。贺龙一听完乐了，师父，那我就不明白了，生下来都是好人还读书干嘛？读书不就学坏了？这些学童们一听哗 哄堂大笑。哎呦，贺良六一听可气坏了，啪把桌子一拍，放肆，不准你亵渎圣人书，你这小子不服管束，胡说八道，这还了得。说着一伸手把戒尺抄起来了，颤颤巍巍来到贺龙近前，把手伸出来。贺龙不敢不听啊，把左手伸出来高高举起，再看贺良六毫不留情，对准他这小手啪啪啪就是三板子。哎呦，那板子打手心那玩意儿疼得要命，都钻心了。那位说你怎么知道？哎，我也挨过戒尺，我小的那时候也读过私塾，那私塾啊相当简陋，里屋是女生坐在炕上跟师母学，我们在外屋桌上跟老师学，老师就拿着把戒尺，不过不是铁的，是毛竹啊修理成的，上的没有毛毛刺儿。老师老拎着那么个戒尺在我们面前晃悠，谁写字写的不对了，写的不好看了，谁违反校规了，就得挨戒尺。有一回我也是背三字经没背下来，挨了一戒尺，那家打上的疼的真是钻心透骨啊。往往学生们挨了戒尺疼痛难忍，直掉眼泪，怎么办呢？要冬天好办，冬天呢把这手伸到雪堆里头去，让那雪一冰，哎，这手是慢慢才能见好。夏天的时候就用凉水涮，拿凉水浇，拿凉水泡，这手也能够止痛。哎呀，那个时候动不动就挨揍，这小贺龙也不例外。挨了三戒尺之后，老师就在说，我怎么教你就怎么学，你再要胡说八道就不是三手板的事儿，听见没听见？贺龙点了点头，接茬又学。到了第二天了，贺良六一琢磨，别念三字经了，改学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学了几天之后，这天上课，贺良六用手一指贺龙，我瞅你学的时候眼睛往门外看，你也不全神贯注，你是不是思想溜号？没有，我认真地学呢。是吗？你今天就给我背背百家姓，我教的是什么你给我重复一遍，背不上来我不饶你。贺龙就有点紧张，其实啊他不爱学，老师教的是什么他都记不清了，可当着众人的面叫他背，他真有点怵头，不背还不行，可这词儿一到他嘴里啊变了，他是连编再背，他是这么背的，赵钱孙李，老师拿笔，周吴郑王，老师上床，冯陈楚卫，老师盖被。学生们一听，哇，全笑什么，这叫什么百家姓啊？哎呦，贺良六一听可气坏了，我说你满嘴喷粪胡说八道，我这么教的吗？啊，你这词儿都从哪儿学来的？我非打你不可。打完了手板，又罚贺龙上门口去跪着去，要跪一天，不准你听课。贺龙没办法，就跪到门口去了。人家学生们玩啊笑啊都没有他的事儿，他直溜溜就跪着。咱没说吗？贺良六上了年纪了，实质上只教一会儿，他就留点作业，他出去去散步去了。在他散步走了之后，贺龙噌就站起来，毫不介意，跟这些小同学们又说又笑，估摸着老师要回来了，贺龙接茬又跪在那儿了。晚上放学再回家， 可是他经常这样喝两六酒。

用手指着贺龙，我说贺厂长，往后你再这样我可不教你了。没想到贺龙腮帮子一鼓，你不教我了，我正想不学呢，我早就学腻歪了。哎呀哎呀，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我就把你除名，明天不准你上学了。当天晚上贺良六找到贺龙他爹贺世道，把这事儿说了。贺世道一听啊，连连的赔礼呀、啊，老人家，这孩子生来就野性啊，我没少为他费心，您老就原谅他一次。不行不行，我说贺世道，你就给我1000块光洋，我也不教了，明天不准他上学了，这学生我教不了。得，打这之后，贺龙就终止了学习了。他跟他爸爸说，爸爸，您都别生气，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拘束，那往那一坐，那酸的后槽牙都疼，一点意思也没有。那你想干什么？我想学武。什么？口气不小啊，能文尚武，男人本色呀。那学文不容易，学武就更不容易啊。哎，你能吃得了那个苦吗？那得是2-5更的功夫，弯腰劈叉是寒暑不费，你能吃得了那苦？能，我肯定能，不信您就打我。哎呀，贺世道一想，遇上这样的儿子怎么办呢？学武就学武吧，也就同意了。打那之后，父亲开始教儿子学武，这贺世道的武功还不错呢。当然了，跟那电视剧上那些大侠那没法比，也就是普普通通的武艺而已，要不他身子骨怎么那么结实。这贺龙啊，你还真别说，学文不爱学，学武有兴趣，爹怎么教他怎么学，不会他不睡觉，不会他不吃饭。3个月过后，这功夫练的还真就挺好。他爹一看，行，这小子既然对武艺啊感兴趣，将来背不住也有出息，我呀就好好教他。半年过后，贺世道没的可教了，自己会的全教给儿子，儿子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练，比自己一点也不逊色，只是小而已。这要长大成人之后，肯定是个有名的武术家。父亲一高兴，想起一个人来，是远亲，叫贺世远。这贺世远练过鹰爪力、铁砂掌，人家是真本事、真功夫。所以这贺世道就请贺世远来任教。一开始贺世远不敢答应，为什么呢？他知道长城的为人，这孩子十分的野性啊，这我把这真功教给他，他长大惹了祸可怎么办？所以不敢真教，就有点搪塞。后来见着小贺龙了，长得虎头虎脑的，那小嘴跟梆子一样是巴巴的，让他练练功夫，一看行，这孩子是这个材料。贺世远也就打消了顾虑了，开始教给他真功夫。因此贺龙跟贺世远又学会了铁砂掌、硬气功，不容易啊。咱们说着很简短，实质上贺龙真没少下功夫，满天的星星他就起来了，开始练功。什么不会他是一定要练，多能会了多能为止，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仅能学那么快吗？把硬气功学到手了，贺世远高兴啊，告诉贺龙，这个功夫学到身上是防身的，可以防身，可以护驾，但是不能够惹祸，你懂吗？出手不能太狠，要把人打伤了，你要担责任的。我知道，我知道，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您听听，这么点个。

小孩是语出惊人呢。他们本村有位老先生叫古兴楼古老爷子，您还记得吗？贺龙的名字就是他给起的。他跟贺世道有交情，老头是个热心肠，听说贺龙学武学得不错，老头都替他们老贺家高兴了。这天古兴楼见着贺世道就说：世道啊，尝尝这孩子，我看是个将才呀，教他吧，没错，将来肯定得有出息。因为这个古兴楼年轻的时候上过武当山，学过一套武当拳，老头也是高兴了，天天到老贺家来就传授小贺龙武当拳。哟，贺龙啊比吃蜜还甜呢，认真地学，半年的时间把这套武当拳全学会了，啪啪啪啪一练，把古兴楼乐的，哟，这孩子真聪明啊。世道啊，你应该为你有这么个儿子感到高兴啊，将门出虎子，我敢断言将来是一员虎将，有大出息呀、啊、哈哈。哎呀，贺世道听完了点了点头，但愿如此吧。不过老人家，我总担心这孩子将来惹祸。哎，惹祸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呢。哎，你听过小说薛刚反唐吗？我知道一点。哎，那薛刚吃酒戴罪，打死太子惊崩圣驾，这人知道吧？知道。那后来那不就是六国的大元帅吗？老薛家世代封侯拜相，那不都是薛刚给打下的江山吗？所以说呀，小贺龙将来肯定有出息，你别老担这心。贺世道点点头，也只好听天由命吧。书说简短，转眼到了8月15了。哎呀，这天晚上月亮比什么时候都亮，跟一盏天灯一样，地下吊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贺世道高兴，把存的俩钱拿出来了，请古老爷子喝酒，在院里摆了张桌，爷儿两个是边喝酒边谈，小贺龙在旁边站着。吴老爷子捻着壶看着贺龙，心里的高兴，尝尝你练功练得怎么样？我觉着还行。是不错不错呀。哎，我说世道啊，你别看你是当爹的，孩子今年10岁了吧？贺龙点点头，整10岁。世道，你儿子都10岁了，真要是你们爷儿俩翻了脸一交手，你未必是你儿子的对手，是吗？哎，你问这话呀就是不服气。今天晚上这么办，你们爷儿俩比赛一场，我给当当评判怎么样，看看你们爷儿俩谁高谁低。贺世道不以为然，一，父亲跟儿子比武有点掉价，二，自个儿是大老爷们儿，能跟孩子伸手吗？但是古兴楼这老爷子兴趣来了，非让他们爷儿俩比不可。后来贺世道没办法了，回头看了看贺龙，敢跟你爹比吗？那有什么了不得的，武场之上不分长辈和晚辈。行啊，那就来吧来吧。这爷儿俩说比还就比开了，在月光之下，人来人往，四壁七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比得十分精彩呀、啊！古兴楼后悔，要知道这样把乡亲们都找来，叫大家鼓掌助兴有多好，我一个人把这眼福了，旁的人都不知道，真是遗憾呐、啊，遗憾呐、啊。老头激动地在旁边直鼓掌。
比完拳脚之后，

贺世道不服，要比家伙事儿，比什么？比棍。爷儿俩每人一条齐眉棍，开始这一动手。你再看小贺龙，这条棍是颇锋八大庄家十六棍呢、啊，又朴实发力又猛，呼呼刮风，那进可以攻势，退可以守。哎呦，贺世道一开始没介意，后来真就使上劲儿的，使上劲儿也白扯，真不是儿子的对手。后来是步步后退，只有招架之功，并为还手之力呀、啊。贺龙一看，把他父亲都逼到墙角去了，往后一撤身，把棍招一收。爸爸，您别生气，赶紧把汗擦擦。罢了罢了，别说这小子还真下了功夫了。说完了，哈哈大笑。五星楼也乐得不得了，世道啊，怎么样？这孩子有出息了吧？今年才十岁，这要长大成人之后，那十分了得呀，在我们这一代堪称头字号的英雄好汉。小贺龙也高兴了，一边擦着汗，一边问五星楼：“老爷爷，您说我功夫怎么样？”“好，不错。”照这样学，我现在这本事可以不可以打天下？可不，五星楼一听这话就一哆嗦呀。什么叫打天下？打天下就是造反，那能随便说吗？哎呦，真没想到这么点孩子能说出这种话来。老头点了点头，长城啊，这种话说不得呀，你应该说能不能打遍天下。听见没听见？这么说吧，你要认真的学，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你要这样下去，将来肯定有大出息，爷爷给你打保票。至于打天下嘛，那得有大本事，像什么《三国演义》里边的赵云、张翼德、关云长，这百万军中能取上将首级者，方能打天下。你还差得远呢，好好学啊！哎，打这之后，古兴楼是几乎天天到老贺家，大家对老头出于尊重，老头家里有个大事小成，老贺家是全力以赴。眼看到了九月了，收成过后了，有一天呢，古兴楼老爷子要去县城办事儿，看望一个老朋友，顺便呢把点山货卖了，换点零花钱。老头一个人啊出门太孤单，要带着小贺龙一块儿去。有贺龙一听是喜出望外呀、啊，老爷爷太好了，我陪您去，保证您开心解闷。贺世道就说：“厂长，你陪着老爷爷去我不反对，你要照顾老爷爷，千万别闯祸，记住了吗？”“爹，我成什么人了？干嘛我一出门就闯祸呀？您把这话挂在嘴上，我肯定不惹祸就得了。”“嗯，那我就放心了。”爷儿俩高高兴兴背着兜子开始上路，是边走边谈。从这儿到县城三四十里地，他们这儿的人交通不便，走山路都走惯了，高岗下坡是毫不费力啊。那老头过去在武当山也学过本事，腿脚灵活，小贺龙自然就不必说了。一边走一边谈，谈什么呢？讲古论今。这老骨头就开始讲大帅岳飞岳鹏举的故事，岳飞如何和周同学习武艺，如何抗金呀，说的小贺龙是热血沸腾啊。“老爷，您懂得这事儿真多，还有呗？再给我讲讲。”“还有瓦岗山的英雄好汉秦琼、罗成、程咬金。

0: 庭帝的故事。我知道你唐曾祖父就是在东关那块草坪被人家杀害的。每当我走到这个地方触景生情，我就想起当年的事儿来。萧贺龙也愣了，就是眼前那块草坪就在那儿被砍的头啊，刘氏兜头也是在那儿啊。小子，我领着你到这儿故地重游，就是叫你啊别忘了你唐曾祖父，你明白吗？老爷爷你放心，我一定要做他那样的人。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8: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古老爷子古兴楼领着小小的贺龙到县城，就是桑植县，一是会友，二是卖点东西换点零花钱。他有意地把贺龙领到桑植县东门外，指着一块草坪说明了往事，告诉贺龙，当年你唐曾祖父就曾经被害在此。老头是个热心肠的人，一边说着一边唉声叹气，是老泪纵横啊。小小的贺龙啊，深明大义，小眼睛瞪得溜圆，把小拳头一攥，古爷爷，我一定向我那唐曾祖父学，我也要做他那样的人。好孩子，有出息，爷爷看出来将来啊你是个好苗子。不过爷爷也告诉你啊，到了县城人多嘴杂，什么人都有啊，当说的你再说，不当说的千万别胡说，明白吗？我明白。哎，这就好。说这话的时候，过了一个做小买卖的，卖花糕，一进门还挺黏还挺甜，古老爷子就掏钱买了块年糕给贺龙了。贺龙啊非常想吃，平时吃不着，非常高兴啊，是

边走边吃，爷儿俩就进了桑植县的县城。等到了热闹街了，这热闹街不长，但还真挺热闹。毕竟这桑植县在本地来说那是中心了，做买的做卖的买卖铺户一家挨着一家，人来人往，真显得挺繁华。爷儿俩东张西望，先是老骨头把东西出了手，把钱变现了揣到怀里头，还要请这贺龙啊到小馆子去搓一顿，贺龙自然是喜欢了。爷儿俩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间就听见对面一阵大乱，听见有人喊闪开闪开，他妈的闪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抬头，这才看清楚，从对面跑了一匹马，是匹黑马，鞍颤交环整齐，在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人，这人歪戴帽子斜瞪眼儿，能有37、8岁的年纪，身穿着长袍马褂，太阳穴上还贴着俏皮膏，手捂着马鞭，看那样喝多了，在马上是摘摘晃晃，用掌中的鞭子抽打过往的行人，逮着哪就往哪抽，老百姓是四散奔逃，左躲右闪，在马后的跟着十几个打手，再看这十几个打手一个个穿衣不整，戴帽歪斜，手中拎着马棒和鞭子，一看呢就不是好东西。老百姓啊，有的眼尖就看见，在贺龙的身后就说，坏了坏了，快躲躲躲躲，哟，海爷来了，快躲开。贺龙不明白什么叫海爷，书中代言来的这个主啊姓朱啊，叫朱海山，谁也不敢称他的名字，就叫海爷。这个海爷在桑植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臭名昭著啊，仗着家里的有几个臭钱，是为所欲为。在满清那会儿啊，他花钱捐了个秀才，捐的就是花钱买来的，其实他没有学问，这小子认字也不多，按现在的话说呢，就买的假文凭假功名而已。但他们家有钱呢，想干什么干什么，同时还结交官府。到了民国的时候了，或这小子更厉害了，家里边养着不少的打手，这些打手一个个狐假虎威，倚仗着老朱家的势力是仗势欺人，又动枪又动刀，谁敢惹呀，惹不起呀。因此这朱海山就称霸桑植县，跺一脚四城楼子都烂颤。他那手下的人呢也借了他的光了，没事就替他吹嘘，哼，要在桑植县我们海老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说站到十字街跺一脚四城楼子都抖三抖摇三摇。其实这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呢、啊、就拿那新官来说，要到桑植县来上任，首先得拜会朱海山，哎，这朱海山才允许你能做长了，你要把他给得罪了，你这官儿待不了几天就得滚蛋，他这势力就这么大。因为他在上边都有人，所以经常勾结官府的贪官污吏，包揽辞送啊，凡是本县打官司的事儿，他给包下了，他叫你输你就得输，他叫你赢你就得赢。
抢霸人家的财产，抢霸。

人家的子女。就这么说吧，这小子坏透气儿，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是敢怒而不敢言。今天呢，朱海山这小子上酒楼喝酒去了，因为酒喝多了，他犯酒疯了，因此见着谁打谁。没说嘛，在桑植县，谁敢说个哼，谁敢说个不字儿，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因此老百姓认识他，纷纷躲得很远很远的，就挨了揍也不敢言语。古兴楼古老爷子呢，也早就知道这个朱海山，心说话倒霉，怎么遇上他了，咱给躲得远点啊。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拉着小贺龙啊，想躲得没人地方去。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这贺龙是咬碎了牙关，心说话哪来那么个海老爷，不管你旁边就冲你这一走一过，你就他娘的不是东西，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给咱们穷人出口气。你说小小的贺龙他胆子有多大呀？他热血沸腾，脑瓜子一热，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头一看买卖家门前呢戳着个扁担，这扁担谁家的他不清楚，他挥手把扁担就抄起来。正这时，这个朱海山的马在他面前经过，这马刷就到了。小贺龙啊，来了个冷不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扁担抡圆了，对准朱海山的后脑勺，这一扁担就砸下去。你想朱海山一个是喝醉了，二一个他心里想，我想怎么的怎么的，谁敢把我朱之和，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打他呀，毫无防范，就这一扁的稍微的打的歪了一点，没砸着后脑勺，正砸到后背上啊，啪咔吧，怎么回事？小贺龙是用力过猛，把扁担砸折了。您说这个劲儿大还是劲儿小？就见这朱海山，哎呀一声，一口血喷出口外，扑通从马上就栽下来，栽到地上是人事不省。他后边跟着那些恶奴啊，赶紧就过来了，哎呀。老爷，海老爷，海老爷，谁打的？怎么着？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呢，这朱海山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快抓住打我那人儿，我看看他是谁。对，这帮打手这才回过味儿来。等回头再一找啊。你说找谁去？周围空无一人，看热闹的老百姓躲得都挺远，那么多的人，你知道是张三打的还是李四打的，所以不敢确认呢。那么说贺龙和古老爷子哪儿去了？贺龙啊，不是一个劲儿的猛，他也是粗中有细呀。有那么一句话叫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下手虽然狠，没把这小子打死，从马上给打下来了，贺龙就知道惹了祸了，还在这等着挨锤呀、啊、拉着古老爷子转身就进了胡同了，也没下饭馆，出了县城赶紧往家跑。老头都上不来气儿了，一边往回走，古老爷子一边用手指着贺龙，小子，你呀，说了半天你呀，没说出下文来，什么意思？老头又欣赏贺龙，心说小小年纪替老百姓出气，替穷人出气，这小子做的对极了，这一般人谁敢干的，他就敢干，真是个贼胆子，将来这孩子可

肯定是错不了，太佩服贺龙的胆子了。但他也知道贺龙闯了祸了，这打人能白打吗？而且下手那么狠，把人打得那么重，人家岂能善罢甘休啊？又后悔不该把他带到县城里来，老头的心情挺矛盾的。爷俩在回到村边上的时候，老头就说了，小子，你惹了祸了，被打的朱海山海大爷岂能善罢甘休啊？哎，快回家眯一眯吧，千万别捅娄子了，这事儿我建议你别跟你爹说，知道吗？你爹一提到这事儿，脑仁都疼。我明白，我不说。爷爷你也别说，我当然是不能说了啊。好好好好好，快回家快回家。他们回去就没提这个事儿。翻回头再说朱海山，被恶奴们抬回府里头，赶紧把大夫给找来。大夫把他衣裳扒下来一看，好嘛，给烙了个印儿。这扁担斜插花从肩头到后腰，一直到左肋上，青了那么一条子，打得太狠了。赶紧给他拿刀伤药，吃止疼药，等等等的吧，把他扶直躺下了。到了第二天，这朱海山把手底下十几个恶奴找上来了。我问你们，昨天谁对我下的手？这人找着没有？海老爷，没法找啊，人海茫茫啊，打人家主转身就跑了，跑的那个快音就甭提了，我们谁也没找着。饭桶，废物，找得着也得给我找，找不着也得给我找，我非报复不可，我灭了他的全家，我把他的双手给剁掉，泼上油，我把他点了天灯。赶紧下去给我找。是是是，您好好养伤，我们下功夫肯定能把他找着。您说大白天的，贺龙这一扁的把人家打成那样，能不被发现吗？你再快，你还有眼睛快吗？架不住这帮人询问呢。哎呀，查了数百人，终于把事情查出眉目来了。哎，这人到底是哪儿的？查来查去，查去查来，查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洪家关的，啊，姓贺，这孩子叫长长，还有人管他叫贺龙，是不大点一个小孩啊，才十来岁，他怎么可能呢？后来再仔细一查，确实是个小孩，他父亲叫贺世道，是个种地的农民。把这些事全都摸清了，确凿的证据之后了，他们向主子禀报。朱海山一听，啊，洪家关的，啊，姓贺，贺世道的儿子，妥了，有账不怕算了，我马上就派人烧他的房子，宰他的人，快把担架准备好了。那位说了，怎么还准备担架呢？不备马呢？他伤太重了，现在坐都坐不起来，哪能骑得了马呢？所以啊，他得上担架。这时候他手下有个总管就劝他，大爷息怒，大爷息怒，怎么？你那意思是说我不应该报仇？不是不是，奴才以为着报仇有多种方法，不必您亲自出面，您在桑植县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人物，您被一个孩子给打成这样，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有损大爷的尊严，您再亲自一露面，诸多不便啊！我的意思说，仇咱还要报，您不用露面就行了，派个谁去了不就把他收拾了？

0: 小子说的有道理。
1: 行行行行，
0: 我看看派谁去啊？哎，他想起个人来，去去去，把李玄给我找来。李玄谁呀？他手下的一个打手，也是他的家将。因为他铁砂掌的功夫出众，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铁掌李。他跟随这个朱海山呢，也就是不到二年的光景。其实平心而论，这李玄这个人啊，人品还不错，他不是本地人，是常德的人。在一次口角当中，他误伤了人命。要不说年轻人呢，头脑一热，铸成大错呀。他不敢在常德待着了，就这么逃门在外。后来被人家通缉，把他逮住了，正好在桑植县给他抓住的。朱海山上衙门去办事去了，一看逮着一条大汉。哎，外号什么铁掌李，他就问怎么回事，有人把这个经过一说。哎呀，朱海山正要扩大自己的实力啊，心说这个铁掌李有两下子，干脆我帮他一把吧。他就在官的面前多加美言，又花了不少的银子，就把这李玄给保释出狱。为此李玄对朱海山是千恩万谢呀，为了报恩就留在他府上，还当了个小头头。老实说，这时间一长了，李玄才发现这朱海山不是个东西，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他心里不痛快，心说要不是你救了我一命啊，就你这地儿请我都不来呀。太损太缺德呀，但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今天朱海山一句话把他给叫来了，李玄赶紧走到床前躬身施礼，大爷您叫我啊，叫你我李玄啊，那天我挨打的时候 你在跟前没？大爷您忘了，我去讨债去了，我没跟着你。啊，这也难怪呀、啊，我太冤了，我这一扁担挨的是太冤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就凭我海爷叫一个小毛孩子打成这样，我就死了我都闭不上眼。李玄呐，我打算派你个差事。你就敢问桑植县东关外有个地方叫洪家关，你给我去一趟，找一个姓贺的叫贺世道，贺世道有个儿子叫贺长长，又叫贺荣，就打我那小兔崽子，你把他给我废了，要死口的，掐死他，锤死他，扎死他，烧死他，怎么都可以，就是要死口的，顺便把他家房子给我点着了。办成这件事之后，我不能亏待你，我给你50块光洋，听明白了吗？老爷我听明白了，现在就去，我等你的回信。是老爷，我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走，快去吧。李玄也没多解释，回到自己的住处打点了个小包，心中是不住的盘算。其实离开桑植县到洪家关30多里地，还架得住一走吗？第二天他早上吃完了饭出发，晌午刚一过他就到了。不过呢，他没来过洪家关，他一看这村够大的，离来拉拉有2-3里地长，正中央一条大街，北面是山，南面是水。哎呀，这老贺家住到哪个门口呢？这他不清楚，这玩意儿还得打听打听。他又往前走了走，就进了村了，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茶摊儿，心说呀，我到这打听打听，顺便解解渴。拉过条凳子，他一坐，掌柜的， 给我沏壶水。哎，好嘞，您呢？掌柜的就是红山关本地人，给他沏了壶水，双手往上一端，大爷您用茶。李玄往左看看右看看，这会儿街上没几个人，他问话也比较方便，知道吧？身子往前一探就问，我说掌柜的贵姓啊？免贵，我姓贺。哦，你也姓贺，你们这有多少人家姓贺的？哎呀，到了我们这地方，老贺家是大家族啊，能有好几百口子人呢。哦，哎，掌柜的，我跟你打听打听，有个贺世道，你认识吗？
2: 认识啊，
0: 贺世道是我们的同宗啊。哦，他住在哪儿你清楚？
2: 这位，
0: 这掌柜的一听就不敢往下说了，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文章。李玄呢就赶紧解释，哎，他是这么回事，我呀是练武的，我听一个朋友向我介绍说，这个贺世道也十分了得，拳脚棍棒无不精通，我打算向他学几招，但是朋友没说清他几号门牌，住的什么地儿，所以我到这有点发懵，这才跟你打听。啊，是这么回事。要是这么说，你顺我的手往前看，看见前头有棵大树没？啊，看见了，那大树就是胡同口，你往右拐，头一家那个大院套就是贺世道他们家。哦，那快到了，就是往前紧走两步就到了。掌柜的，贺世道这个人黑不黑呀？为人咋样？我客官，您打听这干嘛？没，我没说嘛，我想跟人家学几招，不知道人家收费呀是多是少，我思想得有个准备。啊，这么回事，我跟你说，不是说我们两家都姓贺，我向着他，贺世道这个人好极了，别看家里的穷，仗义疏财，急人之难，人品高尚，这个人的人缘呢棒极了，你要找他学能耐，肯定他分文都不能收，别看他穷。是吗？这一说我来着了，那你真来着了，而且那个人非常仗义，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好好好好。李玄听完了之后做到心里有数，才要去找贺龙父子。
3: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5: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6: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7: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6: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8: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6: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6: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 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4: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家庭消防安全要注意。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及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教育儿童不玩火，将打火机和火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

0: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九五九书场。
1: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2: 上回书咱说到，铁掌李受朱海山之命来杀贺龙，等到了洪家关之后，他没有急于下手，他想啊，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其实他心里有自己的打算，借着喝茶为名，向茶摊的掌柜的了解老贺家的情况。这掌柜的也姓贺，是老贺家当家子，但他实话实说，把贺世道说得很好。另外谈来谈去，就谈到贺龙身上。这铁掌李就问，听说他家有个孩子叫长长。
3: 有啊，
2: 那小孩聪明，胆儿大，有主意，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铁掌李一笑，听说这小孩也会功夫。
3: 会，
2: 从小就练，那功夫十分了得。你别看他是个孩子，一般大人小伙子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孩子人品怎么样？
3: 人品端正，好暴打不平，
2: 不过这孩子胆子特殊的大，下手也狠。
3: 怎么说呢，这孩子龙性，要长大成人之后，我看呢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像俺们都是窝囊叼快费。
2: 铁掌李了解了情况之后，付了茶钱，心里就打定主意了。傍晚的时候就来到贺世道的家门，往门口一站，他就喊，
3: 这是老贺家吗？贺世道先生在屋吗？
2: 贺世道一家人呢正在吃晚饭，因为收工之后了没事先吃饭。正这时候听外头一喊，贺世道就一愣，赶紧放下饭碗，来到院门这儿，把门打开一瞅，外边站着个年轻的汉子，上中等的身材，面部微黑，俩眼倍儿亮，一看这个气派就是个练家子。因为贺世道精通武艺呀，用眼一搭心里就有数了，所以贺世道就一愣，赶紧抱拳拱手，壮士，您找我，你就是贺世道？
3: 正是。
2: 哎呀，贺先生，我找您呐，有点事情，能否借宝地一谈？
3: 可以可以，欢迎光临，屋里请，屋里请。
2: 贺世道啊，就把李玄让到屋里去了。李玄一看这屋里的陈设十分简陋，可夫人呢一看来客人了，赶紧带着孩子们躲到另外一间房子去吃饭。贺世道让李玄坐下，就问这位先生尊姓大名啊？
3: 在下姓李呀。
2: 哦，李先生到我家找我有事儿？
3: 呵呵呵，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2: 请问贺先生，你有个儿子叫长长吗？
3: 有。
2: 贺世道心就一翻个儿啊，心说这小兔崽子肯定又给我惹祸了，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祸呀。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他就问啊，是是是，那是我儿子，大名叫贺龙。

0: 您问他干什么？你知道你儿子数日前干了些什么事儿吗？
1: 不太清楚。
0: 好，那我就告诉你啊，数日前的一天，他陪伴个老头叫古兴楼古老爷子，是不是到县城去了一趟？
1: 对，有这么回事。
0: 你儿子放地下的货不惹，惹天顶上的货呀，把朱海山朱大爷一扁担打成了重伤，是口吐鲜血，到现在还不能下地儿。你说他不是惹了祸了吗？
1: 这有这等事儿，
0: 那我还能糊弄你吗？哎呀！可是到心里头一翻个，心说这事儿我怎么没知道？古老爷子也没跟我说呀，难道他们背着我，怕我害怕？肯定人家找到门上来了，可是到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汗也就冒出来了。铁掌李这才接着说：“我跟你讲啊，现在人家朱海山朱大爷非要出这口气不可，明察暗访，已经了解到真相，派我，我叫李玄呐，我是他朋友，来到你们家，就打算报仇，把这个长城给废了，放一把火把你家给点了。你听明白了？”
1: 哎呀，
0: 你说这怎么办？这李玄没说瞎话，实话实说。贺世道是手足无措，一个劲儿说好话呀。但他知道说多少好话也没用，看这个人言谈举止绝不是危言耸听，人家说的都是实情啊。他就骂贺龙呗，我这个孩子不懂事儿，这孩子肯定有神经病，没事净给我找事儿，这些年的我就为他操心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铁掌李冷笑了一声：“我朋友别着急，你也别害怕，上边是这么吩咐的，至于怎么做全在我呢。啊，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说你们父子人缘甚好，见义勇为，报答不平，为人正直，乡亲们的口风颇佳呀。你能不能把这个长城给我叫来，我先见他一面？”
2: 行，长城，先别吃饭，过来一趟。
0: 其实铁掌李这一进门，这贺龙的心里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儿，他知道事儿犯了，当然也是一阵的紧张，端着饭碗嘴里是吃着呢，心里盘算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正这会儿他爹叫他，他不得不过去，擦了擦嘴来到客屋里头：“爹，您找我，过来。这位是你李大叔，你过去行礼吧。”啊，贺龙赶紧行了个礼：“大叔。”铁掌李上下打量打量贺龙，一看这孩子虽然说十来岁，但是个头可不矮，长得是方面大耳，气度不凡呐，两只眼睛闪亮，虎头虎脑的，心里自有三分的喜爱。铁掌李就问：“你就是贺长昌贺龙？”“
2: 对。”“
0: 哎，你跟我实话实说，数日前你到城里赶集也好，办事也好，你都惹了哪些祸？”贺龙一听明白了，干脆也没必要隐瞒了，把经过就讲述了一遍，最后承认人是我打的。“那你为什么下手打人？他跟你无冤无仇？”“
2: 谁说无冤无仇？
0: 我早就听说了，朱海山

饺子，为富不仁，他仗势欺人呢，专门欺负穷苦的老百姓。我是替穷人出气，替世间除害，因此我打了他一扁的。我恨我手啊下的还是轻，没把他给打死。你看看，十来岁的孩子说出话来铿锵有力，毫不隐晦，把小胸脯一拔是振振有词。铁掌里点了点头，罢了，是个好苗子，真应了那句话了，大丈夫敢做敢当。行，他转回身来跟贺世道说，贺先生，恭喜你得了虎子啊。贺世道不明白他说这话是讽刺啊还是真心的。那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哈哈哈哈，实不相瞒，我虽然是被派来的要杀掉贺龙，但我心呢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了解了情况，你们一家都是正人君子，穷得有骨气，这孩子将来了不起，我焉能下此毒手，那不成了助纣为虐了。实不相瞒，我名义上是在珠海山的下边混饭吃，实质上对于他的为人我是深恶痛绝，要不是当年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早就走了。我能干这种坏事吗？今天我来呀，是告诉你们实情，我绝不能下手，这事儿到我这儿就算为止了。至于珠海山还派什么人来，如何报复，我就不得而知了啊。不过呀，这常常惹了大祸，捅了娄子，你们要严加防范啊。哎呀，好汉呐，您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太感谢你了，尝尝，还不谢过恩人，叫叔叔。那贺龙啊，虽然性情耿直，他并不是个二百五，他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他一看这铁掌里说话也颇仗义，因此赶紧跪倒施礼，谢谢李大叔，谢谢大叔。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嘿嘿，有出息有出息。贺世道一看，人家就是救命的恩人，这是世间来通风报信来了，这是大好人一个呀，能让人家这么白来吗？得谢乎谢乎人家，至于怎么谢一会儿再说。他赶紧派人把五星楼吴老爷子也给找来了。吴老爷子能言善讲，到这听完了之后也是大吃了一惊，对于铁掌里也是千恩万谢。那怎么办？怎么谢谢？得有实际的，得有干货呀，起码说给人拿点钱呢。先摆了一桌酒宴，虽然名义上酒宴，也就是杀了两只鸡，炖了一只鹅，仅此而已。农村那水酒也不出名，这就是上席款待了。但是铁掌里也就微微喝了点酒，吃了几口菜而已。没等着贺世道拿钱呢，铁掌里从怀里拿出十块光洋往桌上一放，这钱呢是胡海山给我的钱，他答应了我把贺龙杀了之后给我50块光洋的奖赏，这是定钱，我揣到怀里头了，一共20块，我留10块，这10块给你们，我是奖励尝尝啊，这孩子了不起。哎呦呦呦，哎呀，贺世道一看哪有这个理儿，人家是恩人，不但没给人家谢过，人家还给自己钱，这哪接受得了。后来推来让去，不得已还是把钱收下了，自然对铁掌里是千恩万谢。
铁掌，你说这么办吧，时间长了怕跑风，我呀跟你们家告辞了，从此之后我也不回县城了，也不见这珠海山了，我另投生路，咱们后会有期，你们一家人保重啊，尝尝，我走了。你说这好人呢还是居多呀，谁都没想到这李玄这么仗义，这全家人包括吴老汉把他送出村口，这才拱手告别。等贺世道回到屋里头，把冷汗擦了擦呀，就问贺龙，小子，这事儿你为什么回来没说？爹，我怕您生气。哎呀，我的小祖宗，你净给我惹祸了。听人家铁掌里说的清楚，这珠海山呢，一次报仇不成，这事儿就能完吗？还不定派谁来呢。看来你在家待着太危险了。五星楼也说，是不是这样，让常常出去躲一躲，躲个一年半载的，也许这风也就过去了。对对对对，往哪儿躲呢？全家人一记忆，干脆把这贺龙啊送到他老娘家去。他外祖父外祖母对他挺心疼，哎，让他到那儿避避风，贺龙也同意。第二天这小贺龙收拾东西就起了身了。那么他老娘家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鹤峰县王家河。这鹤峰县呢跟桑植县是邻县，其实说起来也就是180里地，也不太远。这王家河也是个大村落，能有400-500户人家，比那洪家关呢只大不小，而且风光秀丽。本地最有名的就叫五峰山，这五峰山太漂亮了，是风光秀丽啊。这本地的老百姓都是养蚕呐、种田呐、织布啊，靠着这个为生。贺龙的老娘家呀也不富裕，也就是勉强对付着吃饭，但是一看外孙子来了，非常非常高兴啊，就把他给收下了。贺龙也没隐瞒，把所遭所遇讲述了一遍。老娘就说，孩儿啊，你太荣幸了，这个年月咱惹不起有钱的人呢，你年纪太小，千万别给家里头惹祸啊，到我这儿来避一避也是好事儿。我就要求你别捅娄子行吗？行，我一定听话。哎，那就留下吧，跟老娘睡。这老两口子对这个外孙是格外的疼爱。别看贺龙小，他心里头有事儿，他一看老爷老娘家过得也不富裕，现在天人进口，我吃的又多，我能吃白饭吗？应该呀，找点活干。后来跟老娘老爷一商议，找什么活啊，这么点个孩子只能给财主家放羊放牛。正好本地的财主王老财缺少一个放牛的，经过说和之后就把贺龙给收了。因为人家不了解贺龙的情况，打这之后贺龙是天天把牛群赶到五峰山下去放牛。其实是放牛的孩子不止他一个，也有放羊的，十来个小顽童凑在一块儿，一看贺龙就问，你叫啥名？我叫常常。你从哪儿来的？从桑植县洪家关来的。哎，大伙儿见着都挺亲热。再说贺龙人缘也好，也仗义，另外又会武术，时间长了他就教这帮孩子练武，
把这牛群羊群赶到山坡上那儿吃草。

就开始教，这帮孩子都非常高兴，尊他为老大。这贺龙从小到大就有个毛病，不管干什么他得当头头，他得指挥旁人，旁人指挥他不行，这玩意儿从小就看大呀。但是孩子跟孩子不一样，其中有个大点的孩子有个绰号叫大猫，这大猫啊仗着个头大有把子气力，净欺负这些孩子。贺龙来了之后，这帮孩子都听贺龙的，他有点妒忌，没事就找贺龙的茬，贺龙也看出来了。有一天贺龙啊一边放牛一边就问他，大猫，你长大之后想干点啥？这大猫毫不犹豫地把嘴一撇，腰板一拔，我长大了当保长。那保长在本地儿那就了不得了，是村镇里的头头，有权有势。贺龙不听则可，听完这话之后把掌中的鞭子抡起来，啪就一鞭子把大猫打得一激灵。你为啥打我？我打你就冲你要当保长，我就得打你，你绝对不是个好种。贺龙说完了不出气，把鞭子放下，奔到大猫近前，反正嘴巴子噼啪啪噼啪，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噼啪啪。那帮放牛娃都惊了，一看贺龙真下手，赶紧过来劝仗，把大猫打的是嚎啕痛哭。这事儿过去之后了，这大猫能完得了吗？回到家里跟他爹妈就说了。爹妈一听，谁？哎呀，老王家的人呢，他的外孙子来了，无故打我的孩子，这还了得？人爹妈领着大猫找到贺龙老娘和老爷。哎呀，老太太一听也着了急了，赶紧给人家赔礼吧，道歉吧，简直净说拜年的话了。最后给拿了10斤米，又给拿了些水果，这才了事。这件事过去之后，老娘老爷在灯下就教训贺龙啊，孩子，你在桑植县惹祸出来的，到了俺们家你千万别惹祸呀，你到这儿避祸来了，你要再惹祸，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的小爷爷，千千万万，听见没？哎呀，贺龙一看老爷老娘那么着急都哭了，心里头也有点悔意，行，往后我肯定不惹祸了。哎，他说话还真算数。打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安无事，也是活该有事儿。什么事儿？这天贺龙跟一帮孩子放完牛羊了，看日子要下山了，开始回家。我这一进村啊，正好在王财主王家大院门前过。贺龙抬头一看，王家大院的大门前怎么围着那么多人呢？男女老少有100多号，七七叉叉不知谈什么。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贺龙分开人群挤在里边一看，大门的旁边躺着一具尸体，脑浆崩裂，花红脑子崩的哪儿都是，地上还有一滩血。仔细一看是个老太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死得这么惨。他回头就问旁人，大叔大婶，这咋回事？有个人好多话，就跟他说，孩儿啊，你不知道这老太太姓田呐，我们都管她叫田大妈。哎呀，她在这家老王家干了30多年了，给她家织布，织的呀到什么程度，眼睛都累瞎了。前些日子我们就见老太太掉眼泪，为啥呀？这王财主说了，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7: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8: 上回书咱说了，贺龙放牛回来，看着围着一伙人，当中啊围着个死去的老太太。一了解情况，这才知道死去的老太太是个瞎子，哎，50多岁了，姓田呐，是王家财主家的一个佣人，跟老王家30多年了，把眼都累瞎了，无依无靠，被人家赶出家门，老太太走投无路，就碰头自杀了。哎呀，老王家的人知道之后不依不饶啊，这王老财儿站在门前指着尸体就骂开了，骂的这个难听劲就甭提了，说你损了八辈了，我养活你30多年，临死你给我添堵，你死到这儿你就能把我拖累了，你想瞎了心，你死也活该，谁也没害你，你自己找死，把你扔到山涧里喂狼去。这贺龙听得清清楚楚，他真想过去把这王老财打死才出气呢，但是人多势众，他不便下手。这事儿过去之后，尸体怎么处理的咱不必细说，贺龙气得连晚饭都没吃下去。天擦黑的时候，贺龙偷偷摸摸地到了厨房，把火柴揣在兜里，转身往外就走，迎面正好遇上他姥爷。这姥爷就问，你不睡觉上哪儿去？我出去跟一个朋友办点事儿，不行惹祸啊。哎呀，怎么我一动弹你们就说这话呢？没事，我惹祸干嘛？您放心吧，早去早回来。哎，贺龙说完了匆匆忙忙就走了。哎，就在贺龙出去这天晚上的第二天，一件新闻就爆炸开来，闹了半天，王老财家起着火了。这火呀是从马棚点着的，一下子把大牲口10几头马、10几头骡子全给烧死了，而且通过厨房把王老财家的房子也引燃了。王老财家那些间房子烧的是荡然无存了。

王老财是鬼哭狼嚎求救，因为他平时实心财黑，乡亲们都恨他，没人帮着救火，眼睁睁瞅着一把大火把家烧的是荡然无存呢。全村的老百姓大部分人的心里都高兴，听说没听说什么事儿？王老财家着火了是吗？该天报天报，这就是老天有眼呐，报应报应。乡亲们是大快人心呐。等过来一看热闹，王老财一家人，大老婆小老婆孙男弟女一大群，坐在一起在门口是呼天呼地这个哭哦。他大老婆就说，哎，老天爷耶，你往后叫我们怎么活耶，这日子没法过喽。小老婆就说，数年的辛劳毁于一旦，将来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天哪，这可怎么得了啊。就见着王老财心疼的就地直打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伙看着心里这个痛快。这事儿贺龙的老爷老娘也知道了，他老爷心里就犯嘀咕，把贺龙就叫到面前，偷偷的问他，尝尝老王家着那把大火是不是你干的，王老财死没死，我问你呢，正面回答是不是你干的，没烧死这王老财算他捡了个便宜。他老爷一听肯定这事儿是贺龙干的，赶紧告诉他老娘了，老太太吓得是魂飞魄散，把小贺龙拉到没人的地方就说，孩子这么说这火是你放的，我放的，你说他们家干的是不是不是人事，把人逼死了他还如此的嚣张，像这种人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怎么得了。孩子你说的倒是对呀，但是人家有财有势，咱家都是穷人呢，杀人放火是犯法的，这一旦叫人家知道你还活得了吗，俺们也得受牵连呢，你这孩子小，你怎么这么有主意呀。老爷一听也害了怕，纸里包不住火呀，王老财肯定不能善罢甘休，将来查出来是常常放的火，这可要了命了，他爹妈把他放到咱家，这样惹出事儿来咱们也承担不起，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可事到如今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最后他老爷想了一想，想起了个主意，离他们家不远有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姓赵，有个绰号叫赵能耐，就因为他有本事。这赵能耐的本名叫赵发，结果也是穷光蛋一个，40多岁了他也没发，光棍一个人，连个媳妇儿都娶不起，但为人仗义，村里不管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叫他帮忙，只要他一出面准保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才给他送了这样一个绰号。贺龙的老爷偷偷地找到赵能耐呀，把他请到家里头，烫了壶酒，炒了几个菜，这才把实情告诉了赵能耐。那位说，你跟他透露了实情，不怕他检举吗？不怕，因为人缘在那摆着呢，人品素长，赵能耐不是那种人，所以老头和盘托出，包括老太太在内，求他呀给出个主意，怎么能避这场祸。

少能耐一边喝着酒一边乐呵呵的点头，看看小贺龙罢了，他妈这小子真是个龙种啊，有两下子，小小年纪能干出这等大事来，替乡亲们除了害，替大家出了这口气，我认为这孩子做的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严加防范倒是对的，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赵老财也不是个省油灯，等他痛定思痛回过味儿来，肯定得查这件事儿。哎呀，是啊，那你得帮着出个主意。我想想啊，这么办吧，来他个转移视线，用一件事儿掩盖这件事儿，慢慢的也就没事儿。哎，他说这话老头老太太听不懂，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这么办、能好使吗？我估计差不多。那拜托拜托了。那位说什么事儿？你下文就清楚了。咱单说赵能耐，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回到家里你别看他这么穷，还划了半口的米呀、啊！那个年月吃喝是最金贵的，半袋子米拿出来，那时候不心疼那是瞎话呀。但赵能耐为人仗义，扛着半袋子米去找这王老财儿。王老财儿现在住在哪儿啊？好在他们家给长工啊盖了两间草房，现在没地儿住了，把长工撵走了，他们搬到草房里来住了，没有一个人登门来慰问的。哎，他心里头感到挺难过。正这时候赵能耐来了，推门一进来把米放在地上。哎呀，听说王老爷的家遭不幸啊，我非常难过，特来慰问。哎呦呦呦，多谢多谢。王老财他也是个人呢、啊、他一看谁都不来，赵能耐来了，他心里十分感动，赶紧拉着赵能耐的手让他坐下，告诉手下人，快快快给准备酒菜。你这扛的是什么呢？我听说呀，你家虽然有钱，这一着火东西来不及往外运，听说粮仓啊都烧了，怕你家断顿，我呢划了划了家底儿，给你送半袋的米来，乡里乡亲的聊表寸心。呀呀呀，多谢多谢呀，你这才叫雪中送炭呐、啊！哎呀，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平时我多有得罪，还望你原谅。这赵能耐就说：“哎呀，客气什么？到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人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都有个马高凳短。”一说这话，王老财的大老婆、二老婆都哭开。往后我们这日子可咋过耶，老天爷耶，我们平日里也没短的给你烧香上供，你咋这么惩罚我们呢？赵能耐就劝吧，别哭别哭，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你们家还有地呢，你们怕什么呢？这叫船破了有底，底破了有帮，帮没了还有3600颗大钉呢啊！这日子还照样过，这也是临时遇上点困难。其实啊，我不应该说一件怪事儿。王老财一听怪事儿，这就问：啥怪事儿？哎呀，就你们起火那天晚上啊，我正好上茅房，我正方便的时候，我就看着西北前天呢下了个大火球，那个头啊像你家洗脸盆那么大，把我吓了一跳，赶紧把裤子提起来，我眼睁睁瞅着那个火球就落到你们家里头了。

我心说不好，结果你们家着了大火了。事后我这一想啊，你们家把火神也给得罪了，你们想想是不是把火神得罪了。王老财啊，眨巴眨巴眼睛，哎呀，我想起来了，转回身他问他大老婆，过年那会儿我给神仙烧香上供，你是不是拦着来的？我给火神爷摆了两盘供，你嫌多还给撤下一盘去，有没有这事儿？有啊。怎么样，真就把火神爷给得罪了。看来呀、赵能耐说的一点都不假，你真是个坏事的模子。王老财说着话，抄起笤帚嘎的就抽打他大老婆。大老婆挨了几下呜呜直哭，也不敢说别的了。赵能耐在旁边看着，心里的好笑，算了算了，别打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后啊多给火神爷上点供，千万在神仙的身上不能吝啬，懂吗？懂吗？我懂，这是严厉的教训，往后下不为例。这话只能说到这儿。第二天村里的就传开了，那村里就是这样，有点小事马上是尽人皆知。人们都说，你知道王老财家为什么着火吗？不知道。把火神爷给得罪了，有人看见一个大火球落到他们家里的了。是这么回事，该天报天报。因为古人呢都封建迷信，连王老财都坚信不疑，他那个思想就集中到火神爷身上了。这么一来呢，把贺龙放火这件事就给掩盖了。要不说赵能耐是真能耐，这招还真灵。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安无事啊，贺龙的外祖父外祖母这才把心放下来，但是把贺龙关在家里头了，一不叫他放牛，二不叫他放羊，怕他再捅娄子。过了时间不多，贺龙他爹贺世道想儿子了，又把贺龙接回原籍，离开了老娘和老爷。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说话间就到了公历的1909年，贺龙已经16岁了，成了个大小伙子，长得是人高马大，仪表堂堂，而且为人十分的仗义，在他们本地来说，没有一个不喜欢他。虽然小贺龙长大成人了，但是家里头也遇上困难了。那个年月，年好过节好过，平常的日子不好过呀。本来家里就穷，遇上灾年是颗粒无收，都被大水淹了，怎么过呀？贺世道出于无奈，只好是背井离乡啊，带着一家人到了本县简家坡燕罗界村，到那儿给人家当了佃户了。有一县之路，故土难离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全家人都给人家当佃户，给人家财主家里头打工，靠着这个维持生计。说话间就到了辛亥革命。这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不容易啊，推倒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把满清的皇帝溥仪推下了金銮宝殿，建立了中华民国。可中华民国，您听这四个字，顾名思义，就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其实啊，换汤不换药啊，这民国呀，也不过就是换了个旗号，

0: 把大清国的黄龙旗变成了五色旗而已。在沙场上死的都是忠良，留下的都是奸臣，照样是吃喝玩乐攀薄百姓啊。咱们换句话说，有些事儿还不如满清那会儿，老百姓照样是受苦受罪受压迫，有钱的人是照旧横行啊。他们这个湘西这地方本来山多，道路不好走，就是个偏僻之地，跟外界很少发生关系，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贺龙仍然每日里随着父亲呢做活，也就是给人家打工，忙里抽闲呢出去再打点短工，维持家里的生活。父母整天是唉声叹气呀，愁这日子没法过。贺龙有时候一拨了脑袋，咬着牙就说：“爹妈，你们等着，早晚我要把这罪恶的江山踏平。”贺世道啊，就认为孩子在说玩笑话，也没走心，就说了一句：“你再大一点啊，出去找点活干吧，别净冒虎话啊。你要能挣点钱呢，家中也能宽裕一些。”贺龙点了点头，没言语。咱放下贺龙，咱先不说。再说贺龙的大姐，贺龙的大姐乳名叫金姑，学名叫贺英，她是家里的老大呀。这贺英这个女孩也非是等闲之辈啊，真是将门出虎子，在那个年月十分的重男轻女，生了男孩子，后续有人了，家里是皆大欢喜，这女孩子要出生了不受欢迎，女孩要多了，往往有的人就下死手把这孩子给淹死勒死，甚至活着就给扔了。不是说父母狠心，是那个年月逼的人走投无路，多口人多张嘴养活不起，故而才使出这种残忍的手段。这贺英啊就是漏，因为她长女，所以说呢她安全地活下来了。你说作为长女，比弟弟比妹妹们大得多，所以她过早地承担了家务。哎，这贺英虽然是个女孩，男性也为人仗义，小的时候也跟他爹学着几招武艺，身子骨挺棒。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女孩都得受大罪，开始缠足。您说这缠足这一招有多缺德呀？封建社会有几大毒，对男人来说净身，你要想当太监进皇宫，你就得净身，把生殖器割掉，落一个男不男女不女怎么做人。对女人来说最恶毒的就是缠足，挺好的脚非把它裹折了，裹得又窄又小，就成了一个尖儿。那么年轻人不知道，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过去女人穿的小鞋讲的是三寸金莲，脚越小越美，这都是什么混蛋逻辑啊。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啊，也办了几件好事。孙中山先生倡议头一个剪辫子换服装，第二个遣散太监，第三个就是不准缠足，这才把妇女给解放了。尽管是好事，在那时候信息不灵，在偏远地区认为妇女进缠足这不好啊，叫人家笑，有的人还偷偷摸摸依然缠足。咱们单说这贺英从小就 反对缠足。可街坊邻居们都笑话呀，哎呀呀，老贺家那丫头也老大不小的，怎么不裹脚啊？说三道四，贺世道两口子受不了了，偷着劝女儿，金姑啊，把脚缠上吧，要不人家议论纷纷，戳咱家的后脊梁，叫我们怎么出去见人呢？金姑把脑袋一拨了，小嘴一撅，爸妈说什么我也不缠足，您看见了，缠足那得受多大的罪呀、啊？把脚上的骨头都裹折了，就成了废人了。再说咱家是庄户人家，就这么忙活还吃不上饭呢，你们就我这么一个长女，我要把脚裹残废了，谁帮你们下地干活啊？要裹成那样，还能上山打柴下地干活吗？你们说是不是？父母一听也有道理呀，哎，他们爱说啥就说啥吧，不缠就不缠吧。因此这金姑从小就没缠足，正因为他没残疾，又有男人的性格，真成了男孩子了，帮着他父亲砍柴火、打猎、下地干活、插秧、收割，样样都是一个能人。所以全村的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说金姑啊，这丫头算生着了，老贺家有福分。金姑现在是大姑娘，你想贺龙都16了，哎，出落的如花似玉，是这山村里的少有的美人。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爸爸，那是什么？
10: 哦，那是骆驼。
7: 原来骆驼长这样，头那么小，身子那么大，背上还鼓起两个大疙瘩，好难看呀。
10: 女儿啊，你觉得它不好看？

0: 可骆驼很了不起啊，被人称为沙漠之舟。
1: 沙漠之舟？
0: 是啊，骆驼很坚强，忍饥耐渴，驮着很重的东西，却可以不吃不喝连续行走几十天。
1: 啊，骆驼这么厉害？
0: 嗯，我们也要像骆驼这样，少索取，多奉献，埋头苦干，为了自己认定的目标，坚韧不拔，负重前行。
1: 哦，记住。

0: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仅以此剧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王先明，总策划哈斯廷，监制王友军，策划陈真，统筹黄健、胡永辉，责任编辑杨浩博、王莹、钟泽，导演王进、王思乐，编剧牛金平、杨清饶、陈真。第一集。
1: 1904年4月30日，我的父亲任弼时出生于湖南湘阴县熟塘乡唐家桥任家新屋，排行第二，名培国，号二男。1915年考上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面对国家内忧外患，16岁的父亲开始苦苦思索，想要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2: 警官，警官，我有办法了，有办法了。
3: 裴国，什么事啊？这么兴奋？
2: 我们到俄国去。
3: 什么？俄国？你是说现在？
2: 对，就现在。
3: 不是，来来来，你先坐下。
2: 嗯，
3: 裴国，我们还有半年就毕业了，现在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
2: 哎呀，警官
3: 啊，
2: 我们努力学习是为什么？
3: 报效国家呀。
2: 要报效国家，我们首先得改变这个腐朽的、落后的、到处是人吃人的社会。你看，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向全世界宣告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已经由理想变为现实，世界历史将进入一个由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我们想要改变中国，就必须了解俄国，学习俄国人的经验。
3: 你说得很好，可是我们怎么去啊？
2: 任岳，你还记得吗？
3: 当然记得，他不是在船山中学读书吗？
2: 对，他告诉我，长沙毛泽东他们正在筹建俄罗斯研究会，目前正在组织青年报名留俄呢。
3: 可是我们根本不会说俄语啊。
2: 我打听到了
3: 啊，
2: 上海外国语学社正在招生，如果我们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再由研究会推荐，我们就可以成为上海外国语学社赴俄学习的学员。
3: 我明白了，好，到俄国去。
2: 嗯，
3: 去那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大国，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明斯克、西伯利亚，去更广阔的天地。
2: 走，我们现在就去报名。
3: 走，我们到俄国去。
1: 父亲和萧劲光顺利进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成为首批上海外国语学社赴俄留学的学员。他们从长沙乘船顺流而下去上海，临出发前，父亲在码头看到了前来送行的母亲陈从英。

0: 丛英，
1: 我听说俄国的冬天很冷，我给你织了两双毛袜子。
0: 丛英，你看你这眼睛红的，是一宿没睡吧？哎呀，
1: 我没事儿，反正也睡不着。
0: 丛英，你的好二南都记在心里了。
1: 二南，五年前你出去读书，我问你还会回唐家桥吗？你说会，没想到你从唐家桥走到长沙，又要从长沙去上海，今后你还会去俄国。二南，你是越走越远了。
0: 丛英，你放心，不管我走多远，家在这里，你在这里，我就会回来的。
2: 任培国，船要开啦，
3: 来啦。
0: 丛英，谢谢你给我织的袜子，我不在家，爹娘和妹妹们就靠你照顾了，你快回去吧。
1: 家里你放心，二南一路平安啊。
0: 嗯，那我走了啊，等我回来。你快回吧，
1: 二南，我等你啊，我等你回来。

0: 江风习习，翻开了16岁父亲追求真理的关键一页。父亲历经艰辛抵达俄国，成为东大中国班的第一批学员。在那里，他接受了严格的组织训练和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并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任弼时。1922年12月，父亲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 弼时啊，列宁同志逝世的消息传来，昨夜我辗转难眠，一宿没睡。不过我发现你房间的灯也亮了一夜。
2: 啊，警官
1: 啊，
2: 你看，
1: 这是列宁同志的画像。
2: 对。
1: 哎呀，这也太传神了，没想到你这么久没碰画笔了，画的还是这么惟妙惟肖。列宁同志的音容笑貌宛如就在眼前一样。
2: 因为这承载着我们的一片深情啊。
1: 你说的太好了。哎，走，我这就挂到教室去。怎么样，正不正？
3: 左边高一点。
1: 哦，
3: 好了，好了，好了。
1: 嗯，好。
4: 哎，你看，墙上挂了列宁同志的照片。
5: 是啊，
6: 是啊。
7: 哎，不不不，
4: 啊，
7: 不是照片，这是画像。
4: 啊，
7: 简直太逼真了。哎，
4: 是啊，
5: 是啊。
4: 哎，这是谁画的？
7: 对呀，
5: 是啊，就是。
1: 还能有谁？我们班的大才子，任弼时啊。
7: 啊！
4: 哎呀，这画的太好了。
7: 是啊。
4: 哎，弼时，趁还没到上课时间，给大家讲讲你为什么要创作这幅画像呗。
7: 是啊，给我们讲
6: 讲
7: 吧。
6: 讲讲。
3: 好，那我就讲讲。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列宁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新生的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寄予殷切的希望。今天我画这幅画像，不仅是为了纪念伟大导师列宁，更是为了警醒我们自身。同学们，我们来自中国，需要时刻铭记我们来俄国是为了什么。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政党，需要有自己的革命。

0: 命领袖，需要我们利用在这里学到的理论知识，回国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一句话，我画列宁就是想从这位导师的身上汲取我们献身中国革命的力量。
1: 好，说得好，
2: 太好了。
3: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内急需大批干部。父亲和陈延年等启程回国，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月之后，父亲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后又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母亲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在福康里一个破旧的亭子间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而这里也自然成为一个战斗的据点。
0: 宗英，宗英，我回来了。
4: 二南，
0: 宗英，让我看看。一别六年，你长高了，只是更瘦了。这些年你受苦了。
4: 我不苦。二南，组织上派人接我来上海时说，任弼时同志工作很忙。任弼时，你啥时候改名了？
0: 哦，这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也为了家里人的安全考虑啊。弼时有纠正时弊的意思，跟父亲取的裴国一样，都是要为国效力。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4: 那以后我就换你弼时。
0: 工作场合可以这样叫，但在家里你还是叫我二南吧，这样显得亲切。
4: 哎，
0: 我从俄国一回来就恨不得马上回家看父母，看看你，只是事务太忙，根本没时间。
4: 我知道你在干大事，是为所有受苦受难的中国人在干大事。
0: 从英，
4: 嗯，
0: 你愿意和我一起为革命工作吗？
4: 我愿意。
0: 那未来我们要吃很多的苦，冒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你也愿意？
4: 我愿意。二南，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愿意。
0: 从英，我们结婚吧，让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4: 可我、啊、
0: 怎么了从英？
4: 二南，我就是个没怎么读过书的土包子，而你是个满肚子洋墨水的大教授，我们俩差距太大了。
0: 从英，你记住，只有爱是不够的，爱和信仰在一起，我们的爱就可以永恒。
4: 信仰？
0: 对，信仰。为了创造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就是我们共同的信仰。啊，来，你来。
4: 啊，
0: 从英，你看，这是什么？
4: 这不是我给你织的袜子吗？
0: 嗯。
4: 哎呦，这袜子都破成什么样子了，你还留着呢？啊，
0: 当然得留着，这是你亲手给我织的。
4: 二南，
3: 这颗在贫困土壤里播下的爱情种子，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开花了。在这个小小的亭子间，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妈妈生下了我的姐姐苏明，可姐姐还没满月，中共中央就委派父亲前往安徽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在从无

0: 前往南陵巡视的路上，父亲被捕了。
1: 说，你叫什么名字？
2: 胡少府。
1: 哪里人？
2: 胡大人。
1: 什么职业？
2: 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
1: 到南陵来做什么？
2: 来催收账款，顺便到小乔木玩玩。
1: 玩玩？哼，我看没这么简单吧。来人，
3: 在，
1: 给我搜身。
3: 是。你少爷，是，快。
4: 队长，除了80元现款，他身上啥也没有啊。
1: 啥也没有？那也不能说明他就不是共党，不招就上刑，一上刑自然就招了。
4: 是，队长。队长，刑具都挨个用遍了，他啥也不招啊。
1: 行啊，看来是碰到一块硬骨头了。明天一早押解到安庆。
4: 是。
0: 在被押解往安庆途中的船上，父亲邂逅了一位做生意的同乡，他乘敌人不备，写了一张纸条，请这位同乡把信息转给母亲。远在上海的母亲得知消息后，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当即派人陪同母亲赶往长沙设法营救，而在安庆的父亲正忍受着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
4: 让你硬骨头。
5: 行，不招是吧？看我不抽死你这块硬骨头。认了吧，你根本不姓胡，你也不是来玩的，是来开会的。
6: 我胡少府到公园不是开会，是游玩，这就是事实。
5: 事实？行，来，
3: 在，
5: 给我把杠子摆上来。
3: 是
7: 是。
5: 我往死里压。
7: 是
3: 是。
0: 心急如焚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姐姐爬上了一辆运煤车，寒风中一夜颠簸到了长沙，就立即为解救父亲而四处奔波。中央特科也全力组织营救活动，最终敌人以证据不足无法定案，同意父亲交保释放。
8: 二奶，二奶，
6: 宗业了，
8: 这帮禽兽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
6: 宗业，我没事，可你为了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8: 我没事，你人出来就好。走，我们回家，我们回家。
6: 好，走，我们回家，回家。玲玲好吧？我真想马上见到孩子。
8: 二奶，
6: 怎么了，宗英？怎么了？
8: 我们的玲玲
6: 啊，明明，明明怎么了？
8: 明明，明明他没了
6: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我抱着明明从沙海出发，但没有客车，我们只得上了北车。寒风吹了一宿，孩子受了风寒，得了肺炎。挺过来，
1: 明明，我的女儿，
0: 对不起，二奶，是我没照顾好孩子，我宁愿去的那个人是我，
1: 不许胡说。从前我们虽然失去了孩子，但我们还得保护好自己，得挺住。走，我们说好的，我们要一起回到我。
0: 二奶，我答应你，
2: 当时劫后余生的父亲不曾料到，未出一年他再次被捕，这时离他第一次入狱还不到一年。在上海闵行路巡捕房，父亲遭受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却依然坚贞不屈。经党组织全力营救，敌人只得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处父亲40天监禁。父亲出狱时身子瘦骨嶙峋，可恶的电刑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朝气蓬勃的身躯留下了很多难以痊愈的后遗症。二南，
1: 哎，
2: 换药了。
1: 好，正好。从爷，你看看，我觉得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0: 二南，这哪里是好的差不多了，两个拳头大的伤口还流着血，都没愈合呢。
1: 是
0: 啊，二南，你等等啊，我再给你消消毒，你忍着点。
1: 来吧。
0: 二南，
1: 共产党人没那么娇气，来。
0: 老天杀的，怎么能下得了这么狠的手？二南，很疼吧？我轻点，我轻点啊！
1: 不疼，真的已经不疼了。
0: 怎么能不疼？这么大的伤口。
1: 没关系，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哭啊，战士流血不流泪啊！你赶快替我向组织打报告，尽快给我分配工作吧。
0: 组织会安排的，你呀，先踏踏实实的休息一段时间，等养好了伤。
1: 哎呀，我在牢里已经休息了一个月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工作，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0: 那在牢里受了多大的罪呀、啊、那是修仙。医生也说了，你的身体状况现在根本不能工作。
1: 总英，我的身体我清楚，快 给组织打报告，我是一天也等不及了。
0: 你呀，
2: 父亲出狱仅仅12天，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去中央苏区工作，但此时母亲已经怀孕，马上就到月产期了。
1: 丛英，中央指示我和王稼祥、顾佐林紧急启程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
3: 啊，二南，那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1: 不行，这次时间紧迫，旅途艰险，苏区条件不比上海，再说你马上就要生了。
3: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啊？
1: 他们在等我，我马上就出发。
3: 可是你不在，二南，我害怕。
1: 我知道，我知道，但任务紧急，我不能不去啊。
3: 二南，
1: 丛英，你看着我，别害怕啊，不用怕，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安安心心留在上海，把孩子平安生下来。等我在苏区安排妥当，我一定尽快把你和孩子接到身边。
3: 好吧。
1: 丛英，我想好了，不管孩子是男是女，名字就叫远志吧。
3: 远大志向的远志。
1: 对，丛英，他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革命的结晶。我想，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有远大的志向。
3: 听见没有啊，远志，你爹给你起好名啦，远志。远志，这个名字我喜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第一集。联合出品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制单位：深圳汉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仅以此剧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第二集。

告别母亲后，父亲便从上海匆匆出发，并辗转于1931年4月4日抵达瑞金。此后三年多，父亲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从苏区再到香港边区，

0: 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啊，你作为机要员也得随军行动。
1: 啊，那香港还这么小，怎么办啊？
0: 来，你让我抱抱孩子。香港乖啊。聪明啊，我想把香港留下来。
1: 什么？你的意思是不带香港走？
0: 是，此行必将是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呐！啊，聪爷，我已经联系好了一位老乡。
1: 不，不行，二南，我们已经失去了明明，远志也送回了老家。如今若是再把香干放到老乡家，无亲无故的，你叫我怎么放心呢？
0: 聪爷，你听我说，
1: 不，
0: 带着孩子不方便，更不安全。我想啊，不如托付给老乡，等以后环境好转了，咱们再设法把孩子领回来，好不好？
1: 当然不好，香干还那么小，你让我这个做娘的怎么舍得？
0: 聪明，我也不舍得，但是现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1: 香港，娘要走了，却不能带上你。
0: 哎，聪明，这段日子我们和香港地区的人民同吃同住，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我相信他们会善待我们的孩子。
1: 可是
0: 聪明，作为父母，我们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苦，可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孩子正在受苦。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呀？就是让未来所有的孩子不再经历战乱，不再忍饥挨饿，不再和父母骨肉分离。我们的革命理想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吗？
1: 对，二奶，你说的我都懂。
0: 聪明，等香干长大了，他会理解我们的。来，老乡在外面等着呢，把香干给我。
1: 等等，二奶，你再让我抱抱我的香干。
0: 聪明，他也是我的儿子。好了，给我吧，聪明。
1: 等等，再等等。一次，那。

父母亲把弟弟相干寄放在老乡家后，便率部西征了。此时湘军尾追，越敌北上，企图围歼红六军团于湘赣交界。父亲率部一鼓作气冲破四道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继续西进，并于8月23日凌晨抵

湘江东岸。而此时湘桂敌军共九个团已先到湘江西岸严密布阵，眼看着西渡已无可能，父亲只能率部向东折回，进入阳明山，夜宿在阳明山上一座小庙里。

0: 政委啊，这雨下个不停，这江可怎么渡？
1: 是啊，这个季节湘江本来就是丰水期，又加上连日大雨，水面暴涨，桥呢桥没有，船呢早被敌军扣在西岸了。哎，对面守着九个团，沿江严密巡逻，又有飞机低空侦察，虎视眈眈，就等着咱们渡江呢。
0: 哈哈哈，怎么这就把我们王大政委、萧大军团长给难倒了？
1: 确实难呀、啊、你看现在湘军一个旅正从长沙用车运往宝庆，贵军主力第七军正向零陵方向调动，走，还有第十六师也是乘车向长宁急进，我们红六军团只有一副铁脚板，跑得再快也比不上汽车呀。
0: 是啊，蒋介石本来得意洋洋，认为我们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西移的。但我们此次顺利突破层层防线，挺进湘南，湘南平原早已无险可守，只剩下湘江天险最后一道防线。老蒋恼羞成怒，自然会加大兵力在湘江加紧包围，势必要和我们决战到底。毕师，你怎么看？
2: 横江困战本就是兵家大忌，我建议迅速电告朱总司令，我部西渡湘江已无可能，目前只好率部折回阳明山，建立阳明山根据地，暂时立足。
0: 我同意，自八月七日离开湘赣后，我们已经连续行军一千多里，中途只休息了一天，与其强行渡江，倒不如先休整队伍，分田扣红，建立根据地。政委，你意见如何？
1: 只好这样了，那我现在就去安排，向朱总司令报告。

0: 医生，你身体本来就弱，连日行军这么多天，又淋了大雨，你呀、啊、肯定是受了风寒，快去躺下睡一会儿吧，看什么地图嘛。
1: 哎呀，睡不着啊。来，小哥
0: 啊，
1: 陪我听听雨。
0: 这
1: 我要是投笔从戎前呢，也许还有这份文人雅气，可此时此刻，强敌环伺，四面楚歌，
0: 我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都恨不得封建迷信一把，求着老天爷赶紧把这雨给我停了，哪还有这个闲心去听雨呀、啊？
1: 哎，焦哥同志啊，我们参加革命，不仅要和敌人做斗争，更要和环境做斗争。如果对周遭的实际情况都漠不关心、充耳不闻，又怎么能明察秋毫，得到正确的认知呢？
2: 你的意思是，
1: 秦武兵
3: 到，
1: 去请政委过来。
3: 是，
4: 不用请了，我来了。刚刚战士来报，尾追的湘军第十五师已赶到阳明山西南侧了。
0: 什么？好你个湘军，死追不放啊！我马上调派一支队伍下山应敌。
5: 且慢，
1: 我想我们还是得渡江。
0: 现在渡江，那无异于主动送死啊！
1: 我们留在阳明山同样也是等死。
4: 可我们不是给军委发过电报吗？刚刚主张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然后再视情况而定吗？
1: 现在就是情况有变化，我们必须随时调整。而且你们看，这阳明山地瘠人稀，山区狭小，不仅难于立足，一旦敌人濒临山下，四面围困，我军无疑会陷入绝境啊。
6: 报告，
1: 进来。
6: 是。刚刚侦察得知，敌军两个师级两个旅分别从阳明山南北西三面围攻，已经快逼近山脚了。
0: 两个师加两个旅，
4: 兵力是我们的四倍啊！
1: 趁天不亮，我们迅速下山。
0: 下山说的容易，我们去哪儿啊？
1: 渡江。
0: 渡江？怎么渡？
1: 小可同志，你听我说，我生在汨罗江旁，屈原投江的河伯潭是江水深处，而上游水浅处，三岁小孩赤脚踩在鹅卵石上即可渡江。湘江这么长，我们为何一定要在这儿一条道跑到黑啊？我向军团政治部原副主任了解过情况，下山后往东出白果市，先同国民党兜圈子，甩掉包围后再出其不意折转西上，往湘水上游找渡场。
4: 我明白了，渡江必须得渡，但具体到何时渡、何地渡，这就是学问了。
0: 哎呀，出其不意，声东击西，漂亮啊！
7: 全军听令，整理行装，立即下山。
3: 是。
8: 下山后，父亲带领红六军团成功甩掉国民党军的包围，并于九月四日抓住时机，从泉州凤凰嘴董家堰的一条卵石滚水坝徒步渡过了湘江。整个过程未发一枪一弹。然而当进入贵州后，由于中央个别同志错误指挥，红六军团却接二连三的与敌遭遇，陷入被动，几次交战后元气大伤，只好转入范进山区，部队暂时休整，等待转机。十月十七日晚，父亲做出了冲出重围的决定。
4: 快点，快点，跟上！
5: 好，
4: 来了，
5: 上，走，
4: 快，
5: 快，
4: 快点，
5: 跟上！
4: 是，
5: 跟上，
4: 一定要对。
9: 跟上！
4: 毕石同志，
9: 后面的，
4: 刚收到来电，我们要求改变原定路线的电报，遭到了中革军委的拒绝。
1: 不能再继续拖延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今天晚上必须冲出去。
0: 哎呀，毕石同志，前方要是有明路，我们当然能冲了。 但问题是自从进了贵州，我们根本摸不清道路呀。三次遭遇战，部队损失一次比一次严重。原本9000多人的队伍，至今只是剩下不到一半了。我们红六军团不能再减员了呀。
4: 萧克同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如今队伍断成了三截，李达带着前卫部队两个团在甘溪遭遇了贵军一个师，战斗失利，至今生死未卜。龙云率领担任后卫的红十八师第52团如今又被截断，音信全无啊。我们是唯一的主力，如果今夜冲出去遭遇敌军，必定又是一场血战呐、啊！我们该何去何从啊？
2: 两位同志啊，急战则存，不急战则亡者为死地。我们现在就是陷入了死地，这个道理你们比我更懂。我们已经周旋了7、8日，眼看着人员、弹药、精力一日日消耗下去，再拖下去就可能全军覆没。我认为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
4: 毕石同志说的有道理，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路无路都要拖出去。
2: 萧克同志，你做决定吧。
0: 拖出去可以，我们要改变路线也可以。我就问你们一句，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
2: 啊，这几天我都在调查实地情况。有一位老猎户说，他在这周围打猎10几年，对梵净山非常熟悉。他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下山。

0: 住先，小心！就算我求您了，您就上担架吧。
1: 不用不用，我还能坚持。
0: 可是您的疟疾根本就没好，一会儿打冷战，一会儿发高烧，怎么走得动路吗？你看，战士们给您扎了一副担架，我们三个抬着你走。
1: 我说了，不用。
0: 可这都是山路啊，我可能站都站不稳，我要是一不小心摔倒了怎么办啊？我不管，今天这担架你非上不可。
2: 对呀，任主席，你就上担架吧。
3: 任主席，看你病成这样，我们心疼啊。
0: 是啊是啊，我们有的是力气，我们抬着您走。
1: 是，同志们，同志们，进入梵净山以来，大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天天光着脚在林子里打仗，今天晚上突围，我还得让四人大脚抬着，那我成什么了？更加当然，没有谁需要特殊照顾。快，给我个木棍就行。
0: 这任主席，你
1: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我不是还有你们照顾吗？给我一个木棍，我们继续走。
0: 任主席，
1: 走啊，走。
4: 父亲就这样拄着一条木棍走出了梵净山。1936年7月2日，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父亲的这次远征计时7个多月，行军10000多里，出发时一共17000人，到甘孜时为14500人。毛主席夸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父亲原本盼着和四方面军精诚团结，一致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然而面对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和红军的卑劣活动，父亲又不得不同他展开了新的严肃而巧妙的坚决斗争，坚定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5: 李石，还没睡啊？
6: 哦，国涛兄来了。哎，进来进来，坐，喝杯热水。
5: 好好好。哎呀，李石啊，你们一路率军过来，简直是横扫湘鄂川，前滇康雅啊！我听说，沿途你工作辛苦，身体也不太好，这次啊，到了甘孜，你可得好好休息休息。所以呢，我一直在想着，怎么能帮你多分担一些工作呢？这段时间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刚会师，正是热情高涨的时候，我想要不两个方面军接下来就交给我来带，这样呢也有利于增强战士们的团结和协作能力。李石，你看如何呀？
6: 讲团结好啊，我不反对啊。
5: 好，那你看看，要不就统一交给我来指挥，你也可以趁机安心养养身体啊。
6: 国涛兄是不是担心我们年轻带不好队伍啊？
5: 哎，毕师啊，我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我是想呢，我们首先应该团结一致。
6: 团结是对的，一致也是对的，但唯有在12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啊。
5: 那我们两方面军可以先召开党的会议，形成内部共识嘛。
6: 开会可以，可是这个会议的报告由谁来做？如果有争论，结论怎么做呢？如果造成上层的对立，只会使得工作更加困难。我看不如这样，国涛兄，你先把电报密码本给我，我来和党中央沟通争取，中央同意了，我们再开会不迟。
5: 啊，别石，什么密码本？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6: 国涛兄啊，咱们还没有会合的时候，我就收到你发来的电报， 里面说了很多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很不好的话，说北上是逃跑，还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波谷等领导人。这可不是你所主张的团结精神啊，
5: 于是
6: 何况你偷偷拿了电报密码本，借用中央名义把我们调过来。
5: 毕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绝无此意啊！正因为你们处境困难，后面敌人又紧跟追击，对吧？和我们靠近一点，这不是能保持力量吗？你这……
6: 波涛兄，我们谢谢你的关心。现在十一方面军已经北上了，可你带着援军北上又南下，南下又北上，部队在草地里拉来拉去，要粮没粮，要草没草，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我们多少同志牺牲在草地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
5: 彼时啊，彼时，红一红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遗迹太多。
6: 郭涛兄啊，会不会是因为红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遗迹呢？
5: 那也是因为毛泽东。
6: 郭涛兄，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已经明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在军事上，我们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不是吗？如果真像一些人说的，你意图另立中央，分裂革命力量，这会给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啊！郭大兄，那样的话，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这一路上牺牲的同志吗？
5: 必是，
6: 你还是马上把密码本交给我吧，由我来联系中央。
5: 好吧。
4: 在父亲那一代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懈努力下，1936年10月金秋，于甘肃会宁终于实现了三支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这不仅是长征胜利的标志，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虽然在支持中国抗战、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一致，但在中共中央坚持政治上、组织的独立自主方面却存在着分歧。1938年2月27日，中央决定派父亲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介绍说明中共党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二奶，
6: 童爷，有事啊？
7: 啊，那个
6: 啊，如果没大事，你先休息，我要尽快把共产国际的报告给写完。
7: 可是二奶，我不能不告诉你，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6: 出什么事了？哎呀，快说，你说呀！
7: 是延安传来的电报，娘，她
6: 娘，娘怎么了？
7: 娘病故了。二奶，我们都不能送娘一程。
6: 那年父亲走的时候，我刚刚回国。

0: 正在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本走不开。现在娘去世了，我又
1: 二男，
0: 与爹娘而言，我任弼时真是大不孝。
1: 我从小没有爹娘，自我十岁那年来到你家，爹娘从来没把我当童养媳对待。爹支持我上夜校，娘看我白天干活晚上学习，怕我累着，偷偷给我碗里打鸡蛋。爹走后，娘一个人帮我们带远支。去年我们又把远征留给了娘，娘这辈子真是没想过一点清闲。
0: 娘，儿子一直想找时间回家陪陪您，可没想到如今我和娘已是阴阳两隔。儿子实在心痛啊。娘啊，请恕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啊。
1: 娘，儿子儿媳给您磕头。
0: 娘啊，儿子儿媳给你磕头了。娘，

0: 就像每颗星月亮一样柔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第二集，联合出品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制单位深圳汉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仅以此剧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第三集，
2: 1938年4月14日，父亲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并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共产国际于6月11日做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之后，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与父亲和王稼祥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
3: 李石同志
4: 啊，
3: 稼祥同志
4: 啊，
3: 我太高兴了。共产国际这次决定拨出30万美金支持中共中央。
4: 哦，
3: 季米特洛夫同志还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说他呀是在实际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真是太好了。
4: 是啊，这次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终于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一块石头总算可以落地了
3: 啊。
4: 其实共产国际最担心的是中国的抗战能不能持久。
3: 你的报告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使共产国际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抗日形势和

0: 中央的工作情况。
1: 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我们一起做的口头说明也很重要。我们既然知道共产国际担心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必须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抗日，告诉他们我们的游击战争的特殊重要作用和意义。哎，你说
0: 啊，
1: 国民党既不给我们补给武器，也不增加经费，还不让我们就地筹粮，这不是借着统一战线之名，企图将共产党统一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共产党吗？
0: 对，你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彼时啊，你更了不起的是让他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毛泽东。
1: 哈，其实呢，我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也是在革命实践中才慢慢转变的，特别是在我到了湘赣苏区之后，才更加认清了毛泽东同志是真正可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人。
0: 是啊，世界各国兄弟党团代表的同志在听完你的介绍后，他们才知道在中国革命斗争不是先夺取城市，而是先占领广大农村。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很感兴趣，觉得非常了不起啊。
1: 毛泽东同志最了解中国实际，不像王明，他既没有参加五次反围剿，也没有经历过长征，太长时间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却一回到延安就对中央的工作指手画脚，横加指责，真是岂有此理。
0: 这次啊，基米特洛夫同志已经态度鲜明，就是王明同志以后就别去政党什么领导人了。
2: 1945年6月，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作为大会秘书长的父亲为大会的筹备工作做了大量又细致的工作。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被选为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父亲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父亲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对于患有严重高血压病、糖尿病的父亲来说，如何经受得住？有一天，他一阵头晕，摔到地下，他病倒了。中央安排父亲到骑兵连的驻地钱家河去养病。
3: 二南，吃饭了？
1: 哎呀，吃不下呀！来来来，
3: 啊，
1: 你看，《晋绥日报》土改通讯上这篇《后木栏杆调查报告》，哎，这简直是乱来呀！
3: 后木栏杆村。
1: 是啊，你看他们提出划地主富农的四个具体条件，一是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是土地财产历史上的根源，三是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是群众对他的态度。除了第一个条件外，其余的都是别出心裁的创造。
3: 他这是要查别人的三代历史啊。
1: 是啊，更荒唐的是，在后木栏杆村为了查三代历史，他们还去查人家祖宗墓碑。哦，结果全村53户21户被定为地主富农，占户数的40%，这不是开玩笑吗？
3: 这是不是太过头了？
1: 更可怕的是，他们大讲其经验，把左的错误做法系统化、合法化，发展到乱斗乱杀。这样搞是会破坏统一战线的。
3: 是啊，
1: 聪明
3: 啊，
1: 钱家河周围的村子正在进行土改运动，明天我得去看看。
3: 二南，二南，你现在还病着呢。 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要不等你病情再平稳一些。
1: 从英，我等不起呀。
4: 首长，你小心点啊，这一路太难走了。
1: 这可比当年过草地好多了。再说我这不是还拄着拐杖吗？
4: 但是您的病本来就没好，还要跑那么远的路，方指导员要派马，您又不让。
1: 骑兵连正在紧张的冬训，能靠两张大脚板解决问题的，干嘛要骑马呀？
4: 可是我担心您太劳累了呀。
1: 共产党人没那么娇气。
4: 首长，您看，那不是晋绥分局的李书记吗？
5: 任书记啊，可把你给盼来了。
1: 好，大家都到了。
5: 到了，我把几个村的农会干部呀，都给叫过来了。
1: 好，这个安排好啊。
5: 来，到了啊，就是这边啊。
1: 好，
5: 慢点。
1: 好。
5: 书记，请进屋。
6: 同志们啊，这位是我们的任书记啊，大家欢迎。
7: 任书记好，任书记好。
1: 好，大家好啊，大家都坐啊，都坐下吧。
7: 坐。
1: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听听各个村土改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顺不顺利，群众有没有什么意见啊？大家都随便说。
7: 那我先说，我们村的土改工作非常顺利，在我们强大的宣传攻势下，那些大小地主都老老实实的交出了房子、土地和大洋。
5: 对。
1: 哦，那富农呢？富农也都交了？
7: 都交了。地主们吓得是屁滚尿流的，都怕死，富农也怕嘛。
8: 是了。
5: 对。
8: 哎呀，我们村的那个地主啊，他坏得很了。你挤一下他吐一点，你挤一下他吐一点，那不老实嘛。哎呀，两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啊，工商大会后我们就给枪毙了。
5: 对。
1: 那你们村一共有多少户啊？
8: 398户。
1: 其中地主富农有多少户啊？
8: 124户，我都记着呢。啊，
1: 那么多
8: 啊。
1: 啊，这都超过30%了。
5: 当时他们网上报的时候啊，我也觉得这确实有点高了。
1: 这124户都是地主富农
8: 啊？都是有财产的。基本上啊，能够得上富农条件的，我们都给评定成富农了。后来我们村的村民都封了房，封了粮食，那高兴得很了。
1: 这个做法不对。
8: 咋了？
1: 我们要正确的区分富农与中农，绝不能把富与中农判作富农。弄错了，就要立即纠正，并且赔偿他们的损失。
8: 这
1: 同志们呐。我们绝不能引起中农动摇，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啊。
3: 二南，这都半夜了，这几天白天啊，你出去就是一整天，回家晚饭也没吃。
1: 快了。
3: 你写啥呢？非得今天写完啊？土地改革的几个问题，这个很急吗？
1: 当然急，很快中央要召开扩大会议，我要把调查到的问题带到会上去讨论。
3: 我也听说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确实有些过左现象，包括打击知识分子阶层。
1: 是啊，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很多知识分子受到的都是传统教育，对我党的新政策不是很理解，因此很多人还在观望。政策如果过左，就有可能把他们推向蒋介石。

0: 的阵营，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新中国的建设既需要广大的农民阶层，也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啊。
1: 二南，你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很好啊，你这等于是让老蒋最终变成孤家寡人呢。
0: 我们要尽量争取分化一大批对蒋介石不满的中间派、地方实力派。
1: 哎，这怎么了？是不是又犯病了？二南，
0: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胃也有点疼。
1: 看你看，光顾着跟你说话，饿了吧？
0: 不饿不饿，没胃口。
1: 你又不是骆驼，可以忍饥耐渴走天下，再忙也得吃饭呢。二南，你等着，我再去给你热热这饭啊。
0: 不行，我还得继续写完第四个问题，对工商业政策。
1: 二南，你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哟，这头上都是冷汗呢。
0: 祖爷，去把我的降压药拿过来。
1: 好好，你等着。来了来了，快，二南，快把药吃下去。
0: 祖爷，我想吐。
1: 二南，你可别吓我。你快躺下，我给你量量血压。天哪，高压230！二南，你不要命了？你等着，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啊！

0: 亲善用调查研究之道推进土地改革运动，又及时纠正了错误，确保执行政策不走样，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而夯实了解放战争胜利的群众根基。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中共中央决定10月1号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然而此时的父亲却躺在了病床上。
1: 祖西，
2: 哦，恩来啊。
1: 祖西，毕思同志恐怕参加不了开国大典了。
2: 哈，那么严重啊？
1: 这是医生给出的结论。
3: 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癌发，心脏初期功能障碍，肾初期癌发，肝脏肥大，并有严重的糖尿病。哎呀，这么高低呀、啊、
1: 医生说彼时高压由是达260，低压150，心跳每分钟110次以上，这相当于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做剧烈运动啊。
3: 你说说，老人功劳那么大，为革命奉献了那么多，却不能参加开国大典呢？
1: 是啊，我问医生，如果毕思同志一定要参加，发生了突然状况，有没有什么应急措施可以确保他的身体无恙？医生说他绝对不能再激动，必须卧床，否则
3: 来啊。老人是我们五大书记之中最年轻的，可他的身体却是最差的一个。
1: 是啊，我们这位党内的妈妈这么多年来，她带着病一直操负荷工作，实在是太累了。
3: 是啊，老人这个人呐、啊，心细，每到一处，我们住哪里吃什么，简直是事无巨细啊，他都要操心呐、啊。哎，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他却要缺席。恩来呀、啊，你说这多遗憾呢、啊！
1: 彼时同志不能出席大典，是他的遗憾，是我们的遗憾，也是人民的遗憾呢、啊。
3: 来啊，
1: 主席，
3: 把老人的名字从名单里拿掉吧，国家需要他，人民也需要他，他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我看这样，让我们的大女儿远之替父亲参加开国大典。
1: 主席，这个办法好，我赞成。
0: 父亲，您看到了吗？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成了人的海洋。
4: 哇，
0: 红旗翻动，群情激昂，群众队伍中有的举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
4: 女儿，我看到了，我还看到了天安门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了每个人脸上激动的笑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0: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一天来之不易呀。
1: 我知道，我知道，父亲，您知道此刻女儿在想什么吗？
0: 你在想什么？
1: 女儿在想，从小在奶奶身边，想念父亲母亲的那些日子，想起了思念父亲时默默流泪的奶奶，想起了奶奶说，爷爷临终前常常倚着门，望着你离家时门前的那条小路。对了，父亲，我还想起了我15岁那年第一次在延安见到您的时候。
0: 女儿啊，你怨过父亲？
1: 怨过，可是此刻，父亲，女儿为能有您这样一位父亲感到自豪。父亲，如果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是您，该多好啊！父亲，您有没有想过革命胜利时的情景？

0: 可没想到，我今天却好想大哭一场啊。
1: 大哭一场？
0: 是啊，此刻我在想，那些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同志，在像监狱里那些为追求革命理想甘愿牺牲的烈士们，我还在想，因救我出狱而死去的女儿明明，像再也找不回来的儿子相干，像至今还留在俄国的

0: 此刻父亲还有一种深深的遗憾，新中国百废待兴，有多少工作需要我去完成，我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日夜不停地为党工作。可是我这身体不争气呀。
1: 父亲，您只要听医生的话，认真治疗，好好休息，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
0: 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女儿啊，答应我，以后你们要好好照顾你们的母亲，这辈子她跟着我受苦了。
1: 父亲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妈妈。
0: 女儿，你还要答应父亲，一定要领着弟弟妹妹们一起工作上能坚持走100步，就不该走99步，努力为国效力，把我深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好更美。
1: 父亲，女儿记住，为国效力，把我们都深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好。

0: 1950年10月25日凌晨，拖着病体通宵工作的父亲突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10月27日溘然长逝，时年46岁。10月29日上午9时，毛主席亲手将鲜艳的党旗覆盖在父亲的遗体上，并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16位领导人一起扶柩，为父亲送葬。
1: 我爱的中国是每一盏灯火，

叶剑英评价父亲，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父亲，一路走好。

0: 就像每颗星月亮一样柔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第三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唐月生，作曲乌定定，演唱陈雪然，艺术顾问王瑞，音响效果王子琪，录音王景慧，制作李萌。剧中人任碧石由凌云演播，陈从英由季冠霖演播，任远志由王蒙演播，肖劲光由王晨光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王震由何凯鹏演播，肖克由胡博豪演播，张国涛由杨默演播，王稼祥由王浩宇演播，李书记由高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武凤春等。联合出品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制单位深圳汉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 造孽。
2: 来，律师来了。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 你可长点心吧。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5: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3: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着你，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4: 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

0: 你说还不回头，这百级台阶之上就是生命的尽头啊！
1: 为了所谓的革命期间放弃生命，值得吗？

0: 里尔康生
1: 何兄，再往前走可真就回不了头了，命都没了，何谈实现理想啊？
2: 最后十级排剑，再问你回不回头。
1: 何公伟，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0: 楚不凡，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你们就应该知道我的答案。

0: 第一集。
1: 1941年1月，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鄂西特委也遭到了迫害。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破坏抗战为由，在恩施秘密逮捕了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近千人。此刻，正在军统审讯室被审问的是一名25岁的青年，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
2: 姓名，姓名，问你叫什么名字？
3: 作为军统站长，如果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又为何逮捕我？
2: 何恭伟，你现在可是国民政府逮捕的犯人。
3: 犯人？我犯的是什么罪？
2: 把证人带进来。
4: 是。
5: 长官大人。
4: 陈世杰，居然是你。
5: 何书记，
2: 证人，你看清楚啊，这个人是不是你为共党工作时的上级？
5: 是他，此人正是何恭伟。
2: 接着说呀。
5: 何书记他何恭伟，他3年前。在咸宁当鄂南特委书记，负责将党组织负责将共党的组织恢复起来。我给他当交通员。
4: 陈世杰，闭嘴！
2: 怎么，何恭伟，你们共党不是最喜欢言论自由吗？哎，怎么了？哎，继续，快继续啊！来，继续。
5: 是是是。
2: 哎。
5: 何恭伟到了咸宁，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组建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后来咸宁沦陷，我们被打散，他不仅没走，还领了一帮青年上山打游击。
4: 陈世杰，
5: 去年又被派来恩施当鄂西特委书记，就是这些了。
2: 哎呀，何恭伟，怎么样？说吧，你们在恩施有多少人？都怎么联系的？
3: 他不是都清楚吗？何必问我？
2: 何恭伟，我问你，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看看他，啊，刚刚被正式任命为教育局局长，啊，恭喜啊！陈局长，
4: 呸！叛徒！
5: 何书记，现在两党合作其实都是一家人，在哪儿干不是干呢？我是当老师的，也是为了教育救国。
4: 笑话！
3: 陈世杰，你们逮捕几百名爱国学生，这是教育救国？
5: 你误会了。哪里是逮捕，我们是集中办学啊，特意为学生们成立了这个青年训导大队，训练学习两不误。
4: 胡吃！你们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还在。

0: 里大肆抓捕老百姓，设置秘密集中营。
1: 罗公委，你们这些民族败类，做的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早晚大白于天下。
2: 你闭嘴！现在是我在审讯你，
0: 该审讯的恰恰是尔等这群卖国贼。
2: 你直接拉去刑讯。
3: 是。
0: 走，
4: 走，
0: 让开！我自己走。

0: 何先生，你们快来看，下面好像是何先生。
1: 哪位何先生？
0: 几年前我哥在武汉带我听过他的演讲，他是当年省立高中的风云人物呢。
1: 啊，今天放风时我听到狱卒说了捉到一条大鱼，没想到居然是他呀。
0: 天哪，他伤得这么重。何先生，何先生，
2: 谁在说话？
1: 何先生，这儿，我们在楼上。
0: 你往上看，地板缝，看得到我们吗？
2: 你们是？
0: 我们是农校的学生。
1: 我是女校的，还有好多男生在隔壁几个院子。
2: 你们都好吗？
0: 就是害怕，我想回家。何先生，您怎么样啊？您的腿是他们打的吗？
1: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2: 你们是刚被抓进来的吧？这里是临时监狱，他们排查出各个学校的进步学生，集中关押到这里。
0: 为什么要关我们？就因为我们参加了进步读书会吗？
3: 听说每天还要给我们上政治课、训导谈话，
1: 若是考试不过关便不让我们回家。
3: 这要被关多久？据说最短要一个月，长的得半年。
0: 我们会不会再也出不去了？
2: 同学，不要被他们吓的，你们要勇敢些。
0: 勇敢？
2: 我好像听到你们刚才唱歌了。
0: 是夜半歌声，
1: 田汉先生作词的。
2: 你们应该唱其中的那句，我只要一息尚存，是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我只要一息尚存，
0: 是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1: 嘘嘘，不要这么大声，狱卒说了，只要唱歌就堵住我们的嘴。有人来了。
4: 站长，
5: 这
4: 长官，你们抓错人了。我就是个裁缝，我怎么会是共产党的？
5: 哭什么你？下午提醒你就知道了。见什么你？
2: 何叔，嘘，老何，
6: 小声点。老郑，身份暴露了。
2: 没有，我是在裁缝店被抓的，他们只是怀疑。
6: 交通员除了你，还有谁被抓了？
2: 都被抓了。
6: 快活，都快活。对斗争的严峻性考虑的还不够。

0: 全世界叛变了。
1: 啊，那可怎么办呀？
0: 好在他接触的人有限，当务之急是你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们争取不要暴露身份。老张，老张，
1: 你说什么？何书记，
0: 老张，我们不能自乱阵脚。
1: 何书记，这情况变化太突然了。
0: 情况越是严峻，越是要冷静。啊，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所处的形势，做好面对困境的准备。
2: 跟你们这些说客没有什么好谈的，又把我叫来这里做什么？
3: 何兄，我可不是他们，你看看我是谁。
4: 朱不凡，是你。
3: 何兄，何兄，哎呀，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哎，来来来，坐坐坐坐。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药膏，羊皮管的，你每天多擦几次。你看看你的腿。哎呀，
4: 不凡，你去德国了？
3: 哎呀，老同学，我一听说是你的事儿，我就赶紧回来了。
4: 你是来叙旧还是来看我笑话的？
3: 我是来救你的。啊，我以为何兄才是国民政府真正要仰仗的人才。哎，你有什么要求，不凡可以帮你。真的。
4: 你能帮我？
3: 何兄，我们是老乡，又是小学和初中同学，我是因为你才跟党部主动申请负责这个案子的。只要你不让我这个特派员在陈司令面前太为难就好。
4: 啊，朱伯凡，别浪费时间了。
3: 何兄，你看，坐下坐下。你呀，还是你那个倔脾气。学生时候我就欣赏你这一点。哎，我还记得你在学校英语演讲合唱团领唱，何等的意气风发呀。哎，如今怎么落得这般田地啊？何兄，你这是何苦啊？
4: 不凡，如果你跟他们一样也是来做说客的话，那请你也回去吧。
3: 哎呦，我知道之前来了一批又一批名士政客，结果都辩论不过你，还被你气走了，是不是？但我们是同学，我们不谈主义之争啊，我们就谈个人理想。
4: 个人理想。
3: 初中毕业，你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高时，你当时说什么了？还记得吗？你说你想做中国的爱迪生，当科学家，要科技报国，这些是不是你说的？
4: 是，那是我曾经的理想。如今国家民族危亡，我现在唯一所想的就是打败日寇。
3: 只要同意退党，你就可以出去，想做什么都可以啊。
4: 退党？共产党主张联合抗战，有错吗？
3: 何恭维。
4: 何恭维是绝不会回头的。送我回牢房。
0: 老张，他们审了几轮了，大家有状况吗？
5: 他们刚刚给大家送了纸和笔，让大家写自首书。
0: 自首书？
5: 写了的就可以回家，还有优待。
0: 这是他们的诡计。皖南事变之后，外面民生沸腾，此时如果能策反一批共产党员，就可以掩盖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5: 老何，这个自首书我是不会写的。

0: 接下来他们必定会使出更加残酷的手段。你说同志们还能坚持多久啊？
1: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主动斗争，提振大家的士气。
0: 主动斗争？我们没刀没枪，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们怎么斗争啊？
1: 无论何种条件，革命气节不能丢。
0: 革命气节？
1: 七七事变后，我在上海的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工作，我们的住处除了一张床板别无他物，但毫不影响大家饱满的革命热情。哎，你学过革命气节教育提纲吗？
0: 哦，是你起草的那个？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在监狱里有用吗？
1: 革命气节教育是我们党多年地下斗争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监狱斗争的有力武器。有了它，我们在最艰苦的斗争中才打不烂拆不散拖不垮。
0: 我回忆一下，一旦被捕，一定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身份，争取早一天出狱继续工作。
1: 一旦身份暴露，我们就该同敌人做公开的斗争，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也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
0: 绝不叛党。
1: 老张，他们给你的纸和笔呢？
0: 哦，这儿呢。
1: 我把它写成字条，我们利用放风的时机散发到同志们中间去。
0: 啊，明白了。
2: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及当前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革命坚定性。
1: 外面在做什么？
0: 听说青年训导班明天要办开学典礼。
1: 开学典礼？
0: 嗯。
1: 好，我有计划了。
3: 哼，陈局长，搞这么大阵仗啊？
4: 朱长官，训导大队正式挂牌，胜利交给我的任务，现身说法，改造这帮学生的思想，感化他们。
3: 当了局长，果然不一样啊！
5: 各位青年，我们的青年训导大队今天正式挂牌，让我们热烈欢迎前来视察的各级长官，大家鼓掌。同学们，掌声热烈一点。
3: 监狱那边什么动静？你们几个，
6: 我全看。
7: 是。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
8: 啊，监狱那边在喊什么？
7: 好像是在为我们抗议。
8: 报告长官，何工伟他们几个在带头抗议。
6: 愣着干什么呀？去堵住他们的嘴，快去。
8: 是。
7: 是何先生。
8: 啊，
7: 何先生
8: 是五年前在武汉带领学联示威的何工伟先生。
7: 对，就是他，他指挥武汉学生响应北平129运动。
8: 那次游行我也参与了，你们知道吗？从清晨到傍晚，我们抗议无果又滴水未进，只能被迫散去，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何先生所在的班级了。
7: 他坚持高喊口号，不要五分钟热度，不达到过江游行示威的目的绝不罢休。
8: 最终呼喊声一次次高涨起来，武昌的几十座学校的学生被重新集结。同学们，他们在为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呢？
7: 我们也要为自己发声。
8: 对，
7: 我们
8: 也要为自己发声。陈世杰，滚下去。
7: 陈世杰，
5: 同学们安静安静，保

0: 滚下去！
1: 这就是你管出来的学生？
2: 陈世杰，
3: 你滚下去！
2: 你别骂我！
4: 你们没有创意，你们自由！
2: 快快快，把学生们押去房间，押去房间！

0: 报告长官，房间里搜出来的字条。
1: 革命气节，教育提纲。
2: 长官，楼上学生房间也搜到了字条。
1: 成果，
2: 这到底是青年训导大队，还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啊？
3: 卑职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4: 来人，
2: 哎，在。
4: 今日起，所有学生停止放风，彻底搜查房间。再有私藏共党物品者，一律丢进地牢。
5: 陈局长。我建议把所有学生转移到前面的大人，和犯人彻底隔开。
3: 说得对，说得对，这些共党太嚣张，居然到监狱了，还在蛊惑学生。
1: 何恭维，叫上你我一决高下。

0: 我也回来了。
1: 吓死我了，他们说把你带出去枪毙了，
2: 是假枪毙的伎俩，什么恐吓、利诱、刑讯，在我这都是白费，我不会被吓倒，还得带领大家御状道征。
1: 可是自从搅黄了他们的开学典礼，我们就被单独关押起来。这下可好，不让放风，同志们连面都见不到了。老何，你在墙壁上画什么呢？
2: 用德国药膏的铁皮管写歌词。
1: 哎呀，你竟然还用心思写歌词呢。
2: 不光要写，我还要唱出来的。
1: 唱？唱歌？
2: 对，带大家一起唱歌。他们把我们分开关押，把我们和学生们隔绝起来，但声音是隔不断的呀，为何不用唱歌来彼此沟通呢？
1: 那敌人听到不会被激怒？
2: 就是要把歌声作为我们的武器，这也是革命细节。
1: 是吗？哎，老何
2: 啊，
1: 我会唱一首。
2: 唱来听听。
1: 好。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2: 唱得好，老张。
1: 我一个大老粗，我不会唱。
2: 只要唱出来就行，唱歌就是表达对生命的热爱
1: 啊。哎，老何
2: 啊，
1: 我怎么没有听你唱过歌呀？
2: 少年时特别爱好唱歌，后来做地下工作

0: 容许我放声歌唱，只能在没人的地方自己哼哼。现在在监狱，反而要大声唱出来。
1: 那我们唱哪首啊？
0: 我写了一首词《狱中歌声》。无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智是铁石的坚贞。
1: 哎呀，写得太好了，怎么唱啊？
0: 学生们会唱夜半歌声，我就用这个调子填的词。

0: 第二集。
1: 陈局长，你的学生们在干什么？
2: 朱长官，您可回来了。您不在这几天，监狱那边总在带头唱歌，大院这边学生听到就跟着唱，女生唱完男生唱，最后各个房间的学生还来个大合唱。
0: 这是监狱还是音乐厅啊？
2: 呀，一到黄昏他们就唱歌，管都管不住啊。
3: 管不住，这唱的都是什么呀？
2: 你看，这是学生的笔记，手抄的歌词。这篇是奴隶恋歌，这篇汨罗院清江大合唱，还有每天必唱的一首叫狱中歌声。
3: 这都是些什么歌？
2: 肯定是何恭维那家伙写的，他文笔好，以前就写个什么诗啊词啊什么的。
3: 又是何恭维。
2: 最可恶的是这些学生公然在训导班上唱。长官，这么下去可不行啊，干脆咱们秘密的把他
3: 身首异处，一杀了之。
4: 长官，陈司令电话。
3: 司令，有何指示？
5: 不凡啊，你转来的信我看过了。
3: 啊，他听说我要去咸宁寻他父亲来探视，特地写信想要劝返父亲。我已截获到此信，就立刻转呈给你了。
5: 之前周恩来出面要人，我还有些疑惑，一个年轻人竟然惊动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看了此信方知，此人至情。

0: 的姓，大仁大义，其伟人也。
1: 而牢记宁死不屈之意，除慷慨赴死，别无他途可寻。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人取义，此正其时。盖天下有最丰富之感情者，必更有最坚强之理智也。望大人尽心，不再做来恩师大嫂，不孝儿在狱中跪毙。
0: 不凡，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既然他有如此孝心，你知道怎么做吧？
2: 我刚从咸宁何家回来。
0: 做得好，务必使其转化，为党国所用。
2: 明白。
3: 朱长官，何时处决何宏伟？
2: 司令说了，此人得留。
3: 还要留？
2: 这样，把他单独关进地牢。
3: 地牢？那里暗无天日，正好消磨他的意志。
4: 深渊一般的幽洞里，是永无止境的黑寂。无法躺下，更无法站立的何宏伟蜷缩着度日。

0: 在不知白天黑夜的日子里，在一次次昏迷和清醒的轮回中，他坚持着用一个声音鼓励自己。那个声音是他身怀六甲的妻子许云。
1: 许云，我的爱人，去年八月你被转移到重庆，半年没见，甚为思念，你好吗？
2: 用什么纪念我
1: 的爱情？唯有虽然我近日身子不大好，但我没有感到疲倦。
2: 寄托我的目的，
1: 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感到疲倦的。听，这是写给你的。

0: 许渊，怎么还在唐朝？这都快子时了，明天清早你就得出发去重庆了，快别闲了。
1: 你不也没睡吗？我就想陪着你，和你一起誊抄革命气节教育提纲。
0: 你有身孕，别太累了。
1: 一点都不累，我帮着你多誊抄几本，你就可以分给更多的同志传阅了。
0: 你呀，
1: 你呀，
0: 啊，怎么了？哎呀，
1: 这小家伙太调皮了，刚刚狠狠地在肚子里踢了我一下。
0: 我看呢，这家伙将来肯定跟他爹一样，有股子倔劲儿，适合干革命。
1: 还要跟他爹一样，拥有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品格。
0: 云美，
1: 嗯，
0: 跟着我这样躲躲藏藏，苦吗？
1: 非但不苦，相反，我觉得很幸福。斌哥，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你给我们演讲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在想，这么优秀的人，谁要是能嫁给他，该多幸运呀！没想到是我嫁给了你，你说我怎么会觉得苦呢？
0: 钱英大姐把我们撮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不到20岁，嫁给我后。不仅承担着繁重的革命工作，还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活。有你是我的幸福。
1: 有你也是我的幸福。好了好了，不打扰你了，我也抓紧时间继续誊抄。
0: 云美，这个革命气节提纲是共产党人与敌人做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不光要抄写，你必须完全领会提纲的精神实质，还要将提纲的主要精神和精辟段落背诵下来。到重庆后，也要认真负责地向基层组织的同志进行传达和讲解。
1: 好，我已经全部都背下来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一旦被捕，我真的好担心。
0: 许渊，这次你随钱英大姐去重庆，既是组织安排，也是钱英大姐对我们的关心。
1: 我会好好配合，宝宝。还有半年就出生了，你什么时候能来？
0: 还有一些同志要疏散，我可能……雪梅，
1: 嗯，
0: 孩子出生后，几张照片了。扶着我，小心。坐稳了吗？
1: 我和宝宝在重庆等你，你一定。
0: 云美，我不能照顾你，更不能尽到一份父亲的责任。一切信了，由你先承担着吧。
1: 孔伟，你千万要保重。我们
0: 船要开了，我下船。
1: 你闻到香味了吗？
0: 什么？
1: 你闻到香味了吗？
0: 闻到了，是桂花的香味，你最喜欢的桂花树。
1: 你看，昨夜的暴雨也没能挡住它的绽放。公文，我们一定会。
0: 明年桂花飘香时，我接上你们娘俩，一家三口，回咸宁老家。
1: 我和孩子。

桃花云长，比武珠，九霄海风，才出。

0: 好像是一个小娃子。小娃子，你住这儿吗？叫什么名字？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 喂，你接一下饭碗。
0: 我洞里太小，我没办法站起来。
1: 我拿水桶丢下去，你接好了。
0: 谢谢。小娃子，我能跟你打听个事儿吗？你听到婴儿的哭声了吗？
1: 快把饭菜取走，我又把桶丢上来了。
0: 那个哭声好虚弱，肯定是生病了，多可怜呐！
1: 刚从医院抓来了个产妇，还带着婴儿。啊，
0: 难道是刘慧心被抓了？
1: 好了没？
0: 哦，秀安，谢谢你告诉我。孩子，你怎么一直在发抖啊？
1: 没有。
0: 是害怕我吗？
1: 我不跟你说话，你是杀人魔头。
0: 是他们说的吧？你看看我像吗？
1: 我不想知道，我走了。
0: 小娃子，别走。求你帮叔一个忙，可以吗？
1: 娘说了，除了送饭，什么都不能做。不然长官不给我家接饭钱。
0: 小娃子，就只是送饭，你帮我把这饭送给那位产妇行吗？
1: 你不吃，你三天只有这一顿饭啊。
0: 对，他们现在比我更需要营养，你把饭送过去吧。
1: 叔，
0: 怎么？
1: 我姓杨，叫杨七发。
2: 老张，老张，有何书记的消息了？
3: 啊，他还活着吗？
2: 啊，送饭的细娃子见到他了。啊，精神状态还行。
3: 好，好。那就好，那就好。这地窖里憋着，换谁都要疯。他是怎么熬过这些日子的？
2: 老何还把自己的饭让给了刘慧心母女。
3: 敌人太可恶了，居然把那娘俩关在阁楼，那阁楼又矮又没有窗户，
2: 还不给他们倒马桶。阁楼全是污浊之气，他身子虚弱，怎么受得了啊？
3: 不行，不行，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
2: 老张，要不要设法通知外面来营救？
3: 不，上级之前多次试图组织营救，都被何书记拒绝了。
2: 为什么？
3: 这里重兵把守，前面是清江，后面是山崖，逃亡几乎没有可能。何书记说过，要做有效的斗争，绝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2: 那我们能做什么？
3: 想想看，如果是老何，他会怎么说？
0: 我们要做有效的斗争，即使在最被动的情况下，也要他主动着，
2: 要他主动着。老张，何书记不在，你来指挥吧，我们策应你。
3: 想办法通知全体同志，集体绝食抗议，
4: 绝食抗议，
5: 绝食抗议，
4: 反抗迭代。
6: 监狱那边又在闹内出
7: 啊。长官，政治犯要求开窗通风，改善生活条件。

0: 供阅读书籍等待遇。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看书？
1: 绝食抗议！
2: 绝食抗议！
1: 反抗虐待！
3: 你们要干什么？
1: 我们要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4: 对，
5: 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3: 权利？哼，我看你们是想造反！
1: 哼，一支笔、一本书，你们都要剥夺！现在，你们连一个婴儿都不放过，他没有奶喝，连一口米汤都成了奢侈。这就是你们标榜的青年训导大队吧？啊！这明明是一座践踏人性、摧残生命的集中营！
6: 对，
7: 对，对，对，
3: 住口！住口！都住口！我们的战况来了。
8: 你就是张裁缝吧？
1: 我就是。你要干什么？
8: 你不是要争取权利吗？嗯，可以。那我们交换条件。来，说说，说说你的身份。
1: 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怎么，老百姓就不能反抗吗？
8: 敢带头挑事，你可不是一般人呐。怎么，不想承认？那我就找人来认认你喽，陈局长。
9: 长官，我在呢。
8: 你好好看看，这个嫌犯是不是漏网之鱼啊？
9: 哎，好嘞，我看看。
1: 陈世杰，陈局长，你真是辛苦啊。
9: 在我这儿绝不能有漏网之鱼，来一个认一个，来两个认一双。
1: 那你凑近点人。
9: 长官，没见过，确实不认识。
1: 你再认仔细点儿。
10: 不会唱。

0: 欢迎加入我们，何公伟同志。
1: 感谢胡乔木、唐少鱼同志，我一定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我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了。

广播剧《生之歌》，总编剧导演艾静，编剧易兴，导演梁岩，作曲刘聪。

0: 第三集。
1: 何叔，何叔，
2: 秀华，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1: 刚过三更，我偷偷拿了一些吃的给你。
2: 不，叔必须解释到底。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好多哥哥姐姐被放走了。
2: 你再说一遍。
1: 大院里的哥哥姐姐好多人被遣返回家了。
2: 真的？
1: 喏，哥哥姐姐还留了一封信。
2: 怎么让细华送信？我也害了你？
1: 不是，我自己偷偷拿出来的，我看见他们临走前藏在大米缸里了。
2: 是给我的吗？
1: 嗯，他们都说你是他们狱中的老师，你快看看是不是给你的。来，我给你打着灯。
2: 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
3: 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我们用绝食斗争换来了自由，谢谢你给我们的勇气。
4: 半年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
3: 我们用生命去呐喊，我们为生命而歌唱，不知你们还要多久才能出狱？
4: 希望能在下一个战场见到您。我们要去一个大有作为的战场。
5: 您说学生要起到桥梁作用，我们要到农村去。
6: 我们要扎根贫苦农民中，开展抗战宣传工作。
2: 好样的，同学们，像种子一样撒向四方吧，深深扎进泥土里，等到革命的春天来了，你们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何叔，他们离开的时候还唱着你写的歌呢，可是我不会唱，我要是也能识字就好了。
2: 秀华，你可以的，有一天你也能在漂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
1: 啊，真的吗？何叔，你能教我念书吗？
2: 现在吗？
1: 一篇课文都行。
2: 好，跟我念。国土终当富，
1: 国土终当富，
2: 国耻终当喜，
1: 国耻终当喜，
2: 救国救民才能救自己，责任全在我和你，救国救民才能救自己，责任全在我和你。
7: 你们几个把地牢盖子打开。
8: 是
9: 是。什么味儿啊，这这么多苍蝇蚊子，臭死。
7: 快快快快把何先生拉上来。

0: 何兄啊，他们怎么把你关这么久的地牢啊？你看这伤口都长蛆了，溃烂成这样，你们还不快把人带到谷仓去，快叫医生来。
1: 是。
2: 楚不凡，出劝我的时候到了。
0: 何兄，这是哪里话，你得活着，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千里迢迢来看你呢。
1: 哎呀，何兄，这几天气色都恢复了些啊，看看谁来了。
3: 站长。
2: 灵儿。
4: 天，你怎么来了？我不是确切让你不要来吗？
2: 我的儿啊，终于见到你了。
4: 楚不凡，你竟然挟持我的父亲。
2: 是我求不凡送我来的。哎
1: 呀，老爷子，你一定要好生劝劝他啊。您儿子的命
2: 啊，我知道，我知道。嗯，
1: 那你们聊啊，你们聊。哎，
2: 谢谢。冰儿，
4: 爹，你不该来呀，不该来呀。
2: 冰儿，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救你出去。
4: 有骗你来劝降儿子，这是他们的计谋。
2: 冰儿，
4: 爹，
2: 冰儿，不凡说了，只要你点个头，和共产党断绝关系，马上他们就可以让你。
4: 爹，
2: 冰儿，你最孝顺了，从小对爹的话就言听计从，这回你必须跟爹走。
4: 爹，爹，是谁教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谁给儿讲精忠报国的故事？是谁热心教育办学堂？又是谁带儿行医救人？爹，你知道吗？儿正是循着你的教导才找到了光明的理想。
2: 也不想知道。爹只知道我的儿子才25岁，爹只知道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儿子去送死。
4: 冰儿不孝，还望爹成全，为天体存正气，为个人劝人格，成人取义，自正其事，而蝼蚁之命，死何足惜？
2: 冰儿，爹求你了。
4: 爹，你起来，爹，你别这样，爹。
2: 冰儿。

0: 你不能让爹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
1: 爹，要能反哺，来之根本。爹啊，和您骨肉分离，儿怎么会不痛断肠？我七岁丧母，父亲您身兼严父和慈母，扶我、养我、教我、育我。成人后，我又长期革命奔波在外，不能尽孝。现在还让您，您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
0: 冰儿，爹不劝你改弦更张，啊，只求你明哲保身。先保全自己要紧。
1: 爹，儿之所以背弃您的养育之恩，实在是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换取我们一家的幸福。儿子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0: 冰儿，对了，不凡还说了，他可以悄悄送你去留学，没有人知道。留学海外回来，再革命，再救国呀！
1: 爹，你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
0: 只要能救你，爹都相信。
1: 那好，请爹转告朱不凡，让他答应我三个条件。我就走
0: 了。你说，
1: 第一，我没犯罪，自然不会写悔过书。第二，由他们登报，以统一战线的名义派我去留学。第三，留学地点只能是苏联。
2: 老兄啊，出来透透气，是不是心境都不一样啊？你看看这清江的水多美，
3: 清澈见底，坦坦荡荡。
2: 老兄啊，我当然可以假装答应你留学的条件，但我不想骗。陈司令虽然不想放弃你，但你开的那些条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3: 朱不凡，我们早已分道扬镳，注定只能各走各的路。
2: 哎，我真的很想知道共产党是怎么让你死心塌地的啊？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一次又一次在绝境中站起来的？上高中的时候，你带领武汉学联与省政府谈判被遣散了，你又重新集结，后来学联没了，你又重新组建武汉学生救国团，在上海黄浦江畔，在武汉长江边，在咸宁，在宜昌，在恩施，你的组织一次次的被摧毁，你却一次次重建，连在监狱里你都可以。
3: 不凡，你追求理想吗？
2: 当然，我和你一样追求理想。
3: 不，我们完全不一样。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我们共产党人对理想的追求是对真理的追求。
2: 真理看得见摸得着吗？啊，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3: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定是个漫长的过程，无论身处顺境逆境，理想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都必须为之付出，
2: 包括付出生命。
1: 我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我非常珍视生命，我也为即将失去生命而感到痛苦。
3: 现在内乱危局，我死后实难瞑目。胜利之路纵使曲折，最终必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我坚信不疑。
2: 何兄，何兄啊，明天就是自首的最后期限了，纸和笔给你准备好了，你要么用它写悔过书，要么只能用它给你父亲妻子写遗书了。
3: 谢了。
2: 我让你父亲再进来陪你一晚，何恭维，希望这不是你们的最后一晚。
4: 冰儿，
1: 爹，
4: 啊，今天爹什么都不说，啊，来，你看，我托人从咸宁带来了桂花，做了桂花茶、桂花糕，还有桂花糖。
1: 桂花，
4: 是啊，老家的桂花。
1: 老家，我答应许云一家三口回老家的。
4: 啊，儿啊，这是逢喜事才吃的桂花三件套啊。
1: 啊，喜从何来？
4: 许云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我当爷爷了。
1: 那我当爹了，我有儿子了。
4: 从今以后你也为人父了。
1: 嗯，爹，孩子长得像谁啊？
4: 哦，有照片，已经托人在送来的路上了。冰儿，你可一定要等啊。
1: 啊，儿可能等不到了。
4: 平儿，你的儿子长大后若得知父亲从未见过他的模样，这会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呐。你现在不一样了，肩上有做父亲的担子。
3: 爹，请您告诉许云，让他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尽的事业。
4: 冰儿，
1: 爹，
3: 我给您的孙子起个名字吧，叫何继伟，好不好？
4: 何继伟，
3: 嗯，他是栗子辈，普名李志。
4: 李志，继伟。

0: 而没能跟您一样找一名好父亲。
1: 冰儿，别说了，别说了，来吃桂花糖，吃喜糖啊。
0: 哎，我吃。爹，
1: 嗯，
0: 让儿为您吃一口吧，就像小时候一样。
2: 谁在偷吃桂花糖呢？
3: 父亲大人，您不是答应我考试第一名就可以吃桂花糖吗？
2: 哦，又考第一了。哎呀，吾儿长大肯定有出息，来讲你一本书。
3: 哇，又有新书看。
2: 嗯，
3: 宋史岳飞传。
2: 对，岳飞，领兵抗金精忠报国的岳飞。
3: 爹，张嘴。
2: 啊
3: 啊，奖励您一颗桂花糖。
2: 奖励爹。
3: 嗯，因为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
2: 啊，
3: 张嘴。
2: 啊，
3: 甜吗？
2: 甜，特别甜。

0: 天吗？
1: 天，特别天。
2: 这是何公伟父子的最后一夜，像儿时一样紧靠在父亲身边，感受着久违的亲情。何公伟难得睡得很踏实，夜色里听着儿子均匀的呼吸，何父摸索着拿出身边的一个小包袱，一次次地打开又系上，彻夜无眠。
3: 天亮了，何老爷子，出来吧。
1: 啊，天亮了。冰儿，这个包袱我本不想让它派上用场，这个是给你做的新鞋，穿上它吧，安心上路。冰儿，不孝之罪是我可逃，不得侍亲养老，终其天年，我也跟大人以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说起儿之愿死，我正足矣。先是大人之子，父亲大人在上，儿子给你磕头了。冰儿。

0: 何宏伟，只有十级台阶了，再问你一次，回不回头？
1: 云飞，在临行前，不能最后的和你相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

0: 父亲，今日虽蒙世子之痛，口沾念光明前途，亦大可破涕为笑也。
1: 何苦为？
2: 最后两级太监，你回不回头？
3: 我热血似潮水般奔腾，心只是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是为保卫真理而抗争。
1: 最后一次问你，你不回头？
4: 何公伟，
3: 这最后一级台阶之上，可是生命的尽头，
4: 是你生命的尽头啊！
0: 不，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的赞歌。就像今日，在你看来它是满目凋零的寒冬，可是在我眼里，它是不久以后漫山遍野开满鲜花的

0: 在辽宁鞍山，有一位62岁的老人，16年来，他背着一个老旧的黑色公文包，骑着一辆插着五星红旗的自行车，走遍了辽宁省内的大小烈士陵园，帮助434位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了亲人，他叫杨宁。
1: 如果我能走得动，我将继续寻找，让烈士忠魂早日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
2: 祖国接你们回家。
0: 祖国不会忘记，
3: 人民不会忘记，
4: 历史不会忘记，
5: 不会忘记。
6: 鞍山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城市里，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

0: 点赞点赞啊！这个，
1: 差不多，差不多可以了。咱们就三个人吃不了那么多，你看多浪费呀，是不是？
0: 哎，多年不见呐，必须体验真感情啊！你这回东北必须感受真热情啊！
1: 你说说你，
0: 来来来，上菜上菜。
1: 服务员，买单，打包。
0: 哎，我来啊！必须感受热情。哎，剩就剩了，还打什么包啊？也不是吃不起，对不对？
1: 你这就不懂了，不是哈？在咱东北啊，这折罗菜更香。你像这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放一起，哎，你回去再加点白菜呀、土豆啊，这么一炖
0: 啊，
1: 哎，还有这个牛肉段
0: 啊、
1: 溜肝尖放一起，重新回个锅，这不就两道新菜吗？你对不对？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呀，那我也吃的直哼啊！
0: 哎，你还别说啊，哎，让你这么一形容，人都流口水了。哎，明天继续啊。去你家折罗菜去、啊、
1: 就这么定了
0: 定了定了。
2: 多点美味，少点浪费，让吃不了兜着走成为一种习惯。
1: 服务员，打包。
3: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0: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五个兄弟姐妹，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他，可是我好像惹他生气了，
1: 脑出血了，沙发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0: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2: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带它回家吧。
0: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2: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0: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它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3: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4: 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5: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9: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引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火书缤纷，
11: 鱼肉淡奶，
10: 五物香醇，
11: 甘潭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10: 吃什么？
12: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13: 对对对，它里面
10: 吃多少？
12: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10: 什么时候吃？
13: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10: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13: 这个好，教教我们。
14: 并肩
11: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10: 跟我们一起
15: 吃出健康。
14: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16: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爱吃还爱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健养生，是王成啊。你看我这兜里啊，今天要带点东西，带这个东西我就问问康康，今儿闻出来没？
14: 这太眼熟了，我家花盆里一盆一盆，不就是这东西吗？
16: 这个东西啊，闻起来清清凉凉的。
14: 嗯，
16: 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啊，能不能想到什么样的东西闻起来清清凉凉的？叶子啊，然后长得还不算太高、
14: 嗯、
16: 啊，你家花盆也能种，园子里也能弄啊。每一个口香糖当中都含有它，
14: 嗯、
16: 一吃凉快的薄荷。
14: 哎，这个这样的话，其实你让大家猜，说到每个口香糖里都带，那估计就大家就
16: 猜的八九不离十了。
14: 对，
16: 哎，
14: 这个我觉得吧，这个薄荷，有条件的、有花盆的可以种的哈，我觉得都可以种点儿。
16: 嗯
14: 啊，这个东西其实挺好。然后呢，闻着味儿啊，像王老师所说的也挺清凉。
16: 对，
14: 哎，然后其实泡水喝呢也挺好喝。
16: 你做菜也可以揪点叶子，
14: 哎、嗯，是
16: 都行。
14: 嗯，
16: 是吧？另外呢，你看它长得有的圆点儿，有的尖点儿啊，放到这个窗台上，小蚊小虫还不喜欢它。
14: 嗯、
16: 你看蚊虫叮咬之类的，还能适当的防一防，是吧？
14: 这品种不一样
16: 啊，不一样，
14: 是不是？
16: 不一样。
14: 嗯、
16: 你看我今天带这个小。薄荷叶啊，就是想从它开题、
14: 嗯、
16: 之前在节目里咱们可是不止一次的说过这个薄荷的这个存在，
14: 嗯，
16: 是吧？各种配伍当中啊，有的也是有它。那么夏天啊，青头木利咽喉，是吧？解肝郁，薄荷是个好东西。谁家阳台要是养几盆养得好啊，掐点叶子泡点水喝那都行。但是啊，用薄荷可有不少的讲究。什么时候掐着叶儿，你到底掐多少叶，然后你跟什么搭配，那这些对于薄荷来说都是能否发挥100%效力的说道。
14: 嗯，
16: 至于品种啊，刚才康康提了，那品种不一样。对呀、啊、圆点的这是留香叶，哎，味儿稍微甜一点，适合做菜。小尖叶子呢，这是亚洲薄荷，而味儿冲，我就喜欢这个。
14: 嗯，
16: 药用效果更强，你看这是利手的家伙呀。那假如说平时泡水喝，亚洲薄荷非常好。
14: 哦，亚洲薄荷
16: 啥样的？小尖儿的。
14: 哦、
16: 哎、
14: 你看我就知道啊，这个薄荷糖、薄荷牙膏，然后风油精里有这个薄荷、啊、
16: 都有的。对，
14: 然后呢，我家花盆里种这个。那你这么说，我家花盆里种的好像是这个亚洲薄荷
16: 小尖儿叶的，就是嚼一嚼满嘴清凉。
14: 嗯，
16: 你这玩意儿除了当香料啊，甚至还有养生的效果。你看之前我讲过、
14: 嗯、
16: 像这个藿香，
14: 对，
16: 是吧？我告诉你家里花盆可以种，
14: 嗯，
16: 金银花，昨儿我也跟你说了，你不行种点吧，只要看你家地方宽敞不宽敞。
14: 哎呀，我觉得呀，这个东西吧，就是如果它存在即合理嘛，是吧？如果我们正常也养花，那我觉得家里要种点养生草，这种也都完全可以，而且
16: 都有一些
14: 还可以用
16: 日用的价值、啊、
14: 哎，对。
16: 然后提到了一个问题，说存在即合理，但是它还有后半句话叫合理才存在、
14: 嗯、啊，
16: 因为它合理呀、啊。你看薄荷、藿香这些咱们种在家里，虽然它都有香气，
14: 嗯，
16: 但它不是一个味儿，
14: 嗯，
16: 哎，也不是一回事儿。
14: 哦，
16: 打一个比方啊，咱们夏天就像是一间闷热的屋子，
14: 嗯，
16: 藿香就好像是这个抽湿机，空调哎给你抽湿的功能啊，咔开了吹，专门吸潮气
14: 啊、
16: 哦、哎，对付人体当中的这个暑湿啊、恶心呢、啊、肚子胀啊，藿香型。
14: 嗯，
16: 金银花就像是灭火器
14: 啊、
16: 哦、一看这里边这个热毒起来了，拿起来噗就开始，
14: 嗯，
16: 专治嗓子疼、长疖子。那薄荷是什么玩意儿呢？
14: 嗯，
16: 它是空调加风扇，哎，吹风散热，开窗通气儿，让这小屋啊凉凉快快还通透。具体点说，薄荷它是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还有疏肝解郁的。
14: 嗯，
16: 也就是说啊，这个风热感冒了、头疼嗓子干，喝薄荷叶。眼睛红、眼睛痒，哎，你也可以喝薄荷。
14: 嗯，
16: 心里堵得慌、脾气大、火急啊，你也可以来点薄荷。你要是把这个藿香啊、薄荷呀、啊、是吧，这些玩意儿你都种在阳台上， 那这个夏天呢，你基本上就不用怕上火的事儿了。
14: 明白了，我有哪块的毛病，我就摘啥叶，是不是？
16: 哎，对了，可以啊。
14: 哎，脾气大，你说喝薄荷管用？这个我还是头一次哈来关注的。
16: 没想到
14: 啊，这个薄荷还能管人心情。
16: 嗯，
14: 就这个我以前是没想到的，我就觉得吧，这个味道上可以借鉴借鉴。
16: 嗯，
14: 是不是？那我觉得王老师得就这一点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因为什么呢？如果要是真是管心情的话，我决定哈，把我家那个花盆里那个薄荷哈分颗，然后搬到咱办公室一盆。
16: 嗯，
14: 你看咋样？大家要上火的话
16: 都别着急了。
14: 哎，对，都薅两叶然后呢放在茶里边一泡，对不对？
16: 嗯，你看为啥说他对于大家生气不生气发不发脾气有点效果呢？
14: 嗯，
16: 肝气郁结的时候啊，你来一杯凉凉快快的薄荷茶，
14: 嗯，
16: 顺着这股子凉气能从嗓子眼一直走到心里头，能把一个闷着的那口气给它顺开。
14: 嗯，
16: 哎，薄荷它就是散的，但也正因为它是散呢，你长期喝，哎，这个好，这散，那我多喝点，我天天喝会耗气。
14: 嗯，
16: 你不能拿它当安眠药用吧？安眠药呢，可不能用薄荷直接进行，你也不能指着薄荷说我拿它治大病。情绪方面的问题，这算是个小毛病，你得从根儿上解决。薄荷是向外求，我们得向内在找。
14: 嗯，薄荷只能辅助，对不对？
16: 哎，辅助行。
14: 嗯，
16: 对了，
14: 那你这么说我能理解。就不说别的，就是薄荷就是泡出来那个水那个味道，
16: 嗯，
14: 清清凉凉的，我觉得喝一口也感觉挺舒心的，对吧？
16: 爽口啊。
14: 嗯，是。那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是薄荷啊，如果呢您也想参与今天的话题，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欢迎拨打咱们的免费热线电话400-875-1977 400-875-1977，咱们是免费公益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的健康顾问呢随时在线，会耐心解答您的问题。那王老师，在古书当中是怎么记载这薄荷的呢？
16: 嗯，我们从老祖宗的典籍的角度啊翻阅了一下，这个薄荷呀最早收录在一本书里，叫做唐本草。
14: 哦，
16: 唐代的唐。
14: 嗯，
16: 本草。
14: 嗯，
16: 这个书距现在是1300多年。明代的本草纲目里李时珍写，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
14: 嗯，
16: 等到清朝的本草备药这个书里啊更是夸的，说哎这个东西好啊，散风热呀，清头目啊，利咽喉啊，透叫枕毒
14: 哦，
16: 解郁结。
14: 嗯，
16: 就是古人早就把薄荷的本事啊写得明明白白的。
14: 嗯，
16: 就看你看不看书，找不找寻。那古代薄荷被用于什么呢？制作薄荷汤，专门给科举考生提神醒脑啊，就跟现在每人来一杯续命咖啡一样，都是这个提精神头的作用。
14: 嗯，解郁结，
16: 对，郁闷的郁，结这个死结的结，
14: 其实就是管心情不好，对不对？
16: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14: 嗯，那这具体什么原理呢？你说它怎么就吃了它就能让人不郁闷了？
16: 嗯，
14: 我觉得它也不应该是就是光是气味的问题吧。
16: 你看啊，中医当中讲什么叫做肝主疏泄？
14: 嗯，对对对，
16: 肝就像身体当中的交通指挥员一模一样啊，负责疏散全身的气机。
14: 嗯
16: 啊，你要是生气了、郁闷了、压力大了，肝气就不通畅，
14: 嗯，
16: 会堵在某个地方，堵在胸口呢就胸闷，堵在肋条骨这块它就胀痛，
14: 嗯，
16: 堵在胃的地方它就这个腹胀不想吃饭，你堵在喉咙呢，就会有一种叫做没和气，
14: 嗯，
16: 啥意思呢？总感觉嗓子眼啊有东西咽不下去，
14: 嗯，
16: 薄荷吃完之后入肝经。它的辛凉之气能够把郁结的肝气就像风一样给散开，
14: 嗯，
16: 所以人们就会觉得心胸开阔了
14: 啊。
16: 哎，这么一来人们就说哎呀，这个薄荷好，咱研究研究看它还有什么好，咔送到实验室去了。
14: 嗯，
16: 哎，现代医药研究也发现薄荷当中的薄荷醇能够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劲儿，还具有一定的抗焦虑的作用。
14: 嗯，那咱先从最基础的来说吧，王老师，这个薄荷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
16: 薄荷首先是味辛性凉，归肺经和肝经。
14: 嗯，
16: 它这个功效啊，我总结了六个词啊，叫做疏散风热、清头目、利咽喉、是透湿毒啊，同时还有疏肝解郁啊、避晦气啊，一个一个拆开讲啊，每一条大家都会感兴趣的啊，一条一条咱做个比方，比如说第一条，疏散风热，什么叫做风热？
14: 嗯，
16: 就像之前我问什么叫做毒一样。做一个比喻啊，风热你可以想象成夏天的热风裹挟着灰尘就往脸上呜就吹吧，
14: 呵，真难受。
16: 哎，风热感冒就是像这种热风侵入到你的肺子和皮毛。
14: 嗯，
16: 啥症状呢？你遭了这个罪呢，就是嗓子干、头疼、怕风啊，有点低烧、嗓子痒、有黄痰，是吧？这些症状都会找到你。那这个薄荷呀，此时就像一个电风扇，能把这股子热风给它吹走，呜，给它带走，从身体的体表发散出去。古方当中的银翘散里头就有薄荷。
14: 嗯，
16: 它跟这个金银花啊，咱们上期讲的，还有连翘啊，咱都提过，跟他们搭档。所以风热感冒的初期，喝上一杯热薄荷水，当然别太烫了啊，微微出点汗，这个邪气它能出去。重不重薄荷？
14: 哎呀，这个薄荷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啊、
16: 说完就得种。
14: 所以这个如果是风热的话，那就应该用薄荷了。
16: 对，
14: 嗯。
16: 再说第二点，清头目的作用。这个脑袋呀，头啊，是诸阳之会，众多的阳气呀、阳神呢、啊、都在这儿聚焦在一起了。风热上攻就会引发脑瓜子疼，脑袋迷糊，眼睛红，眼睛痒，特别是高血压引起的头胀啊、头疼啊，就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啊，老哥哥们、老姐姐们，那都会有体会啊。这个薄荷能把上冲的这个风热清下去，就相当于是把滚烫的这个锅盖给掀开一条缝来，热气让它散掉，是吧？所以老话就说，头目不清，薄荷来清。啊，有些老年朋友夏天用薄荷叶啊贴太阳穴上啊，就是这种老方子，把薄荷叶里边的清凉用于带走体内的这种走窜之热力。
14: 嗯，
16: 这都是招啊。
14: 清头目，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挺有感触的。
16: 嗯，
14: 还有就是什么呢？喝完之后就是那个嗓子很舒服。
16: 这就是我说的第三条，利咽喉。
14: 嗯，
16: 你看嗓子的干呐、啊、痒啊、疼啊，或者感觉有东西卡着。这是风热邪毒堵塞了咽喉了。那么薄荷能够直接作用于咽喉的部位，相当于给嗓子上了一层清凉润湿的这个润滑的这个小油吧。
14: 嗯，
16: 这种清凉润滑油你给它一抹，那喉咙豁亮的，所以很多咽喉糖里、润喉糖里都有它。
14: 是，我以为是借个薄荷味儿呢，
16: 但是我告诉你啊，那些里边糖分太高了
14: 啊、
16: 不如直接泡这个薄荷水，哎，才是过瘾的。
14: 明白了，其实啊，那我知道了，为什么很多这个润喉糖一吃都是薄荷味儿，都得做成薄荷味儿、
16: 哎。
14: 我想不能做成橘子味儿呢、哎，这个一看人家是成分，是不是？
16: 哎、成分的重要、啊，非常重要。第四就是透疹毒，
14: 嗯，
16: 出疹子像麻疹、风疹、水痘。这些都得算
14: 啊，
16: 疹子出不来或者是出来不透，
14: 嗯，
16: 邪毒啊就会憋在体内、
14: 啊、
16: 引发这个发高烧啊、肺炎呐、啊、
14: 嗯，
16: 薄荷能够打开毛孔把这疹子透出来
14: 啊，
16: 让这个毒邪它是有出路的。
14: 嗯，
16: 那古代的儿科大夫啊经常用薄荷配这个蝉蜕还有这个牛蒡子专门用来透疹子
14: 啊，明白了，
16: 得让它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4: 嗯、
16: 完全的有一个通透的劲儿。
14: 嗯，
17: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18: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 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6: 再有就是疏肝解郁。
14: 嗯，
16: 你看刚才咱提了肝气郁结，那就像堵车一样。
14: 嗯，
16: 薄荷就是过来交警啊，这啪啪一指挥，把堵的车流都给你疏导开。它甚至比柴胡啊，比香附啊更加温和。
14: 嗯
16: 啊，轻度的这种肝郁适合用，心情不好的朋友日常调理适合用。
14: 嗯，
16: 再有一个就是避晦气。夏天呢，这种暑湿啊，晦浊之气重，厕所啊、垃圾堆呀、犄角旮旯、阴湿的、潮湿的角落，容易有股子味儿。
14: 嗯，
16: 你甭管它是不是怪味儿、霉味儿什么的，反正你闻多了就迷糊、恶心，甚至影响食欲，不吃饭了。
14: 嗯，
16: 你来薄荷呀，薄荷是清热避晦，让人神清气爽，所以古人呢夏天都在身上佩戴薄荷的小香囊。
14: 哎，你这么一说好，我下回我就把我家那个叶子啊、摘下来晒干了，然后呢做个香囊什么的。
16: 哎，这非常好，带在小孩身上、又漂亮，是装饰，同时还有作用，是吧？
14: 哎，那薄荷跟咱东北人常种的那个留兰香，一样不一样的？因为刚开始啊，我种薄荷的时候哈、然后有人上我家说，哎，你家这是不是留兰香？哎，我也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啊，对吧？因为什么留兰香呢？既然叫这个名儿，它应该也有香气，对不对？
16: 嗯。
14: 那那种东西能不能泡水喝呢？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
16: 嗯、
14: 然后我觉得这个，它俩是不是一个品种，或者不一样名儿啊、或者不一样品种啊？王老师了不了解呢？
16: 你看留兰香这东西啊，学名叫啥呢？叫绿薄荷。
14: 啊啊，真的是薄荷的一种、
16: 啊。你看薄荷。啊，作为留兰香，作为薄荷的一个变种，它的味儿能更甜点。
14: 嗯，
16: 薄荷醇的含量更低一点
14: 啊、
16: 它是清凉感啊，就要稍微弱一点。
14: 它有药效吗？
16: 有一点
14: 啊、
16: 没那么强
14: 啊、
16: 泡水做菜用它没问题
14: 啊，能做菜呀、
16: 但是入药最好用真正的薄荷，也叫水薄荷或者是亚洲薄荷，就那小尖叶子
14: 啊。明白了，
16: 所以你可以这样区分：亚洲薄荷叶子尖，
14: 嗯。
16: 叶面的褶皱多
14: 啊，
16: 味儿冲，
14: 嗯
16: 啊，我喜欢这个
14: 啊，明白了。
16: 留兰香的小叶圆的
14: 啊，
16: 叶面光滑，味道甜，这两者都是安全的。看你家有什么，你就可以用什么，不用非得专门去买去、
14: 明白了，那你这么一区分的话、我家那个肯定不是留兰香了。
16: 嗯，尖叶的。
14: 对，我家那个就是
16: 亚
14: 洲
16: 薄
14: 荷。
16: 水薄荷。
14: 哎，对。那在现代营养学当中，王老师，这个薄荷里到底有啥好东西呢？
16: 嗯，
14: 这个中医说的有这个挥发油，那现代营养学当中给它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断定，它是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16: 现代的研究发现啊，薄荷含有非常丰富的挥发油啊。
14: 嗯，
16: 这个主要成分就是薄荷醇，
14: 啊、
16: 也叫做薄荷脑
14: 啊，
16: 大概能占30%到50%啊，
14: 占这么多呀、啊？
16: 还有啥？薄荷酮，
14: 嗯
16: 啊，异薄荷酮、乙酸薄荷酯等等等等。
14: 嗯，
16: 那么这些挥发油啊，有那么几种药理和作用，我给你说一说啊。
14: 嗯，
16: 首先呢，刺激冷觉感官器。你看为啥这么说，是不是这个薄荷呀，你往身上或者往哪一抹，
14: 嗯，哎，有种清凉、
16: 凉快的是吧、
14: 对对对，
16: 薄荷醇能够激活皮肤和黏膜上的叫 TRPM 八受体。
14: 嗯，
16: 这是什么玩意儿呢？一堆字母、这是一种冷觉的感官器，
14: 就凉的这种感受的器官，
16: 就是用上它可以让人产生清凉的感觉，但实际上体温没下降、就感觉凉快、
14: 明白了。
16: 你身体当中的器官被它激活了，这个开关按钮被它摁下去了。
14: 嗯，
16: 所以抹太阳穴能提神、你含嘴里它还能清凉。
14: 啊，这么回事，就是不降温，但是能感觉到凉爽。
16: 这有意思、是吧？
14: 对。
16: 第二，抗炎又镇痛。
14: 嗯，
16: 薄荷醇呢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对于这个头疼啊、关节疼啊有一定的缓释作用、舒缓一下。
14: 嗯。
16: 第三呢？解痉挛的这个作用。
14: 嗯，
16: 你看薄荷油能够松弛胃肠道的平滑肌。
14: 嗯，
16: 所以肚子胀气呀、胃痉挛的时候，你喝点薄荷水能适当缓解。
14: 哦，
16: 但是啊，
14: 嗯，
16: 此时你要是过量的话，就会引起刺激，还会引起反流。
14: 哎呀，
16: 啥都别过度。
14: 明白了，得适量的、
16: 适度的来的。
14: 嗯，
16: 再有就是利胆呢、
14: 利胆，
16: 薄荷能够促进 胆汁分泌，帮助消化油腻的食物，所以饭后喝薄荷茶有助于解腻。
14: 怪不得饭后吃那个饭店有那种口腔清新口腔的啊，都是那种薄荷糖。
16: 你说的是薄荷糖，
14: 嗯，
16: 我要提醒大家，饭后喝点薄荷茶。
14: 薄荷茶，
16: 别把那糖啊、高油、高盐、高糖啊，你再往上补，咱争取别补。
14: 明白了。
16: 再有，要提到它的抗菌、抗病毒的效果。
14: 嗯，
16: 你看薄荷油，这个薄荷挥发油，它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和流感病毒，它是有抑制作用的。
14: 哦。
16: 再就是中枢神经的调整。
14: 嗯。
16: 小剂量兴奋，大剂量抑制。所以淡薄荷茶它是提神的，浓薄荷水反而让人镇静。
14: 嗯，哎，王老师，那你说薄荷它适不适合咱中老年人用？假设说哈，中老年人用薄荷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因为我听说呢，有人喝这个薄荷水吧，就是胃疼。
16: 嗯，
14: 还有人就是老一辈说嘛，说这个喂奶的时候可别喝薄荷啊，别吃着薄荷，这薄荷回奶。这个我就不知道哪个是应用的是真的，还是说道听途说的。
16: 你看这个薄荷呀，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禁忌的，
14: 是吧？
16: 啊，给大家一条一条说清楚。
14: 行。
16: 首先呢，为啥说这个喝完之后有朋友胃疼？
14: 嗯，
16: 脾胃虚寒的人他得少用啊。
14: 啊。
16: 薄荷性凉，如果你平时就怕凉，手脚冰凉，一吃凉的还拉肚子，
14: 嗯，
16: 胃部冷痛，那就不适合喝薄荷水。
14: 明白了。
16: 根本不能空腹去喝这个薄荷水。
14: 嗯。
16: 那你要说我确实喜欢这个凉不滋儿这个劲儿，你往里边加两片生姜，中和它的寒性。
14: 嗯，
16: 我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提过生姜啊。
14: 嗯， 对
16: 各式各样有些微寒的，譬如说咱以前说过小米粥，
14: 嗯，
16: 是不是你可以往里边放点小姜末子？
14: 嗯，
16: 不用多，实际上它就能把这个小米的微寒去做一个调和。
14: 明白了。
16: 那之前说过的好多好多的方子，姜是个好玩意儿啊。
14: 嗯，
16: 咱有机会把姜好好给大家说一说。
14: 行。
16: 嗯，再接下来，
14: 嗯，
16: 第二点，
14: 嗯，
16: 薄荷禁忌就是风寒感冒不许用。
14: 风寒感冒不能用。
16: 啥特点？风寒感冒？
14: 风寒感冒冷引起的感冒，
16: 流鼻涕，冷，白痰，
14: 嗯，
16: 嗓子没那么疼，发烧它也不严重。
14: 嗯，
16: 但这个时候你用薄荷了，就是雪上加霜了。
14: 它属于凉上加凉。
16: 哎，寒气往里钻呐。你得用啥呢？
14: 嗯，
16: 你办公桌上有啥呀？
14: 有生姜红糖水。
16: 嘿嘿，对，你用这个，
14: 嗯，
16: 对于风寒感冒行。
14: 嗯，
16: 但是薄荷对于风寒感冒不许用。
14: 明白了。
16: 第三就是，那两条小生命都在身上，孕妇朋友，
14: 嗯，
16: 或者怀里抱着这个小宝宝，哺乳期的妇女慎用。
14: 嗯，
16: 薄荷呀，有轻微的回乳的作用。
14: 啊，真有这个作用。
16: 哎，所以刚才你提到的时候呢，我可以把这个事儿跟大家也说一说啊。
14: 嗯，
16: 哺乳期的妈妈喝薄荷要是喝多了，奶水会减少。
14: 哎呦，
16: 所以孕妇使用之前，哺乳期的妈妈使用之前，建议您咨询好的您的这个主治医师，
14: 嗯，
16: 啊，这个主治的大夫，他会综合的给您进行完整的评判。
14: 我觉得这种时候吧，咱就别喝，
16: 就非得这个时候非得要这口，那就麻烦，是吧？
14: 对，
16: 嗯，咱们再来看还有什么呢？气虚自汗的人，我建议您就别用了。
14: 嗯，
16: 这个薄荷的发汗呢，如果本身容易出汗，一动就大汗淋漓的乏力，你喝薄荷水会让你的气更虚，它散。
14: 哦，
16: 你正需要补气呢，你就别让它往外跑了。
14: 嗯，
16: 第五，大量服用会耗气。
14: 哦，
16: 薄荷是可以外用和内服的。
14: 嗯，
16: 你看我待着没人提神，我就抹点薄荷油。
14: 对，
16: 对吧？薄荷它是散的，长期你要天天喝，会消耗体内的正气。
14: 啊，
16: 哦，什么样的症状呢？
14: 嗯，
16: 疲乏、没劲儿、精神差。
14: 嗯，
16: 所以一周啊，你喝个两三回够了，你千万别拿它当水喝啊！我就爱喝薄荷水，哎，拉倒。
14: 啊，
16: 你这个体质不适合。
14: 那我觉得它也有，也是有道理。你想，这个薄荷一抹上之后，你清清凉凉，你就感觉去热了。
16: 嗯，
14: 那我觉得那身上的那种气呀，啊，往外耗啊，它肯定也是像打开毛孔了一样，对不对？
16: 你要是服用和外用，它这是俩事儿。
14: 嗯，
16: 啊，我再说，你服用的时候，甚至对于胃反流的这样一些朋友，食管反流，啊，
14: 嗯，
16: 您也是慎用薄荷。
14: 嗯，
16: 这个薄荷油它能松弛食道的下括约肌， 可能会加重发瘤
14: 啊，
16: 变得烧心。所以谁要是有这个食管胃食管的发瘤的病，你就别喝浓薄荷水，
14: 嗯，
16: 或者少喝，千万别多。
14: 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呢，咱们就这种情况下就
16: 知道有毛病还非得这样，那就何必呢？
14: 嗯，
16: 是吧？
14: 对，那你说哈，真要是咱们想改改口味，炒个菜，哎，然后呢，调剂一下，咱们家里又没有，
16: 嗯，
14: 那想要去菜市场买一点薄荷，有没有卖的？
16: 有，
14: 你说是鲜的好还是干的好啊？
16: 嗯，
14: 啊，就是薄荷吧，一般你像我家种花盆里的，我觉得少，对不对？
16: 对，
14: 一般都是外边采，有这个路边上有，还有怕那个有污染的。你说这个公园里有吧，还怕打农药的。所以说吧，有的时候吧，老百姓可能会想起来说，我买点薄荷吧，对吧？
16: 鲜薄荷跟干薄荷呀各有用途
14: 啊。
16: 那我给大家说一说，鲜薄荷干啥呢？嗯、咋选？你选那叶子鲜绿鲜绿的，
14: 嗯，
16: 没黄叶没烂叶的，
14: 嗯，
16: 哎，这东西香气浓郁。自己家阳台上你要种点它呢，是非常放心的。市场上要买呢，就不要买那个叶都发蔫的，有黑斑的，
14: 嗯，
16: 是吧？野生的薄荷，如果确认没有农药残留，可以采，但是不要采路边的。怕有汽车尾气的污染，那上面老灰蒙蒙的，那就是重金属超标了。
14: 嗯，
16: 还有鲜薄荷适合做菜，还适合啥呢？泡茶。
14: 嗯，
16: 做点小凉拌呢、嗯、哎呦，这个香气也清清亮亮，可喜欢了。
14: 嗯，
16: 干薄荷药房就有卖的。
14: 嗯
16: 啊，颜色是灰绿色的或者是淡绿色的，香气不减，
14: 嗯，
16: 没有霉味儿，这是上好的选择。
14: 嗯，
16: 那么好的干薄荷呀，用手一捏它就碎，太硬的呢是受了潮了或者是掺了假了啊，这就麻烦。
14: 嗯，
16: 所以买的时候闻一闻，有清香味儿啊，这是好的。假如说霉味儿重酸味儿重，那你就别买了。
14: 嗯，
16: 还有这个干薄荷呀，它适合入药膳啊，可以煮水，药效它会更加浓郁。
14: 明白了。那你说这个干薄荷和鲜薄荷的话，它俩在储存上它肯定是有区别的，怎么一个储存呢？
16: 适当的，他们俩区别一下啊。
14: 嗯、
16: 你看，你买了鲜薄荷回来了，
14: 嗯，
16: 没用了，怎么办呢？洗干净的啊，吸干水分，用厨房纸包好了，放到冰箱冷藏，
14: 嗯，
16: 三五天之内你吃完没毛病，
14: 嗯，
16: 当然也可以切碎了之后你装到这个冰格子里，加水冰冻，能存仨月、
14: 哦、
16: 啊，用的时候拿一块出来，直接一块煮汤也行。
14: 啊，明白了。
16: 哎，这都是招、嗯、再来说干薄荷怎么弄，蜂蜜的罐你给它装好了，放到阴凉的干刷的地方，这玩意儿能存一年呢。
14: 嗯，
16: 最好用棕色的玻璃瓶子啊，避光来进行储存，这是最好的。
14: 明白了。哎，那你说我平时假如说泡水的话哈，泡水的话我一般我就揪几个叶放里头，因为什么呢？放多了吧我觉得有点苦，
16: 嗯、
14: 放少了吧我又觉得没味儿。它一般它有没有一个固定量，就是说我应该就放这些，
16: 嗯，
14: 还是说像我这种就可以的？
16: 你看所有的东西啊都是一个滑动的变量，
14: 嗯，
16: 你的体质首先不是所有人都了解。
14: 明白了。
16: 再有啊，你不知道你的身体程度或者说你的口味到底用多少合适，
14: 嗯，
16: 你这下手你就没有一个准称。
14: 对对对对。
16: 日常养生啊，咱们来说建议大家鲜薄荷叶每回用5到10克。
14: 嗯，
16: 知道这大概多少叶？
14: 这我还真没量过。
16: 你看，我就只能说个大小亩。
14: 嗯，
16: 大约亩是一小把叶。
14: 嗯，
16: 十了片。
14: 啊、
16: 哦，哎，这是鲜薄荷。
14: 嗯，
16: 干薄荷呢，3到5克就行。
14: 啊、哦，3到5克就行。
16: 哎，用开水冲泡，盖盖焖个3-5分钟，你不要煮太久啊。
14: 嗯，
16: 如果是疗风热感冒或者是咽喉肿痛，你可以用10到15克，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用开水煮薄荷，
14: 嗯，
16: 不要煮，不要煮，不要煮啊，
14: 嗯。
17: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18: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 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6: 薄荷挥对很重要，薄荷挥发油最怕的就是高温。
14: 嗯，
16: 你煮久了香味跑没了，药效是大打折扣。
14: 明白了。
16: 你看咱们之前讲这个藿香啊、枸杞啊，
14: 都是最后发的。
16: 哎，一个道理。讲油的时候那香油，
14: 嗯，
16: 那都是最后的一个道理。后放，先拌，稍微给它一小下就足以。
14: 嗯，
16: 那如果大家怕苦啊，稍微加一点冰糖或者是蜂蜜啊。日常养生，你用这个薄荷泡水，这都是可以进行调和的。
14: 嗯，你。

0: 得问4008751977。先说第一道，薄荷蜂蜜茶，疏风散热，提神醒脑，是不是听完之后就觉得，哎，咱俩可以整点？
1: 我觉得吧，这个倒挺简单的。你看薄荷水我常泡，那里边再加点糖，就是加点蜂蜜不就得了吗？但是呢，你说加蜂蜜和加糖，那不是差不多吗？其实蜂蜜是不是也就是为了调一个它的味道，让它稍微甜一点啊？
0: 这俩东西属性它不一样。
1: 嗯，
0: 你看蜂蜜和白糖啊，他们俩相比，前者蜂蜜性平，能补中润燥，调和药性。
1: 嗯，
0: 还能呢缓和薄荷的寒凉，防止伤胃。
1: 啊、哦，
0: 所以我说蜂蜜了。
1: 嗯。
0: 那白糖是啥呢？你只是有甜味儿。
1: 对对对对。
0: 虽然可以增甜，但你没有说这个润燥补中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你只是单纯的提供了甜味儿啊，血糖升的还快，那你何苦呢？
1: 嗯，是是是。
0: 蜂蜜本身就有润肺止咳、润肠通便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是吧？跟这个薄荷一搭配，一清一润，效果更好。
1: 嗯。
0: 所以这道茶呀，用蜂蜜不用白糖，它是有意义的。
1: 嗯。
0: 再有就是糖尿病人不要加蜂蜜啊，你可以用少许的甜菊叶或者直接喝淡薄荷水，这行。
1: 嗯，
0: 是吧？具体我先说说刚才提到的这款饮品咱们怎么做。
1: 行，
0: 鲜薄荷叶啊，来它5到10克。准备做这个内容的时候啊，干薄荷叶其实也行。
1: 嗯，
0: 来3克就够了。
1: 啊、
0: 哦，哎。蜂蜜你给它加上一勺，
1: 嗯，
0: 适当的冲点开水，
1: 嗯，
0: 怎么做呢？先把薄荷叶洗净了，放到杯子里，
1: 嗯，
0: 啊，拿这个沸水给它冲泡，盖上盖，扣住，焖它3-5分钟，
1: 嗯，
0: 水温呢、啊，你打开盖子，吸溜吸溜喝，好，不那么烫嘴了，加入蜂蜜，搅拌均匀，
1: 嗯，
0: 别用这个滚烫滚烫的这个水泡蜂蜜啊。蜂蜜里边非常好的活性酶和营养成分被这个滚烫的东西一滚，完了全泡没了。
1: 啊，
0: 嗯，
1: 明白。这蜂蜜不加热水吧，这事儿我还真知道。
0: 啊、
1: 那你说这道茶适合什么样的人喝呢？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你都讲究这个配伍吗？你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配伍原理？
0: 配伍原理我给说一说啊。薄荷它是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它的辛凉之气能够直接作用于头部和面部，
1: 嗯，
0: 把上冲的风热给它散开，
1: 嗯，
0: 蜂蜜是补中润燥，调和药性，蜂蜜能够缓和薄荷的凉意、寒意、寒凉，防止伤胃呀、啊。再接着说，你说这个蜂蜜，我讲到了，它本身是有润肺止咳的作用，还能够润肠通便，
1: 嗯。
0: 那咱为啥不用白糖啊？白糖多方便的，快一勺得呗。白糖性平，只能提供甜味儿，叫做补中润燥，你还得用蜂蜜来进行。
1: 嗯，
0: 它兼顾了甜味儿。
1: 嗯，这个王老师已经强调2遍了。
0: 对，白糖它只是蔗糖，它升血糖快。
1: 嗯，
0: 你要说中药当中是吧，我们用蜂蜜的时候多。
1: 嗯。明白，这个蜂蜜啊有润肠通便的好处，
0: 好处
1: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0: 嗯、
1: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
0: 嗯、
1: 有一些人啊这个便秘可能也是常年的会饮用这个蜂蜜哈、
0: 嗯、
1: 那我觉得呢您可以搭配上薄荷叶哎来喝这个薄荷茶，那我觉得它正好呢能够补中润燥啊，然后疏散风热呀，清利头目啊，至少啊咱们能保持个头脑清醒吧、
0: 嗯、
1: 清清凉凉的啊，
0: 对，
1: 调一下胃也挺好的。那假设说这个是风热感冒引起的口干便秘，是不是这个茶正适合？那如果是脾胃虚寒型的便秘，那这个茶就不适合了，对不对？
0: 你看风热引起的口干还有便秘，你要是喝上薄荷蜂蜜茶，这是最合适的。
1: 嗯，
0: 假如说脾胃虚寒型的便秘，就大便不干但是拉不出来，肚子还老凉，那你就不适合喝。
1: 嗯，
0: 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细分人群啊，风热感冒初期，嗓子干有点疼，怕烧怕风头还疼，此时喝一杯热的薄荷蜂蜜水，微微出点汗，邪气就能散
1: 啊！你看看，就不用后续的那些严重的情况出现了。
0: 上医治胃病， 这都不是说上。

0: 的状态。
1: 嗯，
0: 你这已经出状态了，出状况了，咱们提醒您拿这个啊小薄荷开始往里起功用。
1: 嗯，
0: 还有呢，长时间工作学习之后，脑瓜子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注意力都不集中了。
1: 嗯，
0: 你来薄荷，
1: 嗯，
0: 它能够提神又醒脑。蜂蜜呢是快速补充你的能量，
1: 嗯，
0: 所以推荐给您用这个蜂蜜薄荷这个茶，
1: 嗯，
0: 最适合。
1: 明白了。
0: 再就是夏天，暑热呀，口干舌燥，心烦。这个时候你来上一杯凉薄荷茶啊，但是千万别冰镇。
1: 啊，
0: 你一冰镇啊，我告诉你，这个身体，这个胃呀、脾呀，又容易受损了。
1: 是，就是
0: 正常温凉的就行。
1: 嗯，
0: 哎，正常温度啊，喝一杯凉薄荷茶，通体透彻。
1: 啊，
0: 爽。
1: 嗯，
0: 再有消化不良的朋友，
1: 嗯，
0: 饭后胀腹的朋友，
1: 嗯，
0: 啊，那小肚子老蹦蹦的，你喝点这个薄荷茶，能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啊，你看饭后我觉得那喝点这个是很有必要，
0: 尤其是烧烤完事儿了，火锅完事儿了，油腻完事儿了，你整一口
1: 啊是吧。那薄荷能提神，是不是也跟这个咖啡有相似的原理呀？假设说哈，晚上喝这个的话，会不会说像咖啡一样或者浓茶一样喝完睡不着觉了？
0: 嗯，这个问题其实前面我提过一点啊，薄荷的提神和咖啡的这种提神不一样。咖啡靠咖啡因兴奋中枢神经啊，作用时间长容易影响睡眠。薄荷可不一样。
1: 嗯，
0: 薄荷是靠薄荷醇刺激大脑的这种网状激活系统，哎，增加去甲肾上腺素的这个释放，它让人感觉到清醒凉凉快快的。可问题又来了，这个薄荷呀作用的时间短，代谢比较快，夜晚下午三四点钟你来一杯淡薄荷茶，它就不会影响晚上睡觉。嗯，可是如果你本身睡眠质量差呀，容易失眠的，那我建议您晚上干脆就别喝。
1: 嗯，
0: 而且还得补充一下我刚刚学习过的一个现代药理方面的知识点，这个蜂蜜薄荷茶之所以能够提神，是因为薄荷醇能够激活冷觉感官器 TRPM8， 产生清凉感的同时还增加警觉性。你要注意啊，如果本身睡眠不足，你再警觉起来，晚上找一个上夜班的工作是挺适合，确实。你用薄荷提神，只是暂时的掩盖疲劳，都不能代替睡眠。
1: 嗯，
0: 该睡觉还得闭上眼睛，不能跟猫头鹰似的。
1: 嗯，
0: 还得提醒不适合的人群有啥？
1: 嗯，
0: 脾胃虚寒的，容易拉肚子，这你就不能空腹喝。
1: 嗯，
0: 饭后淡淡的来一点行。再有就是糖人啊。糖尿病患者朋友们，不要添加蜂蜜呀，你可以用稍微来一点这个甜菊叶，或者是直接喝点淡薄荷水，这样的才适合您的状态。
1: 嗯，那我觉得呀，哎，这个薄荷呢有不适宜的人群，
0: 对，
1: 哎，脾胃虚寒的，容易拉肚子的人，是吧？
0: 嗯，
1: 然后还有糖尿病患者不能加蜂蜜，这都是王老师呢嘱咐了，
0: 叮嘱了。
1: 哎，
0: 嗯，
1: 那我也给这个同事咨询一下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咱那个同事啊，咱那个导播啊，下午呢就容易犯困，哎，然后平时呢也是，哎，一到下午啊，这个有节目没节目啊，就容易打不起精神来。
0: 嗯，
1: 这种时候他喝这个咱们这个薄荷蜂蜜水可不可以？
0: 他可以喝，但是得注意问一问他有没有胃寒啊。
1: 嗯，
0: 如果说平时就怕冷，一喝凉的还拉肚子，那不能空腹喝。
1: 嗯，
0: 饭后喝淡一点的行啊。另外谁要是开车往外走，薄荷茶确实比咖啡更安全。
1: 嗯，
0: 咖啡利尿
1: 啊，
0: 你跑高速老上厕所，是不是有些时候你停下它也麻烦呢？
1: 对，
0: 安全隐患。
1: 嗯，
0: 所以薄荷茶能缓解长时间开车引起的哪些东西呢？
1: 嗯，
0: 颈啊，这个颈项僵硬，
1: 嗯，
0: 就是脖梗子老是这么挺着都硬了，哎，不得劲儿，哎，它能缓解。还能缓解啥？头昏。
1: 嗯，
0: 你就用这个薄荷茶，我认为很适合。
1: 行，这薄荷茶记住了。那第二道是要推荐的。
0: 好，第一道你记住了，我再说第二道。
1: 嗯，啊，
0: 叫薄荷粥。
1: 薄荷粥
0: 清头目，
1: 嗯，
0: 助消化。
1: 嗯，
0: 哎，这道粥啊特别适合夏天，是不是吃东西总是没胃口，太热
1: 了，是啊，
0: 头昏脑胀的，吃不下饭呢。那么古人夏天就喜欢在粥里放点薄荷。
1: 嗯，

0: 说是煮粥能凉暑啊。清代有一本典籍叫《随溪居饮食谱》，
1: 嗯，
0: 就写了薄荷粥咋做呢？你看这是古方了啊，
1: 嗯，
0: 先是鲜的薄荷叶10克，啊，干薄荷叶就来5克，粳米50克，冰糖适量。
1: 嗯，
0: 哎，这么一做呀，你会发现粳米淘洗干净，加水煮粥，煮到这个粥稠烂了，米软和了，大概40分钟，好，主角登场，薄荷叶洗干净了，切碎了，关火之前2分钟放到粥里边，
1: 嗯，
0: 搅拌匀乎，盖盖再焖2分钟，
1: 嗯，
0: 加冰糖再调调味儿，这个就成型了。
1: 嗯，这个薄荷我特意注意了，是关火前两分钟。
0: 对，
1: 是不是跟那个粥里放枸杞，就是
0: 低香油啊什么的，
1: 哎，
0: 这都是一回事儿，
1: 对不对？
0: 哎，不是说它们药性一回事儿，是它们的特性啊，导致它们在这个膳食烹煮过程中，只能在最后的环节再往上加。
1: 嗯，
0: 啊，放香油，你拌凉菜，你是最后再往上淋。
1: 嗯，
0: 是吧？这都是一样的作用。薄荷的挥发油啊，它也怕高温，煮久了香味就跑没了。
1: 嗯，
0: 那你还要啥药效啊？
1: 嗯，
0: 全打折扣了。
1: 明白了。
0: 你要跟这个米一起煮，煮上半拉点儿，那就剩粥味儿了。那薄荷白放了，
1: 嗯，
0: 你费那劲干啥呀？
1: 是
0: 这个道理，咱们反复强调过啊。枸杞、藿香、金银花，是吧？这些加上薄荷，加上香油，都得最后放。
1: 嗯，
0: 中医主要最讲究是芳香药物后下。
1: 啊，
0: 薄荷就属于，
1: 嗯，薄荷
0: 它在这些类，它带香味儿，后下，
1: 哎。嗯，明白了。那这个粥它适合什么时候喝呢？
0: 嗯，
1: 你像现在夏天，是不是正好喝这粥？
0: 对，特别适合。为啥呀？我把这个配伍给大家拆解一下，你就能听明白、看懂了。
1: 明白了。
0: 先说这个薄荷啊，
1: 嗯，
0: 青头木，
1: 嗯，
0: 疏散风热，
1: 嗯，
0: 它能缓解风热引起的头疼啊、头晕呐，啊。眼珠子红叫目赤，
1: 啊，这都能管。
0: 哎，还有粳米是啥呢？
1: 嗯，
0: 养胃和中。粳米它性平啊，它能滋养胃气，
1: 嗯，
0: 防止薄荷寒凉伤胃。
1: 嗯，
0: 而那个冰糖呢，甘甜补中，调味儿型。
1: 嗯，
0: 这三样合在一起用，就能达到清上补中安中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你就像给一台发热的电脑，你装了一个散热风扇。维持和稳定了电源的一个功能，同时啊，可以让它一直进行下去。
1: 明白了，哎，你这个比方打得好，我一下就明白了，
0: 哎，
1: 啊，电脑风扇一样，那 CPU 温度不就降下来了吗？
0: 嗯，
1: 那咱们脑子也是，薄荷一轻，哎，头就不晕了，对不对？
0: 哎，有这个原理啊。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再接着说，适用的人群是啥呢？
1: 嗯，
0: 风热头痛的人群，目赤的人群，或者是啊，这个咽喉不适的人群。
1: 嗯，
0: 你看胃胀，是吧？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用薄荷，它能够促进胃液分泌，增加胃部的动力。研究就证实了，薄荷油能够促进胃排空，就是这么个过程。
1: 嗯。
0: 夏天暑热引起了食欲减退呀，疲倦乏力呀，你拿薄荷吊一吊。
1: 嗯，
0: 但是啊，不是所有人都行啊，脾胃虚寒就别空服用了。内服薄荷的时候，适当加点生姜。夜间盗汗、气虚自汗的人就不要吃薄荷了，薄荷会发汗，同时呢加重病情。糖尿病的病人呢，少放点糖或者别放糖。在用薄荷的时候啊，这都是需要提醒的。
1: 嗯，哎，能不能往粥里再加点绿豆或者薏米什么的？你看这个夏天绿豆粥，它不是防暑降温吗？对对，
0: 你这有点像好奇宝宝一样，这一会儿加这个，一会儿那配伍。我告诉你啊，回答你的问题。
1: 嗯，
0: 薄荷里边能不能加绿豆？可以加。
1: 可以加绿豆，
0: 你变成了薄荷绿豆粥
1: 啊、哦！
0: 哎，绿豆是清热解暑，薄荷呢是疏散风热，它俩一叠加，清热效果就更强了。
1: 嗯，
0: 但是得注意啊，绿豆和薄荷都偏凉啊，脾胃虚寒的人，你别忘了加两片姜啊。这个生姜加进去，它就能够有一个中和的效果。再就是可以加薏米呀、啊，薏米啥作用？利水又渗湿，记着吧。嗯，薄荷呢清利头目，适合暑湿重头重如裹的这种状况。
1: 嗯，明白了
0: 明白了，我就再讲第三道。
1: 哎，薄荷绿豆粥回家我又有做的了，对吧
0: 把你家那个薄荷叶的往下揪一揪，
1: 然后再加点绿豆粥。对，
0: 再看第三道啊，叫薄荷蛋花汤
1: 啊。薄荷蛋花汤，
0: 哎，不要大惊小怪，你看在南方啊、
1: 嗯、
0: 西南地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1: 嗯、
0: 他是咱沈阳人，
1: 嗯，
0: 结果跑到云南大学上学去了，
1: 留在那边。
0: 哎，在那边上学期间呢，他说我就很奇怪，这做鸡炖鸡的时候怎么还往里放薄荷叶子呢、
1: 嗯、
0: 那鸡吃到肚里哇凉哇凉的、
1: 啊、是
0: 各地的饮食习惯不一样。对，那薄荷呀在很多的这个菜肴或者是菜品当中啊都可以去用来进行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1: 嗯，
0: 所以我推荐呢薄荷蛋花汤啊，它还有作用。
1: 嗯，
0: 叫疏风利咽咽喉，
1: 嗯，
0: 清爽开胃。
1: 嗯，
0: 那这道汤啊是简单而且很方便，几分钟就能做好的、
1: 嗯、
0: 特别适合夏天没胃口啊嗓子不舒服的朋友。咋做、
1: 嗯、
0: 哎、
1: 嗯、
0: 鲜薄荷叶来十克，
1: 嗯，
0: 鸡蛋来一个，盐或者香油适量。
1: 嗯，
0: 做法呢，锅中加水500毫升，烧开了的啊，放入洗净的薄荷叶煮一分钟，
1: 嗯，
0: 啊，也是别煮太久。鸡蛋给它打散了，关上火之后，缓缓倒入锅中，轻轻搅拌成蛋花，哒哒哒哒哒一搅，是吧？加入少许的盐、香油，你调味就行了啊。
1: 哎呀，这个我听着我觉得就特别清爽、啊、
0: 还清爽。
1: 嗯，你看薄荷和鸡蛋搭配，
0: 嗯，
1: 但是我这个是第一次听说哈。
0: 嗯
1: 嗯，这个里边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
0: 有啊。
1: 嗯，
0: 薄荷首先它是疏风散热利咽喉的，我多说几遍我估计大家就背下来了。
1: 嗯，
0: 它的辛凉之性能够开凑里，使这邪热呀热邪呀从表面就化解了。
1: 嗯，
0: 鸡蛋是滋阴润燥补益气血，要不怎么说过去没有啥好吃的呢，多吃点鸡蛋。
1: 嗯，
0: 鸡蛋还富含优质的蛋白和卵磷脂啊，能够滋养喉咙黏膜，修复损伤啊，他们俩一结合一散一补，既驱邪又不伤正。
1: 嗯，
0: 啊，用香油最后调个味儿，还能够润肠又通便。
1: 嗯，
0: 都有用吧？
1: 不错不错啊、
0: 嗯、
1: 这个头一次听说，但是是有作用的。
0: 哎，
1: 那它适应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0: 风热感冒人群，嗓子干疼的人群，轻微咳嗽的人群，就你吃个菜呀、啊、还能给你捎带着有一点功能。
1: 嗯，
0: 特别是嗓子又干又痒的时候，喝上一碗温热的薄荷蛋花汤，喉咙立刻就舒服。
1: 哎呀，
0: 再有夏天饭后你喝一碗，
1: 嗯，
0: 又解油腻它又开胃啊。
1: 嗯，
0: 如果说胃热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口臭口干，
1: 嗯，
0: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
1: 嗯、
0: 回头都能有效果。
1: 王老师，你说我能不能放点紫菜或者虾皮啥的，加点鲜味是不是也行？
0: 就总想搞创新呢，你可以加一点紫菜、
1: 嗯、
0: 啊，这个紫菜它也是有一点药性的，它是属于能够化烟利烟化痰。
1: 嗯，
0: 另外紫菜呢它还富含碘和膳食纤维，你这一回你是搭配对了。
1: 嗯，
0: 但是建议你不要放太多。
1: 嗯，
0: 你味儿太复杂了就会盖住薄荷的清香。
1: 也是，
0: 再说你还放点虾皮子啥的，
1: 对，
0: 那玩意儿偏咸少放。
1: 嗯，
0: 再就是如果正在发烧啊，有黄浓痰呢、啊、就说明细菌感染都比较重了，你单纯的食疗不行，抓紧时间上医院看看啊。
1: 明白了。哎呀，接下来咱们就该介绍第四道了吧，王老师。第四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推荐呢？你是蔬菜的粥啊，还是一个菜呀，还是一个水呀、啊、汤啊？
0: 我这里边啊配药东西。
1: 嗯，
0: 配什么东西呢？就是我说过夏天的时候这玩意儿你可以拿过来就像当零食吃一样。
1: 嗯，
0: 然后这个东西呢，长得细长毛绕的，
1: 那是黄瓜吗？
0: 我还没说完呢，新鲜的时候底花带刺儿的。
1: 是，
0: 你也不爱吃饭，不爱吃东西，你甚至拿它还可以饱腹啊、嗯。黄瓜是我说的第四道菜当中的主角，推荐的是薄荷凉拌黄瓜。
1: 啊，这个是个
0: 凉上加凉。
1: 对呀、啊
0: 哎，清热消暑，开胃解腻。
1: 嗯，
0: 原本这黄瓜吃了你就凉丝儿的，再来点薄荷呢。这就是夏天家宴当中一道非常清爽的凉菜啊，尤其适合吃烧烤，吃完火锅清热降火来到它。
1: 嗯，
0: 啥食材？新鲜薄荷叶十克，黄瓜来一根，蒜末啊，香醋啊，生抽啊，香油啊，盐都少放点。先把黄瓜洗干净了，拍碎了或者切块啊，薄荷叶洗净切碎。把黄瓜呀、薄荷呀、蒜末子呀放到碗里头，加上香醋啊，加上生抽啊，加上酱油啊，加上盐呢，给它拌匀和了。
1: 嗯，
0: 这菜基本上就行了。
1: 啊，就这么简单啊！
0: 没反应过味儿来。
1: 是啊，这，我感觉那就凉拌黄瓜放薄荷呗，这、
0: 嗯、
1: 就相当于这个呗，是不是、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好做。
0: 以前做过没？
1: 没做过呀。嗯，但是我觉得那应该能挺好吃。那放了薄荷之后，它有啥不一样的呢？
0: 你看啊，这几样放的东西，首先薄荷啥属性？
1: 嗯，
0: 黄瓜啥属性？
1: 嗯，
0: 对吧？薄荷咱一再说，它是疏风散热、清利头目。黄瓜它是性凉啊，清热利水还解毒。
1: 嗯，
0: 黄瓜中的黄瓜酶能够促进新陈代谢，维生素 C 能够抗氧化，这就是好东西。
1: 嗯，
0: 薄荷的清凉跟黄瓜的清凉啊清甜相互一融合，口感非常独特。
1: 嗯，
0: 你最后再用点小蒜末
1: 啊、
0: 哦，杀菌还解毒、
1: 嗯。
0: 这玩意儿号称地里边长出来的维生，这不叫维生素，这个叫青霉素。
1: 哦，对，
0: 哎，叫大蒜嘛，辛温反佐薄荷黄瓜的这个寒凉
1: 啊。哦，
0: 哎，他们相互之间相得益彰，能文能武，防止伤胃。
1: 嗯，
0: 那为啥说再来点香醋呢？收敛呢？
1: 嗯，
0: 平衡薄荷的发散之性，同时增进食欲。哦、你这个小组合，啪啪啪一打，是吧？就能达到清热不伤阳、开胃不腻滞的这个效果。
1: 哎，太好了，这个适合啥样人群？
0: 适合啥样人群？不是谁都有这口福啊，
1: 是不是？
0: 夏天吃完烧烤、火锅，你拿它来清热降火行，但是啊。如果哥几个当中或者老伙伴们当中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的，有肥胖的，黄瓜和薄荷都有一定的降压降脂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哎，点菜的时候想着，哎，服务员这个来一个。还有心情烦闷肝郁化火的人，用这个薄荷呀疏肝解郁，黄瓜还能利水除烦。
1: 嗯，
0: 不适合谁
1: 啊？还有不适合的，就这个菜凉菜有啥不
0: 适合？不适合脾胃虚凉的
1: 啊，对对对，
0: 是吧、嗯、寒凉之下容易拉肚子的人别吃它。
1: 嗯，
0: 你可以把黄瓜和薄荷用开水稍微烫一下再拌，温乎的吃。
1: 嗯，
0: 还有就是别放太多辣椒。有些朋友说无辣不欢，那蒜的不够辣，新蒜也不够辣，我再来点辣椒，必须整点。你要这样的话，薄荷的清凉就白打了。
1: 对，
0: 你说吃完辣的是不是感觉有点热啊，舌头都烫，对吧？那种感觉，那薄荷那清凉你跟它白打了。
1: 嗯，
0: 再就是正在腹泻的人就别吃了。
1: 嗯，那这个对，
0: 这边从厕所刚回来，哎呀有点拉肚子，好，给我点一套这个黄瓜拌薄荷得嘞，他又得往外跑。
1: 嗯，
0: 黄瓜跟薄荷都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可能会加重你的腹泻，是吧？
1: 哎，明白了。那今天呢，我觉得王老师讲到这儿，这四道美食吧，对吧、
0: 嗯？
1: 也都给大家介绍完。
0: 都有啥？
1: 哎，都有薄荷，
0: 分别是薄荷蜂蜜茶，
1: 嗯
0: 啊，薄荷做的粥，薄荷蛋花汤，以及薄荷凉拌黄瓜，记着啊。
1: 嗯，又开胃，又是利咽喉的。
0: 对、
1: 啊，这个薄荷真是一个挺好的东西。
0: 对，赶紧在花盆里种点儿。
1: 哎，是这样，明天我就说好了。过两天我把这个我家花盆里这薄荷分颗、
0: 啊、
1: 拿到单位一个。
0: 对、
1: 嗯、
0: 你那是带尖儿的，那个味儿还轻点。
1: 哎，对
0: 啊，蚊虫啥的都能少、
1: 嗯、
0: 是吧？要是圆的做菜的时候微甜那是最好的。
1: 嗯、
0: 啊、薄荷虽然小，但是用处可真不少。
1: 对，
0: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啊、症状啊，选择适合自己家做菜呀、使用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不用说四道都得试一试。
1: 今天咱们来个 薄荷大餐，四道薄荷、
0: 哎。你看，我要说豆腐，你就做个豆腐宴；我要说陈醋，你就来个陈醋宴。我说啥，你做一桌子啥。回家之后啊，儿女们都得说：“妈，你今天是不是又听王老师节目了？”挑个一两道啊，你做一做，试试手，是吧？
1: 嗯，是。哎呀，提醒大家吧，有朋友可能没有记清的话啊，哎，拨打咱们的场外热线400-875-1977，400-875-1977来进行咨询就可以。每天呢，这个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打过来电话都反映说，哎呀，听你们节目太有意思了啊，就像这个特别热闹啊。
0: 咱还唠嗑，就跟你唠嗑。
1: 哎，
4: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4: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4: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4: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5: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免费试用仅限今明两天，活动参与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啊，
6: 啊，
5: 昨天您不是跟我们许愿了吗？
6: 对啊，
5: 说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产品，今天就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6: 没错呀。
5: 什么惊喜呢？快揭秘吧，朋友们都等了一天了。
6: 嗯，好。其实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就是昨天提到了要给大家伙惊喜，这一天大家伙听好了，绝对不是让大家伙白等的。
5: 嗯，
6: 什么惊喜？我现在宣布啊，嗯，我要把马里兰大学历经80年的科研成果，也就是咱们目前最前沿的降糖产品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送给大家。
5: 免费？
6: 免费。
5: 免费是不花钱的意思，对不对？
6: 对啊，那你花钱还叫啥免费啊？
5: 真的。
6: 就大家伙啊，就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的热线了，报名免费领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可以看一下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到底它有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
1: 嗯嗯，
6: 但是
1: 哎呦我的天哪，但是就怕这个转折
6: 啊，
1: 不能是有条件，不能是又得花钱吧。
6: 对，但是可但是啊，这不是让大家伙花钱啊。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是免费给大家伙液态降糖剂，
1: 嗯，
0: 绝对没有套路，
1: 嗯，
0: 啊，说不花钱一定是不花钱的，
1: 就是免费的。
0: 但是啊，我说这个但是是啥呢？咱们也得考虑到人家成本的问题，
1: 嗯，
0: 你不能无止境的使劲的发放，那人家不就破产了吗？
1: 嗯，
0: 是不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个城市了，
1: 嗯，
0: 在播咱们这个节目，那你算算得有多少的听众朋友，多少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对，那太多了，
0: 几十万，
1: 嗯，
0: 甚至上百万
1: 都得有，
0: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每人一份儿，
1: 嗯，
0: 这个是没办法的，希望大家伙理解。所以说，每个地区啊，只有100个免费赠送的名额，100个，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啊！
1: 啊，这100个就已经很好了，
0: 没办法。
1: 梁老师出手太敞亮了，还来不及给老师您点赞呢，那就得在这儿先让大家把电话号记好了：400-7782-677，400-7782-677，赶紧打电话。想免费领取液态降糖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
1: 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
0: 嗯，
1: 说慢一点你都抢不着。这老师您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上了。
0: 哎呦，这可别给我这个戴高帽啊！就是，
1: 感谢您。
0: 对，其实也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个人群太大了，
1: 嗯，
0: 希望大家伙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现在前沿科技，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这个栏目已经是全国范围内，咱说省会级的城市，咱还不说小城市呢，
1: 嗯，
0: 就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家了吧，
1: 嗯，
0: 然后咱们的栏目呢已经在国内开播5年的时间了吧，
1: 嗯，
0: 要没有咱们听众朋友的支持，我说实话咱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心里头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心里头也记着大家伙。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一直想给大家伙儿，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团队啊，
1: 嗯，
0: 也一直在想给大家伙免费送一点高端的好产品，
1: 表达一下心意。
0: 对，但是咱们说实话啊，众口难调，
1: 嗯，
0: 对不对？听众太多了，
1: 嗯，
0: 什么样的病种，五花八门的。
1: 对，
0: 我们专家组这个成员呢，也是考虑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觉得糖尿病的这个病种人群是最大的吧，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这个降糖的道路上往往都还是用一些传统的老办法，
1: 那没办法呀，
0: 是吧？什么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往往这些方法呢它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然后用着用着呢这并发症还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说最终决定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
1: 嗯，
0: 让大家伙感受到科技成果的这个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也算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对咱们听众朋友大家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个回报啊。
1: 是的，听我们节目不白听吧，这么前沿的新产品免费送给大家。
0: 是的，
1: 节目开播到现在应该是第一次免费送这么前沿的东西，
0: 第一次。
1: 朋友们千万别犹豫啊，赶紧打电话抢这100个免费的名额。
0: 嗯，
1: 那这有便宜咱们就得上啊，就得抢啊。
0: 对。而且呢我觉得啊，这个不只是便宜的事儿。
1: 嗯，
0: 我们更关注的就是它的效果。你看咱们提到了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最新的科研产品液态降糖剂。
1: 嗯，
0: 那人家是研发了80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它是属于这个美国第一个啊，首个西医的中药组方。
1: 西医的中药组方，
0: 就说白了人家是西医嘛，
1: 嗯，
0: 人家西医把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的中药组方人家更深层次的进行研究，人家还给研究明白了。
1: 嗯，
0: 我觉得就说到这儿啊，静时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挺遗憾的吧。对吧，这真是啊，就这个事儿啊，真是挺打咱们国内这个中医同行的脸的。
1: 嗯，是有点啊，我们自己的中药，嗯，自己没有先研发出来，
0: 哎，
1: 人家那么成功，
0: 哎，
1: 嗯，真是有的时候挺让我们觉得，哎呀，想一想吧，
0: 挺遗憾吧，
1: 是
0: 不是？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敲醒了一个警钟。
1: 对，
0: 咱们现在一提到中医中药，那都知道是我们中国的。
1: 嗯，
0: 可是慢慢的发现了， 中医中药在世界上出名，现在日本韩国有赶超咱们中国的趋势了，
1: 日本的汉方
0: 对吧，
1: 销售特别好。
0: 那如果说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我真怕有一天一提到中药老祖宗留下来的中药古方，最牛的是人家美国了，
1: 嗯，
0: 这就是非常遗憾的事儿了。
1: 对
0: 啊，当然了，我们的同行现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可怕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有很多我们中医药的同行也为了争这口气，我知道很多人也在偷偷的努力呢，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我透露一个这个小道消息啊，
1: 啊，
0: 我有好几个以前的博士的同学，早在几年前就进入了同一个科研的团队，
1: 嗯，
0: 他们现在正在秘密的做一些研发，
1: 嗯，
0: 啊，当然现在还处于这个保密阶段啊，咱也不能说人家在干什么，但是我可以透露的是什么呢？同样是糖尿病治疗的新方向，
1: 嗯。
0: 以前我知道，但是我没敢说。但是最近为什么我们敢说了呢？最近新闻已经官宣了。
1: 嗯，
0: 你知道他们这个科研团队，你知道在做什么吗？
1: 嗯，
0: 利用人体的干细胞来注射到我们的体内自体再生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移植技术。
1: 哦，
0: 那就等于说是治疗咱们糖尿病的病根了。
1: 嗯。
0: 甚至这个新闻已经报道了，他们已经把一位患有25年的糖尿病的患者彻底的治愈了。
1: 嗯，
0: 这个患者目前已经33个月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各方面指标完全正常。这个新闻已经官宣了，已经报道了，网上都有，咱们大家伙感兴趣可以查一查看一看。
1: 哇，自体再生胰岛移植。
0: 对，
1: 等于是做手术来移植再生的胰岛。
0: 对，
1: 这个跟您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再生恢复 80% 的胰岛细胞的作用还挺像。
0: 挺像吧，
1: 一个做手术的方法，
0: 哎，
1: 一个口服的方法，
0: 你看看异曲同工。
1: 是呢，
0: 是吧？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其实再生医学将来是一个趋势。
1: 嗯，
0: 就是再生我们的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共同的趋势。
1: 对，
0: 你像现在咱们传统的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你比如说降糖药，
1: 嗯，
0: 它是靠药物来不停的压榨和刺激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等于说是在干嘛，在不停的耗损我们的胰岛的功能。
1: 嗯，
0: 你看得糖尿病的患者本身我们的胰岛的功能就已经下降了，
1: 对，
0: 那你靠药物不停的压榨它刺激它，是不等于说加速它的枯竭和衰亡了？
1: 对，
0: 叫鞭打病牛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你看在用降糖药的时候，刚开始吃一种药还挺管用的，可是过几年发现不行了，你得加量了，
1: 嗯，
0: 甚至呢你得联合用药了，三种四种的降糖药一起来控糖了，结果慢慢的同样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胰岛的功能被你压榨的已经最后一滴水你都给挤榨出来了，我们彻底的胰岛的功能越来越衰亡了。
1: 是呢，其实吃药真不行，
0: 是吧？
1: 好多朋友都反映说，我想打胰岛素以为能挺好，但是也那样。
0: 打胰岛素的这种方式啊，为什么说它都是一些传统的老方法了呢？
1: 嗯，
0: 打胰岛素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辅助我们自身的胰岛来去降糖。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自身的胰岛功能不是不行了吗？
1: 嗯，
0: 啊，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的少了。不干活了吗？那好了，咱们给他找个外源，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的胰岛来干活。但是啊，你记住静石，我们人体的器官的功能啊，它非常有意思，它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体的组织器官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叫用进废退。
1: 废退，是的，
0: 对不对？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耳垂，
1: 嗯，
0: 我告诉你，中国古代人的耳垂普遍比我们现代人大。
1: 那现在怎么越来越小？
0: 因为没功能了，用尽废对，用尽废退了。
1: 嗯。
0: 然后据这个历史考证，我们的阑尾，
1: 嗯，
0: 在中国古时候人的阑尾都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阑尾
1: 大，
0: 要大要长、
1: 哦。
0: 但现在越来越小了，啊，我们还大胆的这个预估了一下，可能未来的五十年之后，小孩再出生可能都没有这个阑尾了。
1: 哦。
0: 为什么？用尽废退，
1: 嗯，
0: 它没用了，它就退化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人的胰岛啊，你要是不用它的话，你光是靠这个外源性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降糖的话，那你想，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的它。

0: 会怎么样？
1: 退化呀。
0: 他也不干活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胰岛变得越来越懒散，最后彻底的完全就躺平了，不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凡是打过胰岛素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这个明显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好多糖尿病的患者，一旦打上胰岛素了，那他就得打一辈子。
1: 嗯。
0: 你打上了，这胰岛素就撤不下来了。
1: 对，特别的依赖。
0: 你看看，
1: 就像我跟我妈说，我说你得让孩子自己锻炼洗衣服、做饭、做家务。
0: 嗯、对，
1: 你不能总帮他吧？你带来带去的孩子啥也不会，这不就是养了一个废柴吗？
0: 对呀、啊，
1: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对你，你不让孩子锻炼的话，你看有人替他干活，
1: 嗯、
0: 你看他永远
1: 不带干，什么都
0: 不
1: 会，
0: 对吧？要不怎么说我说两口子过日子啊，没有不会做家务的，没有不会做饭的。嗯，但是但凡有一个人坐上，你记住啊，
1: 一直坐吧，
0: 对，他就改不了了，一个道理是吧？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也意识到这一点了，现在糖尿病的治疗方案是具有严重的缺陷的。
1: 嗯，
0: 那么在创新的这个领域里，我们所有全世界的这个内分泌的专家们一直在找一些新的前沿的更好的更高端的一些方法。
1: 嗯，
0: 那再生胰岛我刚才讲了，就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是一个趋势。那马里兰大学是吧，液态降糖剂开了个先河嘛。
1: 嗯，
0: 是不是？人家是专门再生我们人体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恢复我们自身分泌胰岛素这种功能的，人家等于说是遥遥领先了。
1: 嗯，
0: 你知道不吗？咱们国内我那几个同学已经研究了这个五六年的时间了，自体再生这个胰岛移植手术，就是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方法，这不马上也跟进了吗？
1: 嗯，
0: 其实方向都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医疗水平并不比别人差，只是方向一定要选对。
1: 对
0: 啊，要做第一个什么吃螃蟹的人、
1: 哦、
0: 啊。那么这种手术呢，目前来讲，只有新闻报道，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开，还处于临床的实验阶段。再一个，它和这个口服的液态降糖剂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它得做手术。
1: 嗯，
0: 啊，一提到手术，那肯定对患者身体就有这个限制和要求。
1: 但关键它有风险，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0: 它不适合所有人，
1: 嗯，
0: 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呢，人家马里兰大学同样是再生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人家是口服的液态降糖剂，那适用范围就特别广了。
1: 嗯，
0: 口服的呀。是不是只要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使用？
1: 对呢，关键是现在啊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全球购把这么前沿的产品免费的让大家试用，不花一分钱就能体验到新科技带来的效果。
0: 对，
1: 关键是少一点啊、
0: 嗯、
1: 每个地区100个名额，就看谁能抢到谁是这个幸运者了。
0: 嗯，
1: 反正呢咱们啊这个赠送也没有什么限制，中老年朋友呢都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尤其是80后啊，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想一想
0: 啊，
1: 因为呢压力也比较大。梁老师，不知道你在朋友圈看没看到这个截图啊？
0: 啊，
1: 说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0: 啊，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1: 嗯、
0: 我看到这个截屏了，还好多人给我转发这个事儿呢。
1: 对，我跟你说说呀，
0: 啊，
1: 就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说，截止到2024年末，
0: 嗯，
1: 80后的死亡率突破了 5.2%。
0: 哎呦，
1: 就相当于每20个人当中80后就有一个人已经是去世了。
0: 是吗？
1: 80后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了70后了。
0: 嗯，
1: 就这个高死亡率就跟三高慢性病有关。
0: 对，
1: 特别是像说糖尿病，属于得一个病带出一堆并发症的疾病，
0: 嗯，
1: 心脑肾眼它都连着出问题。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治疗。80后的朋友们同胞们，
0: 嗯，
1: 我们别以为自己还年轻，得重视。
0: 但是静时啊，我得说一下这个信息的来源啊。
1: 嗯，
0: 就你说的这个大家伙疯狂转发的这个信息啊，
1: 嗯，
0: 现在已经辟谣了
1: 啊。辟谣假的？
0: 辟谣了。对，就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得大家伙的眼球啊，胡编乱造的
1: 哦、
0: 啊，因为这里边你就是仔细看这个新闻呢，这里面有几个硬伤。说第七次人口普查是在2020年，
1: 嗯，
0: 他怎么得出来2024年末的人口数据的结论嘛？2024年的这个数据现在还没有呢，第八次人口普查还没开始呢，这是个硬伤。再有呢啊，就是 我们临床啊，包括我们科研人员，在标注死亡率统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惯例，
1: 嗯，
0: 用的都是千分之几来表述，从来没用过百分比的啊，这是不可能的。
1: 哎呦，难怪专业的人一听就听出来，这数据是瞎编的呀。
0: 嗯，
1: 博眼球的新闻这几天我还挺惆怅呢。
0: 但是惆怅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嗯，虽然说这个新闻呢，就是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是有一点，这个新闻说的是对的。
1: 嗯，
0: 就是中年人。
1: 嗯，
0: 中年人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的。
1: 嗯，
0: 啊，要比年轻人和这个老年人发病率增长速度要快很多倍。
1: 嗯。
0: 那中年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呢？就是因为现在饮食太不规律了，
1: 对，
0: 还有长期的熬夜，
1: 工作压力也大。
0: 哎，压力大，好多人30多岁40多岁，哎，血糖就开始超标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新闻上经常有说，哎呀，中年人猝死的啊特别多，是不是？
1: 嗯，
0: 哪个中年人哎突然间猝死了，好多都是我告诉你，就是血糖高出现的血栓啊造成的心肌梗死。
1: 嗯，
0: 包括你看现在，你看新生儿为什么出生率这么低？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都跟中年人的糖尿病有着直接的关系。
1: 那不是因为现在人都不想生吗？
0: 不想生，那是一波人，但是想生生不出来的，
1: 也有，
0: 大有人在。
1: 嗯，
0: 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尤其是想生生不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造成不孕不育的情况特别的普遍。
1: 嗯。
0: 就导致现在试管婴儿啊，就出生率啊，你知道吗？咱们中国这个做试管婴儿的，在全世界你知道排第几吗？
1: 嗯，
0: 已经排在第4位了。
1: 哇，那么靠前啊！
0: 对，所以说糖尿病治疗一定要引起大家伙的重视，包括这次进食，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液态降糖剂，老听众朋友知道，3年前大家伙花钱，那时候咱们得到过一次。
1: 嗯，
0: 那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们足足等了3年的时间，而且是吧，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免费的赠送它呢？
1: 嗯，
0: 其实第一个就让大家伙尝试一下前沿科技成果，它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以往对糖尿病的认识。
1: 对，
0: 第二个叫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的吧。
1: 对呀，
0: 如果没这个底气，发放完了大家伙一试没效果，
1: 嗯，
0: 你说这不露怯了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再有一个也是真正的想解决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2个难题。
1: 嗯，
0: 就帮助大家伙来跨过这2道坎儿。
1: 这2道坎儿，其实像进食跟老师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多少对糖尿病有点了解啊。
0: 嗯，
1: 我先猜猜这2道坎儿。
0: 嗯嗯，
1: 有一个难题呢，应该就是顽固性的血糖降不下来，对吧？
0: 对，
1: 我记得之前就有听友打电话说，用了2种降糖药外加胰岛素啊，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哎，
1: 特别顽固。
0: 对，这是咱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面临的第1道坎儿。
1: 嗯，
0: 顽固性血糖降不下来。别看现在咱们临床的降糖药很多呀，
1: 嗯，
0: 按照作用机理，我大概分了一下，有8大类呢。
1: 嗯，
0: 有刺激胰岛素分泌型的，像这个格列齐特啊、格列本脲这样的药物。还有什么呢？延缓葡萄糖吸收的，
1: 嗯，
0: 像2甲双胍这类的，还有增强我们胰岛素敏感度的，像罗格列酮，都听过吧？
1: 嗯，
0: 包括我们注射类的胰岛素，看似有8大种类，但是顽固性的高血糖的患者，我告诉你，依然是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啊，甚至很多人联合好几种这个药物来使用了，这个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1: 是，
0: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别看我们现在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作用机理有8大类，但是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作用的，病根儿它就没治到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降糖药，我们人体的吸收率会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差。
1: 嗯，
0: 咱先不说这些药物效果好不好，就算再好，你吃完了之后你吸收不了，吸收不进去，你想想它会有作用吗？
1: 那液态降糖剂它的吸收率高吗？
0: 哎，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1: 哦，
0: 这也是它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特点。
1: 哦，
0: 液态降糖剂它采用的是一个世界上最为前沿的一个新的科学技术，
1: 嗯，
0: 叫浓缩化肽技术。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它通过这种技术啊，它能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1: 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
0: 你看看
1: 那会不会有点浪费？
0: 浪费，其实从这个节约成本来看，啊，确实属于浪费了，是吧？300斤中药材得卖多少钱呢？
1: 嗯，
0: 你现在1两，你再贵你也卖不过300斤的中药材。但是啊，我们科研界啊，从来不考虑成本，我们只考虑效果。
1: 效果，
0: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它一点都不浪费，甚至等于说是加倍了调理我们这个疾病的速度和效果。
1: 嗯，
0: 就通过这个新的技术，把中药里面的一些这个杂质啊、水分呢、啊，包括一些这个没有用的物质啊，甚至有毒的一些物质啊，完全给你剔除掉了。
1: 嗯，
0: 只留下最为有作用的这个药物成分，然后做一个高度的浓缩。那首先这个有效成分浓缩成一两，我告诉你是不是它这个比例它这个浓度就特别特别足了。
1: 对呀，一下子想起了西游记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0: 哎，
1: 那都是几百年才炼出了一颗丹。
0: 你看，
1: 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呀。
0: 浓缩的是吧？
1: 对。
0: 大家伙吃过这个压缩饼干没有？
1: 吃过呀。
0: 是吧？把这个碳水、脂肪、蛋白质就压缩在一小块饼干里了。
1: 嗯。特别劲爆、
0: 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家做的最牛的一款军用的压缩饼干、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厉害吗？
1: 啊，
0: 据说啊吃那一小块能顶你一整天。
1: 哇，
0: 你不带饿的。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种高浓缩这种技术好。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300斤的中药浓缩成一两的产品，绝对是浓缩了这个中药材里面的精华物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有效成分那含量是特别特别足的。
1: 嗯，
0: 而且新技术还把它做成了什么呢，你知道吗？叫三段式液态。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什么叫三段式液态啊？我简单的说吧，就是肽链啊，它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最小的单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做成肽的形式是非常好吸收的。但是这个肽啊，是由几个氨基酸链合成的。
1: 嗯，
0: 有几条它就叫几肽
1: 啊、
0: 嗯、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听到过二肽、
1: 三肽、
0: 三肽，
1: 嗯，
0: 以此类推，还有多肽的。
1: 对，
0: 多肽就是说这个氨基酸链太多了叫多肽。但是这些肽链里记住了，三肽的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率是最高的。
1: 嗯，
0: 是其他多肽链或者是二肽链产品的吸收率能达到高出多少你知道吗？4到15倍。
1: 哇，那么多呢，差着。
0: 对呀、啊、你看看。那么后来为什么这个三肽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那么好呢？
1: 嗯，
0: 我们在研究肽的时候就发现了，因为三肽啊它正好组成了一个三螺旋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个螺旋的结构使得肽的这个活性更加的稳定。它吸收的速度有多快啊，我们研究发现跟我们静脉注射差不多。
1: 嗯，
0: 啊，吸收率接近100%。
1: 嗯，
0: 接近100%，
1: 这已经是超高了吧、
0: 啊、而且它分子量还特别小，只有0.几纳米。
1: 嗯，
0: 根本不需要经过我们消化系统的消化，只要接触到我们的人体，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黏膜，就被我们主动的吸收了。
1: 嗯，
0: 再有我刚才说了它的活性啊是特别稳定的。这个肽呀、啊、一定要有生命活性，没有生命活性它就发挥不了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三肽的螺旋结构活性特别稳定，进入到我们血管当中它不会就是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最后在哪儿聚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在我们的胰岛上来进行聚集，这就起到了一个定向再生我们胰岛细胞的作用。
1: 这样很好啊，它不会加重肝肾啊肠胃的负担呀。
0: 对呀、啊、不会有任何的肝肾的一些这个毒副作用。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也没有这个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而且它分子量小，吸收的过程还不需要咱们消耗人体的能量。
1: 嗯，
0: 咱们经常说虚不受补，虚不受补，为啥呀？因为东西是好东西，得靠你自身的能量先把它消化掉，那就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了。
1: 嗯，
0: 那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种三肽链的三螺旋的结构， 它不需要消耗我们人体的过多的能量，
1: 嗯，
0: 优先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说特别适合糖尿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因为糖尿病这个年头比较长的患者是不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弱了，
1: 对，
0: 啊，营养吸收不良了，
1: 嗯，
0: 是不是？糖尿病十年以上的，还有很多这个并发症都得手术的，卧床的，体弱多病的，特别适合这样的人群。也正是因为液态降糖剂的这种三肽的三螺旋的结构，它能够做到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进行结合，
1: 嗯，
0: 啊，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提升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再有一个等于说定向的在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糖尿病的这个控制和康复了。而且从这个临床效果来看，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五天六天，更快的三天五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效果的一个体现。
1: 哎呦，这听着真是让我们心动，
0: 是吧？
1: 关键它会不会出现说今天吃了有效，明天吃了就没有效果，血糖也像过山车似的上上下下不稳定的情况呢？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
1: 最担心的，
0: 哎，
1: 也常见的，
0: 常见的面临的第二个难题，第二个坎儿。这个第二个难题其实也是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它这个新专利的中药组方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见比如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
1: 嗯，
0: 他的血糖我告诉你有的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别管用两种还是三种降糖药，只要是这个降糖药吃上了之后，你看半个小时血糖下来了，
1: 嗯，
0: 但是三四个小时药劲一过立马反弹，而且比之前还高。
1: 对，
0: 这样的人我们经常能看到，这就说明这个药效啊在你身体当中留不住啊，不持久，
1: 嗯，
0: 进入身体立马是吧，一股脑的释放完了就没后劲儿了啊。你看很多人吃二甲双胍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降糖降得太快，甚至有的人马上低血糖了，全身冒虚汗了，等缓过劲儿来药劲儿没了，血糖蹭就上来了，
1: 哎，
0: 是这种情况吧？
1: 是，就像我妈跟我说，说你开工资啊，别老三天乐呵，工资一到手也不留着点，
0: 哎，
1: 一股脑的全花了，你后边不就没钱了吗？
0: 哎，你这个联想很一样啊，
1: 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对，你看你发工资啊，挺高兴，三天花没了，
1: 嗯，
0: 是吧？好多打胰岛素的人打多了也这样，
1: 嗯，
0: 药物一下子就全都释放了，血糖就迅速的下来了，然后一下就迷糊了，虚脱了，低血糖了，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讲过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新科技啊，浓缩化的这种肽技术，它能够做到控室稳态持续的修复我们的胰岛功能，
1: 嗯，
0: 它不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谁呀？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那么胰岛贝塔细胞是能够自主的本能的来释放胰岛素来进行降糖，
1: 嗯，
0: 所以说它不会出现指标忽高忽低，作用时间长久，特别的稳定，这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解决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难题。
1: 这老师，您能不能换成大白话重新给我们讲一讲
0: 啊？好，再简单点
1: 啊、哦，再简单点。
0: 比如说降糖药里面有控释片，
1: 嗯，
0: 像拜糖平、拜辛酮，大家伙都吃过啊，这叫控释片。为什么它贵呢？贵，大家伙也愿意吃它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能够控制它释放的速度，叫控释片，
1: 缓慢的。
0: 哎，控制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的释放，等于说是不能一下子把有效成分彻底的释放干净啊。
1: 对，
0: 它能够保持一个匀速的速度啊，
1: 留着点，
0: 一点一点释放啊，那就保持了这个药物的这个药效的持久性，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我们的指标时间长一些。
1: 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不是还有个新闻吗？说温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给一个30多年的就是有酒瘾的、
1: 嗯、
0: 是吧，肚子里有酒虫的一个患者植入了一个叫
1: 戒酒芯片。
0: 你也看过这新闻呢？
1: 是的，现在抖音推的特别火，
0: 是吧？
1: 嗯，
0: 把这个10片的戒酒药通过这个芯片的方式放到这个有酒瘾的患者身体当中了、
1: 嗯、
0: 然后他利用的就是这种智能的控制原理，
1: 嗯，
0: 让这个戒酒药啊，它这个药物成分一点一点的释放，一点一点的释放。据说这个芯片植入进去了以后，它能够维持这个患者150天、
1: 哦、
0: 效果可以这么持久。
1: 控释相当于是让药效细水长流了。
0: 对，那么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保证有效成分在较长时间内稳定的释放，
1: 嗯，
0: 啊，一直保持我们 这个胰岛和血液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的这个浓度，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呢？浪费的迹象。
1: 嗯。

0: 效果不长久吗？容易出现短时间药物浓度过高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吗？好了，他们就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时技术能不能达到平稳释放，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药物和胰岛素的不足给弥补上。我告诉你，对比实验一做完了，结果不仅做到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还有什么意外收获？
0: 什么意外收获啊？当年马里兰大学在做这个临床实验的时候吧，其实他也是憋了一口气，
1: 嗯，
0: 毕竟已经研发了80年了，
1: 是呢，
0: 80年才出的结果，
1: 都快一个世纪了
0: 啊！这憋大招呢，是不是也想放个大招？所以说，对于参与临床的患者，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吗？
1: 嗯、什么要求？
0: 就是至少得糖尿病20年以上的。
1: 哇，这老糖友啊！
0: 对，顽固性高血糖降不下来的，
1: 啊、
0: 打10年以上胰岛素的。必须还得有并发症的，
1: 哎呦，
0: 啊，甚至希望是出现卧床啊、偏瘫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越重越好，
1: 疑难杂症范畴的。
0: 哎
1: 哎，人家招都招轻的事，这直接上这么多病重的，
0: 嗯，
1: 这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呀。
0: 那人家就是要证明嘛，
1: 嗯，
0: 啊，证明这个新的组方、新的科技对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都有好作用，
1: 嗯，
0: 那轻的那更不在话下，
1: 对，毛毛雨，
0: 对。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所有的人群他就迎刃而解了，就都可以用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17000多名的患者参与到临床当中了，给他们同时用上了液态降糖剂。其实这些重症患者就很多人因为常年的卧床啊，其实他的这个脾胃功能、胃肠道功能早已经衰退的非常严重了，就好多人都没办法吃饭了，就靠这个营养液维持了。但是他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即便是胃肠道紊乱、胃肠道功能弱、胃肠道痉挛、平滑肌蠕动特别慢，尽管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科研人员发现，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之后，所有人都能够快速的吸收到体内。
1: 嗯，这刚才老师您不说了吗？它是小分子三肽结构，
0: 对，
1: 吸收速度啊，它堪比输液，
0: 没错，
1: 它就是快。
0: 然后呢，对于这些重症的患者，每隔2个小时抽血检验他的血液当中有效成分的浓度。
1: 嗯，
0: 结果发现从吃上1个小时到第7个小时、第9个小时，血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都是一致的。
1: 嗯，
0: 这说明什么？
1: 哇，那说明控制释放，
0: 对，
1: 效果持久，
0: 持久，连续9个小时浓度都是一样的
1: 啊。
0: 而且这些患者还有一个惊人的变化。
1: 怎么呢？
0: 绝大多数的人用上液态降糖剂以后，1天2天都开始有排气的迹象了。
1: 嗯，
0: 症状相对比较轻的人甚至到晚上开始就是排便。
1: 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不也正常吗？算变化吗？
0: 就是你不知道啊，糖尿病的患者严重到一定程度，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
1: 嗯、
0: 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排便。
1: 哦，便秘。
0: 便秘。那么排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是得这个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排便是头等的大事儿。
1: 嗯，
0: 一旦再加上他卧床了，肠道蠕动慢了，是不是排便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里面有个特别矛盾的事儿，你像二甲双胍，
1: 嗯，
0: 这个格列比嗪片，
1: 嗯，
0: 这些降糖药，它是主要是通过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这个不停的压榨我们的胰岛功能，然后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水平的嘛。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它会对我们的肠道蠕动产生一种抑制的作用。
1: 嗯，
0: 就肠道不干活了，这个动不起来了，那你排便是不是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嗯，
0: 但你血糖高吧，你还真就得吃这样的降糖药，我们传统的方式。
1: 嗯，
0: 但你吃了这种降糖药吧，你就更加的不会排便了。
1: 嗯，
0: 更加的便秘了。甚至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药用着用着到最后都出现肠梗阻了
1: 啊！
0: 那你要不吃这个降糖药吧，你血糖还高，那你是不是矛盾，吃还是不吃？
1: 对，这太难选了。
0: 对呀、
1: 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0: 所以说好多人啊，就是特别严重的这个血糖，很多人来到医院治疗这个血糖的时候先降糖，
1: 嗯，
0: 降完了以后这个用不了几天又回到医院来，
1: 嗯，
0: 治什么？治便秘。
1: 哎呦，没完没了了。
0: 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排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尤其是10年20年的老糖友、
1: 嗯、
0: 很多高血糖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不排便变

0: 密，在这个卫生间里头使劲的这个排便，最后造成这个突发性脑出血的，
1: 嗯，
0: 突发心梗的，你说多吓人？
1: 是呢，
0: 是吧？当时就参与这个临床的就有一位患者，
1: 嗯，
0: 高血糖20年，伴随着排便困难15年，
1: 嗯，
0: 甚至已经出现了这个肠梗阻的迹象，有一段结肠都已经坏死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血糖不达标，这个坏死的结肠他做不了手术，
1: 嗯。
0: 每天只能靠打点滴保守治疗，憋这个肚子哎呦硬邦邦的，胀的呀都像怀孕4-5个月似的，脸色啊都是黑漆漆的。
1: 那这活人他也容易被屎憋死啊？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但是就这个患者，人家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气了。
1: 嗯。
0: 这个啊，他自己形容啊，说距离他上次排气，那都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
1: 这屁排的还挺珍贵的。
0: 可不
1: 嗯。
0: 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仅有效成分它含量特别充足。我讲了300斤的中药浓缩成1两的这个浓缩液嘛。
1: 嗯。
0: 它能够平稳的释放在我们血液当中释放它的有效成分对吧、
1: 嗯、
0: 那么肠道之前因为高血糖已经不干活了不蠕动了。那这里面是不是就聚集了大量的坏死的细胞啊？
1: 嗯，
0: 比如说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的食物残渣等等。
1: 嗯，
0: 那慢慢的把肠道的供血供氧，是不是这个通路都会堵死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肠道平滑肌血氧供应不够，蠕动就越来越慢。
1: 嗯，
0: 还会出现这种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嗯，
0: 那排便更排不出去了。但是这个三段肽这种结构的液态降糖剂。我讲过它是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1: 是的，
0: 进入到血液当中之后，它随着全身的游走最终奔向哪儿？奔向我们的胰岛吧，
1: 对，
0: 定向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吧。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跟这个小旋风似的，谁挡着它它给谁摆平了。
1: 嗯，
0: 能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的聚集，糖的结晶，让它不能够在这个肠道当中聚集成废物，堵死这个通道。
1: 嗯，
0: 啊，等于说把这个肠道的供血供氧，哎，这意外收获还给打通了。
1: 嗯，
0: 恢复了我们肠道的平滑肌蠕动的功能。所以说，你看常年排便困难的人，哎，当天晚上排气了，甚至到了第三天开始排便了。
1: 哎，这不仅降糖了，还把糖友们最愁的便秘问题解决了。
0: 你看。
1: 要不他们怎么这边降糖那边还得吃着说常年促进排便的药呢？
0: 是啊，
1: 其实真挺折腾的，
0: 他矛盾呢，
1: 他矛盾
0: 是不是？那你看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
1: 嗯、
0: 捎带手的事儿就解决了，然后后来经过长时间的临床的更多的数据的支持，确实啊证明了能够有效的解决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便秘的问题，
1: 嗯，
0: 甚至腹泻的问题，
1: 嗯，
0: 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便秘腹泻交替，
1: 肠道紊乱。
0: 对，那你这些肠道的问题，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哎，捎带脚就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包括我们说的肠梗阻，
1: 嗯，
0: 是吧？血糖高就不能做这个手术的，最后是吧？人家就不用做这个手术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还是好事儿的，要不然的话，这人要是没了怎么办呢？
0: 对呀、啊，他是憋没的呀，有可能
1: 啊，
0: 是不是？因为粪便在我们人体当中、肠道当中反复的吸收、反复的吸收，最后吸收的都是毒素，
1: 都是毒，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临床实验结束之后，人家把多年的这个粪便排出来之后，肠道畅通了，一通到底、
1: 嗯、
0: 啊，什么这个排便困难，什么肠梗阻，哎，都没问题了。也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人家曼联大学临床实验之后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嗯，
0: 包括啊，咱们健康捐就够3年前给大家伙发放过，隔了3年这次甚至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大的信心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问问老听众朋友，人家之前3年前用过的，是不是？
1: 嗯，
0: 都特别有信心，而且。你知道吗，静石有很大的这个成本在里面的，而且这3年一是为了完成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否能够在咱们国内转产，配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的，我们把这个配方拿到国内来代加工和转产，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患者的成本？
1: 对，
0: 而且我说实话，如果原装进口的，那这个成本可能就非常高了，

0: 就是为了想能够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所以说找到咱们国内的非常专业的这种代加工的这种企业，然后按照我们这个马里兰大学的配方来进行转产，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
1: 嗯，
0: 也能够完成我这个免费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愿望了。
1: 哇，
0: 而且这里面有一味中药叫苦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国内转产的翻译成咱们这个汉语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苦瓜多肽？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翻译成汉语的一个直接的标注，苦瓜多肽。这三年也是为了把这个新专利中药组方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我们想尽了太多的办法，降低成本我们就能多发点，
1: 嗯，
0: 是不是？那么多发点了，就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前科技降糖的效果，
1: 嗯，
0: 改变大家伙对传统的降糖药胰岛素的误区和无奈的现状。
1: 是呢，这老师您真的是动真格的了，真为我们大家免费送啊。
0: 当然了，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降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就是那是最简单的事儿。
1: 嗯，
0: 也是让你先改变，先尝到甜头。最重要的，大家伙你得想一想，你的病根在哪儿？
1: 对，
0: 是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和凋亡上的。
1: 对，
0: 所以说把这种液态降糖剂咱们坚持用好了的话，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1: 嗯，
0: 更何况今天提到的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会有便秘的并发症，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们常规的以往的那些降糖药和胰岛素对我们肠道导致的一个副作用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十年以上吃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的患者，联合用药降糖的患者，还有并发症的人群，咱们大家伙改变一下思路。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前沿科技80年马里兰大学研发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这是用新的方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而且是免费发放。
1: 是呢，免费发放，但是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7782-677 400-7782-677，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免费领取到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最新专利好产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嗯，梁老师，这个是3年前发过那个降糖剂吗？
0: 哦，问这个问题啊。
4: 啊，这回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免费领上。
0: 没错。

0: 啊，我这一听啊，你就是咱们老朋友了，是吧？
1: 是。
0: 这次这个液态降糖剂就是3年前发放的那个。这次为什么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呢？啊，就是让一些新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的这个产品，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就咱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这个效果不是我说的，咱们自己体会一下。所以说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同时呢，让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咱们感受一下这个新科技新组方，是不是啊？在降糖和并发症方面能够给大家伙带来多大的改变和惊喜，让大家伙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
1: 那梁老师你赶紧给我报个名。
0: 哦，
1: 我3年前就用过嘛。
0: 3年前都用过了。好。
1: 对。但是当时流少了，就用了1年。
0: 哎呦，你看看。
1: 哎呀，后来再想买呀，哪都买不着了。
0: 买不着了。嗯。
1: 这给我后悔坏了都。这回总算有了，你可以给我报个名啊。
0: 你之前用过，用过之后那你是特别有发言权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1: 这么说吧哈，要是没有这个降糖剂哈。
0: 嗯。
1: 我就跟我对门的邻居一样，那脑血栓早就二犯了。
0: 哦，
1: 降糖剂吧，就算救我了一命吧，因为我血糖吧一直就挺高的，空腹都11、12个。
0: 哎呦，嗯。
1: 餐后2小时14、15个。
0: 哎呦，太高了。
1: 是，又吃降糖药，是又打胰岛素的。
0: 嗯。
1: 勉强吧，能把血糖控制在10以内。
0: 哦。
1: 那后来我也不行了，我得脑血栓了。
0: 哦，
1: 啊，医生说就是血糖高造成的。
0: 你看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啥？就是它的并发症。当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含量一高的话，这个糖啊，就跟这个就我们家里喝这糖水是一个道理。糖水如果里面糖这个浓度高了的话，是不是就变得黏糊糊的了？我们血液当中也是，糖一旦高了，黏糊糊的了话，那就容易让什么血小板呐、红细胞啊、垃圾毒素啊，是吧？甘油三酯胆固醇呐、都粘附在一块儿的，都聚集在一起了。
1: 嗯，
0: 那就形成什么了？就是血栓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糖要是过高了的话，它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啊，它会形成这个结晶体。
1: 嗯，
0: 这个结晶体是有棱角的。它在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游走的时候特别容易划伤我们的血管壁的内皮细胞。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个炎症一旦产生了，动脉斑块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这个斑块越来越大，是吧？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也容易导致血管的狭窄和堵塞呀？所以说你看这两个因素加在一块，糖尿病的并发症尤其是心脑血管意外是特别可怕的。这就是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哎，经常会出现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问题，这也是真正的原因，明白了吧？
1: 嗯，那个梁老师，医生吧也告诉我，哎，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0: 对，
1: 要不脑血栓嘛都容易二犯。
0: 对，
1: 你说我得了脑血栓之后哈，
0: 嗯，
1: 就这个脑袋呀一直迷迷瞪瞪的。太不清了，头还晕，
0: 头晕，
1: 那记忆力还不好。
0: 哦，
1: 一天吧没个精神，就搁那发呆。
0: 是啊。
1: 后来吧，我吃了美国那个神经酸，这脑子吧清醒过来了。
0: 哦，
1: 完人吧精神头熟了。
0: 就咱们那个神经酸用上了是吧？嗯
1: 嗯，但就是啥，这个血糖吧也控制的不好。
0: 那它是俩回事儿啊，它这神经酸也不是管你血糖的呀，是吧？嗯
1: 嗯。后来吧，我就听说哈，节目里头发放这个降糖剂，
0: 嗯，
1: 是一个新专利，
0: 哎，
1: 西药降糖中药保密组方的。
0: 对，
1: 我就这么的吧，我赶紧就留了1年的。
0: 哦，用了1年的，那你这1年的血糖啊、并发症啊，现在改变的都什么样啊？跟我说说，是不是挺大的？
1: 哎呀，可不嘛，挺大的。
0: 一定是啊。
1: 嗯，以前嘛，我吃降糖药，就是又打胰岛素嘛。
0: 嗯。
1: 那血糖吧，降的太快了。
0: 哦。
1: 就断崖似的这么下来了。
0: 哦。
1: 哎呀，搞得我好几次啊，就低血糖。
0: 那更危险，我告诉你啊，那不行。
1: 差点没晕过去。
0: 哎呀，嗯。
1: 以后吧，哈，我就常年吧，我这兜里头就揣糖。
0: 哦。
1: 完一吃完药吧，冒虚汗，没有劲儿。就赶紧吧，吃糖自救。
0: 啊，有经验了都啊。
1: 完事儿药劲儿一过吧，这个血糖。

0: 弹回来，
1: 还高了，你看是吧？嗯，
0: 对。但是吧，实际上这个降糖剂，我的血糖吧降的就挺平稳的。
1: 你看是不是？嗯。
0: 啊，他就没有以前那个低血糖那个情况了。
1: 好。
0: 现在两年没吃了。
1: 啊。
0: 我还能保持空腹血糖7点多。
1: 呵。
0: 餐后2小时8点多。
1: 这不挺好吗？
0: 好啊，胰岛素还不打了呢。
1: 哦。
0: 一天吧，最多来一片降糖药就行。
1: 好。
0: 脑血管吧，也没发现心酸子。
1: 嗯。
0: 嗯，动脉硬化的程度呢也没增加，
1: 这不挺好？你看，
0: 那我对门那个邻居，他也是糖尿病，
1: 嗯，
0: 他比我吧后得的脑血栓，
1: 嗯，
0: 那现在都二犯了，
1: 呵，哎呀，都二犯了，
0: 我还啥事儿没有呢？
1: 这个咱不比啊，为啥呢？因为被誉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血糖啊，它是一种控制稳态血糖的。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效果？它不是针对咱们血糖来调控的，它是干嘛的呀？它是修复我们人的胰岛的。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自主的调整我们自己的血糖的水平。那么这个功能归谁管？归我们的胰岛来管。那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专门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恢复我们人体的智能的调节这个血糖的能力了。不会说一下子啊把这个有效成分释放出去，这血糖一下就低了。
0: 嗯，
1: 但不会有那种情况，是我们自主调节、智能调节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啊每分每刻都在变化的。你比如说你的饮食啊吃的多了吃的少了，或者情绪变化呀，你的血糖都会有一些波动的。而我们的胰岛一旦修复好了之后，它会智能的相应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而且它最主要的能够持续长久的释放它这个有效成分，就相当于细水长流了，慢慢的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了，不会让你出现这个药物性的这个低血糖的情况，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0: 是，你说的对，就是没出现过吧？以前就那种哈，就吃上药、
1: 啊、
0: 就开始冒虚汗，
1: 没有
0: 吧，完了身体发虚的情况。
1: 你看，
0: 一天血糖都挺平稳的。
1: 这就是什么呀？这叫控制，能够维持一个长久平稳的效果。它不会像我们传统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那样指标忽高忽低的情况。再有呢，它这个降糖啊不是靠刺激性压榨我们这个胰岛完成的，而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恢复了我们胰岛的功能吗？所以说它调控的这个血糖的效果就更加的持久，是吧？你不像这降糖药用上了低血糖了，药效一过了这血糖撑就上来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完成了我们自身的一种调节血糖的任务。所以说像你这种，你看现在虽然说都停药两年了没用了，你血糖还比较平稳，这就是靠什么呀？靠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最后完成的一个最终的效果
0: 啊。这么回事儿 啊反正这道理吧我是不懂，但我是啥呢，我感觉到好效果了。
1: 那就比啥都强是吧？嗯，
0: 对，你说我正愁的没地方买呢。
1: 嗯，
0: 那这回咱们全球购免费送，
1: 哎，
0: 那我可得要一个名额啊。
1: 想要免费感受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效果的咱们听众朋友，赶快拨打掌柜电话，让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做好登记，留个名额，然后在家里等着、嗯、等着这个咱们这个产品邮到你家，你就感受就行了。再有呢，这个好的效果啊，咱也可以打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我会给您打电话的。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0: 好、哎、那再见了梁老师、
1: 啊、再见、
0: 嗯、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7782-677 400-7782-677，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山海流声，音乐无界。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4: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5: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6: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7: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安排。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5: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6: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17: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8: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6: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18: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5: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6: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19: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3: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20: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交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21: 很多事情在不说憋屈、说了吵吵之前，敬爱讲理，真诚聆听你的心声。过去的时间可以念念不忘，但必须放下。活在昨天的人迷惑，活在明天的人等待，活在今天的人最踏实。敬爱讲理，热线电话400-9924-009，欢迎收听。
22: 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主持人张静，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400-9924-009，400-9924-009，我们可以聊情感。说生活，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拨打，张静在这里等候您。也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感谢您给我一个机会去走进您的生活，聆听您的故事，分享您的幸福，分担您的忧愁。 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啊，抖音号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弓长张，女字旁加一个青春的青，加微的这个就是我。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谈谈情感，说说事儿理。接下来我们请进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首先呢，第一位啊，我们是四号线的这位周先生。周先生您好啊，欢迎您。
0: 啊，张静你好。
22: 您好，周先生，我是张静，电话接到直播间的，您请讲。嗯，
0: 好了好了，我给你说说大致的情况啊。
22: 嗯，
0: 我是河南省的。
22: 嗯，
0: 我是一名乡村农村电工。
22: 嗯，
0: 我是2016年、
22: 你这样，周先生，咱不用说那么多，你就说具体，导播老师提示我一个话了，说有人欠您钱，对不对？
0: 对呀、啊。
22: 欠的是什么钱？
0: 我跟你说，我是跟一个我们县的一个农村，离我们的村相隔14里。
22: 嗯。
0: 我是我们一个县的。
22: 嗯。
0: 我们是一个县的一个村，这个村里，他是原来他也是干电工的，跟我是一般年龄是一样大。
22: 嗯。
0: 一样大，他是也是2016年退休了，退休了我们他2017年，他们村的那个农网改造这个工程活他揽住了，
22: 嗯，
0: 他揽住了，经过熟人介绍，我和一个伙计，我们两个去给他干了。
22: 嗯，周先生啊，来，我呢是想跟您来引导一下啊，故事和事儿呢不能这么说，什么哪年退休哪年啥的，这个跟这个事情都没有关系啊，我就问你，欠你钱的是个人还是一个公司？
0: 个人，
22: 这个人他没有注册公司，对不对？
0: 哎、
22: 就是他自己去揽了个活儿，人手不够，然后叫着你和另外的人过去给他干活了，对吗？
0: 对呀、
22: 啊。啊，欠你多少钱？
0: 一共是我们给他干了35天，一天200，他是给我们算了账，干完以后。
22: 35天，1天200，一个人欠7000块钱，对不？
0: 7000块钱，他第一年。
22: 嗯。
0: 他说你们回去吧，到时候工资
22: 不用。第一年咋说？周先生，周先生来，你听我说啊，对对、
0: 啊、
22: 你别紧张，你就说的乱七八糟的了啊，我就问你这7000块钱还没还你？
0: 现在2年之间给了5500，
22: 还有1000多块钱呗。
0: 还有1500。
22: 你手里有没有证据证明他欠你钱了？
0: 没有证据。
22: 没有证据，你现在能不能找着人了？
0: 人可以，他打电话他也承认
22: 啊，打电话承认你就录音
0: 啊，
22: 录音，
0: 但是他承认，承认他就是不想给我，他说是
22: 想给你不就给你了吗？那1000多块钱如果想给你，不想赖账的话，不早就给你了吗？
0: 对呀、啊。
22: 周先生，我以为欠了多少钱，是1000多块钱，虽然不多，但是这也是你们辛辛苦苦挣来的，不应该就这样不给了。对吧？
0: 对，
22: 别说是1000多，就是100多，他是欠你的，该要就得要，这个没毛病。啊，周先生，你也别紧张，你前面又说到什么97年，你又什么用工，又什么什么这个村委会啥的，你的那些都没有用，这是一个个人之间欠账的 啊。这个事儿呢，我就摆在你面前两条路，1000多块钱，要不你就认了，如果你不认的话，你就得要，你就得有证据，证据你现在没有白纸黑字，你就得录音。周大哥，你明白不？
0: 我明白。
22: 录音你就去录，到他家去录。让他承认，就你能录下来，他承认欠你多少多少钱，拿着这个录音你就去告他去，明白了吗？
0: 他现在他承认，他就不给我，他说你
22: 这个咋整？就是一根筋呢，一条道跑到黑，周先生，那你要就这么一根筋下来，你说我说这些有啥用呢，周先生啊？
0: 我帮忙，我媳妇让你给他打个电话，给他说。
22: 哎呀妈，周先生，这人要是要脸，他早就给你了。
0: 那我以前我听你的节目几年了，我也听到有的。
22: 我节目里边能帮人把。周先生，那你是埋怨我喽？
0: 我不是埋怨你，我对你很大的希望。
22: 不是对我很大的希望，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0: 我听过你的节目，有的欠几千块钱，你打人家说
22: 周先生，
0: 我给他。
22: 周先生啊，
0: 啊，
22: 咱们是一档情感节目，还有一点。我在本档的节目里边打过的一些电话都是本省本市，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手能够够得着、媒体能够监督得着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是县管，我不是县官，我通过一个节目打个电话就能把账要来，那我就不是我了，我就起飞了。我对我自己有啥能耐，我真的是认识的半斤八两，清清楚楚。 我跟您说一声，我没有那个能耿，我实在抱歉，对不起你了，行吗？
0: 没事，
22: 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没事
22: 啊。就是我告诉你这事咋办，就是你这个事情。

0: 其实你不要想的那么困难，你既然能够找到他的家，你就到他的家里去录下来他承认欠你钱这个证据，你一定要留个证据。然后啊，咱们现在这个流程都是简化到什么程度呢？你到你们当地的那个 F 那个法那个院到那去说一下情况，证据往上一交，他给你网上开庭，你都不用雇律师，就费用基本就是25块钱，或者有可能你这1000多块钱连费用就不收，5块10块都有可能。就这样两个月以内你这事儿就能要回来，这是我告诉您了，您多多少少听我一句劝行不行啊？
1: 好的，
0: 谢谢你啊，再见。
1: 我谢谢。
0: 好，
1: 谢谢
0: 你，再见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后面的电话了。下一位请接2号线，王先生您好。
2: 哎，张静老师。
0: 你好，嗯。
2: 哎，你好，那个我最近有点问题，我现在想跟你说一说。
0: 您说，请讲。
2: 我这孩子吧，这本来就是我爱人怀孕晚了，完了之后吧，我们两个这都34了才要孩子。
0: 嗯。
2: 孩子是生下来之后呢，我岳母就在我家。
0: 我听你说话声音越说越熟悉，嗯。
2: 完了之后那个，我岳母帮着跟着带孩子吧。完了，我的妹妹是不是年轻嘛？
0: 你之前打过电话吗？
2: 我没打过。
0: 啊，那你说来。
2: 完了之后，我的妹妹吧也在我家跟着，也一起就带孩子。
0: 嗯。
2: 完了呢，这现在呢，这三个女的吧，带到一起。
0: 哎呦我的妈！一听脑子都大了，哎呀。
2: 现在吧，就是、哎呀，我有点就是承受不住了，就是这天天呢，就是连给孩子做辅食啊，在照顾我爱人呢，就是我爱人吧，你看，就跟他妹妹这在一起，跟我妹妹吧，就是在一起吧，就是哎呀，总也整不来。完了呢，我那个岳母嘛，就寻思就是什么东西都以我爱人为主，多照顾照顾他。完了，这个我这个妹妹呢，就觉得，那个她过来能帮把手吧。完了之后在这看着呢，她还觉得她挺累的。完了，她还觉得她年轻。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把你妹妹叫过来呢？什么妹妹？亲妹妹还是啥妹妹啊？
2: 啊，我姨家的妹妹，现在这大学刚毕业。
0: 她不上
2: 班吗？大学刚毕业。
0: 大学刚毕业，她来照顾啥了呀？
2: 她工作还没稳定。
0: 上你家来当月嫂来了。
2: 就想让他帮着带带孩子，不年轻吗？
0: 给不给钱呢？
2: 反正多没提多少钱，反正多少我也给点。
0: 他有啥经验呢？你也敢让他整？
2: 就心这不年轻嘛，就是这最起码他那个精力在这呢，是不是？
0: 哎，我不明白，大学毕业然后不出去正八经找工作，上你家来去当月嫂？
2: 他也是在等工作。
0: 那主要矛盾是什么呀？
2: 哎，就是
0: 你妹妹觉得啥呢？你妹妹觉得这嫂子咋的了？
2: 觉得嫂子事儿多。
0: 啊，咋事儿多了？
2: 说她又说她这个又那个的，说她那个卫生不注意了，说抱孩子了没洗手了，就是这些事儿。可能之后我这妹妹反正也不让人。
0: 你的妹妹不让人回自己家不让去呀？上你家耍什么威风啊？上这儿来不让人来了，他算干啥的呀？说他年轻，年轻的人多了，他算老几呀？那新生儿本来就应该注意卫生啊。让你洗完手之后抱孩子有毛病吗？我也花钱，我雇的是人，我不是请的大爷。跟你这个妹妹有毛关系呀？
2: 当时我跟我爱人，反正当时怀孕的时候商量的，说是。那时候他刚毕业完，让他过来完了之后，现在你说已经就是这样形成这个关系了，完了
0: 咋的了？形成这关系人不能走了，你这满脸抹不开的肉啊，请神容易送神难了啊，请过来行，不合适让他走就不行。那用人单位我还有合同到期，我不在续约的时候呢，这哪是请个帮忙的，这不请个祖宗吗？
2: 哎，我在中间嘛也挺难做的。
0: 有啥难做的呀？你媳妇儿重要还是他重要啊？
2: 那当然是媳妇儿重要了。
0: 那不就得了吗？你这妹妹可不是一般人啊！你这岳母大人在这，我没听错吧？刚才
2: 是
0: 岳母大人在这，你媳妇儿在这，人家亲娘俩都干不过你这一个妹妹。你越说越让我想起来电视剧《双面胶》了。大家看过《双面胶》吗？
2: 《
0: 双面胶》那电视剧里演的。那男主人公也是成天感觉自己是个夹心大萝卜，媳妇儿生孩子要照顾，然后是婆婆在这照顾，婆婆感觉自己已经败得下风了， 婆媳关系比较紧张，叫个帮手要请月嫂，这个不让请，那个不让请，最后从老家叫了一个什么什么喜宝姐过来吧，我忘了，喜子姐还叫什么姐呀过来了。妈呀，那家伙那位置把自己摆的，把自己当成二婆婆了，那不家乡里边亲属吗？什么表姐过来给请过来照顾娟吗？
2: 当时也怕，就是这两方母亲都在一起，怕有事儿。完了之后，我才没让我妈妈过来
0: 啊。那是，那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表妹是不是替您的母亲来行使当老婆婆的权利了？她把自己当谁了？
2: 那倒没有。
0: 如果您的母亲来了，儿媳跟婆婆之间有一些矛盾，那儿媳肯定她得让着婆婆或者尊重婆婆。那是一家人，你姨家的姑娘，这个表妹。算是什么表妹呀、啊、她替谁来当老婆婆来了？
2: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0: 从小一起长大，长大咋的呀？小时候一起撒尿和泥的，那长大以后还一个被窝吗？穿一条裤腿有跟这个表妹穿一条裤腿的吗？
2: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0: 行了，王先生，
2: 她年轻啊。
0: 王先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这个表妹为什么敢这样腰杆子硬，是因为你。我最开始还觉得你作为一个男人夹在中间，我还说呢，一拍脑门，我觉得哎呦我的妈呀，火不火了，三个女人在一起照顾孩子，然后今天吵明天吵，闹死了啊！我现在才知道其实不是，能够产生这个矛盾的是你在中间，你都没有摆正你该有的位置，你都没有给你老婆该有的呵护，孩子刚生下来没多久，家里边本来就是需要人，你的老婆作为新生妈妈本来就情绪焦虑，需要照顾她的情绪，一个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一个是自己亲娶回来的媳妇儿，孩子的亲妈，另外一个是表妹，一个是要跟你过半辈子的人，另外一个是你以后生病了都不知道能不能到床前看你一眼的人，一个是怀胎十月遭了罪现在心里需要安慰的人，另外一个是刚刚大学毕业放着正经工作不去找到你们家来混的一个人，你这都分不清里外拐。所以你的老婆生气是跟你的表妹生气吗？是跟你生气，是你在家里边含混的态度，是你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你胳膊肘往外拐，是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都分不清是非曲直黑白，这有啥好说的呀？
2: 你知道吗？那我岳母吧，你是整点吃的吧，就是整的总是偷偷摸摸偷偷摸摸，就放点大家伙一起吃呗，完了之后整点吃的，完了就给我爱人，完了就可能是我妹妹。
0: 你这个表妹跟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产妇在这争嘴吃啊？
2: 那你说这整好了，大家放在一起吃呗。
0: 你口气不小，谁挣钱？
2: 整点水果也藏，整点啥玩意也藏。
0: 膈应你妹妹不知道吗？烦她不知道吗？没给那妹里边下的，没给那个水果里边下点蒙汗药就不错了，一点脸色都没有，就差直接拽到脸上，直接告诉你滚蛋。还在这赖着，我告诉你，你这妹妹根本就不是你所说的过来去帮着照顾的，帮着伺候的，你这妹妹是把自己当成二老婆婆了，觉得啊，我姨让我来的，我姨是这家里的婆婆，
2: 是不是？
0: 还不敢你妈在这儿呢，就真的是啊，王先生，我真是服了你了，我不知道你的老婆是怎么样的隐忍，才能够让你觉得你现在还就是里外夹击，左右为难。你一直在替着你的妹妹说话，你压根儿就没有替你老婆说话，我没有听到句句你说你老婆辛苦，没有听到一句你感谢你的丈母娘在这里帮你们照顾孩子。在你们的眼里，在你的眼里，女人生孩子应该的，哪个女的不生孩子，就你们家事儿多，哪个娘家妈不过来照顾孩子啊，哪个娘家妈过来不帮衬呢、啊、你帮的又不是我，你帮的是你亲闺女啊，我妈来不了，我这个表妹年轻，人家是过来帮忙的，我这表妹过来是当客人的，东北话来讲做且的，好吃的得给她，好用的得先可着她，一句不好听的都不能说，要不就变成欺负她。
2: 那我理解的就是这个情况。
0: 你理解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说了，你的老婆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在家里是这个样子，我告诉你，你的岳母大人够有海涵了，够有能力了，够能包容了，照一般的生气的早就跟你撂杆子了，跟谁俩呢？就直接把铺盖卷扔出去咋的？够给你留面子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你是干啥的呀？一个负责怀孕，一个负责生，一个负责帮你照顾，老婆婆在，岳母大人在这儿。然后你弄了一个这个表妹过来，生气之后你把你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好像跟你一丁点关系都没有，那你算干啥的呀？
2: 那我白天我又不在家。
0: 是啊，白天不在家，回来就累了，上了一天班，什么都得让着你，甩手掌柜的。孩子用你照顾了吗？用你抱了吗？晚上用你看了吗？什么用你了？然后你在这里一个锅里小马勺，搅得乱七八糟，还在这里句句话都袒护着你那个表妹。我现在想问了，真是你表妹吗？还是你的三儿妹呀？哪个妹呀？
2: 我和我
0: 真想说一句话了，网络用语，妹你妹呀妹呀。
2: 那我跟我妹妹从小一起长大的，
0: 那你跟你妹妹过吧，
2: 从小就这么过来的。
0: 你跟你妹妹过吧，你老婆是外人。很简单，这个表妹过来帮不上忙，倒添乱，老婆看着她不开心，直接就告诉她，表妹你太累了，不用了，我这边请到月嫂了，请到家政服务员了，你走了就行了，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就算是掰脸了咋的呀，我这时候我不护着我老婆我干啥的呀。
2: 那我咋跟我姨说呀？
0: 咦，真的，郭德纲相声里那个是给你说的。咦，姨都重要，表妹都重要。那我想请问，你把你的老婆摆在哪里呢？
2: 我摆的挺正的呀。
0: 哪里正了？你只有主意正，腰子正，我没觉得你哪儿正啊。表面是你跟你妹妹关系好，实际是你不爱你的妻子，你没有真的去心疼她，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你不心疼她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的痛苦，不心疼她生育孩子之后，在这个几平方尺，在这个几十平方米的房子里边，喂奶的疼痛，夜晚起床的困倦，把娘家妈叫过来照顾孩子的一份操劳，不能理解他情绪低落需要爱人的呵护，你只是认为他在矫情，他在多事儿，他在欺负你的妹妹。哦天哪，跟一个产妇争嘴吃，这也是你能说出来的话？你可以带着你的妹妹走。
2: 那不能。
0: 王先生，
2: 嗯，
0: 有些时候人没了才知道啥叫没了，伤心失望攒够了，当别人斩钉截铁决定离开的时候，你也别说谁心狠，有的时候那个果子都是自己种的因。我就告诉你，你妹妹一天不走，你这个家没有一天安生。
2: 那你说吧，你说就像我这岁数，这一家就都一个孩子，那你说我这妹妹从小我们一起长大的，哎呀，就跟亲妹妹一样，你说我怎么好说？就是给她
0: 妹妹是亲的，媳妇是后的，打蛇骨头连着亲，所以不能伤着妹妹。媳妇就是事儿多，如果真是吵了离了，可以休妻再娶。你要这么想，你就留着你的妹妹吧。我头一回听说这个家里产生矛盾了啊，这个表妹不能走，就必须在家里住着。那以后是不是你表妹找对象，你这个表哥得把关呀？
2: 那一定的
0: 啊。对呀，身高多少，体重多少，相貌是否仪表堂堂，工作收入事业怎么样，以后对不对你妹妹好，然后你的妹妹出现家庭的一些矛盾了，你这个表哥得第一时间冲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不可能超过你这个表哥对你妹妹好，嗯，是吧？我告诉你，就算你的妹妹以后找着了如意郎君，就你和你妹妹之间的这种相处方式，你小心未来的妹夫打得你满地找牙。我该暗示的已经明示着说了，您自己琢磨琢磨，你和你的表妹这种相处的方式正常吗？
2: 那我再想想办法吧。
0: 我再见都不想说，因为不想再见。
1: 敬爱讲理继续等待您的电话，栏目热线400-9924-009 400-9924-009，稍后再回来。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 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3: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8: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5: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3: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9: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10: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3: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1: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2: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3: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6: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4: 比赛开始，9.58。
1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6: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动。

0: 快言快语，快刀斩乱麻。
1: 每个付出都要有回报的，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0: 他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1: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0: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讲理正在播出。
2: 欢迎继续收听敬爱讲理。您遇到的情感困扰、生活烦恼、压力困惑，都可以通过电波来与我说说。栏目热线400-9924-009，400-9924-009。同时在抖音里您也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主持人张静，弓长张，女字旁加个青春的青，加微的就是我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李女士您好。
4: 张静，张老师您好。
3: 您好李女士，欢迎。

0: 您好，请讲。
1: 其实我本来就是说一下，我们孩子今年24、25了。
0: 嗯，
1: 我把他一个人独自带大，就满月他爸就我们俩就离婚，之后他就走了。
0: 啊，当年您生完孩子刚满月就分了？
1: 对对对 对，
0: 那得是多么重大的过错，就能那个时候分开呀？
1: 嗯，在生孩子之前，我俩已经在站账了，但我当时想着生了孩子也许能维系。家庭哈，
0: 不可能，真的不可能。
1: 当时是，
0: 两个人的矛盾都没有处理完，再多一个孩子。
1: 离了，当时是说，是说他不来看孩子，因为为了孩子茁壮成长嘛哈，他不来看孩子，我也就不问他要有生活费。20多年前的生活费其实就100多，160多，但是孩子的学费和医药费、补习班的费是一人一半，我都没问他要过。但是孩子上初中的时候，还是初中毕业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他要看孩子，那是第一次，你知道吧？他要看孩子，因为当时我没有阻止他，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道理替孩子来做这一切决定。孩子如果没有，从来没见过亲爹，对医生来说也是遗憾。但是
0: 这个您做得很对，
1: 但是他答应我，孩子跟他叫叔叔，你知道吧？因为孩子不知道呀，从来都不知道，对吧？孩子见他也说叔叔好，就这样。
0: 你为什么不告诉孩子那是他爸爸呢？
1: 当时不是孩子还面临着升初中、高中、
0: 那之前孩子问到爸爸呢，您是怎么回答的呢？
1: 我基本没回答，我们孩子很懂事儿。他说他跟我妹妹说，他怕妈妈伤心，他就没问过我。其实我性格很直率。直到孩子大学毕业了，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他说过，我说是这样，因为我们孩子上那个学校比较贵哈，在武汉上学，我说生活费和学费应该也差不多，要么你负担生活费，我负责学费，对吧？要么就是咱俩你选一样。他说他没钱，结果我现在那个手机丢了，本来想跟孩子听一听呢，那个手机进水了丢了，我又重换了一个，也就把那节儿给忘，也就没跟孩子说过。
0: 没跟孩子说过。
1: 现在孩子大学毕业了，他跟他奶奶，就是孩子的奶奶，他跟他妈一块儿开车到西安来看孩子。我还请他们吃了个饭，你知道吧？
0: 就是你的前夫和您的前婆婆两个人开着车到您所在的城市来了，然后呢你们见面了，而且你还坐东请吃了个饭。
1: 哎，对对对，我请他们吃个饭，因为我做的很那什么。完了他妈妈见我说你辛苦了，孩子带这么好不容易。我一笑我就没多说话，我心想着你两个人挂个嘴来了，对吧？
0: 谈不上一笑泯恩仇，因为一个人带孩子这么多年的辛苦，没有办法通过一笑就化解和泯灭掉了。我问一下大姐，这么多年您再婚了吗？
1: 没有，
0: 就一直一个人。
1: 对对对，
0: 我问一下啊，就因为您离异的时候其实年纪很小，因为孩子也刚满月，而且你带的是女孩。
1: 我生孩子的时候是29岁，是
0: 那挺小的。就在如果说你再婚的话，就大概率你是应该会再婚的。为什么就这么多年你都选择一个人单身呢？
1: 张老师是这样子啊，第一我性格要强，第二我生活比较如意，明白吗？就是说我不需要靠别人，我们孩子锦衣玉食，我也其实就是在单位工作，就单位比较好啊。
0: 就你的意思是说你一个人也能抵得上千军万马，你自己的娘家包括你自己的职业和收入
1: 啊？对，我妈妈家也非常好，
0: 就是各个方面你们的条件都是可以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要么你就找到一个真爱，碰不到的话是绝无可能为了给孩子一些抚养费，所谓的这样的一些经济的问题，说我去跟一个男人去组建家庭，你是这样的想法？
1: 对。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比如说不再婚一个人，孩子对于男性父亲这个形象的一个缺失，这么多年孩子和爸爸没有相见，是你不让见，还是说他爸爸干脆就不来见？
1: 他爸爸第一次提出要见孩子，我就没有打过壳，我说行。
0: 也就是说从孩子刚满月到前一段时间带着孩子的奶，
1: 前一段时间孩子上初中吧，不知道是初中毕业还是，
0: 那也就也十几年前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从离异到再见面中间这十几年，他就压根儿没有提过要求说来见孩子，抚养费也没拿过。
1: 没有。
0: 那他再婚了吗？
1: 我晚上给您打电话。
0: 嗯，
1: 他可能再婚离了。我给您打电话，我是心里有点不忿儿啊，我说他的 我起诉他要抚养费啊，包括
0: 你起不了。
1: 你知道

0: 道他是爸爸，直到他不是后来逐渐加了孩子微信跟孩子联系，孩子给我讲了个故事，其实孩子就含沙射影，就说
1: 其实孩子
0: 妈妈可能怕伤他，对对，孩子心里是清楚的。
1: 嗯，
0: 孩子问到脸上我就承认了，但是我还是说你叔叔。到现在我前两天问他，我说叔叔跟你联系没，
1: 嗯，
0: 他说偶尔也会说两句，有一搭没一搭的，知道吧？
1: 嗯嗯，我问一下，
0: 还有一回，嗯，
1: 林女士，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就是之前孩子问你我爸爸呢，您的回答是不是爸爸不在了？
0: 嗯，没有吧，应该没有。孩子好像，问过我一句，完了说算算妈妈，我不问你，我怕你伤心。我说是这样，孩子，妈妈也没准备瞒你，等你大学毕业了，
1: 嗯，
0: 或者你准备成婚的时候，妈妈把详细的情况。把这个故事告诉你，
1: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你和女儿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个雷区，就是孩子也知道尽量的不去碰触，问的时候呢你也不想讲，所以一来二去也没有几次，孩子也就再也不问了。
0: 张老师，孩子可能跟他姨说过这些话，他姨跟我聊过，
1: 嗯，
0: 他怕伤我心，但是我们孩子性格挺好的，怎么讲，因为我父母，他孩子父母带到七八岁吧，哈，
1: 嗯，
0: 我父母啊，我们家是个非常健康的那个家庭，舅舅呀，还有，哦对，小孩子时候小，对，有一段时间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渴望爸爸，他给他小姨妈的那个丈夫叫某某爸爸，就是好像有一回他那个我妹夫去接他，他说这是我某杨克爸爸，他就这样说的。我知道孩子心里面还是很渴望的，应该是这样子。因为都这么多年了，我好像这个伤疤也慢慢痛，也不痛了，对吧？孩子也长大了，孩子也从来没受过苦。说实在的，我妹妹给钱也给的厉害，我也给
1: 她要。你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好妈妈？
0: 没有，那个张老师没有。我告诉你，我脾气不是很好，可能有的时候跟孩子也生气。
1: 我们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你的脾气。嗯，
0: 我们不可能
1: 要求一个人完美。你要是要求一个女人在工作上雷厉风行，事业上啊杀伐果断，经济上有能力独挡一面天，你还得要求她回到家里边四六八点把饭做好，温柔贤惠，岁月静好，做不到，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得到。人都是这样的，什么叫做爱？有优点，有短处。爱一个人就是你爱他的优点，更能够接受他的短处。这个才是爱。如果只喜欢好的地方，对于坏的地方很讨厌排斥，这种叫做自私和利用。所以啊，亲爱的林女士，我呢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有几句肺腑之言想跟你讲。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讲，我的性格跟您吧有点接近。
0: 所以我就想跟您打电话说说。
1: 来，你听我讲，林女士。
0: 好，
1: 首先第一点，你一个人把孩子带大，没有任何人可以抹杀您的功劳。第二个，孩子很优秀，很懂事儿，甚至他能理解你的性格，基于家里的事情进行分析判断，在不问您本人的情况下，大概都能猜出来，这个叫叔叔的人其实是爸爸，等等等等这些。
0: 那他是从大学毕业以后，他才感觉到的？
1: 那是大学之后才跟你说。
0: 哦，好吧，哎，他只来看过他一次。
1: 你能跟我，你能让我说完话吗？
0: 好，抱歉。
1: 好，第二个，孩子让你培养的很优秀，上了大学，而且那么懂事儿。这毋庸置疑，你给了孩子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我要接下来讲，就像我刚才问你的，你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妈妈吗？
0: 不是。
1: 好，
0: 张老师，
1: 基于这个认同，我们再来聊啊。首先，你觉得孩子懂事儿，是的，一定的懂事儿是让人很开心的。但是这个孩子如果绝对的懂事，什么事情都不说，什么事情都先考虑妈妈怎么想，什么事情都把自己的感受排在后面，小委屈样，小可怜样，你觉得这样对于孩子是好的情感回馈吗？这个孩子会很容易为了讨好大人，讨好周围的人，形成一种讨好性人格，就像这么多年讨好你，觉得妈妈不容易，感知你的辛苦，不敢惹你，不敢动你，不敢让你生气，然后所有的一切以你马首是瞻，不敢表达自己的情绪，不敢作，不敢闹，不敢任性，把自己的情绪掩埋起来，然后把自己特别完美的孩子的一面展现在你的眼前，什么都先顾及你，这就在成长的岁月里给孩子形成了讨好性人格。如果现在再不改变，林女士您听好，你这种性格以及和孩子隐瞒这件事情。

0: 的结果会导致他在恋爱和今后的婚姻当中吃大亏。
1: 嗯，我听着呢，张老师。
0: 您的女儿会在跟异性谈恋爱的时候，把自己对于男性，尤其父亲这个角色的渴求，带入到自己的两性恋爱当中。她很容易找一个比她年龄大很多的男人，她很容易找一个脾气压制性的男人，她很容易变成在婚姻当中的讨好性人格，牺牲自我。在婚姻里作为妻子，她不敢表达自己的情绪，只肯付出，不敢提出自己的要求和需求，很容易在感情里被 PUA， 她会很辛苦。
1: 嗯，
0: 李女士，我说的是很重要的事情。你现在还在跟我讲啊，要不要这个喝点小酒，我生气了，我要不要去找我的前夫跟他要这么多年的抚养费，这个那个的。你要完抚养费你还得叫越要别的，要你曾经蹉跎在他身上的岁月。你甚至会想了，钱能解决问题吗？你给我一座金山，你也弥补不了我这辈子的婚姻被你毁了，你的怨气会多得去了。而所有这一切最后得到惩罚的，承受最多的还是你的女儿。真的，李女士，我愿意拿更多的时间跟你交流，因为你能听得去劝，你也愿意去反思回馈这件事情，让孩子管自己都知道是爸爸的爸爸去叫爸，管别人的爸爸叫什么什么爸爸，管自己的爸爸叫叔叔，对于孩子来讲每一次都是很纠结很煎熬的。因为在他的心里更多的是对于爸爸这个角色的渴求，对于父爱的奢望。而曾经你在怀孕刚刚生完孩子那么20多年的岁月里，孩子是不知道的，那是大人之间的事情。你想让你的女儿跟你一样去对她的父亲有看法，对她的爸爸有一些论断，这是非常错误并且痛苦的。所以你想想，你这么多年剩下什么了，李女士？满心的伤痛，一辈子的婚姻毁了，你不就剩下这么一个姑娘吗？这姑娘好是不是就是你人生最大的荣耀，对吗？
1: 我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
0: 是啊，但是你就不要把自己的情绪强加给你的女儿啊。儿孙自有儿孙福。
1: 你误解我了，那个张老师，我觉得
0: 我没有误解你。
1: 这会儿我进来了，
0: 我没有误解你，李女士，你听我讲，我没有误解你，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放下。
1: 嗯，
0: 过去的一切已经尘埃落定了，你的女儿如果愿意叫这个人爸爸，你的女儿如果愿意跟她的爸爸去接触，请你收起你的情绪，请你克制你自己，不要让你的女儿以你的脸色你的情绪来决定她要不要接受这个父亲，要不要走进她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李女士，我可以跟孩子这样讲，姑娘，当年妈妈可能也年轻，很多事情做得比较绝对，当然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当年你的父亲做的是错误的，你让我去原谅他呢早就原谅了，但你让我说这件事情忘却忘不了，说恨一定会有，甚至会带到棺材本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让你尊重你的自由，因为对于你来讲他就是你的爸爸。所以姑娘，你愿意什么方式跟他去交流，比如说叫爸爸叫叔叔，天天见面，还是一个月见一次，妈妈都不管，只要你快乐你就去做，只要你快乐妈妈就是幸福的。李女士，
1: 我在听
0: 你，要表达，你要表达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因为你的孩子太聪明了，他害怕你伤心，很多事情他不敢去做，他很痛苦。
1: 张老师，我能插话吗？我能说吗？
0: 嗯，当然。
1: 就是，嗯，我告诉你，您刚才说的，不是的。我跟你讲，我妈妈帮我带到7岁以后呢，她就跟着我。孩子小的时候，可能我性格比较急，但是慢慢就像现在孩子，他没事过来亲我一下，他就跑了，你知道吧？完了，他会说，他不叫我。他比如叫妈妈，也叫我名字，他就这样子。我说我打你，你知道吧？
0: 嗯，
1: 他跟我很好，我不能说像朋友，而且孩子性格，他现在他第一次谈恋爱，我挺满意的男孩子呢。结果他吹了以后，他现在找了一个学弟吧，可能比他小3岁。
0: 嗯，
1: 我说丫头呀，我说妈妈不想让你找个年龄小的。
0: 嗯，
1: 我说但是你处着看吧。 如果特别

0: 有感情，妈妈我要找自己喜欢的。
1: 嗯，
0: 我说妈妈不干涉你，你喜欢我没啥不同意的。
1: 李女士，你太脆弱了，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一些理解和你自己对于自己的理解不一样的情况下，你特别急于去解释这件事情，没有人说孩子跟你不好，我们都能感受到孩子跟你的关系很好。
0: 嗯，
1: 但是这个好的原因是什么？好是结果，好的原因是这么多年你辛苦的付出，孩子是感受到妈妈的这份爱，你们好的原因是孩子也懂得感恩，所以说他知道你愿意听什么，愿意看什么，他也知道你的痛点在哪里。孩子很多时候的表现也是以你作为基准，这不是一份尊重和一份爱吗？对吧？所以这个没有啊，我们大家都说，没有人说孩子跟你的关系不好。
0: 嗯，
1: 我再说几句话，我打算结束我们之间的对话了。李女士，我就是告诉你，想让你的孩子幸福，你把你的所有深仇大恨埋在你自己的心里。我觉得你有必要跟你的女儿说一句，我们上代人是上代人的事情，妈妈希望你幸福，你愿意什么样的角度和关系跟你的父亲相处，那都是你的自由，你快乐就好。
0: 好的好的，张老师，谢谢你。
1: 就是你主动跟孩子表达这个态度就足够足够了，别的什么都不用说。
0: 好的
1: 好吗？
0: 好的好的，张老师，
1: 谢谢你啊。谢谢你参与，李女士。
0: 我真是
1: 好，谢谢你参与，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400-9924-009 400-9924-009。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啊，抖音号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弓长张，女字旁加一个青春的青，加微的这个就是我。丁女士您好。
2: 好，你好你好。
1: 您是什么情况？
2: 我是后组成的家庭。
1: 后组建的家庭我听到了，你们是登记结婚，07年登记到现在15年了啊。你们俩有自己的亲孩子吗？
2: 有亲孩子。
1: 嗯，你们俩的孩子多大了？
2: 啊，今年19周了。
1: 你们俩的孩子19周岁了。
2: 对，
1: 那就是先生的孩子后领的证是吗？
2: 对。
1: 嗯，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老公他已经现在已经不在了。
1: 他去世了。
2: 去世了，去世了有6-7年了吧。
1: 哦，好的，大姐您说。
2: 然后呢，他之前有个儿子，和前妻有个儿子。
1: 嗯。
2: 现在他就是我们家卖地了。
1: 张，不是那个丁女士，您是在用免提吗？
2: 没有免提，我就在大街上走着呢，就我等一下，我找个安静的地方。
1: 哦，是，您先找个安静的地方。因为在开始之前我们编导老师也提醒您了，咱们至少提前10分钟说了您找个安静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啊，参与节目的互动呢，不用耳机，不开免提，我们保持一个周围基本的安静，这样实在是太影响接听的效率了啊。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的，丁女士您接着说。
2: 就是我们家现在卖地了，然后这个钱呢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分合适的。
1: 这个地是你们结婚之后什么时候分的呀？
2: 地是之前的，就是好多年了嘛。地是我老公和他爸妈的地。
1: 这个土地是谁名下的？
2: 就是有我们有个分家单，分家单呢在我结婚证之前。
1: 嗯，结婚证之前，就是在你们领结婚证之前就先做了财产分割，就我们所说的分家呀。
2: 啊，对对对对。
1: 先分的家，然后再结的婚。
2: 分家，然后再
1: 分家指的就是你现在的公公婆婆他们来分的家是吗？
2: 对
1: 啊，那个土地登记证上是谁的名啊？
2: 一直都是还是我公公的，就是分家单上写的是，我老公和我弟弟，就是和我老公的弟弟，我们两家分，两个老人的，就是等于是4个人的地嘛。
1: 公公婆婆现在还在不在呀？
2: 公公婆婆，公公死了，公公死了，然后婆婆还在。
1: 啊，那个土地登记证上有没有婆婆的份额呀？
2: 我们分家的时候写的是，我公公爷爷半口人的地是我公公婆婆他俩分，然后他这个他爸妈的地呢，有我和弟有我老公的弟弟，我们两家分。
1: 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说，哎呀，真是这个电话好累。丁女士，你平时这个电话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的电话信号极差吗？
2: 那是我也没怎么那个过，
1: 没怎么哪个过。嗯，
2: 没什么。
1: 听得我抓心招肝挠肝的，就特别着急，我就浑身一把子力气使不上劲儿，句句话打在棉花上，就说了的话听不清，就这种感觉。我问的是。

0: 你听我讲，我问的是你要分割的这个土地不是在你们结婚之前就分割了吗？写了个协议，但是土地的政策是多少年不变的，所以我们要看土地登记证上是谁的名，你说是您公公的，但是我们也要看登记在您公公的名下是否是您的公公全部持有，因为有的时候虽然登记成你公公一个人的名，但是这个里边也有可能你婆婆的份额也登记在下面了。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所谓的给你们分割的这个你公公写字的，是只是你公公一个人名下的土地，还是说这里边也涵盖着你婆婆名下的，只登记成了一个证？我有没有说清楚？
1: 说清楚了
0: 啊。是哪种情况？
1: 那个登记证是以前都是一家一个登记证，但是分给我们两家了。
0: 你说的是一家一个登记证，那也就是说你婆婆的份额也在其中 对吗？
1: 对，
0: 那当时你公公写了分家的这个协议，你婆婆签没签字儿？
1: 都签字了。
0: 你婆婆也签字了是吗？
1: 对。
0: 好，那这个情况下你是可以按照当时协议的内容，把属于你丈夫的那一部分和你的儿子一起共同持有，但是土地不是你们的，你们只不过是拥有相应份额的承租权。这个土地就是你的，假设这么来讲，假设你的公公有100亩土地，和你的婆婆一起签了个协议，归给你的丈夫来进行继承了。那么你丈夫现在人不在了，不在之前也没有写任何的遗嘱去进行分配。这个时候，您和他生的儿子就共同来享有这个土地的这个什么租种权的分割。也就是说，现在这些呢是按照你和你的儿子共同来持有，你们可以转租，包括土地上产生的作物可以进行变卖，是和你的儿子共同持有。我这么说您明白了吗？
1: 共同持有，这意思就是说分的话要平分了，还是我要多分的？
0: 那是你的亲儿子，为什么计较的这么细呀？
1: 不是我的亲儿子
0: 啊。对了，还有一个儿子。对，还有他另外一个儿子。
1: 对对对。
0: 嗯，你的儿子和他和他前妻的儿子是共同一样的，都是二一天作物，都一样的。你呢，会占一个大头。你会先占一个跟你的丈夫，比如说这个是100亩，你先占50亩，剩的那50亩是你和他的儿子和他前妻的儿子来共同进行租种的承租，明白了吗？
1: 啊，就是说，
0: 哎妈，喊我嗓子。
1: 我懂了，我懂了。
0: 好了，
1: 我占一个份额，然后这一个份额我们三个人。
0: 你要听懂了就不用重复了。
1: 好了。
0: 好吧，啊，就大头是您的，丁女士，但是土地不是您的，土地不归任何人。
1: 啊，
0: 你们所拥有的是他的承租。如果是这个问题，我们就只说到这儿了，行吗？我稍微歇会儿嗓子，太累了啊，太累了，
1: 太麻烦你了，
0: 不麻烦，谢谢你啊，再见。哎呦，真是我抱歉的啊，恳请大家一下参与节目，准备好，你别这边锅碗瓢盆刷着碗呢，这边打电话，你说我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接呢？土地他卖不了，那纯属扯。
2: 今天的敬爱讲理就到这里了，节目过后呢，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与我预约通话，预约成功后，我将会在近期节目中与您连线，栏目热线是400-9924-009 400-9924-009。抖音里搜索主持人张静，工长张，女字旁加个青春的青，加微的就是我了。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主持人张静，敢爱敢恨恨敢输，请您一起爱自己，爱生活，爱努力，爱努力。有爱，人生美好；有理，不再升高。谈谈情，讲讲理，就在敬爱讲理。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理

0: 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 T 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免费试用仅限新颖两天，活动参与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3: 啊，
2: 昨天您不是跟我们许愿了吗？
3: 对啊，
2: 说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产品今天就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3: 没错呀。
2: 什么惊喜呢？快揭秘吧，朋友们都等了一天了。
3: 嗯，好。其实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就是昨天提到了要给大家伙惊喜，这一天大家伙听好了，绝对不是让大家伙白等的。
2: 嗯，
3: 什么惊喜？我现在宣布啊，嗯，我要把马里兰大学历经80年的科研成果，也就是咱们目前最前沿的降糖产品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送给大家。
2: 免费？
3: 免费。
2: 免费是不花钱的意思，对不对？
3: 对啊，那你花钱还叫啥免费啊？
2: 真的？
3: 就大家伙啊，就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的热线了，报名免费领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可以看一下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到底它有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
2: 嗯嗯。
3: 但是，
2: 哎呦我的天哪，但是就怕这个转折，
3: 嗯，
2: 不能是有条件，不能是又得花钱吧。
3: 对，但是可但是啊，这不是让大家伙花钱啊，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是免费给大家伙液态降糖剂，
2: 嗯，
3: 绝对没有套路，
2: 嗯嗯嗯，
3: 啊，说不花钱一定是不花钱的，
2: 就是免费的。
3: 但是啊，我说这个但是是啥呢？咱们也得考虑到人家成本的问题，
2: 嗯，
3: 你不能无止境的使劲的发放，那人家不就破产了吗？
2: 嗯，
3: 是不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个城市了，
2: 嗯，
3: 在播咱们这个节目。那你算算得有多少的听众朋友，多少的糖尿病的患者？
2: 对，那太多了，
3: 几十万，
2: 嗯，
3: 甚至上百万
2: 都得有，
3: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每人一份，
2: 嗯，
3: 这个是没办法的，希望大家伙理解。所以说每个地区啊，只有100个免费赠送的名额，100个，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啊，
2: 这100个就已经很好了，
3: 没办法，
2: 梁老师出手太敞亮了，还来不及给老师您点赞呢，那就得在这儿先让大家把电话号记好了，400-7782-677，400-7782-677，赶紧打电话，想免费领取液态降糖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对，
2: 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
3: 嗯，
2: 说慢一点你都抢不着。 这老师您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上了。
3: 哎呦，这可别给我这个戴高帽啊，就是
2: 感谢您。
3: 对，其实也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个人群太大了，
2: 嗯，
3: 希望大家伙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现在前沿科技，是不是？
2: 嗯，
3: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这个栏目已经是全国范围内，咱说省会级的城市，咱还不说小城市呢，
2: 嗯，
3: 就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家了吧，
2: 嗯，
3: 然后咱们的栏目呢已经在国内开播5年的时间了吧，
2: 嗯，
3: 要没有咱们听众朋友的支持，我说实话咱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2: 嗯，
3: 所以说大家伙心里头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心里头也记着大家伙。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一直想给大家伙儿，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团队啊，
2: 嗯，
3: 也一直在想给大家伙免费送一点高端的好产品，
2: 表达一下心意。
3: 对，但是咱们说实话啊，众口难调，
2: 嗯，
3: 对不对？听众太多了，
2: 嗯，
3: 什么样的病种，五花八门的。
2: 对，
3: 我们专家组这个成员呢，也是考虑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觉得糖尿病的这个病种人群是最大的吧，对不对？
2: 嗯，
3: 那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这个降糖的道路上往往都还是用一些传统的老办法，
2: 那没办法呀，
3: 是吧？什么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往往这些方法呢它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然后用着用着呢这并发症还越来越多，
2: 嗯，
3: 所以说最终决定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
2: 嗯，
3: 让大家伙感受到科技成果的这个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2: 是的，
3: 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也算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对咱们听众朋友大家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个回报啊。
2: 是的，听我们节目不白听吧，这么前沿的新产品免费送给大家。
3: 是的，
2: 节目开播到现在应该是第一次免费送这么前沿的东西，
3: 第一次。
2: 朋友们千万别犹豫啊，赶紧打电话抢这100个免费的名额。
3: 嗯，
2: 那这有便宜咱们就得上啊，就得抢啊。
3: 对。而且呢我觉得啊，这个不只是便宜的事儿。
2: 嗯，
3: 我们更关注的就是它的效果。你看咱们提到了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最新的科研产品液态降糖剂。
2: 嗯，
3: 那人家是研发了80年的时间呢。
2: 嗯，
3: 它是属于这个美国第一个啊，首个西医的中药组方，
2: 西医的中药组方，
3: 就说白了，人家是西医嘛，
2: 嗯，
3: 人家西医把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的中药组方，人家更深层次的进行研究，人家还给研究明白了，
2: 嗯，
3: 我觉得就说到这儿啊，静石，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挺遗憾的吧，对吧？这真是啊，就这个事儿啊。真是挺打咱们国内这个中医同行的脸的。
2: 嗯，是有点啊，我们自己的中药，嗯，自己没有先研发出来，
3: 哎，
2: 人家那么成功，
3: 哎，
2: 嗯，就是有的时候挺让我们觉得，哎呀，想一想吧，
3: 挺遗憾吧，
2: 是
3: 不是？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敲醒了一个警钟。
2: 对，
3: 咱们现在一提到中医中药，那都知道是我们中国的。
2: 嗯，
3: 可是慢慢的发现了，中医中药在世界上出名，现在日本、韩国有赶超咱们中国的趋势了，
2: 日本的汉方
3: 对吧，
2: 销售特别好。
3: 那如果说再过个10年20年甚至50年，我真怕有一天一提到中药老祖宗留下来的中药古方，最牛的是人家美国了，
2: 嗯，
3: 这就是非常遗憾的事儿了。
2: 对
3: 啊，当然了，我们的同行现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可怕性了，
2: 嗯，
3: 所以说就是有很多我们中医药的同行也为了争这口气，我知道很多人也在偷偷的努力呢，
2: 嗯，
3: 对吧？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我透露一个这个小道消息啊，
2: 啊，
3: 我有好几个以前的博士的同学，早在几年前就进入了同一个科研的团队，
2: 嗯，
3: 他们现在正在秘密的做一些研发，
2: 嗯，
3: 啊，当然现在还处于这个保密阶段啊，咱也不能说人家在干什么，但是我可以透露的是什么呢？同样是糖尿病治疗的新方向，
2: 嗯。
3: 以前我知道，但是我没敢说。但是最近为什么我们敢说了呢？最近新闻已经官宣了。
2: 嗯，
3: 你知道他们这个科研团队，你知道在做什么吗？
2: 嗯，
3: 利用人体的干细胞来注射到我们的体内自体再生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移植技术。 那就等于说是治疗咱们糖尿病的病根了。
4: 嗯，
3: 甚至这个新闻已经报道了，他们已经把一位患有25年的糖尿病的患者彻底的治愈了。
4: 嗯，
3: 这个患者目前已经34

0: 3个月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各方面指标完全正常。这个新闻已经官宣了，已经报道了，网上都有，咱们大家伙感兴趣可以查一查看一看。
1: 哇，自体再生胰岛移植，
0: 对，
1: 等于是做手术来移植再生的胰岛。
0: 对，
1: 这个跟您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再生恢复 80% 的胰岛细胞的作用还挺像。
0: 挺像吧，
1: 一个做手术的方法，
0: 哎，
1: 一个口服的方法，
0: 你看看异曲同工。
1: 是呢，
0: 是吧。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其实再生医学将来是一个趋势。
1: 嗯，
0: 就是再生我们的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共同的趋势。
1: 对，
0: 你像现在咱们传统的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你比如说降糖药，
1: 嗯，
0: 它是靠药物来不停的压榨和刺激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等于说是在干嘛，在不停的耗损我们的胰岛的功能。
1: 嗯，
0: 你看得糖尿病的患者本身我们的胰岛的功能就已经下降了，
1: 对，
0: 那你靠药物不停的压榨它刺激它，是不等于说加速它的枯竭和衰亡了？
1: 对，
0: 叫鞭打病牛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你看在用降糖药的时候，刚开始吃一种药还挺管用的，可是过几年发现不行了，你得加量了，
1: 嗯，
0: 甚至呢你得联合用药了，三种四种的降糖药一起来控糖了，结果慢慢的同样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胰岛的功能被你压榨的已经最后一滴水你都给挤榨出来了，我们彻底的胰岛的功能越来越衰亡了。
1: 是呢，其实吃药真不行，
0: 是吧？
1: 好多朋友都反映说，我想打胰岛素以为能挺好，但是也那样。
0: 打胰岛素的这种方式啊，为什么说它都是一些传统的老方法了呢？
1: 嗯，
0: 打胰岛素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辅助我们自身的胰岛来去降糖。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自身的胰岛功能不是不行了吗？
1: 嗯，
0: 啊，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的少了，不干活了吗？那好了，咱们给他找个外源，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的胰岛来干活。但是啊，你记住静时，我们人体的器官的功能啊，它非常有意思，它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体的组织器官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叫用进废
1: 退。废
0: 退，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耳垂，
1: 嗯，
0: 我告诉你，中国古代人的耳垂普遍比我们现代人大。
1: 那现在怎么越来越小？
0: 因为没功能了，用进废
1: 用，
0: 对，用进废退了。
1: 嗯，
0: 然后据这个历史考证，我们的阑尾，
1: 嗯，
0: 在中国古时候人的阑尾都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阑尾
1: 大，
0: 要大要长、
1: 哦，
0: 但现在越来越小了，啊，我们还大胆的这个预估了一下，可能未来的50年之后，小孩在出生可能都没有这个阑尾了。
1: 哦，
0: 为什么？用进废退，
1: 嗯，
0: 它没用了，它就退化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人的胰岛啊，你要是不用它的话，你光是靠这个外源性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降糖的话，那你想，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的它会怎么样？
1: 退化呀，
0: 它也不干活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胰岛变得越来越懒散，最后彻底的完全就躺平了，不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凡是打过胰岛素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这个明显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好多糖尿病的患者一旦打上胰岛素了，那他就得打一辈子。
1: 嗯，
0: 你打上了这胰岛素就撤不下来了。
1: 对，特别的依赖。
0: 对对，你看看，
1: 就像我跟我妈说，我说你得让孩子自己锻炼洗衣服做饭做家务、
0: 嗯、对，
1: 你不能总帮他吧，你带来带去的孩子啥也不会，这不就是养了一个废柴吗？
0: 对呀、啊，
1: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对，你不让孩子锻炼的话，你看有人替他干活、
1: 嗯、
0: 你看他永远不
1: 来干，什么都不会，
0: 对吧？要不怎么说我说两口子过日子啊，没有不会做家务的，没有不会做饭的、嗯、但是但凡有一个人做上，你记住啊，
1: 一直做吧，
0: 对，他就改不了了。一个道理，是吧？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也意识到这一点了，现在糖尿病的治疗方案是具有严重的缺陷的。
1: 嗯，
0: 那么在创新的这个领域里，我们所有全世界的这个内分泌的专家们一直在找一些新的前沿的更好的更高端的一些方法。
1: 嗯，
0: 那再生胰岛我刚才讲了，就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是一个趋势。那马里兰大学是吧，液态降糖剂 开了个先河嘛，
1: 嗯，
0: 是不是？人家是专门再生我们人体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恢复我们自身分泌胰岛素这种功能的，人家等于说是遥遥领先了。
1: 嗯，
0: 你知道不吗？咱们国内我那几个同学已经研究了这个五六年的时间了，自体再生这个胰岛移植手术，就是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方法，这不马上也跟进了吗？
1: 嗯，
0: 其实方向都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医疗水平并不比别人差，只是方向一定要选对。
1: 对
0: 啊，要做第一个什么吃螃蟹的人、
1: 哦、
0: 啊。那么这种手术呢，目前来讲，只有新闻报道，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开，还处于临床的实验阶段。再一个，它和这个口服的液态降糖剂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它得做手术。
1: 嗯
0: 啊，一提到手术，那肯定对患者身体就有这个限制和要求。
1: 但关键它有风险，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0: 它不适合所有人，对吧、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说呢，人家马里兰大学同样是再生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人家是口服的液态降糖剂，那适用范围就特别广了。
1: 嗯，
0: 口服的呀，是不是？只要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使用。
1: 对呢，关键是现在呀、啊、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全球购把这么前沿的产品免费的让大家试用，不花一分钱就能体验到新科技带来的效果。
0: 对，
1: 关键是少一点
0: 啊，
1: 每个地区100个名额，就看谁能抢到谁是这个幸运者了。
0: 嗯，
1: 反正呢咱们啊这个赠送也没有什么限制，中老年朋友呢都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尤其是80后啊，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想一想
0: 啊，
1: 因为呢压力也比较大。梁老师，不知道你在朋友圈看没看到这个截图啊？
0: 啊，
1: 说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0: 啊，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1: 嗯、
0: 我看到这个截屏了，还好多人给我转发这个事儿呢。
1: 对，我跟你说说呀，
0: 啊，
1: 就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说，截止到2024年末，
0: 嗯，
1: 80后的死亡率突破了 5.2%。
0: 哎呦，
1: 就相当于每20个人当中80后就有一个人已经是去世了。
0: 是吗？
1: 80后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了70后了。
0: 嗯，
1: 就这个高死亡率就跟三高慢性病有关。
0: 对，
1: 特别是像说糖尿病，属于得一个病带出一堆并发症的疾病，
0: 嗯，
1: 心脑肾眼它都连着出问题。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治疗。80后的朋友们同胞们，
0: 嗯，
1: 我们别以为自己还年轻，得重视。
0: 但是静时啊，我得说一下这个信息的来源啊，
1: 嗯，
0: 就你说的这个大家伙疯狂转发的这个信息啊，
1: 嗯，
0: 现在已经辟谣了
1: 啊。辟谣假的？
0: 辟谣了。对，就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得大家伙的眼球啊，胡编乱造的
1: 啊。
0: 因为这里边你就是仔细看这个新闻呢，这里面有几个硬伤。说第七次人口普查是在2020年，他怎么得出来2024年末的人口数据的结论嘛？2024年的这个数据现在还没有呢，第八次人口普查还没开始呢，这是个硬伤。再有呢啊，就是我们临床啊，包括我们科研人员在标注死亡率统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惯例，
1: 嗯，
0: 用的都是千分之几来表述，从来没用过百分比的啊，这是不可能的。
1: 哎呦，难怪专业的人一听就听出来，这数据是瞎编的呀。
0: 嗯，
1: 博眼球的新闻这几天我还挺惆怅呢。
0: 但是惆怅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嗯、虽然说这个新闻呢、啊、就是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是有一点这个新闻说的是对的，
1: 嗯，
0: 就是中年人，
1: 嗯，
0: 中年人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的，
1: 嗯，
0: 啊，要比年轻人和这个老年人发病率增长速度要快很多倍，
1: 嗯，
0: 那中年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呢？就是因为现在饮食太不规律了，
1: 对，
0: 还有长期的熬夜，
1: 工作压力也大，
0: 哎，压力大，好多人30多岁、40多岁，哎，血糖就开始超标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新闻上经常有说，哎呀，中年人猝死的啊特别多，是不是、
1: 嗯、
0: 哪个中年人哎突然间猝死了，好多都是我告诉你，就是血糖高出现的血栓啊造成的心肌梗死。
1: 嗯，
0: 包括你看现在你看新生儿为什么出生率这么低，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都跟中年人的糖尿病有着直接的关系。
1: 那不是因为现在人都不想生吗？
0: 不想生那是一波人，但是想生生不出来的
1: 也有，
0: 大有人在。嗯。

0: 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想生生不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造成不孕不育的情况特别的普遍。就导致现在试管婴儿啊，就出生率啊，你知道吗？咱们中国这个做试管婴儿的，在全世界你知道排第几吗？已经排在第四位了。
1: 哇，那么靠前啊。
0: 对。所以说糖尿病治疗一定要引起大家伙的重视。包括这次进食，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液态降糖剂，老听众朋友知道，三年前大家伙花钱，那时候咱们得到过一次。那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们足足等了三年的时间，而且是吧，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免费的赠送它呢？其实第一个就让大家伙尝试一下前沿科技成果，它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以往对糖尿病的认识。
1: 对，
0: 第二个叫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的吧。
1: 对呀，
0: 如果没这个底气，发放完了大家伙一试没效果，你说这不露怯了吗？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再有一个也是真正的想解决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两个难题。就帮助大家伙来跨过这两道坎儿。
1: 这两道坎儿，其实像进食跟老师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多少对糖尿病有点了解啊。我先猜一猜这两道坎儿。有一个难题呢，应该就是顽固性的血糖降不下来，对吧？
0: 对。
1: 我记得之前就有听友打电话说用了两种降糖药外加胰岛素啊，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哎，
1: 特别顽固。
0: 对，这是咱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面临的第一道坎儿。顽固性血糖降不下来。别看现在咱们临床的降糖药很多呀。按照作用机理我大概分了一下，有八大类呢。有刺激胰岛素分泌型的，像这个格列齐特啊、格列本脲这样的药物。还有什么呢？延缓葡萄糖吸收的，像二甲双胍这类的，还有增强我们胰岛素敏感度的，像罗格列酮，都听过吧？包括我们注射类的胰岛素，看似有八大种类，但是顽固性的高血糖的患者，我告诉你，依然是非常非常多。甚至很多人联合好几种这个药物来使用了，这个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1: 是，
0: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别看我们现在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作用机理有八大类，但是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作用的，病根它就没治到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降糖药我们人体的吸收率会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差。咱先不说这些药物效果好不好，就算再好，你吃完了之后你吸收不了，吸收不进去，你想想它会有作用吗？
1: 那液态降糖剂它的吸收率高吗？
0: 哎，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这也是它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特点。液态降糖剂它采用的是一个世界上最为前沿的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叫浓缩化肽技术。什么意思？就是它通过这种技术啊，它能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1: 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
0: 你看看
1: 那会不会有点浪费？
0: 其实从这个节约成本来看，确实属于浪费了，是吧？300斤中药材得卖多少钱呢？你现在1两，你再贵你也卖不过300斤的中药材。但是啊，我们科研界啊从来不考虑成本，我们只考虑效果。
1: 效果
0: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它一点都不浪费，甚至等于说是加倍了调理我们这个疾病的速度和效果。就通过这个新的技术，把中药里面的一些这个杂质啊、水分呢、包括一些这个没有用的物质啊、甚至有毒的一些物质啊，完全给你剔除掉了。只留下最为有作用的这个药物成分，然后做一个高度的浓缩。那首先这个有效成分浓缩成一两，我告诉你是不是它这个比例它这个浓度就特别特别足了。
1: 对呀，一下子想起了西游记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0: 哎，
1: 那都是几百年才炼出了一颗丹。
0: 你看，
1: 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呀。
0: 浓缩的是吧？
1: 对。
0: 大家伙吃过这个压缩饼干没有？
1: 吃过呀。
0: 是吧？把这个碳水脂肪蛋白质就压缩在一小块饼干里了。
1: 特别劲爆。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家做的最牛的一款军用的压缩饼干，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厉害吗？
1: 啊，
0: 据说啊，吃那一小块能顶你一整天，
1: 哇，
0: 你不带饿的。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种高浓缩，这种技术好。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300斤的中药浓缩成1两的产品，绝对是浓缩了这个中药材里面的精华物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有效成分那含量是特别特别足的。
1: 嗯，
0: 而且新技术还把它做成了什么呢？你知道吗？叫三段式液态。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什么叫三段式液态啊？我简单的说吧，就是肽链啊，它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最小的单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做成肽的形式是非常好吸收的，但这个肽呀是由几个氨基酸链合成的，
1: 嗯，
0: 有几条它就叫几肽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听到过二肽、
1: 三肽、
0: 三肽，
1: 嗯，
0: 以此类推，还有多肽的，
1: 对，
0: 多肽就是说这个氨基酸链太多了叫多肽，但是这些肽链里，记住了。三肽的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率是最高的，
1: 嗯，
0: 是其他多肽链或者是二肽链产品的吸收率能达到高出多少你知道吗？4到15倍。
1: 哇，那么多呢，差着。
0: 对呀，你看看。那么后来为什么这个三肽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那么好呢？
1: 嗯，
0: 我们在研究肽的时候就发现了，因为三肽啊它正好组成了一个三螺旋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个螺旋的结构使得肽的这个活性更加的稳定，它吸收的速度有多快啊？我们研究发现跟我们静脉注射差不多，
1: 嗯，
0: 啊，吸收率接近100%，
1: 嗯，
0: 接近100%，
1: 这已经是超高了吧、
0: 啊、而且它分子量还特别小，只有0.几纳米，
1: 嗯，
0: 根本不需要经过我们消化系统的消化，只要接触到我们的人体，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黏膜，就被我们主动的吸收了。
1: 嗯，
0: 再有，我刚才说了，它的活性啊是特别稳定的。这个肽呀，一定要有生命活性，没有生命活性，它就发挥不了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三肽的螺旋结构，活性特别稳定，进入到我们血管当中，它不会就是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最后在哪儿聚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在我们的胰岛上来进行聚集，这就起到了一个定向再生我们胰岛细胞的作用。
1: 这样很好啊，它不会加重肝肾啊肠胃的负担呀。
0: 对
1: 呀、
0: 啊、不会有任何的肝肾的一些这个毒副作用。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也没有这个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而且它分子量小，吸收的过程还不需要咱们消耗人体的能量。
1: 嗯，
0: 咱们经常说虚不受补，虚不受补，为啥呀？因为东西是好东西，得靠你自身的能量先把它消化掉，那就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了。
1: 嗯，
0: 那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种三肽链的三螺旋的结构，它不需要消耗我们人体的过多的能量，
1: 嗯，
0: 优先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说特别适合糖尿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因为糖尿病这个年头比较长的患者，是不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弱了？
1: 对，
0: 啊，营养吸收不良了，
1: 嗯，
0: 是不是？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还有很多这个并发症都得手术的，卧床的，体弱多病的，特别适合这样的人群。也正是因为液态降糖剂的这种三肽的三螺旋的结构，它能够做到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进行结合。
1: 嗯，
0: 啊，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提升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再有一个等于说定向的在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糖尿病的这个控制和康复了。而且从这个临床效果来看，我告诉你啊，很多人5天6天，更快的3天5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效果的一个体现。
1: 哎呦，这听着真是让我们心动，
0: 是吧？
1: 关键它会不会出现说今天吃了有效，明天吃了就没有效果，血糖也像过山车似的上上下下不稳定的情况呢？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
1: 最担心的，
0: 哎，
1: 也常见的，
0: 常见的面临的第二个难题，第二个坎儿。这个第二个难题其实也是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它这个新专利的中药组方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见比如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
1: 嗯，
0: 他的血糖 我告诉你，有的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别管用两种还是三种降糖药，

0: 只要是这个降糖药吃上了之后，你看半个小时血糖下来了，
1: 嗯，
0: 但是三四个小时药劲一过立马反弹，而且比之前还高。
1: 对，
0: 这样的人我们经常能看到，这就说明这个药效啊在你身体当中留不住啊，不持久，
1: 嗯，
0: 进入身体立马是吧，一股脑的释放完了就没后劲儿了啊。你看很多人吃二甲双胍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降糖降得太快，甚至有的人马上低血糖了，全身冒虚汗了，等缓过劲儿来药劲儿没了，血糖噌就上来了。
1: 诶，
0: 是这种情况吗？
1: 是，就像我妈跟我说，说你开工资啊别老三天乐呵，工资一到手也不留着点，
0: 诶，
1: 一股脑的全花了，你后边不就没钱了吗？
0: 诶，你这个联想很一样啊，
1: 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对，你看你发工资啊挺高兴，三天花没了，
1: 嗯，
0: 是吧？好多打胰岛素的人打多了也这样，
1: 嗯，
0: 药物一下子就全都释放了，血糖就迅速的下来了，然后一下就迷糊了，虚脱了，低血糖了，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讲过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新科技啊，浓缩化的这种肽技术，它能够做到控室稳态持续的修复我们的胰岛功能。
1: 嗯，
0: 它不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谁呀？修复我们胰岛酶的细胞的。那么胰岛酶的细胞是能够自主的本能的来释放胰岛素来进行降糖。
1: 嗯，
0: 所以说它不会出现指标忽高忽低，作用时间长久，特别的稳定，这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解决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难题。
1: 这老师，您能不能换成大白话重新给我们讲一讲
0: 啊？好，再简单点。
1: 哦，再简单点。
0: 比如说降糖药里面有控制片，
1: 嗯，
0: 像拜糖平、拜辛酮，大家伙都吃过啊，这叫控制片。为什么它贵呢？贵，大家伙也愿意吃它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能够控制它释放的速度，叫控制片，
1: 缓慢的。
0: 哎，控制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的释放，等于说是不能一下子把有效成分彻底的释放干净了。
1: 对，
0: 它能够保持一个匀速的速度啊，
1: 留着点，
0: 一点一点释放啊，那就保持了这个药物的这个药效的持久性，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我们的指标时间长一些。
1: 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不是还有个新闻吗？说温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给一个三十多年的就是有酒瘾的，
1: 嗯，
0: 是吧，肚子里有酒虫的一个患者植入了一个叫
1: 戒酒芯片。
0: 你也看过这新闻
1: 的？是的，现在抖音推的特别火，
0: 是吧？
1: 嗯，
0: 把这个十片的戒酒药通过这个芯片的方式放到这个有酒瘾的患者身体当中了。
1: 嗯，
0: 然后他利用的就是这种智能的控制原理，
1: 嗯，
0: 让这个戒酒药啊它这个药物成分一点一点的释放，一点一点的释放。据说这个芯片植入进去了以后，它能够维持这个患者150天、
1: 哦、
0: 效果可以这么持久。
1: 控制相当于是让药效细水长流了。
0: 对，那么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保证有效成分在较长时间内稳定的释放，
1: 嗯，
0: 啊，一直保持我们这个胰岛和血液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的这个浓度，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呢，浪费的迹象，
1: 嗯，
0: 也不会出现什么呢，突然间修复胰岛的功能过劲了导致的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1: 明白。
0: 就不会出现血糖波动的情况，这也能减少我们血糖的这种大幅度的波动，那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相当于什么呢，就减少了我们并发症的出现了。
1: 您说这是设想还是说真的能做到呢？
0: 我告诉你，马里兰大学在做第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
1: 哦，
0: 人家就是就刚才说的这种目的，
1: 嗯，
0: 啊，有没有实现啊，人家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1: 嗯，
0: 就想看一看这个液态降糖剂能不能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平替掉。
1: 对呀，
0: 他们不是药物释放不平稳吗？效果不长久吗？容易出现短时间药物浓度过高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吗？好了，他们就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制技术能不能达到平稳释放，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药物和胰岛素的不足给弥补上。我告诉你，对比实验一做完了，结果不仅做到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还有什么意外收获？
0: 什么意外收获
1: 啊？
0: 当年马里兰大学在做这个临床实验的时候吧，其实他也是憋了一口气，
1: 嗯，
0: 毕竟已经研发了80年了。
1: 是呢，
0: 80年才出的结果，
1: 都快一个世纪了
0: 啊，这憋大招呢，是不是也想放个大招。所以说对于参与临床的患者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吗？
1: 什么要求？
0: 就是至少得糖

0: 同时用上了液态降糖剂。其实这些重症患者，就很多人因为常年的卧床啊，其实他的这个脾胃功能、胃肠道功能早已经衰退的非常严重了，就好多人都没办法吃饭了，就靠这个营养液维持了。但是他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即便是胃肠道紊乱、胃肠道功能弱、胃肠道痉挛、平滑肌蠕动特别慢，尽管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科研人员发现，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之后，所有人都能够快速的吸收到体内。
1: 嗯，这刚才老师您不说了吗？它是小分子三肽结构，
0: 对，
1: 吸收速度啊，它堪比输液，
0: 没错，
1: 它就是快。
0: 然后呢，对于这些重症的患者，每隔两个小时抽血检验他的血液当中有效成分的浓度。
1: 嗯，
0: 结果发现从吃上一个小时到第七个小时、第九个小时，血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都是一致的。
1: 嗯，
0: 这说明什么？
1: 哇，那说明控制释放，
0: 对，
1: 效果持久，
0: 持久，连续九个小时浓度都是一样的
1: 啊。
0: 而且这些患者还有一个惊人的变化。
1: 怎么呢？
0: 绝大多数的人用上液态降糖剂以后，一天两天都开始有排气的迹象了。
1: 嗯，
0: 症状相对比较轻的人甚至到晚上开始就是排便。
1: 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不也正常吗？算变化吗？
0: 就是你不知道啊，糖尿病的患者严重到一定程度，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排便。
1: 哦，便秘。
0: 便秘。那么排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是得这个糖尿病十年以上的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排便是头等的大事儿。
1: 嗯，
0: 一旦再加上他卧床了，肠道蠕动慢了，是不是排便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里面有个特别矛盾的事儿，你像二甲双胍，
1: 嗯，
0: 这个格列比嗪片，
1: 嗯，
0: 这些降糖药，它是主要是通过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这个不停的压榨我们的胰岛功能，然后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水平的嘛。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它会对我们的肠道蠕动产生一种抑制的作用。
1: 嗯，
0: 这肠道不干活了，这个动不起来了，那你排便是不是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嗯，
0: 但你血糖高吧，你还真就得吃这样的降糖药，我们传统的方式。
1: 嗯，
0: 但你吃了这种降糖药吧，你就更加的不会排便了。
1: 嗯，
0: 更加的便秘了。甚至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药用着用着到最后都出现肠梗阻了。
1: 啊，
0: 那你要不吃这个降糖药吧，你血糖还高，那你是不是矛盾，吃还是不吃？
1: 对，这太难选了。
0: 对啊，
1: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0: 所以说好多人啊，就是特别严重的这个血糖，很多人来到医院治疗这个血糖的时候先降糖。
1: 嗯，
0: 降完了以后这个用不了几天又回到医院来。
1: 嗯，
0: 治什么？治便秘。
1: 哎呦，没完没了了。
0: 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排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十年二十年的老糖友。嗯，很多高血糖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不排便便秘，在这个卫生间里头使劲的这个排便，最后造成这个突发性脑出血的，
1: 嗯，
0: 突发心梗的，你说多吓人。
1: 是呢。
0: 是吧，当时就参与这个临床的就有一位患者，
1: 嗯，
0: 高血糖二十年，伴随着排便困难十五年，
1: 嗯，
0: 甚至已经出现了这个肠梗阻的迹象，有一段结肠都已经坏死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血糖不达标，这个坏死的结肠他做不了手术。
1: 嗯，
0: 每天只能靠打点滴保守治疗，憋这个肚子哎呦硬邦邦的，胀的呀都像怀孕四五个月似的，脸色啊都是黑漆漆的。
1: 那这活人他也容易被屎憋死啊。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但是就这个患者，人家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气了。
1: 嗯，
0: 这个啊，他自己形容啊，说距离他上次排气，那都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
1: 这屁排的还挺珍贵的。
0: 可不。
1: 嗯，
0: 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仅有效成分它含量特别充足。我讲了300斤的中药浓缩成一两的这个浓缩液嘛，
1: 嗯，
0: 它能够平稳的释放在我们血液当中，释放它的有效成分，对吧。
1: 嗯，
0: 那么肠道之前因为高血糖已经不干活了，不蠕动了，那这里面是不是就聚集了大量的坏死的细胞啊。
1: 嗯，
0: 比如说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的食物残渣等等。
1: 嗯，
0: 那慢慢的把肠道的供血供氧是不是这个通路都会堵死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肠道

0: 到平滑肌血氧供应不够，蠕动就越来越慢，
1: 嗯，
0: 还会出现这种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嗯，
0: 那排便更排不出去了。但是这个三段肽这种结构的液态降糖剂，我讲过它是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1: 是的，
0: 进入到血液当中之后，它随着全身的游走，最终奔向哪儿？奔向我们的胰岛吧，
1: 对，
0: 定向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吧，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跟这个小旋风似的，谁挡着他，他给谁摆平了。
1: 嗯，
0: 能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的聚集、糖的结晶，让它不能够在这个肠道当中聚集成废物，堵死这个通道。
1: 嗯，
0: 啊，等于说把这个肠道的供血供氧，哎，这意外收获还给打通了。
1: 嗯，
0: 恢复了我们肠道的平滑肌蠕动的功能。所以说，你看常年排便困难的人，哎，当天晚上排气了，甚至到了第三天开始排便了。
1: 哎，这不仅降糖了，还把糖友们最愁的便秘问题解决了。
0: 你看，
1: 要不他们怎么这边降糖，那边还得吃着说常年促进排便的药呢？
0: 是啊，
1: 其实真挺折腾的。
0: 它矛盾呢？
1: 它矛盾，
0: 是不是？那你看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
1: 嗯，
0: 捎带手的事儿就解决了。然后后来经过长时间的临床的更多的数据的支持，确实啊证明了能够有效的解决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便秘的问题，
1: 嗯，
0: 甚至腹泻的问题，
1: 嗯，
0: 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便秘腹泻交替，
1: 肠道紊乱。
0: 对，那你这些肠道的问题，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哎，捎带脚就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包括我们说的肠梗阻，
1: 嗯，
0: 对吧？血糖高就不能做这个手术的，最后是吧？人家就不用做这个手术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还是好事儿的。要不然的话，这人要是没了怎么办呢？
0: 对呀，啊，他憋没的还有可能 啊，是不是？因为粪便在我们人体当中、肠道当中反复的吸收、反复的吸收，最后吸收的都是毒素，
1: 都是毒，
0: 对不对？嗯，然后在这个临床实验结束之后，人家把多年的这个粪便排出来之后，肠道畅通了，一通到底，
1: 嗯，
0: 啊，什么这个排便困难，什么肠梗阻，哎，都没问题了。也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人家马里兰大学临床实验之后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嗯，
0: 包括啊，咱们健康捐就够三年前给大家伙发放过，隔了三年这一次甚至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大的信心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问问老听众朋友，人家之前三年前用过的，是不是？
1: 嗯，
0: 都特别有信心，而且。你知道吗，静石，有很大的这个成本在里面的，而且这三年一是为了完成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否能够在咱们国内转产，配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的，我们把这个配方拿到国内来代加工和转产，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患者的成本？
1: 对，
0: 而且我说实话，如果原装进口的，那这个成本可能就非常高了。我就是为了想能够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所以说找到咱们国内的非常专业的这种代加工的这种企业，然后按照我们这个马里兰大学的配方来进行转产，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
1: 嗯，
0: 也能够完成我这个免费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愿望了。
1: 哇，
0: 而且这里面有一味中药叫苦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国内转产的翻译成咱们这个汉语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苦瓜多肽？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翻译成汉语的一个直接的标注，苦瓜多肽。这三年也是为了把这个新专利中药组方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我们想尽了太多的办法，降低成本我们就能多发点，
1: 嗯，
0: 是不是？那么多发点的就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前科技降糖的效果，
1: 嗯，
0: 改变大家伙对传统的降糖药胰岛素的误区和无奈的现状。
1: 是呢，这老师您真的是动真格的了，真为我们大家免费送啊。
0: 当然了，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降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就是那是最简单的事儿。
1: 嗯，
0: 也是让你先改变，先尝到甜头。最重要的，大家伙你得想一想，你的病根在哪儿？
1: 对，
0: 是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和凋亡上的。
1: 对，
0: 所以说把这种液态降糖剂咱们坚持用好了的话，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1: 嗯，
0: 更何况今天提到的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会有便秘的并发症，
1: 嗯，
0: 是不是？ 都是因为我们常规的以往的那些降糖药和胰岛素对我们肠道导致的一个副作用。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十年以上吃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的患者，联合用药降糖的患者，还有并发症的人群，咱们大家伙改变一下思路，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前沿科技80年马里兰大学研发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这是用新的方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而且是免费发放。
0: 是呢，免费发放，但是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7782-677 400-7782-677，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免费领取到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最新专利好产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这个是3年前发过那个降糖剂吗？
4: 哦，问这个问题啊。
5: 啊，这回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免费领上。
4: 没错啊，我这一听啊，你就是咱们老朋友了，是吧？
5: 是。
4: 这次这个液态降糖剂就是3年前发放的那个。这次为什么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呢？啊，就是让一些新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的这个产品，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就咱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这个效果不是我说的，咱们自己体会一下。所以说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同时呢，让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咱们感受一下这个新科技、新组方，是不是啊？在降糖和并发症方面，能够给大家伙带来多大的改变和惊喜，让大家伙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
5: 那梁老师，你赶紧给我报个名。
4: 哦，
5: 我3年前就用过嘛。
4: 3年前都用过了，好。
5: 对，但是当时流少了，就用了1年。
4: 哎呦，你看看。
5: 哎呀，后来再想买呀，哪都买不着了。
4: 买不着了，嗯。
5: 这给我后悔坏了都。这回总算有了，你可以给我报个名啊。
4: 你之前用过，用过之后，那你是特别有发言权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5: 这么说吧哈，
4: 嗯，
5: 要是没有这个降糖剂哈，
4: 嗯，
5: 我就跟我对门的邻居一样，那脑血栓早就二犯了。
4: 哦。
5: 降糖剂吧，就算救我了一命吧。因为我血糖吧一直就挺高的，空腹都11-12个。
4: 哎呦，嗯，
5: 餐后2小时14-15个。
4: 哎呦，太高了。
5: 是，又吃降糖药，是又打胰岛素的，
4: 嗯，
5: 勉强。

0: 能把血糖控制在10以内。
1: 哦。
0: 那后来我也不行了，我得脑血栓了。
1: 哦。
0: 那医生说就是血糖高造成的。
1: 你看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啥？就是它的并发症。当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含量一高的话，这个糖啊就跟这个就我们家里喝的糖水是一个道理。糖水如果里面糖这个浓度高了的话，是不是就变得黏糊糊的了？我们血液当中也是，糖一旦高了黏糊糊的了话，那就容易让什么血小板呢、红细胞啊、垃圾毒素啊，是吧，甘油三酯胆固醇呢、都粘附在一块儿的，都聚集在一起了。
0: 嗯，
1: 那就形成什么了？就是血栓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糖要是过高了的话，它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啊它会形成这个结晶体。这个结晶体是有棱角的，它在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游走的时候特别容易划伤我们的血管壁的内皮细胞。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个炎症一旦产生了，动脉斑块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这个斑块越来越大，是吧，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也容易导致血管的狭窄和堵塞呀？所以说你看这两个因素加在一块儿，糖尿病的并发症尤其是心脑血管意外是特别可怕的。这就是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哎，经常会出现这个脑血栓啊、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问题，这个是真正的原因，明白了吧？
0: 嗯，那个梁老师、医生吧也告诉我，哎，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1: 对，
0: 要不脑血栓吧都容易二犯。
1: 对，
0: 你说我得了脑血栓之后哈，
1: 嗯，
0: 就这个脑袋呀一直迷迷瞪瞪的，它也不清亮，头还晕，
1: 头晕，
0: 那记忆力还不好。
1: 哦，
0: 一天吧没个精神，就搁那发呆。
1: 是啊。
0: 后来吧我吃了美国那个神经酸，这脑子吧清醒过来了。
1: 哦，
0: 完人吧精神头熟了，
1: 就咱们那个神经酸用上了是吧。嗯
0: 嗯，但就是啥，这个血糖吧也控制的不好。
1: 那它是俩回事儿啊，它这神经酸也不是管你血糖的呀，是吧。嗯
0: 嗯，后来吧我就听说哈、节目里头发放这个降糖剂，
1: 嗯，
0: 是一个新专利，
1: 哎，
0: 西药降糖中药保密组方的。
1: 对，
0: 我就这么的吧，我赶紧就留了一年的。
1: 哦，用了一年的。那你这一年的血糖啊、并发症啊，现在改变的都什么样啊？跟我说说，是不是挺大的？
0: 哎呀，可不嘛，挺大的。
1: 一定是啊。
0: 嗯，以前吧，我吃降糖药，就是又打胰岛素嘛。
1: 嗯。
0: 那血糖吧，降的太快了。
1: 哦。
0: 就断崖似的这么下来了。
1: 哦。
0: 哎呀，搞得我好几次啊，就低血糖。
1: 那更危险，我告诉你啊，那不行。
0: 差点没晕过去。
1: 哎呀，嗯。
0: 以后吧哈，我就常年吧，我就兜里头就揣糖。
1: 哦，
0: 完一吃完药吧，冒虚汗，没有劲儿，我就赶紧吧吃糖自救。
1: 啊、哦，有经验了都啊。
0: 完事儿药劲儿一过吧，这个血糖还弹回来，
1: 还高了，你看是吧？嗯，
0: 对。但是吧，吃上这个降糖剂，我这血糖吧降的就挺平稳的。
1: 你看是不是？嗯。
0: 啊，他就没有以前那个低血糖那个情况了。
1: 好。
0: 现在两年没吃了
1: 啊，
0: 我还能保持空腹血糖7点多，
1: 呵，
0: 餐后2小时8点多，
1: 这不挺好吗？
0: 好啊，胰岛素还不打了呢。
1: 哦，
0: 一天吧，最多来一片降糖药就行。
1: 好，
0: 脑血管吧也没发现心酸酯。
1: 嗯
0: 嗯，动脉硬化的程度呢也没增加，
1: 这不挺好？你看，
0: 那我对门那个邻居，他也是糖尿病。
1: 嗯，
0: 他比我吧后得的脑血栓。
1: 嗯。
0: 那现在都二犯了，
1: 呵，哎呀，都二犯了，
0: 我还啥事儿没有呢。
1: 这个咱不比啊，为啥呢？因为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血糖啊，它是一种控制稳态血糖的。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效果？它不是针对咱们血糖来调控的，它是干嘛的呀？它是修复我们人的胰岛的。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自主的调整我们自己的血糖的水平。那么这个功能归谁管？归我们的胰岛来管。那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专门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恢复我们人体的智能的调节这个血糖的能力了。不会说一下子啊把这个有效成分释放出去，这血糖一下就低了。但不会有那种情况，是我们自主调节智能调节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啊每分每

0: 刻都在变化的。你比如说你的饮食啊，吃的多了吃的少了，或者情绪变化呀，你的血糖都会有一些波动的。而我们的胰岛一旦修复好了之后，它会智能的相应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而且它最主要的能够持续长久的释放它这个有效成分，就相当于细水长流了，慢慢的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了，不会让你出现这个药物性的这个低血糖的情况，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1: 是，你说的对，就是没出现过吧，以前就那种哈，就吃上药、
0: 啊、
1: 就开始冒虚汗，
0: 没有
1: 完了身体发虚的情况，
0: 你看
1: 一天血糖都挺平稳的。
0: 这就是什么呀，这叫控制，能够维持一个长久平稳的效果、嗯、它不会像我们传统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那样指标忽高忽低的情况。再有呢，它这个降糖啊不是靠刺激性压榨我们这个胰岛完成的，而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恢复了我们胰岛的功能吗？所以说它调控的这个血糖的效果就更加的持久，是吧？你不像这降糖药用上了低血糖了，药效一过了这血糖蹭就上来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完成了我们自身的一种调节血糖的任务。所以说像你这种，你看现在虽然说都停药两年了没用了，你血糖还比较平稳，这就是靠什么呀，靠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最后完成的一个最终的效果
1: 啊。这么回事儿 啊反正这道理吧我是不懂，但我是啥呢，我感觉到好效果了。
0: 那就比啥都强是吧。嗯，
1: 对，你说我正愁的没地方买呢，
0: 嗯，
1: 那这回咱们全球购免费送，
0: 哎，
1: 那我可得要一个名额啊。
0: 想要免费感受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效果的咱们听众朋友，赶快拨打厂位电话，让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做好登记，留个名额，然后在家里等着、嗯，等着这个咱们这个产品邮到你家，你就感受就行了。再有呢，这个好的效果啊，咱也可以打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好，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1: 好，
0: 哎、
1: 那再见了，梁老师，
0: 啊、再见、
1: 嗯。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7782-677 400-7782-677，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5: 造孽。
6: 来来来来，继续来吧。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8: 你可长点心吧。
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0: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1: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7: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9: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4: 连军，一点小意思。
1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4: 是我不好意思。
1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3: 小意思，小意思，
1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6: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